0: 神秘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眼病治疗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其人生。欢迎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现在呢，我们熊胆眼贴的免费发放呢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就在刚才啊，我的助理啊还在劝我，他说呀，胡老师啊，咱们的熊胆眼贴没剩下多少了，您看要不要停止发放，把眼贴啊留下来以后呢，哎，应急用。不都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吗？我告诉他这句话说的没错，可是你想一想，留一些熊胆眼贴在我手里目的是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救急，为了及时的挽救一些重症的眼病患者。你知道这个熊胆眼贴的药效迅猛，一贴下去可以见到效果，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可是呀，你看现在打电话来报名领取眼贴的病人，哪一个不急，哪一个不重啊？他们全都被眼病折磨得太久了，等待一个救治的法子也等待太久了。所以啊，我现在发放给他们和将来留着救急作用不都一样吗？眼病患者宝贵的就是时间，病情拖着只会越来越重，等到眼睛失去了光感，真的失明了，再治啊就来不及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啊，我们必须把熊胆眼贴尽快的发到有需求的眼病患者手里，这才是发挥它大的价值。最终啊，我的助理啊被我说服，认同了我的想法。那么今天啊，大家依旧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报名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但是现在眼贴的剩余数量确实啊不多了，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2: 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重症难治眼病，您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不用花钱免费领取到价值198元一盒的熊胆眼贴。 胡老师，那说到熊胆眼贴啊，我听说新疆维吾尔族自古以来就与熊有着很深的渊源哈，有些地方还把熊作为部落的图腾，是这样的吗？
3: 确实是这样的，维吾尔族的祖先啊，对熊是很崇拜的。比如维吾尔族啊，有一首民间叙事长诗，叫做《青铁木尔巴图尔》，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熊与人的故事。我给大家讲一讲，说在很久以前，有一对可怜的兄妹，哥哥叫青铁木尔，他和妹妹啊被自己的后母抛弃了，丢在深山老林里，让他们自生自灭。两个孩子呀又饿又怕，抱在一起哭个不停。这时候啊，一只大熊啊走了过来，哥哥虽然还小，但还是立刻起身护住了妹妹，可大熊啊却没有伤害他们，而是给他们衔来了野果和蜂蜜。从那以后啊，两个孩子呀就一直跟着大熊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两个孩子被大熊抚养长大了。长大后呢，他们就离开大熊独立生活了。青铁木尔像熊一样力大无比，以狩猎维持着他和妹妹的生活。有一次家里啊来了女妖，哥哥呀靠着像熊一样的勇猛和女妖战斗了三天三夜，终于啊战胜了女妖，保护了妹妹。后来呢，有一天妹妹呢到湖边洗漱打扮的时候，被路过的蒙古人看到，掠走了做了妻子。青铁木尔啊到处找不到妹妹，伤心欲绝，最后啊哭瞎了眼睛。妹妹被抢走之后啊，也一直啊在找机会想要逃回来。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啊等到了一个机会，跑回和哥哥生活的小屋，回到哥哥身边。当时啊哥哥正茫然地坐在屋门口，嘴里喃喃地喊着妹妹的名字，而那只抚养他们长大的大熊啊就陪在他的身边。哥哥听见妹妹的声音，激动地抱住妹妹，大熊呢也在旁边发出呜呜的叫声，好像啊什么都明白。妹妹看到哥哥的眼睛看不见了，心疼极了。他回想起之前曾听人说过熊胆可以治人的眼睛，就看向了大熊，可是他怎么能忍心伤害大熊呢？他把逃跑时带回来的美味的苹果递到了大熊嘴边，请求大熊救救哥哥。大熊啊当时啊做了一个动作，把腹部的毛啊拨开了，这是让妹妹啊取胆汁啊。于是啊妹妹用一根细细的银针小心翼翼地刺破大熊的皮肤，取得了一点胆汁涂抹在哥哥的眼睛上，哥哥的眼睛啊很快啊就能看到东西了。大熊的小伤口在妹妹的照顾下也很快痊愈了。从此啊哥哥妹妹和大熊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虽然啊这是一个民间故事啊，但是呢我们也能从侧面得知熊胆对于眼病的功效，早早呢就被维吾尔族人民熟知了。尤其新疆的熊胆疗效迅猛，通俗来讲啊就是劲儿大，只需要一点点量，短时间呢就能看到效果，特别适合我们重症复杂性眼病患者使用，对于控制病情发展缓解症状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真正的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啊十分的珍惜，由于呢原材料特殊性，生产数量少，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贴难求，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看得到的用得着的，只能呢是给一些高尖端人才，一些高级的疗养机构有特殊贡献的人使用。所幸呢我前段时间参与了熊胆眼贴生产厂家组织的眼病救助活动，那时呢剩下一部分熊胆眼贴，这才有了这次免费发放眼贴的机会，让大家不花钱就能体验到维吾尔族医药治眼病的之处。 所以啊，希望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能够抓住这次免费领取熊胆眼贴的难得机会，及时的拨打电话报名。
2: 胡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所剩数量已经不多了，今天呢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渴望健康的朋友啊，您一定不要错过机会。在这里啊，提醒一下眼病朋友们，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自开通以来一直都是非常的繁忙，那如果您打不通的话也不要着急，多打几次一定会成功的。
3: 是啊，这一点还请朋友们理解一下，现在的眼病患者啊是太多了，大家呢都急切的希望得到救治，特别是关注到我们西域光明栏目之后，了解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的愿望就更加迫切了。所以啊，大家纷纷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除了报名免费领取熊胆眼贴之外，更迫切的想要用上西域治眼奇方。昨天晚上呢，我还接到之前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是四川绵阳人，20年前啊，他来乌鲁木齐开了一家火锅店，经过多年的经营，还开了几家分店，辛苦了一辈子。到老了，他不缺钱，但却没有一双好眼睛。他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病情越来越严重，各种治疗方法啊都用过了，但是眼底出血和血管增生止不住，双眼视力都只有 0.1 左右。后来呢，他听说我用维吾尔族千年秘术治好了不少人的眼病，就慕名找到了我。于是呢，我就给他用了三个疗程的西域治眼奇方。他的眼底出血都吸收了，血管不再增生，双眼视力恢复到 0.6 左右。不仅呢，日常生活不再受影响，而且啊，又可以天天去他的火锅店了。那他现在的眼睛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他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呀？是为了他自己的二弟打电话的。他弟弟啊，今年58岁，住在老家绵阳，和他一样都有糖尿病，用降糖药控制10来年了。今年开始啊，觉得眼睛非常的不舒服，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了，眼睛发红发涩，到医院检查也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且呢右眼检查呢还出现了青光眼，要是控制不好，接下来呢就有失明的危险。所以啊，得知弟弟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啊快点救治他弟弟。他说呀，胡老师啊，我这双眼睛啊就是您给我救过来的，我知道您给我用的西域治眼方是维吾尔族的秘药，市场上买都买不到，您能不能念在我是您的老患者身上，照顾一下我弟弟，优先啊给我弟弟用上药，至于费用，只要我弟弟的眼睛能好，多花多少钱都行。我当时啊叹了一口气，我说呀，老同志啊，您是啊给弟弟治病太心切了，所以想到哪儿啊就说到哪儿了，这个心情啊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我是一名医生，我不是生意人啊。在我这里，所有的患者一视同仁，治病不分高低贵贱，有钱没钱，大家的机会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位能够找到我的眼病患者，都与我有缘。你是，你弟弟也是，关注栏目的千千万万的眼病患者都是一样的。在我这里啊，没有什么后门可以走。
2: 是啊，我想这位朋友也是为弟弟治病心切，因为眼病患者的生活呀实在是太苦了，他们渴望健康，渴望光明，渴望回归到幸福的生活当中啊。那如果关注节目的您也正为眼病困扰，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那胡老师，您最后是怎么跟这位患者说的呢？
3: 都说医者父母心啊，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和家属已经很苦了，如果再经受医生的冷言冷语，那心里啊得多难受啊。所以啊，在坚守底线的同时，我从来不会去斥责患者。我们

0: 国家世代行医，行医先做人是我们家的祖训，我从不敢忘记。我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与广大的维吾尔族人民一样，崇尚诚实、善良、公平。因此大家放心，无论是熊胆眼贴还是西域治眼七方，都会严格的按照电话报名的顺序来邮寄。如果大家的眼病不重，还有法子治，也就不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现在呢，大家的病情基本上都是紧急的，治疗的心都是迫切的，所以啊，我们互相理解一下。而我呢，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向我求救的眼病患者的，只要有药，我一定会按照报名顺序一一给大家用上。当然呢，我也是和我的这位老患者这么说的，他也想通了，表示今天会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报名得到熊胆眼贴和西域治眼方。那么说到西域治眼奇方啊，它是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在西域医学的眼病治疗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的听众朋友不理解，要说熊胆眼贴，因为熊胆的昂贵稀有，产量少，不常有，比较好理解。那么西域治眼奇方为什么产量也很少，乃至于一药难求呢？主要呢还跟西域治眼奇方所用的珍稀药材有关。西域治眼奇方由七味药组成，有西红花、斯卡摩尼亚酯、和果藤、玫瑰花、乳香、诃子肉、芦荟。这其中啊，有些药材比熊胆都稀少，并且需要进口，甚至是千金难求。首先说这个西红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藏红花、番红花。
1: 胡老师，西红花、番红花还有藏红花，其实说的都是一种药材，就是说法不同，是吗？
0: 是这样的啊，西红花呢，在维族医药里叫做泽帕尔。大家呢都知道西红花很贵，在我国的古书里就有宁舍千金万两，不舍红花一朵的记载。它是世界上贵的药用植物之一，也被称为天下第一花。那它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啊，西红花的全株花卉可用的只有三根雌蕊，而有效成分含量高的仅在花蕊上的上三分之一处，在日出之前由人工采集完成，200朵花才能采集到一克重的西红花。大家想想，耗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得到的西红花，它能不贵吗？在伊朗啊，西红花的颜色被称为帝王之色，当然伊朗的西红花的品质也好的，所以啊，为了保证除障通脉的功效，西域治眼奇方里面的西红花都是从伊朗进口的。再说第二味药斯卡摩尼亚酯，它的维药名叫做塞克穆尼亚。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这味药材。斯卡摩尼亚酯啊，是昆虫破坏胶旋花后流出来的酯状渗出物。这个物质啊，形成呢就像琥珀一样，同时呢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并且是不可人工复制，只能天然形成。所以啊，斯卡摩尼亚酯的珍稀程度堪比恐龙化石，可遇而不可求。那么对于它的作用，维族医书《白色宫殿》啊就记载了，具有清除异常胆液质的特殊功能。也就是说呢，能消除异常体液，开通寒湿气阻。斯卡摩尼亚酯药物有效期长达30年。根据最新的药理学研究表明，斯卡摩尼亚酯啊，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睛，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西域治眼奇方啊，所用的斯卡摩尼亚酯是从巴基斯坦进口的，并且啊，

0: 持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坚决杜绝药材上以次充好的情况，为大家把好质量关，保证大家得到的除瘴泽海腐方啊都具有强大的除瘴通脉作用，保证啊它对眼病的康复效果，让我们眼病患者只需口服除瘴泽海腐方，就可以啊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发挥治疗作用。一般来讲啊，只需2到3天，最快一天，您就会发现啊自己的眼屎增多，眼睛不再干涩红肿，眼球啊也不再胀疼。用够一个疗程，视物模糊，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得到非常大的改善。坚持用够3个疗程，青光眼的患者，防水里的垃圾毒素啊被代谢掉了，防水循环就好了，眼压呢也就正常了。白内障的患者，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被代谢掉了，晶状体干净了，眼前感觉就像云雾被风吹散了一样，有一道光照进来，看东西啊清晰了。黄斑变性的患者，黄斑区里的毒素代谢掉了，黄斑区的功能呢就恢复了，看东西啊就不会狭窄走形了，视野呢也宽阔了。还有其他的各种眼病，包括眼底出血、眼底动脉硬化、视神经炎、网脱、视神经萎缩、干眼症、糖尿病眼病等，所有的这样的患者朋友们，视力改善，眼睛明亮，世界啊都变得美好了。每一位眼病患者啊都能更有尊严、更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所以说呀，治病的时候啊，只要你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就放心，用上维足除瘴通脉疗法，用上西域治眼奇方，您的眼病就能摆脱掉。只不过呢，这也造成了除瘴泽海腐方的产量一直不高，都是按需调配。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哎呀，胡老师啊，您在栏目中啊给我们讲的除瘴通脉疗法，我们都觉得眼睛有希望了，可是啊我们还用不上药，您这不是让我们干着急吗？肯定不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我要在节目当中耐心的给大家讲解这个疗法？因为大家之前啊确实对维吾尔族民族医学，对于眼病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不太了解，所以啊您能够认可和信任我，我一定啊不遗余力的运用我这些年所学所知，用维足除瘴通脉疗法以及除瘴泽海腐方去好好的医治您的眼睛，让您啊尽快恢复光明，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这就叫做药医有缘人。所以啊希望大家每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西域光明栏目，我尽我的所能为大家争取一批除瘴泽海腐方，有好消息了呢，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的效果。要再次提醒大家，胡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所剩数量已经不多了，今天呢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渴望健康的朋友啊，您一定不要错过机会。熊胆视力眼贴每盒的市场售价是198元，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 400-161-8895。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荆草、蜜萌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及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瘴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 免费领取电话 400-16

0: 4001688895，4001688895。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节目中，胡老师不仅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还为大家伙呀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贴难求。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4001688895，4001688895。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我想帮我三姐在我们啊这边定点除障泽还有复方，行不行啊？
2: 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1: 我是河北衡水地区的。我三姐呀、她在山东济南呢。她那边除障泽还有复方不好买。他的药啊也快用完了，担心啊就中间断药了，让我在我们这边给他定一下，我怕这工作人员不给我、我就想先给你申请一下，你看能不能给我这个名额呢？还有那个熊胆眼贴他也想要，说愿意啊花钱多买点，你看行不行啊？
2: 嗯，我现在啊免费给大家发放的熊胆视力眼贴，你为什么要花钱买呢？姐姐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为什么这么着急给我三姐买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啊已经用这个西域真言七方啊治好了，现在我都停药三个月了。我和我三姐说了之后啊，她也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这个老师那边有我这个病历，我就担心啊这病历上显示我已经停药了，我再买啊那老师肯定是不给我定啊。
2: 现在全国各地啊一药难求，这个是事实。但是呢我已经在给大家想办法了，任何地方的眼病患者都是可以订药的，不管是你的当地啊给你姐姐订药，还是你姐姐自己在当地订药，只要打进电话都会给你登记上。我们的宗旨是帮助每一位眼病患者，大家呀谁先打进电话来谁呢就优先能得到西域治眼奇方，这点是没问题的啊。
1: 那我就明白了，那我让他自己呀、定定情了。
2: 对，
1: 我是用了三个周期没做手术、这个白内障就治好了，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也没事了，黄斑变性原先啊很严重，看东西啊都变形了，七扭八弯的分不清颜色，后来呀、直接就是看不清了，从这两个眼角这个斜着眼儿上去才能看清楚一点东西呢，现在呀、也都有改善了。这个白内障我本来是要做手术的，这专家号我都约上了，在等着手术的那段时间呢啊，听小区的邻居介绍说你擅长治眼病，好多严重的眼病啊不用手术就治好了，我一听啊我来劲了，就给你打电话，我心想啊治不好的话我再手术也不迟啊。
2: 嗯，这样就结缘了。
1: 对对对对，就是这缘分到了，我才有幸运就恢复的这么好。我用药之前呢我这个左眼视力是0.15，这右眼是0.1、我一咨询你啊可以治，我立马就马上取消那个手术呢，想上来。胡老师我真的和你啊、承诺的一样，三个周期用下来我这两只眼睛啊没开刀的雾气啊也散开了，这颜色啊也能分得清楚了，要中心的视力啊也不发暗了，我现在啊这视力也提高了，我的左眼是0.4，右眼是0.6了。
2: 嗯，很好啊。我刚才听你说停药三个月了，情况有反复吗？
1: 没有没有，一直都非常好的。
2: 很好啊，说明啊这好了效果还挺满意吧？
1: 对，满意满意，非常满意。我用的好我才告诉我三姐的，她的条件很不好，他们也没有退休金，老伴儿啊又没得走，一个人啊带着孩子这么多年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啊把孩子都拉扯大了，他的眼睛又不行了，那个角膜炎都4年了，还有那个角膜溃疡，这眼睛上边啊有一个小白点儿，那医生啊说再严重了就看不见了，就只能换角膜了。哎呀，说句心里话，我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这个条件换角膜呀？
2: 换角膜呀，必须等到角膜溃疡发展为角膜溢液，再发展成白斑。你三姐距离这个呢？

0: 有一大截子呢，及时治疗就行，不必为这个事儿啊恐慌。
1: 但他的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呀、啊，他左眼0.4，他右眼0.2，这右眼正严重，因为他家里条件也不好。上次啊，他买了一个周期的药，昨天打电话说，他说他那个左眼眼珠上那个两个像小白点啊，现在没有了。他右眼原来有3个，现在还有1个了。
0: 嗯，非常好啊。他过去的小白点啊，就是角膜溃疡。
1: 顾老师，你说是不是？他这个角膜溃疡控制住了，
0: 不仅是控制住了，而且已经开始好转了。过去3个呢，现在不就剩1个了吗？过去2个，现在不是没有了吗？
1: 嗯，他还跟我说，他的眼睛里啊，原来火烧火燎了那么疼，用完一盒除障泽海复方之后啊，就不疼了。以前啊，以为是治他这个眼睛疼，都记不清是吃了多少药了，没想到啊，吃这个。除障泽海复方一盒就不疼了。他还说这几天啊贴上你免费送的眼贴，就感觉一直有一股清凉的感觉往那眼睛里走似的，感觉那眼睛一天比一天舒服了。他说这个熊胆眼贴也特别好，能不能多买几盒啊？
0: 关于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答复，因为真正的新疆熊胆啊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但你3姐的情况，我建议再定上2个周期的西域治眼奇方，治好的不留尾巴，不反复是没有问题的。
1: 哦，好好好，那我赶紧啊给他说，让他自己啊打电话去。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不客气啊，也希望你们都越来越好啊。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啊。
0: 嗯，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说实在的哈，一想到现在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被眼病痛苦折磨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着给家里带来经济和生活的负担，真的是让人挺着急的哈。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有了西域治眼奇方就能解决您的心头大患了。那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啊，讲究快、稳、准、狠，不开刀、不手术，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是更胜一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是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胡老师，你不愧是维吾尔民族医学的推广人啊，你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啊治好了我的眼病，我打心眼里感谢您啊，给你鞠个躬啊。
0: 哎呀，您别客气啊。哎，眼睛好了就行。我是一名医生，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每位眼病患者啊都能离苦得乐，重获光明。您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3: 哎呦，胡老师，昨天我的指导老师跟我说啊，说我手里这几盒除障泽海普方吃完就不需要再用了，
0: 嗯，
3: 就可以停了。我一听高兴极了，终于盼到了停药的这一天了。
0: 药再好啊，但谁呀、啊、也不想天天吃啊。
3: 是啊，这些天听你讲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是真好，好多人反映用上当时就有感觉了。我知道真正的熊胆视眼贴啊市面上不好买，我想在您这儿订上10盒，你不是说一盒是198块吗？
0: 嗯，
3: 我想花钱多买一点，停药以后啊我就坚持贴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把我这个效果呀巩固一下。
0: 您的想法呀我可以理解。遇到好东西啊大家都想要，但是呢我现在啊真没有办法答应您。首先呢，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是最后一天免费发放，各地呢还有没有名额呀我现在也不确定。其实啊您得过这个眼病啊，您知道打电话来报名领眼贴的患者哪一个不是被眼病折磨了太久，就等着像熊胆眼贴这样的好方法来控制眼病的发展呢。因为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药效迅猛，一贴下去呢就能见到效果了，有效控制重症眼病的发展。所以啊你想啊单买眼贴只能等以后有机会了。建议您啊待会儿通完电话呢赶紧联系你们

0: 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吧。
1: 好的好的，我一会儿就去联系，也麻烦蒲老师啊，以后多费心，尽量能够多筹备些这个熊胆四里眼贴。哎，我愿意掏钱买。
0: 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我尽量想办法。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1: 我吧是这个视神经萎缩和白内障。
0: 嗯，
1: 刚开始吧看东西看不清，慢慢的他又看不全了，后来就越来越模糊。没闭前吧我还能跟老伙伴下个棋啊溜个弯啊，后来眼前那个白雾啊越来越重越来越厚，眼前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了。有时候眼球吧还又胀又疼，我心里就害怕了，担心以后会看不见了。去医院咨询吧，大夫说现在白内障手术已经很成熟了，他说手术成功率啊很高。哎，一听医生这么说吧，你狠心，我两个眼睛都换了人工晶体。
0: 白内障手术啊，提高视力的效果是比较好，但是啊，这只是暂时缓解了视力而已，也是治标不治本。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啊会产生更多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两种物质啊积攒到一定程度，我们的干眼通道就会被堵塞，眼毒啊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的蛋白变性、水肿，晶状体啊由透明变为浑浊，这就是白内障形成的原因。所以啊，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晶状体逐渐恢复洁净明亮，这才是解决白内障的根本方法。否则呢，您即使手术以后眼睛还是会出现问题的，像后发胀啊、青光眼啊这些。
1: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本以为做了手术就好了，没想到手术以后吧，还没等恢复到能看清的时候，眼压又高了，引起了那个青光眼。更麻烦的是那个眼压不稳定，一会儿高一会儿不高，反反复复，没有固定的时间，我也睡也睡不好，也不敢激动，着急上火那个眼压也会高。
0: 对，
1: 到最后吧右眼一点都看不见了。接触到这个西域治眼奇方的时候，左眼视力也就是 0.1 那样，当时我跟场外老师说吧，一定帮我预约到你，我不想眼睛瞎了。指导老师看我情况特殊嘛，就给我开了绿色通道。让我用上了这个除障泽海蒲方，半个月左右眼压下来了，也稳定了。两个周期用完嘛，左眼视力都恢复到 0.2 伏了，视野也没有黑影挡着了，看什么呀都是宽敞的、敞亮的，也不受限制了，心里吧就感觉敞亮多了。
0: 对，其实啊，不得青光眼、没有视神经萎缩的人感受不到啊您心里的恐惧。严重的青光眼又合并白内障，虽然做了手术了，但视力一天比一天差，而且呢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前啊看东西的范围一天比一天小。这就仿佛啊每天呢在您耳边或者是你心里面啊就敲醒警钟了，这警钟啊一声一声的敲，让你啊一天比一天害怕呀。
1: 哎呦，你真说到我心里了，但是没想到用上这个除障泽海蒲方，眼压稳定了，眼睛也不疼了，视野呀看什么都不受影响了。对我来说现在虽然就剩左眼了，但你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后的那个生活质量啊算是有保障了，我打心里啊感激你啊。
0: 就靠这一只眼睛能过正常的生活，这就是幸福。我给大家治眼病不仅仅是治好眼病本身，更是呀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幸福感大大的提升。
1: 对，现在指导老师让我减量了，一天两次，一次四粒，说我用完手上的药就可以停药了。我一听现在有这个熊胆四粒眼贴又不贵，我就想买上十盒，药清了以后嘛可以巩固巩固。
0: 我理解您啊这个眼病好了之后想要继续巩固的心情。但您已经康复了，就不需要那么多的熊胆视力眼贴了，免费领取用着就行了。咱们把这样的机会啊也是留给更多的人吧，咱多占用一盒呢， 哎，就耽误一个眼病患者。现在还有很多人因为眼病每天呢活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呢您可以理解吧？
1: 哎呦，理解理解。
0: 嗯，好，那我们今天啊就聊到这儿。那么也祝您的这个眼睛啊越来越好啊，再见。
1: 啊，胡老师再见。
2: 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今草、蜜萌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及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除障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它里面的西域独有的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突破3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病的根源，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胡老师，您好，是我的电话吧？
0: 哎，是您的电话，您可以讲了。
3: 哎呦，我还以为今天又轮不到我了，哎呀，太幸运了，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嗯，
3: 我呢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你呢不仅把那个眼病知识讲解的清晰明了啊，更重要的是啊，通过您的节目还能学到许多眼病知识。
0: 嗯，我希望大家呀都跟着学，而且啊认真学，因为这些眼病知识和方法呢，是我在新疆行医30年以来呀积累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跟着我学的人越多，做的人就越多，哎，我想今后啊得眼病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少了。
3: 是这样的啊，就是每天到你节目的时候，我呢就赶紧把那个纸啊、笔啊、还有本子啊都准备好啊。
0: 嗯，
3: 您一边说呢，我就一边记，有时候记不全了呢，我就打电话找那个工作老师帮忙。哎，收获真的是满满的啊，所以真的是特别感谢您。
0: 嗯，您不用谢啊，大家健康就好。您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吗？
3: 啊，就是有个急事，就是想请教一下胡老师您啊。
0: 嗯
3: 啊，就我儿子得了这个眼病嘛。
0: 哎呦，孩子多大了呀？
3: 啊，今年23，就是他上那个职高那会儿，学的是电脑专业嘛。
0: 嗯，
3: 虽然学历不高，但是工作也有几年了。孩子呢是挺努力的啊，基本上是没让我操过心。
0: 嗯、
3: 去年的时候，就有一天、嗯，他忽然就感觉眼睛很累，而且呢说眼前看东西有黑影来回飘。我看他那个眼睛里头也有那个红血丝，
0: 视力下降没有啊？
3: 下降了，因为他的工作比较费眼嘛。当时说，看东西没有以前清楚了。
0: 嗯，他这个情况是突然出现的是吗？
3: 对。当时就没耽误嘛，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了。
0: 嗯，做得对啊，短时间的视力下降一定要重视，他不是单纯的眼睛累，已经发现有黑影飘了，而且眼睛上经常充血，综合判断可能是发生了视盘静脉炎，也就是视网膜血管炎了，得赶紧确诊治疗。
3: 嗯，对，检查结果就是您说的这个。
0: 嗯，这个病啊，在年轻人当中发生率是很高的，尤其啊，现在电子产品时代，很多年轻人啊，不管是工作呀，还是娱乐，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就会导致这种症状的出现。但是啊，这个病啊，在临床上分为一型、二型，一型呢就是视盘水肿型，二型呢是视网膜静脉堵塞型，这两种类型啊，相比起来一型相对好治一些， 孩子是一型还是二型？
3: 嗯，当时查的是一型。
0: 一型还好一些，一旦是二型的话呢，哎，早期视力保持的会很好，但是随着病程进展呢，视力会逐渐的恶化。因为二型会导致黄斑区受累，一旦呢波及到黄斑，形成黄斑出血的话，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视网膜循环障碍，出现黄斑严重的水肿，甚至啊形成黄斑裂孔。
3: 啊、哦，这么严重啊！啊，是孩子总说那个头疼啊。哎呦，我这心里就害怕。我听节目嘛，就知道您治那个眼病是拿手，方法也多啊，效果了也好。今天呢，好不容易跟您呢通上电话了，我就想问问，那孩子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0: 嗯，一般啊，他这个情况呢，在医院治疗呢，多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孩子是不是开的有西药也有中药啊？
3: 啊、嗯，对，有。
0: 西药用的什么？地塞米松吗？
3: 对，注射了四五天之后就改成了那个托尼松，每周呢注射是两次，还有青开明。
0: 这样的方法呢，第一啊，西药是控制，为什么要用激素？哎、要尽早的对黄斑区新生的血管进行控制。第二呢，用中药青开明，就是用它清肝火的。但是单纯这样的治疗呢，药就不够。我最近呢正在给大家免费的发放熊胆眼贴，你领到了没有啊？
3: 啊，领到了，领到了，胡老师，还没来得及感谢您呢啊。嗯，孩子就是用了三天了嘛，他说贴了之后，眼睛感觉凉凉的，像呢是给眼睛洗澡了一样啊，就觉得很轻松很舒服。
0: 嗯，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属于专用医用冷敷眼贴。有凉血止血散瘀的作用，光用激素控制病情，或者是用这个清开灵清肝火，如果不凉血止血的话呢，黄斑区出血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呀，孩子就会感觉头疼，视力提升不上来。既然用着感觉效果不错，就继续坚持。另外呢，告诉孩子今后啊一定要劳逸结合，盯着半小时以后啊就得站起来，哎，往远处看一看，同时啊可以做做眼保健操。已经形成眼病了，后期呢咱们就更应该注意了啊。
3: 嗯，好的好的，胡老师。嗯，那个除障则海普方那个什么时候有啊？当时就是打场外报名熊胆眼贴的时候啊，就想呢一块把那个药呢都拿到手，毕竟一起用效果肯定会更好嘛。但工作人员说我们这暂时没药，给我登记上了，让我等电话通知。
0: 嗯，是，各地啊会员情况不一样，既然呢已经报上名了，那您啊就耐心等通知就行了。到时候呢，外用眼贴直接作用于眼部的经络穴位，除障通络呢，改善眼部的微循环；内在呢，通过除障则海普方呢，直接针对眼病的根源，打通干眼通道，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作用到眼细胞，最终呢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终极目标。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等着孩子康复的好消息。
3: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再见。
0: 哎，你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正在火热报名领取中，让大家不花钱体验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习。新疆熊胆的特点呀，就是疗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则海辅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胡老师，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电话了。
0: 哦，已经是老朋友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4: 我是上吉林四平的。
0: 哦，
4: 啊，我今年45了，我用咱们西医治眼七方，这眼睛都好了， 人家场外老师都让我停药了，这不这几天我听人说在免费发放眼贴。

0: 我也想报个名啊。
1: 可以啊，您要是停药了呀，后期可以长期用熊胆视力眼贴去巩固巩固。不过呢，今天是眼贴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不确定你们当地啊，哎，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啊？您呢，待会儿啊，通完话赶紧打当地的工作人员电话问一下，有呢就有，没有的话呢，那就没办法了。
0: 啊，那行行行。太感谢你了，胡老师啊！你啊，又为大家办了一件实事啊，一件好事啊。
1: 嗯，
0: 这是心里话呀，胡老师啊，这眼病的病人呐、啊，真是特别难呐、
1: 啊。嗯，
0: 你看你每天给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看病啊，真的非常辛苦啊。我们这能有缘能得到您亲自指导，真是太幸运了。
1: 给每位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啊，是一位医生啊应尽的本分。您才45岁，有很严重的眼病吗？
0: 是呀、啊，我初中呢就近视了。你说这么多年下来啊，这度数啊越来越高了，左眼睛800，右眼睛1200的。
1: 嗯。
0: 平时工作也是都盯着手机、电脑、屏幕啥的。有时候啊，晚上还得加班熬夜，这视疲劳非常严重。这眼药水啊，这随身装着呀，眼睛不舒服就滴上去。没出问题之前，哎呀，真没想到你这年纪轻轻的眼睛就出问题了。我一记得2017年那咋吧，就查出来这个有轻度的玻璃体浑浊，就是眼前呢有一两个小黑点儿跳来跳去的。眼睛转到哪儿的他就跟到哪儿，啊，但不影响啥视力，但烦人呢。
1: 对呀、啊，轻度的玻璃体浑浊呀，小黑点并不多。可是如果呀不重视，哎，任其发展的话呢，那就不一样了呀。
0: 可不是咋的呀？这过了年之后哈，我就发现呢，看农业有闪光的情况，就有点发虚、
1: 嗯，
0: 我还以为是眼睛度数又增长了呢呗。完了，我就又到医院检查，人大夫说这个玻璃体浑浊严重，已经轻微的液化了。完了，还说是黄斑区也有点毛病，建议啊是开始用药。这用了半年，并没觉得有啥明显改善。这眼前呢，一会儿飘了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一会儿又出现红色的这个玻璃片一样的东西。
1: 嗯。那您是啊，这个玻璃体啊已经有积血了。
0: 我也不懂啊，就感觉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哎呀，开车那时候啊，看红绿灯的颜色都有点不正常，
1: 多危险，
0: 看那个路线的，看路的标线呢也看不清。
1: 嗯，
0: 看别人的车呀也感觉你说轱辘不是圆的呢。
1: 嗯，您这个情况啊是黄斑病变了，和您晚上啊经常熬夜呀、啊、看手机啊有关系。因为手机以及电脑当中的这个光啊，直接会进入眼内损伤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损之后呢，视物呢就会出现变形的情况了。同时呢还会出现看东西的颜色啊变得也不鲜亮了，发暗了。哎，您有这种感觉吗？
0: 就是这种感觉啊，这后来的视力中心区就越来越暗了，颜色也分不清楚了，中间一块啊是灰色的，就是烟熏那种颜色。
1: 嗯，
0: 啊，这之后你说我就开始啊到处打听医院呐、啊，挂专家号，北京通银我都已经去过5次了，到那儿也是控制，没有啥好转的迹象，钱花出去10几万了。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积血、视网膜病变，一样都没治好啊！到最后视力还是不行啊，戴着眼镜才0.2、0.3呢。
1: 哎呦，我跟您说啊，眼病啊分为慢性、急性两种。急性眼病呢，我们去西医眼科治疗，比如说啊手术、用激素药；但是慢性眼病的话，西医治疗呢就不行了。这是您亲身经历的。您应该啊更有体会。你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啊久坐、运动少，再加上高度近视，干眼通道严重堵塞。这个时候想治好眼病，必须啊及时打通干眼通道。您过去在西医那儿治疗，无非是往眼睛里打营养针疏通血管，要知道干眼通道都不通了，你眼睛吸收不来这些营养，你眼睛能好吗？

0: 上呢就是劳民伤财了，关键是多花钱也就算了，眼睛最后啊，哎，被耽误的看不见了，那就再也找不回视力了。
1: 可不是咋的呀，这也是啊，一直提心吊胆的嘛。最后一次去北京看眼睛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特别好的病友，建议我呀可以用西域治眼奇方治一治试一试。他这也是从医院的一个眼科大夫那儿知道的这个药。现在呀他的视力比之前都提高四五行了。哎呀我都等不及回到家哈，还在北京的时候我就赶快打电话咨询您了。您说啊，说这眼病啊必须得用那个除障，除障泽海补方才行。完了三个周期呢就可以治好了。我现在这三个周期我刚刚用完。
0: 现在视力恢复的怎么样了？
1: 哎呀胡老师啊，您就是我的，遇到您我感觉是我的幸运呐、啊。我现在的视力一个0.6一个0.8。
0: 那
1: 近视度数呢也不下降了，左眼睛500，右眼睛800。
0: 换眼镜了？
1: 那对呗，那以前的眼镜早就不适合了，用两个周期的时候吧我就换新眼镜了。
0: 嗯，眼睛度数下来了，今后啊就不用担心视网膜出问题了。
1: 是啊，哎呀，眼底视网膜病变、玻璃体浑浊这都正常了，看颜色呢也特别鲜亮，分的呀也特别清楚，看浓线也不变形的。现在眼睛的毛病啊基本都恢复正常了。
0: 嗯，这都是好消息啊。
1: 是啊，我爱看体育节目，眼睛一好我就忍不住又看了。我媳妇儿啊还说我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哎呀那没办法呀，你说一到中国队出场，你说我这就忍不住了。
0: 嗯，哎，可以理解您的心情啊。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国人，中国队一出场，我们内心啊就非常激动啊。哎，但是您爱人的提醒是很必要的。您这眼睛啊才刚刚好啊，咱们适可而止。尤其晚上啊，哎，千万不能熬太晚了啊。
1: 是啊，我现在没事了，这视疲劳啊都没出现过。除障泽那个海补方真的很厉害呀，你也很厉害。那我们眼病患者能用上这么好的药，遇到您的大夫啊，真是太有福气了。人家场外老师说要我停药，可是我爸妈我媳妇儿都不太放心呐，说要我呀打电话再问问您，能多用点就多用点，巩固一下子。
0: 嗯，情况不允许啊，您多用药了。现在药源紧缺，咱们康复的患者啊就不占这个名额了，您现在啊就该停药了。待会儿呢尽快报上名，把熊胆视力眼贴领到，后期巩固就行了。
1: 那行，那我就听您的老师啊。哎呀我这就会打电话呀，谢谢啊，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熊胆视力眼贴免费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古老神秘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 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这是一个破碎与重组的现代视觉。1907年，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横空出世，宣告了立体主义的诞生。他抛弃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统治西方艺术的单一视点透视法，转而将从多个角度观察到的物体的不同侧面，正面、侧面甚至背面，同时破碎分解，然后重组在一个二维平面上。画作中，少女的脸部与身体呈现出几何化的扭曲的形态，仿佛被打破的镜子碎片重新拼贴起来。这样的创作方法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绘画的认知，艺术不再是对视觉世界的模仿，而是对它的分析与重构。结合我们现代生活，立体主义提供了一种理解复杂世界的现代方法论。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面对任何事件，不也应该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吗？比如说官方、个人、海外等等这些观点，并将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在大脑中进行重组，这样才能拼凑出一个更接近全面的认知。这种多维度思考的能力，正是立体主义在100年前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所以呢，温馨提醒朋友们，当面对一个难题或者是一段复杂的人际关系时，我们也可以试着用立体主义的视角去拆解它，不要固守于单一角度，要主动地走到它的侧面背后去看一看，承认它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种思维转换往往能够帮助你找到突破困境的钥匙。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就是爹娘看见有多么欢喜，也免得他儿老。

小的丫头。

看了，我看是。

到来，难道没有收台？

姐，你快讲，你快讲啊！嗨嗨，那官兵到家了，他可凶你。

乱。

0: 他们都走了，他们走了。大姐，你是个好的，你是个好的。
1: 但不知探母才现在何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1: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0: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1: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好好说道说道。
0: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1: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0: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1: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0: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1: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0: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水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1: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10-2818。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三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10-2818，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 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的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1: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说说。
0: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她呢。她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两年有朋友跟她提过纳豆红曲，她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两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两份。导播问她为啥要两份啊，她说我自己一份儿，还给老伴儿带一份儿。她最近走两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二十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直接拿三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1: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一份儿，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0: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三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三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两份三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二十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0: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一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10-2818，前二十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三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三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二十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18，花297块钱把这三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呀，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三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呀，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10-2818。
0: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二十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10-2818，抢进前二十名，花297元，把三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三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10-2818。

0: 幸愿君早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来探寻人类最初的画笔。1940年，

0: 法国西南部的拉斯科洞窟被几个孩子偶然发现，其岩壁上绘制着大量距今约 1.7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壁画，画作主要以野牛、野马、鹿等动物为题材，形象生动，线条粗犷有力。令人惊叹的是，古人使用了矿物颜料，并通过吹管将颜料喷洒在手部周围，留下了手印这种最早的签名。这些壁画并非随意涂鸦，很可能与原始的狩猎巫术、部落仪式或知识传承密切相关，是人类艺术、宗教与认知能力的共同起源。拉斯科壁画是人类最早的视觉传达和叙事艺术，其创作冲动，记录所见，表达所想，与同伴和后代沟通，与今天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视频的本质并无不同。它提醒我们，艺术并非文明的装饰，而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根本需求，是连接个体与族群最古老、最直接的情感纽带。温馨提示大家，在充斥着精美图像的时代，不妨偶尔回归创作的本源，像远古人类一样，不为名利，只为纯粹地记录你的所见所感。无论是用笔画画，还是用手机拍下一片云，保持这份最原始的表达欲，就是守护我们内心与生俱来的艺术火种。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亲爱

女

正邪强名一位，我贴身的先行啊。

用兵

0: 过夫妻。
1: 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宴。
0: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处。

0: 秦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儿。满园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1: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子购物到府城，归途路过败家营，街头巷尾起舆论，同家缺客丧门前。
2: 你待怎讲？
1: 丧门前，
2: 你快快进来。
1: 姑母啊，本姑母不信你听侄儿买卖说相亲，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农须，他为攀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亲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翻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

0: 既不嫌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
1: 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一念之间，
1: 百闻不如一见。国公。

中把一个灯。

穿金半白无一字，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就是我的新娘子，她像是我给她山珍海味，她像是我给她绸缎儿，乡下海我给她找龙鱼儿，小上天我给她绑提根儿，是个穿戴随她的人儿，养成一个坏脾气儿，坏脾气儿啥关系儿。

信儿来，道一下闺女婿，我真是离尽了心儿，是差也难到，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把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儿。

0: 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信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信，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世道临

0: 给他来一个临阵脱逃。
1: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演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2: 谁呀？

0: 美人儿，你是谁呀、啊？
1: 我是我妈。
0: 美人儿，我走了啊。我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她叫你说的呀。
1: 哎，快把梳头来呀！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什么呀？
1: 你就说偷工再见啊。
0: 哦，
1: 哎，这春在门外偷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秀发。

前，嫁妆走散准备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

0: 白小姐，
1: 你啥时候办完去呀？
0: 马上就到那婆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爹，那妈也得去。
1: 嗯，叫她去干啥？哎，又不是去她的。
0: 叫那母女俩一会儿去冲洗。
1: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1: 你在那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0: 去吧，去吧，去吧。

0: 站住，他走了没有？
1: 白木，这儿灯候多时了。白木，
0: 到此作甚？
1: 前来下书。
0: 哪来？
1: 什么呀？
0: 书信。
1: 这信
2: 奶奶
0: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站住。
2: 在。
0: 送客。
2: 是。

0: 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教，那好，薛某我就告辞了。
1: 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病我知，先写我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站住，看茶。哎，坐坐坐。
2: 自己人别客气，笑着才来报喜。

0: 俺妹去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呀。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还得防死了女婿。
1: 是啊，
0: 白木
1: 啊，
0: 你给闺女算了卦，俺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服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心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木啊，七窍出血给归心。
1: 你说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哎，可怜呐。
0: 你可怜什么呀？
1: 可怜我那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0: 哎，可叹了，可叹了。
1: 哎，你叹从何来呀？
0: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1: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0: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呢。
1: 这
0: 那
1: 你坐一会儿。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唯有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多美颜，替我转告老亲戚，表妹是不愿去重新，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啊，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0: 白老婆的古人刁，能言善辩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贵妇怎样把钱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新娘会有退婚两绝交。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1: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0: 贼进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1: 哎，七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1: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想我家表兄一药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果腹重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亡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1: 这
0: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与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笑。

0: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领着宠妻的新娘呢。
1: 他口是里间把我逼，说的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带罪。咱们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重新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咱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2: 答应了，
1: 应允了。
2: 好，小侄告辞。
1: 珍珠，送客。
3: 是。
1: 重喜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真丢来，我小丑见。

0: 敌人赵昌与嫂嫂见礼。
1: 站住，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把琴当啊。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色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根治各种眼病，就得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1: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2: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医话眼健康健康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学成归国后，利用自家祖传99味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九层明目透眼贴。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九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视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 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3: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的这一档呢九九传世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我是呢正视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针对于我们的眼病它的预防以及呢治疗的方法来给大家呢进行讲解，同时呢也把我们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啊，我们正式啊祖传下来的这样一个治眼病的秘方，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来带给大家，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咱们真正能够实现不打针、不吃药、我们不手术去治疗这个眼病，啊，让大家呢轻轻松松的就去康复这个眼病。所以我们收音机前呢，要是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我这档节目。那么在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的这部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全国各个地区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大家都可以进行拨打。那同时呢在场外也给大家开通了一部24小时的咨询热线，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呢场外的电话来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详细的交流和沟通。那么我跟大家说过，场外的老师，这是我带领的科研小组啊，我们在这个美国啊，这个引进这个先进的这个透皮吸收的技术，这个是我们共同进行研发的， 所以呢没有他们的帮助，那么我们的这个九九传世七方，我的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成就。所以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呢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呢详细的交流和沟通。那么说到啊咱们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呢，首先把咱们这次大型优惠活动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跟大家来提这个事儿呢。因为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这个是我们正式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从开始我们一直没有过这样一个优惠，甚至说以前都没有过进行问世广泛的进行推广。因为我跟大家讲过我的祖父是属于医，所以我们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啊一直没有向老百姓进行公布，这都是属于内部进行提供。那么传承到我这代之后呢，因为现在我们实行了这样一个医改的政策，所以说这个九九传世奇方啊现在被咱们是广泛的进行推广。但是推广归推广啊，我们这里边呢有几味药材是现在呢特有稀有的一些的野生性的药材，所以说呢这个药材它的原材料是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稀有，所以说我们要是进行大量的现在进行这个用药啊，可能呢还不能够进行完全普及。那么这次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支持，也有病康复协会和我们的一个联合救助，所以说才实行了这样一次大型的这个优惠活动，可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因为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在我祖父的那个时候去治疗眼病就没有说治不好的眼病啊，你看我也将近30年的时间了，那么在我这治疗眼病的患者，我曾经告诉过大家

0: 只要你们没有失明，哪怕说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啊，那你通过这个九九传世奇方治疗眼病，就能够让你们治一个好一个，让你们的眼睛呢亮一个，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实现的生活正常自理。那么这次活动呢，由于现在全国性在开展，本身呢赠品数量不多，而且呢咱们救助资金有限，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赠品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那么最后这一小部分呢，这个活动现在是立刻就要结束。那因为我场外的这些呢，这个科研小组的这些老师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随时发完随时没有。所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剩多少了，从我节目开播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推算我们赠品剩多少。所以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我希望大家呢咱们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九九传世奇方，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这次活动啊，四个疗程大家现在只需要花1000多块钱就行，其他的费用我们什么都不用管，那都由我们这个眼病康来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所以透眼贴啊，进行了贴服，进行这个透皮吸收的一种方法去康复眼病。任何眼病患者不用吃任何一粒药，咱们不需要打任何一个激光针，你也不需要去做这个手术啊。通过我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通过咱们九层眼组织的一个通透，就可以让你的眼睛光感得到提高，你的这个视神经细胞能够得到这个刺激，能够进行的恢复，能够进行的再生，能够进行的营养的一个完全的补充，完全的供应。所以说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它就可以进行入药了。一两天你就会发现有这个毒素啊垃圾物往外排。一个多疗程下来之后，你原来看不清的，看东西模糊的，那么你逐渐就能看清了。你原来看东西有小点儿的，它一点点吸收，一点点淡化。啊，你原来眼睛胀疼的，你的眼压它就能够一点点下降，恢复到正常。你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呢，逐渐得到改善，视野上得到扩宽。啊，那么大家按照咱们这个足疗程用药，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咱们的眼病患者，你不单说你的眼病能够治疗好，你的视力上能够得到提升啊。你比如说我们要看电视看报纸啊，你上楼下楼，你洗菜做饭，你就生活上达到一切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都可以做得到的啊。而且咱们的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在我这将近30年的期间里，就到现在为止，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一个出现反弹、出现发的，啊，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现在有眼病患者说，你眼病已经治了很长时间了，你现在已经并发了好几种的眼病了，有的人眼睛可能会要这个动手术了，有的人眼睛现在视力下降的就剩下 0.1 0.2 或者是 0.0 几的视力了，那么你就把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用上，咱们通过九层眼组织的通透，让你真正恢复到一个明亮的眼睛啊。所以这次活动啊，现在呢就仅剩下最后的一小部分赠品了，我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这次康复的机会。那么通过呢场外的这部专家报名的订购电话进行啊报名预约预定啊。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跟大家讲到这儿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正视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限时行，买两疗程多给两疗程，四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您好。
3: 哎呀，郑老师，我这电话打的太不容易了，我这不听说咱们这活动就剩最后。

0: 小部分了。
1: 赠品现在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立刻就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0: 啊，哎，那什么，那我今天打电话来吧，我也想这个再报名，你看我这次还怎么买呀？
1: 嗯，那你是什么情况？你先跟我说说啊。
0: 哎呀，这说起来吧，我跟你说，我得说现在啊，从心里往外里，感谢郑老师，也感谢你讲那个九成名目这样那个赠品贴啊。
1: 嗯，
0: 我跟你说，我现在得说是受益者
1: 啊，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0: 是是
1: 啊。
0: 哎呀，当初啊，可以说就奔着您说的那个说到我们心里去了您的话，您说这个九成名目这个赠品贴啊，用了这个不用打针呢、啊，也不用吃药了，
1: 嗯，
0: 也省了挨那一刀之苦了，也省了这肝肾受损伤了，而且这眼睛还能。说自己一个好一个呀、
1: 嗯、
0: 我就奔着那个当时去买的呀。
1: 咱们是少花钱，然后呢还不遭罪，因为你九层明目透眼贴它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是不是？
0: 是啊是啊、
1: 嗯、
0: 我现在是深有感触，确实不错，你看我当初就买了四疗程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贴的又剩一盒了，
1: 嗯，
0: 现在我的眼睛啊跟当初比那真是、两个感觉两个概念了。
1: 嗯，那你原来得的是什么样的眼病？
0: 哎，我跟你说呀，你帮看看现在恢复怎么样啊。
1: 嗯，
0: 哎，我感觉是相当满意了。
1: 嗯，
0: 我这原先吧，眼睛吧，就是里头瞅东西吧，就像一层眼睛这瞅的感觉，照镜瞅就像有一层雾似的，有一层膜似的。
1: 嗯，
0: 完、瞅哪嘎就雾糟糟的，从来没有这敞亮的时候。
1: 嗯，
0: 另外眼睛吧，有的时候这眼睛眼睛上吧，还有那小黑点啥的，你反正就是你瞅哪儿啊，就跟着转呢，跟着动了。哎呦，我跟你说，可闹心，可闹心的了。
1: 嗯，飞蚊症。
0: 嗯，后期吧，这眼睛染的，就是晚上瞅东西，我就感觉就晚上就看不着道了，就不敢出了都。
1: 嗯嗯嗯，
0: 你说磕磕绊绊的，你说走个道啥的，总像地下，然后不那就是看不清吧，有没有东西啥的，你感觉就看不清了。
1: 看不清，那你是有点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一到晚上了。
0: 对对对，
1: 哎，就跟个盲人是一样的，那老百姓叫什么？
0: 哎、
1: 叫做夜盲症啊，是吧？
0: 啊，对对，
1: 嗯，
0: 什么挑蒙眼呢？就那种感觉吧。
1: 嗯嗯嗯，
0: 哎，反正那时候我跟你说吧，心情老不好了，你说说、
1: 嗯，
0: 看东西也看不清楚，电视啥也不看。
1: 嗯，
0: 我跟你说吧，有的时候讲话了，这皮眯眼过来个人，我跟你说，都认不清哪个是哪个，鼻子眼都看不清。
1: 嗯，那你原来应该是视力下降的也快，对不对？
0: 哎呀，是最后耳吧，左边俩这个吧，0.2那啥都有点瞅不真处，右边俩那个更差，0.1都看不真处都。
1: 哦，那你原来是怎么治疗你这些眼病的？
0: 哎呀，这个时候这话说起来就得说是走了不少弯路，也那花钱花的就无计代数了。
1: 嗯，
0: 你说就吃这个药那个药，人讲话这眼睛这玩意儿吧，一般的药真到不了那个病灶，就不好治。
1: 嗯嗯，
0: 咱也承认这年纪一年比年大了，毕竟60来岁的人了。
1: 嗯嗯嗯，
0: 哎，反正这么，那你不治吧也不能等着眼睛瞎呀，你还得治。
1: 没错，
0: 这些年咱说钱，钱是没少花呀。
1: 嗯，口服药吧，它是怎么回事呢？你吃进去之后，它首先得第一层经过你的一个肠胃进行吸收。你肠胃吸收之后，我就给你们打个简单的这个例子，你比如说你吃进去的药，它是属于100%的药效，但是呢，经过肠胃，它能够吸收一部分。啊，然后呢再往你这个眼睛的这个营养去供应，往营养眼睛上营养供应的时候呢，眼睛周围的毛细血管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它有一部分药物呢它还供应不上去，所以说我们临床当中啊就对有一些口服药也进行研究了。我在美国特别就是这个麻省理工大学的时候，特别带领咱们这个科研小组做的这样一个实验，你口服药其实你吃进去100%的药效之后，到达眼睛剩多少了呢？也就仅仅剩下1%到2%的药效了。所以说你吃来吃去它没有效果，对不对？
0: 对
1: 哎，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它能够对你的肠胃进行损伤，还有一个就是伤肝伤肾，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不愿意吃口服药的结果啊。
0: 是啊，
1: 嗯，
0: 讲话咱们普通人老百姓都明白这个道理，是药三分毒啊。
1: 嗯嗯
0: 那你说这是像你说通过内脏吸到眼睛啊能剩多点了，
1: 嗯，
0: 完了还伤肝伤肾呢。
1: 嗯，
0: 哎呀，你说有时候那吃药吃的，我跟你说胃都不得劲儿啊！你说这总是感觉反酸水啊，饭吃饭啥都没多少胃口了。
1: 嗯，没错。
0: 嗯，还别说，哎呀，自从我跟你说嘛，听您讲这个九成明目透眼贴之后啊，
1: 嗯，
0: 特别是我对他这个不打针呢、不吃药啊，然后不开刀啊，这个我是从心里往外里真的，因为这些年吃药都吃的真的都吃虚了，都实在是不愿意吃了。
1: 嗯，这是一个新技术。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透皮吸收的这样一个方法，这个技术是我在德国引进的一个破壁技术才提取出来的，所以说它能够通过皮肤进行吸收，就直接从你眼睛的病灶处上进行给药。我跟大家说过咱们的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现在在它是属于的一例，

0: 你就现在在你都找不出跟它有同等药效的这样一个方法啊，也是头一例。
1: 嗯嗯，哎，别说，哎，这个药真没让我失望。你说，我说我回来，我贴上第一天吧，我就原先眼睛有点干吧，有点这个磨蹭那种感觉。贴上第一天，我就感觉这眼睛就有一种这长水汪汪，就有一种就好像眼里进水那种感觉，亮就亮堂那种感觉。
0: 嗯，非常滋润。
1: 哎，对，凉凉吧那种感觉。
0: 嗯。
1: 哎呀，不长时间吧，我跟你说，不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眼睛就那个小黑点啥就没了。
0: 好。
1: 哎，瞅哪嘎子？哎，我寻思这黑点都跑哪儿去了？哎，转着眼珠，转原先一转就跟他转，那时候转着眼珠啥就没了，那时候老高兴了。
0: 很好，眼内当中的毒素排出去了啊。
1: 哎，不到两个疗程吧，那我发觉那眼睛的雾啥的就散的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就没有雾了。
0: 嗯、
1: 哎，那时候吧，也愿意出，咱也愿意溜达了。就晚上不往眼走，出个门啥的，瞅那地啥的也能瞅清楚了，也能亮出不少啊。
0: 视网膜色素变性也逐渐变好了。
1: 哎，变好，变好，确实变好。现在我晚上，你看我现在这个四个疗程，手就剩一盒药贴的。现在我感觉吧，你说现在这个雾也没了。
0: 嗯。
1: 是那个就晚上走道啥就正常了。
0: 嗯。
1: 然后隔个十米八米看人啥都看真亮来了。
0: 嗯。
1: 特别是我高兴的啥呢？我现在我到那个就检测眼的地方，看那个视力表上，我现在左边俩这个能看到0.7那行上了。
0: 啊，0.7了。那你右眼睛？
1: 右边那眼睛看到0.6那行了，原先0.1都看不到。我跟你说。
0: 啊，那0.7、0.6的视力，那你生活上正常自理是完全没问题的呀。
1: 这是没问题了。
0: 啊，很好，
1: 但是洗个菜啥的，啥的都没毛病，也不像以前了。洗个菜淘个米啥，有时候人家都不后来不让咱干，咱也瞅不清楚，洗不干，真就洗不干。现在就没问题了。
0: 有没有想到你的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么好啊？
1: 哎呀，这么说吧，这从我这几年治疗吧，以前吧，我真就有点说失望，因为啥呢？吃那些药啥的吧，您讲年纪越大了越不行了。自从用上您讲那个九成明目脱眼贴之后啊，现在啊，我跟你说我的信心真上来了。要没有它呀，我跟你说我的眼睛那就不知道啥样了，以后那就是瞎那种状态最终。现在用不着了，现在这就是不用担心那个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次呢就是方法选择对了。用药吧，咱们讲究的是对症入药。
1: 对对对，
0: 啊，就是眼病治疗呢，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或者是说你打几针激光针啊，再加上你做几次手术，它就能治疗好的。所谓的治标不治本，那就是属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但是呢，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正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我父亲，我祖父啊，都是从事眼科疾病治疗的，尤其咱们这个配方已经传承了几百年了，到现在为止呢，通过我的进行改良啊，我跟咱们科研小组那是经历了将近12年的时间，在美国这个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这个科研的这个项目的开发，所以才用这种透皮吸收的方法啊，才能够达到这种入药见效快。你才能够实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通过九层眼组织给你进行通透。所以你看看到现在为止，咱们四个疗程了，那你的眼睛恢复的就是健康人的眼睛，
1: 是
0: 不是？
1: 是是是，
0: 跟没有得眼病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1: 嗯。
0: 哎，所以咱们的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我跟大家说过，只要你们没有失明的，你就哪怕说就剩下光感的，你把它贴上。你通过九层眼组织的通透，你就能康复眼病，给你们治一个，让你们好，对不对？
1: 哎，是是，哎呀，所以说呢，我现在重新了外的感谢郑老师，我也总结出了两条，一个是啥呢？咱不能对自己的眼病失去信心，另外呢，也得说是，得说能碰上真正能治疗咱这眼睛的好药，这就跟你们就算有缘分了，我跟你说嘛。
0: 没错啊，那你现在手上啊剩下最后这么一盒了，你就继续给它贴完。贴完之后呢，咱们四个疗程啊，这是属于一个足疗程的用药，而且刚才我也听了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没有任何问题，后一盒贴完之后咱们就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这次省一半钱的活动我就不用再参加了。
0: 不用参加了，你现在

0: 1600-6995 400-1600-6995，
1: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2: 电话咋的呢？我挺高兴的。
3: 嗯，
2: 这不是吗？活动说是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刻要结束了，我还挺着急的呢。
3: 嗯，因为现在吧，赠品太少了，这个救助资金呢，现在发放的也特别快。已经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全国就剩下呢最后一小部分，立刻就结束，就是随时发完，随时没有。就到现在为止，咱们现在剩多少名额，郑老师这块我也不知道。所以说你们要是想参加这次活动的话呢，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拨打场外电话去订，否则的话订晚了就享受不了这次优惠了。
2: 你说这多好呀，我家邻居吧，他那个都70多了，他四个疗程用完了吧，他是眼底出血，我还以为治不好，因为啥，他有糖尿病啊，我眼底出血怕治不好，
3: 对，
2: 还有玻璃体混浊，完了结果现在吧，他说的你可别那啥，你那眼睛啊，你就用这90铃木透眼贴吧，我用的都好了，我说是吗，
3: 他是用着90铃木透眼贴的是不是，
2: 哎，对对对，他还告诉我说你赶快打电话，我四个疗程一点都没用瞎呀，我愿意花那钱花老了，这个四个疗程我用完我啥都省了，
3: 确实是省钱啊，因为咱们正是90铃木透眼贴一次性用药，让大家达到的是终身性受益。你看我跟别人看病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我不是说我这个药研发出来之后我让你们终身去吃啊，说句通俗的话来讲，你们终身吃对我是有益的，为什么呀，你们花钱花的多，对不对，
2: 是呗，
3: 但是呢我跟别人看病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不让咱们老百姓你们终身花钱，你就花一次就行啊，哎，
2: 他告诉我说现在你还赶上好时候了呢，你说1000多块钱买四个疗程，你买俩疗程挣俩疗程，你这四个疗程1000多块钱你都能治好了。我说那个赶快打电话吧。
3: 那你既然电话打进来了，你就抓紧时间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我给你看看啊。
2: 郑老师，我比他年轻多，他70多了，我才56岁。我吧就是年轻时候眼睛就不好，高度近视。这眼睛近视吧，我是总用眼睛，眼睛也是老累吧。现在我戴眼镜戴1000度呢。
3: 1000度的眼镜了。
2: 那眼镜嘛就跟那个平底瓶子是可厚了呢。那个我也是吧，就是有那个眼底出血，还有结膜炎呢。
3: 眼底出血、结膜炎。
2: 那个还有网脱。
3: 还得过网脱了。
2: 对。有时候吧就。打伞一闪闪的，我这眼睛吧，我可遭老罪了，我老害怕呀，哪时候看不好又给我瞎了咋整啊，我老吃药老打针的也不行，你说你这个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用手术，这多好啊，
3: 你吧这个网脱啊，它是相当于视网膜的一个脱离，人的视网膜呢，它就好比那个照相机的镜头，它是来用成像的，但是如果说这个视网膜脱落了，就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坏了，所以说呢，你只能是通过这种复位手术或者是打硅油给它进行复位，但是呢形成网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你眼底的眼组织破坏了啊，就是你打硅油的话，它也相当于说什么呢，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它没有够进行什么呢，根本性的治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近视的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呢，一旦形成高度近视以后，尤其是达到600度以上的啊，高危人群是800度以上的，它容易眼底出现病变，为什么，因为你的眼球出现这个错位了，或你的眼球出现变长了，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导致眼底这些眼组织的一个微循环不通，那它就导致了这些垃圾毒素的堆积，所以你眼组织里边现在是什么样的呢，本来我们的9层眼组织都应该是通透明亮的干干净净的，但是你们现在眼睛这个眼组织都是属于混浊的不干净的，对吧，
2: 看啥看不清，
3: 看不清，然后血液循环还供应不上，所以说你眼睛没有营养，你就现在看你的眼睛和你这个正常人的眼睛有什么区别呢，你们的眼睛是相当于睁不开型的眼睛，没有神的眼睛，对不对 哎，是啊，完了眼珠还往外冒，戴眼镜戴的。那是因为你这个高度近视引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办呢？你眼病的人，我一再告诉大家，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你就是说戴多少度的眼镜。

0: 你或者是打激光去，或者是手术去，它就能彻底康复的。因为你九层眼组织里边它都是混浊物，你不给它清除掉的话，那就相当于整个照相机一层一层的这个膜都坏了，你不修复的话，它就没有办法进行照相了，没有办法进行成像了。所以说眼病的根源在于九层眼组织是不是干净的。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它是以咱们九层眼组织为主，就是清理你这些眼组织里边垃圾，然后刺激这个眼组织细胞它进行这个什么呀，恢复，进行再生，让你这个血液供应能够供应得上。所以说像你这个眼病，我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你要用上之后，我告诉你它属于一个透皮吸收的技术，进行入药，你当天贴上电销
1: 啊，
0: 而且是不用吃任何一粒药，你也不需要打激光，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就能够轻轻松松把你九层眼组织给你通透了。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好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就什么样。你该看电视看电视，哎，你该洗衣服做饭你就洗衣服做饭，你就生活上正常自理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啊，那行那行，我一定帮忙给我定上，我打电话就是着急这事儿。
0: 你要是这样参加活动的话吧，抓紧时间跟场外老师呢预定名额。刚才我说了，就到现在为止剩多少了，郑老师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是能定上，就享受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如果抢不上，那就只能按照原价进行买了啊。
1: 那我可得赶快定。
0: 哎，好了，
1: 行，
0: 哎，那我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谢谢你。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3: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1000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疗程多给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这九层明目透眼贴真好啊！
0: 嗯，
4: 我现在4个疗程都用完了。
0: 嗯，
4: 停药半个月了，稳定都2个多月了。
0: 哎呦，稳定都2个月了，好啊！
4: 嗯嗯。哎呀，真是不打针不吃药啊，不手术啊，就把眼睛治好了。我特别感谢你郑老师，也感谢咱这九层明目透眼贴啊。
0: 没有让您遭罪吧？是不是？
4: 对，对对对。我这岁数大了，今年都74了，没想到还能有一双好眼睛。我这是糖尿病引起来的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那个，玻璃体混浊了。眼底又病变，看东西变形。那时候，眼睛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另外，那个左眼就有光感。右眼也就是0.06的视力，生活自理不了，全靠家人伺候我。一直治疗啊，花了好多钱，什么丸药啊、片药呀、我都尝试过，把胃都给吃坏了，但是眼睛一直没治好。那时候真是啥也干不了，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后来就听到你讲座了，听你讲那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见效快。治疗了好多人的眼病，所以就这么的买回来了。没想到啊，我用上当天呢，这用上以后啊，就觉得这眼睛凉飕飕的，可舒服，凉哇哇的那种感觉，冒凉风，特别舒服。
0: 好，
4: 眼睛干涩、疼胀的这些症状啊，就减轻了很多。哎，我说这回可碰到好的这治疗方法了。一个疗程以后啊，我这眼睛那个白雾啊就逐渐的散开了。
0: 哎，
4: 那个黑点越来越少了，就剩不点了。这眼睛就舒服了，看东西啊逐渐的那个变形啊就是往回矫正了。两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眼

0: 我眼睛就明亮了，就像换了一副那个新眼睛一样，看东西可清楚了，上哪儿去都可以，都不影响了。在家呀，做个饭呀，炒个菜呀，带着孩子，出去还可以去买个东西，上市场上。
1: 都行了，人家都说我像60岁的人似的。哎呀，
2: 眼睛的年轻了啊。
1: 嗯，对对对，我这眼睛一个是零点五，一个是零点六的，什么都不耽误了啊。
2: 不错。
1: 特别感谢你，郑老师。
2: 哎，
1: 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所以以前的块钱就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所以那个赠品吧，就剩一小部分了。
2: 嗯，
1: 立刻就要结束了。
2: 对，
1: 我就想赶紧的给你打个电话。我想给我堂弟呀，订一份。
2: 啊，想给弟弟买，
1: 就用那个。嗯，他就用眼睛用漂浮物，还花眼睛角膜炎。
2: 啊，
1: 那眼睛老冒老闹毛病，还有虹膜炎、虹膜粘连，挺厉害的，挺疼的啊。
2: 嗯，
1: 总吵着 病不一样。你要是能够选对正确的时机，选对正确的方法，其实治疗眼病不难。但是难在哪儿呢？我可以这么讲，每一个医生不一样，对不对？每一家医院也不一样，每一个患者你们自身的体质体能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患者吧，你要是能够真正遇到一次好的方法，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儿。能够轻轻松松治好眼病，那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但是为啥说咱们的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大家用上之后说我们发现了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原来治疗眼病这么简单。其实是什么呢？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它是我祖父那辈儿啊传承下来的，也是咱们正式眼科的一个祖传的秘方。你看传承到我这代都已经将近十代了，那是几百年的历史了。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他这里边我跟大家讲过为啥他的药效会这么好，为啥说不用吃任何一粒药，因为这里边的这个几味的药材是咱们特有的药材。你现在就在我们说任何一个厂家一个个人企业说他想要复制我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没有机会。为啥没有机会？就这几味药材这是批的，它不是说你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个人他随随便便他就能给批发给你，因为它本来数量就很少，是不是？
0: 是。
1: 你老百姓要是能用上的话，那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儿。那但是我这次呢，因为我的九层明目透眼贴我的配方交了，但是我也跟大家说过，我说我这个配方呢我一定要为老百姓做一次实事儿。做什么实事呢？就让老百姓咱们也用上这个好药，你也感受感受咱们特有药材的药效。咱不是说像以前似的看眼病那么难了，对不对呀？
0: 对，哎，对。
1: 所以说咱们这次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就联合进行这个帮扶救助，才1000多块钱，大家可以拿四个疗程，而且是一次性用药，你终身受益，跟你们岁数都没有关系。你看你70多岁了，你眼病好没好？也好了。20多岁的眼病好没好？他也好了，对不对？
0: 是，
1: 哎，
0: 对。
1: 所以像你弟弟这个情况吧，飞蚊症啊，还有这个像这个老花眼，你别说角膜炎、虹膜炎了，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咱们的药效你自己实实在在看得到了。他这个情况要用的话呢，我建议就是用上四个疗程啊。
0: 好。
1: 哎，然后呢，你就直接给他参加报活动就行。怎么办呢？因为这次活动现在全国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立刻就结束。你呢只能找你的场外老师，因为他现在手里有名额，他要是能给你留的话，你就能享受这优惠啊。
0: 好。哎，那好，嗯，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赶紧的给他抢一份。哎，
1: 好，
0: 谢谢，谢谢郑老师。
1: 哎，
0: 谢谢。
1: 好嘞，再见了啊。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0: 五，迎接下一位。您好，
1: 哎，郑老师啊，
2: 你好，我是郑老师啊，
1: 哎呀，这电话打进来是真不容易啊。我跟你说，我家吧是这个黑龙江大庆的，我吧是前天打电话订的，哎，就订上咱们这个买一个疗程，这个买那个买俩疗程，挣俩疗程，省一半价钱的这个，哎，我跟你说到现在这个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听说咱这不活动说的就剩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要结束了吗？
2: 没错。
1: 哎呀，能不能就是那什么给我落下，别给我不送来，让我赶不上咱们这个活动啊。
2: 我听明白你这个意思了，你是前天的时候打电话报上名了，然后也享受到优惠活动了，就是你花1000多块钱拿4个疗程的药，是不是？
1: 对呀，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62岁。
2: 我知道大庆，黑龙江大庆，我去过这个地方啊。对，有一次我这个就是上黑龙江大庆的时候做研讨的时候去过一次，在我的印象当中吧，可能这个大庆这个地区啊，有些地区是比较偏远的，再加上就是路途吧，可能也是不太好走。我跟大家这样讲，咱们现在吧给大家送货啊，是按照你们报名的这个先后的次序给你们去送。本身现在赠品吧就没有多少了，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说我们各个地区的现在工作人员也在统计，但是只要你报上名了，肯定能够按照这个优惠价给你去送，就哪怕说我现在的活动结束了，我告诉你，你那份儿已经单独的给你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呢啊。
1: 肯定能给我送来，肯定能给我按这个活动的这个给我那什么安排上，是不？
2: 你放心，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你报名的时候是多少钱，咱们给你送的时候就是多少钱，一盒都不会少你的啊。
1: 其实你要这么说，我就再等一等，要我就着急呀，我就怕错过咱这个活动啊。
2: 我知道大家这个着急的心情，其实我也很着急，我也想让你们早一点都用上，但是呢，也请大家理解，给咱们工作人员吧一点时间，因为他们也很辛苦，每天呢也在不停地进行送货，本身现在报名的人就特别的多啊。那你今天把电话呢，也打到我这儿来了，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我给你看看啊，
1: 哎呀妈，这眼睛可遭罪了。我是咋的？我是高血压导致的这个眼病。我这个血压高，高压得178这样，低压也得110左右。
2: 那你这都达到3期高血压了。
1: 对，眼睛就导致这个眼底出血。眼底出血吧，是那个那什么把这个血止住了，上医院，但是他留下这个大黑血块，这个黑影啊，他吸收的不好啊。现在瞅前头瞅哪儿都有一块搁那块挡着呀，另外眼睛我这玻璃体混浊严重，我也瞅着哪块啊，这前头啊就没有就是白晶的亮晶的地方，都跟一个黑条子的搁前头，像那啥了似的，就跟你瞅哪儿跟着你飞到哪儿啊。另外最关键的一点呢，现在出不去家门啊，你瞅东西瞅啥都变形啊，
2: 黄斑变
1: 你
2: 性。
1: 不敢走道啊。你现在最起码的，我搁家里都做饭都做不了，你知不知道？成天忙三忙四的，你看做啥东西你看不清楚啊。你这现在有时候做饭时候，那这什么盐当糖，醋倒酱油的，这太正常了。你做完了那饭，真的，真别说人家吃，我自己都吃不了啊。
2: 你这种情况啊，就别说去做饭了，咱们也不研究说这个糖啊和盐呢能不能分得清了，你没伤着自己就不错了。对不对？
1: 真是这样，孩子都不让坐呀。有时候就你家里头来个人啊，不说话都认不出来这个人啊，这熟人，家里自己家里的人一说话能认出来，你外人啊，你瞅都瞅不出，瞅不清啊。看东西现在太费劲了，我这视力啊，左眼是0.06，右眼是0.1。
2: 那你视力现在太低了啊。
1: 哎呀，你说这一直都是在治疗啊，什么吃的呀、贴的呀，都做过，都那什么。不好使啊，这效果现在这视力越来越下降啊。我就听到咱们这个9成明目通远贴，听你讲座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而且是九成的，是药劲儿大，穿透力就穿透9成。哎，我就着急想要用啊，想要用上啊，我就害怕错过机会。
2: 有眼病的人吧，这个心情是特别急躁的，那我是特别能理解的。因为
1: 对，
2: 因为什么呢？眼睛是人心灵的一个窗口， 如果你心灵这扇窗口都被堵上了，就人吧，他有一

0: 种什么感觉呢？觉得生活没有任何的乐趣儿，对吧？你就是生活条件再好，你也高兴不起来。这就是眼睛的重要性啊！所以说呢，咱们这次说选择了九层明目透眼贴，那么郑老师我就要告诉你一句话，什么样的话呢？既然你选择了九层明目透眼贴，那么我给你接手，给你进行治疗了啊！我给你的保证是什么？你的眼病我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啊！而且对我承诺大家，任何的一件事儿，你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你不用做手术，郑老师我就能说到就能做到。因为我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它不需要吃任何一粒药，你也不需要打激光针，你还不需要去做手术。这个是一个全新的方法，叫做什么呢？透皮吸收的技术。这是我在美国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带领咱们科研小组，又引进德国先进技术才提取出来的啊，才形成的这样一个新方法。所以说呢，通过咱们病灶处直接进行给药，就能把你这个九层眼组织，你这里边的垃圾灶火给你清除掉，能够修复你那个眼组织的视神经细胞，能够让它进行再生。所以说任何眼病患者，我告诉过大家，只要你眼睛你没失明，你就现在是 0.06 的视力也好，你或者是哪怕你现在就剩下光感也好了，你这个眼病都能给你治愈。到时候就让你们该看电视看电视，该看报纸看报纸，你就现在在家给你家这个家人做一顿饭，那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哎呀，郑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更着急了。你就是麻烦帮我催催呗，我把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找我先送来呀？
0: 你放心，如果你都已经定上这两三天了，我估计啊，这一天半天的时间，他肯定就能给你送得到了。因为我给咱们场外工作人员的规定是什么呢？不超过4天都给你们送到啊！哎，放心的在家等着啊。
1: 行，那郑老师，那我就搁家等着，有什么情况我再给你打电话，郑老师。
0: 好，我也祝你呢早日的收获健康了，再见。
1: 哎，好，谢谢，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
0: 哎，
3: 那个我现在吧，这个用咱这九层透眼贴
0: 啊，
3: 当初吧，这不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吧，这不是用了将近有3个疗程了。
0: 用3个疗程了。
3: 对对对对。真的挺好。真的挺好。
0: 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3: 哎呀，不错，要不我今天打电话也不能这么高兴。说实在的，你说我那个时候也没想到。你说说，就不打针又不吃药的，还不遭罪？哎，真的说能把这个眼病治好，那个时候真是有点是半信半疑的，没寻思吧，这能恢复到现在，我说咱在身上体验出来了，我敢说这话，
0: 没有想到，
3: 挺好，没想到，没想到。
0: 我跟大家说过，所有的老患者、老朋友，就用过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的，你看我将近30来年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跟我说不好的，没有一个说眼病没治好的。所以我为啥我敢给大家保障呢？你只要是按照我说的方法去做，给你们治眼病，就给你们治一个好，让你们每一个人这个眼睛都跟换了一双明亮的眼睛，新的眼睛是一样的啊。
3: 确实，因为啥？你看我今年69了。哎，你说眼睛吧，你看有这毛病还不少。你有啥？你看有青光眼
0: 啊，
3: 完了那前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那个黄斑裂孔。
0: 还有黄斑裂孔。
3: 那个时候吧，眼睛总胀得乎的，那时候眼压也高啊。那就高的时候，那就一个眼睛42，一个眼睛45。
0: 哟，那你原来眼压太高了。
3: 可不呗。那眼睛总是胀得乎的，那真的就像一个梆硬的，还跟手机一摁嘛，就跟那玻璃球似的。
0: 你那个眼压呀，高到已经危险的地步了，随时随地容易导致爆盲。你人的眼压正常，它也就在15到20之间，你都达到40多以上了，你那阵儿啊是有一种什么样的危险呢？随时随地就容易失明的危险啊。
3: 大夫那前也那么说的。确实，我那个时候真的上医院看去，就 也没少吃药，完了吧，你看胃的吃的还难受，吃的还不得劲儿
0: 啊。
3: 哎呀，那个时候吧，你看这咱就岁数大了，哎，人说这是药三分毒呢。
0: 对，
3: 你看你这你们这个吧，你看我跟你这么说，贴上吧见效还挺快的。
0: 嗯嗯嗯。
3: 哎，你看我贴上当天，我记得就感觉到，哎，这眼睛吧就凉爽的，看啥东西就不那么胀乎的，还挺好的了。
0: 嗯，当天用上就见效了啊。
3: 哎，对对对对。
0: 嗯，
3: 哎，真的是这样。完了，再一个嘛，你看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
0: 嗯，
3: 哎，这眼睛吧就是不那么胀，不说了，哎，这眼睛吧就看东西，那就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回嘟噜啥的，哎，那个渐渐的已经都少了。
0: 嗯，
3: 完了眼压呢还渐渐下来了呢。
0: 嗯嗯嗯，
3: 哎，真的，你看我那时候吧，心里也不托底，我说就快去看看，咱再检查检查，感觉到挺好，我就去看看去吧。你看这一检查以后，那时候眼压是。就基本上就正常了，你看那个15、16嘛，那不就挺好挺好的了吗？
0: 那就是正常眼压了，你眼压恢复到正常，就不疼了呀，也不胀了。
3: 对，
0: 嗯，
3: 你看看吧，用两个疗程那个时候，
0: 嗯，
3: 我就感觉到啥呢？那眼珠子搁手摁的时候就不那么硬了，
0: 嗯，好，
3: 就有点弹性了，
0: 嗯，
3: 哎，看东西吧，也比以前就是看的东西也不像以前一看都像缺点啥似的，就感觉到。哎呀，自己眼睛这心里头真的敞亮，而且真的没想到，你看不打针不吃药，真的就感觉到那不可思议的问题，你看真的这用上以后，真的就体现出来了。
0: 不打针，
3: 视力还提高了呢。现在你看看，三个疗程用完了，
0: 嗯，
3: 眼睛吧，一个是0.6，
0: 嗯，
3: 一个是0.8，
0: 嗯，
3: 原来是一个0.3、0.2，
0: 嗯，那你现在的视力恢复的就跟正常人的视力是一样的啊。
3: 哎，可不呗。再一个是啥呢？我为啥说这？今天要打这个电话呢，
0: 嗯，
3: 郑师傅是这么回事儿。你说我用的挺好的，恢复我也挺理想的，
0: 嗯，
3: 哎呀，没遭罪。完了以后吧，你看，真的，你说打针吧，你说这话，人家说这话遭的罪，
0: 嗯，
3: 你要做手术吧，你说这话，咱这说还不一定保证，完了花钱还多，
0: 嗯，
3: 哎，你这个挺好的，完了而且真的见效了，
0: 嗯，
3: 我寻思咋的，这不听说有活都能省一半钱吗？
0: 没错，
3: 我就寻思打电话。完了，而且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就寻思挺着急，我就再买一点被子。
0: 好，
3: 说是好不容易又是这个好药，你说。
0: 这次吧，机会确实是很难得啊。
3: 啊，
0: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吧，咱们这次活动是的一次，我也就明确告诉大家了啊，这也是凑一次了，就是以后吧不会再有这样的活动了啊，也不会说再有这样一个优惠的价格了。因为啥呢？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这次是本科医学联合进行拨款。再有一个，为啥说我敢在这儿给大家就是保证说以后不会再有了呢？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里边就是几味药材呀，是咱们特有的药材。这个药材吧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现在在咱们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的。本来吧就得是需要野生人工种植的，现在培育不出来。培育不出来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它的药效不够。所以说我不可能是说我的药品当中我给你们掺杂一些药效不够的，否则的话咱们老百姓用上之后你们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用起来没完没了，完你还看不到效果，对不对？哎，所以咱们治病讲究的是什么呢？药到病除。尤其我现在做一个什么的方法呢？叫做慢病快治。为啥要实行慢病快治呢？因为你们眼病啊，你比如说你那个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裂孔，为啥说越来越重，视力下降快呢？是因为你拖的时间太长了，就是你反反复复你没有得到好的治疗，所以这叫什么呢？耽误病情了。那么你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得实行什么慢病快治，你得快点给它修复好，快点给它治好，否则的话一旦失明了你再去治没有机会，对不 对,
3: 对
0: 哎，而且
3: 越拖越重，
0: 对吧？
3: 对，
0: 而且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这个是我在美国呀带领咱们这科研小组历经了这个将近12年的时间做的这样一个什么呢，就是透皮吸收的一个技术一个方法啊。尤其是说这个在12年这个期间当中，我告诉大家其实搞科研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你得经过反反复复的进行研究，反反复复的进行临床实验。所以说我们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科研研究的过程当中，你看美国人他们的眼病其实刚开始美国人眼病很多，那咱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说用上之后看不到效果，而且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就任何严重的只要是没失明的那他都治好了。所以说就到现在为止，你看治眼病治了将近30年的期间了，再没有治不好的眼病， 你就哪怕说你都晶状体手术了，你通过。

0: 九层明目透眼贴，你也能康复啊。所以咱们十二年研究下来之后，这个透皮吸收技术更加先进。先进在哪儿？你贴上之后我就进行入药，你要不然怎么能当天用上达到效果呢？
1: 对对对对，
0: 对吧？你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这么多年的病症，你四个疗程你就能治好呢？对不对呀？
1: 三个疗程还没用完呢，
0: 还没用完的吧？
1: 现在
0: 哎，
1: 那可不呗。
0: 所以这次怎么办呢？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它不是说让你长时间用的一个药。它是属于什么呢？真正治病型的药。我为啥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坚持用啊？你就哪怕说现在三个多疗程了，你都好了，你也得把四个疗程贴完，因为它这个巩固阶段都包含在里边了。所以这次活动我告诉你啊，确实是优惠，就1000多块钱，但是咱们不用参加了啊。哎，不用买了。
1: 意思我就是把我手上的这点药用完就完事儿了呗。
0: 手上的药贴完就行了，咱就停药了啊。哎，所以说你就是多一分钱你也不花了，这次活动咱们也别抢，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啊。
1: 好好好，
0: 哎，
1: 那我真的得好好谢谢你。
0: 啊，好了，
1: 那样的话我心里可托底了。
0: 然后呢，
1: 电话也没白打。
0: 哎，这样吧，好好的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随时随地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哎，
1: 那谢谢你。
0: 好了，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哎，
2: 正视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限时行，买两个疗程多给两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4: 哎，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郑老师啊，我家是河北秦皇岛的。
0: 嗯，
4: 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我现在四个疗程，
0: 嗯，
4: 就剩2-3天就贴完了
0: 啊。我们老朋友了啊。
4: 对。
0: 哎，
4: 现在眼睛贴好了。
0: 嗯，
4: 我说心里话，没有九层明目透眼贴就没有我的好眼睛了。
0: 嗯，
4: 特别感谢您，也感谢
0: 嗯
4: 九层明目透眼贴。
0: 嗯，好，九层明目透眼贴咱们就是为我们眼病患者朋友进行研制的，这也是给大家进行眼病治疗的。所以我不讲吗，按照郑老师我说的方法来做，那你们的眼病敢保证给你们治一个就让你们好的啊。
4: 是，之前呢我这眼病挺重的，因为今年我76岁了。
0: 啊，都76了。
4: 对，当时我这眼病吧，是因为有糖尿病，哎，才得的眼病。
0: 啊，那都什么眼病啊？
4: 当初我就是看东西模糊，那个有白花花的那种，有这个白内障了。
0: 嗯，白内障。
4: 哎，嗯，得白内障以后啊，后来慢慢发展啥呢？就是眼底有轻微出血了。出现红视现象了。
0: 嗯嗯嗯。
4: 哎。而且这个淤血也不下去，挡着眼睛更看东西更费劲了。而且这个眼角的地方啊，还有那个红瞎不得劲儿，有角膜炎呢。当时的视力就开始下降了。有一只眼睛啊就能看到0.1，另一只眼睛0.3这样了。
0: 啊，那你原来这个眼病挺多，而且眼睛视力下降的也挺快，挺重的啊。
4: 对。
0: 嗯。
4: 当时吧确实啊感觉这个干什么都费劲了，我就挺那个郁闷的。
0: 那我问你，咱们这个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现在四个疗程都快贴完了，那你现在的眼睛怎么样？
4: 哎呀，现在的眼睛非常不错。说老实话，你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确实好。哎，贴上确实像您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哎，那个也没花多少钱，而且您这个非常那个能穿透九层那个屏障啊。
0: 没错啊。那我问你啊，现在你的眼睛眼前还有没有雾了？
4: 没有了，当天贴上就非常亲那个舒服，还特别得劲儿。
0: 角膜炎还犯没犯过呀？
4: 没犯，一周的时候角膜炎就好了。
0: 那视力现在怎么样？
4: 现在视力吧，一只眼睛0.5，一只眼睛0.6。
0: 能看电视了吧？

0: 可都没问题，都没问题了。
1: 你这个视力啊，现在就是基本上恢复正常了。0.5、0.6的视力吧，看电视啊，上楼下楼啊，反正就是生活上正常自理，这个是肯定没事的了。这个也是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我能给大家达到的这个效果啊。那你这个情况，我不跟大家说嘛，四个疗程，咱们这是属于全疗程用药，你贴完就行了，贴完就能停药了啊。
0: 我还寻思啥呢？你就现在。这机会呀、啊，比我那钱好多了，1000多块钱就买俩疗程，这还挣俩疗程，省一半钱不说。
1: 嗯，
0: 现在这个机会这么好，我也想争取一下子、
1: 嗯。
0: 看来我不用争取了呗、
1: 嗯。不用争取了，你现在吧，把这四个疗程贴完了就行。我跟大家讲，你看我治疗眼病都将近30年的时间了，你看到现在为止治好的，他没有一个出现反弹发的，为什么呢？他就是从根本上给你去治的，从病根上给你去治的。所以说你就放心停药吧，活动不用参加啊。
0: 行，那我就听您的，赵老师。那个用完手里还有几天，用完贴完我就马上就可以停药了。
1: 放心吧，那就祝你永远健康了，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根治各种眼病，就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5: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李逵进了赌场，非要玩一把不可。据说宋朝当时那个赌场也是五花八门，他进这个赌场是玩骰子。当时那骰子有五个的，有仨的，有俩的。李逵玩这种啊，是俩骰子压大小点儿，因为骰子六面，1234566，俩骰子加一块分点儿，大小两种，超过十就是大点儿，不足十属小点儿，这一句话就定输赢啊。李逵一下压上10两，我压小，结果一掀这碗，众人注意一看，大点儿，2个6，2×6=12，超过实数。

0: 你张三一乐，李哥，恕我财黑，归我喽。十两银子拿过去，揣兜了。
1: 李逵当时就傻了，
2: 嗯，
1: 我倒霉不？怎么老押不正呢？我宋江哥哥刚给我20两银子，我就输了。我见着我哥哥，我怎么交代？再者说，宋江哥哥从远路来的，人家是客，我是主，我应当尽东道主之情啊，得请人家吃碗饭呢，喝几盅啊。现在囊中分文皆无，拉一屁眼饥荒，这怎么办？李逵从来不说小话，今天一反常态，我张三儿，挥挥手行不行？给我留5两，那5两算我欠的，我改日有银子再还你。
0: 别闹了，赌场无父子，这玩意儿吃了还能往外吐吗？那不行。
1: 我张三儿，咱们谁跟谁？我少输给你们钱了吗？哪回打过来？再这一说，我管你借钱呢，讲借讲还嘛，行不行？赏我个面子。
0: 不行，
1: 你管别人借去吧。李逵一看没办法了，管别人借，管谁借谁晃脑袋。不，没。这家李逵急了，把眼珠子一瞪，嘡一脚把凳子踢到旁边去了。他妈的来的，我你们他妈一个好人都没有。今天呢，我还上命劲儿了，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每人10两，有一头算一头。李逵说着把门关上了。大伙儿一听，干啦？你讹人呢你啊？你抢好不好？你疯了？李逵说我疯，我还就疯了。一把他把张三拉过来了，举拳便打呀。你想他那大拳的跟皮锤一样，那嚣声受得了？这一拳就把张三打了个跟头。哎呀我的妈，哭了，扑通，脑袋还撞墙上，撞个包。张三还没等站起来，李逵就过去了，往他兜里就划了，不但把自个儿那10两银子掏出来了，把还账那10两也掏出来了。
0: 你干什么？你抢银子？
1: 说抢就抢！我告诉你们呢，没人拿10两。他跟张三一折腾，其他来人还不跑吗？四散奔逃，这赌场就乱了套了。李逵一看，算了，这20两银子原封没动，我讨回来就得了，我也不是不给他，以后等有银子再说。他转身往外走，你想这帮人是饶人的吗？这都是赌鬼呀，成帮聚伙的。一看李逵走了，大伙又聚到一块儿，看来非揍他不可，打他！凑了20-30人，各拿棍棒在后头就追，追到十字街，把李逵追上了。张三儿这帮小子不宣而战就下了手了。我说李铁牛，你招棒子，今天我打这20两银子，啪！正揍后背上。李逵呢，竟想美事了，心是20两银子我要回来了，嘿，账我还不还呢。哎呀，上哪个饭馆请我宋江哥哥吃一顿？我也得好财买脸呐，我得吃一顿丰盛的酒宴，再给我宋哥哥买点什么做纪念呢？他正想这个呢，所以后边追的人他没发觉。等这一棒子削上，把李逵打了个趔趄呀。您说这个人皮糙肉厚不？一棒子削上了，没怎么在乎。李逵一回头，呀，好小子，敢打我！回手多了条棒子，他就下了手了。你看别人揍他，他没事儿；他要打旁人，旁人能受得了？
0: 兵把几棒子就削趴下好几个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
1: 这街上的人呢就围老了。正在这时，宋江跟戴宗来到了。戴宗陪着宋江溜达街景，一看前头打仗，到人群之中往里。

0: 你看李逵，你说把戴宗给气的脸都青了，分人群到里边，二话不说，兵把给李逵来俩嘴巴，把棒子给夺过去了。你怎么又跑到这惹事来了？你怎么了？我李逵一看是戴宗，没敢还手，赶紧把头低下了。这戴宗不出气，掂量掂量棒子想揍他，宋江急忙给拦住，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大街之上观之不雅，来来，到边上到边上，这官府看见还了得吗？怎么回事？李逵撅着嘴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宋江一笑，贤弟呀，你不讲理呀，这事儿交给我吧。宋江多会办事儿，把张三儿找着了，劝了半天，替李逵说小话。光说小话不行，把李逵那20两银子又要出来了，递给张三。我说兄弟，看在我的薄面拉倒吧，这还有戴院长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要京官动府，你们都得受罪，是不是呢？这赌场是私啊，这不是公开的，这20两银子还给你。这张三这人啊，也不算不讲理，再者一说，他也得罪不起戴宗，他更惧怕李逵。我说这位，这钱我怎么能收呢？这么办吧，欠我这10两我收下，这10两就算了，省着跟我李铁牛哥哥结仇。这10两我不要，哎，不不不，拿去拿去，我不能要，拿去，出事我担着。另外还有几个人被打坏了，拿这10两银子治一治，就算了表我们的寸心，我替我铁牛兄弟向各位哥们儿赔礼了。事儿不就这样吗？横着难咽，顺着好吃啊！这么一办，一天云彩满散了，这些赌鬼得了20两银子，高高兴兴都散去了。李逵撅着嘴，晃着大黑脑袋，还有点不服不忿呢。宋江扭回头来看看李逵，贤弟啊，你还生气呀？你把赌场给砸了，把人家人给揍了，也就算了。没钱好办，哥哥我这儿有的是。宋江说这话，从怀里一伸手，又拿出20两来，塞到李逵腰里。李逵说什么也不要，宋江是非给不可。后来戴宗说：“行行行行，拿着吧，拿着吧，装什么大瓣蒜呢？你就去见钱眼开，还假装不乐意呢。
1: 嘿嘿嘿”那好，哥哥，我先花您的。等将来我有了，我可就叫哥哥您花。大家一乐，那么这事儿过去了。过了几天，
0: 戴宗一想，那么宋江来了，上回吃饭还人家请的客，这回啊我得请客。跟李逵一商议，咱们找一座大饭馆子，像样的，还不在城里，上城外去吃去。
2: 靠大江的江边又找了一座酒楼。那位说：“这江州哪那么多酒楼啊？江州可是个大码头啊！大酒楼、小酒楼加到一起能有48座，好繁华的地方。”哥仨进了酒楼，哎，就在这一楼。把这旁边找了一张桌，哎，这酒楼也讲究，桌子也干净，板凳也亮堂，屋里4白落地，客人还真不少。伙计过来打了招呼，问吃什么。李逵说话了：“
1: 哎，甭问，你告诉灶上的师傅，什么拿手做什么，多少都没关系。”我们吃满意，多给银子。今天我做东。
0: 宋江也乐了：“贤弟，何必呢？咱们吃饱了，喝足了为止， 不要浪费金钱。

哎，大哥您甭管，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来来来，好酒好菜随便往上端。宋江就看出来李逵是穷大方，这人心眼儿相当好，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好酒好菜都拿上来，哥仨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呢。这个酒一刺激神经，每个人精神都挺兴奋，打开话匣子，古往今来无所不谈，谈来谈去谈到武艺。你看这李逵捉嘴笨腮呀，谈到武术这方面滔滔不断，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十八般兵器软硬的功夫，他说的相当在行，把个及时雨宋江还给吸引住了。戴宗啊笑眯眯的在旁边听着，我说大哥，咱们这个兄弟可不是吹牛啊，您别看他性情粗暴，武功方面颇有研究啊，另外他使一对夹钢板斧，您猜这斧子有多沉，上秤称称50斤挂铃啊，这么重的斧子他能舞动如飞。不信呐，您待长了咱们找个时间，您叫他给您练练，您开开眼。好啊，那我真是求之不得。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晃，得了，你别捧我了，你这一捧我，我连北都找不着了。他又问宋江，宋江把所知道的武艺啪啪啪啪一讲，李逵也愣着，看不出，哥哥你不但有文才，你还有武艺呢。好，说得好，往后有时间您多跟我指点指点啊，您说的比我强多了。宋江一笑，我是纸上谈兵，要讲究说我还有词儿，叫我练就不行了。哈哈，干干喝，这道菜撤下去又上一道菜，其实啊都吃饱了，这时间耽误的就够长的了。戴宗就问大哥，吃的怎么样？好，好，味道太好了。还要点什么菜不？哎呀，菜是足足的够用了。子时说，你还想吃什么？我想喝点鲜鱼汤，我发现江州这个鱼味道太好了。有，伙计，来来来，有鲜鱼汤没？给来三碗。来了。李逵就喊，有辣椒面没？多给烧点辣的来啊。哎，好嘞。时间不大，三碗鲜鱼汤给端上来了。宋江这一品味，皱了皱眉，这鲜鱼汤啊得噼里啪啦那活鱼，可是这个鱼汤啊味道就不行了。因此宋江呢皱着皱眉头，戴宗就看出来了，大哥您喝着不是味儿。行啊，勉强吧，我喝也不是味儿，看来不是鲜鱼。李逵一听这火大了，回家过来，妈的，你他妈糊弄人呐，拿谁当汤朗子，拿谁当不识数的，这他妈什么鲜鱼汤，你喝你尝尝。伙计说，您别发火，咱这的确是鲜鱼。去你妈的。李逵把自己眼前这碗汤端起来，哇泼了火气，一脸一身呢，那汤还挺热呢，把伙计烫的嗷一声蹦起来，多高，你这。李逵抡拳要打，让戴宗给拦住了。哎，老实点，别耍酒疯。戴宗那人脾气不错，

把伙计拉住只赔礼，另外呢把手绢拿出来给伙计擦。其实吃哪行饭都不容易啊，酒饭茶肆五方杂地，什么人都有，正人君子也不少，歪毛淘劲儿也很多，脾气暴躁的像李逵这样的每天都有。那伙计也经常挨打，经常受气啊，也就习以为常了，不敢得罪客人呢。得罪了客人，掌柜的一瞪眼，回家吧，饭碗打了。所以这伙计把身上的东西捡吧捡吧，然后擦了一擦，没说的没说的。这三位大爷不怪您挑理，是这么回事。要说这鱼是沉的吗？也不算沉，这是昨天的鱼，今天的鱼啊没送来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呢让三位大爷挑了理了，我回去跟掌柜的再打个招呼，要有鲜鱼汤包赔三碗。你看人家这么一说，你还有什么词儿？李逵这火也就消了。这伙计去不多时回来了，三位抱歉，刚才见过掌柜的了，今天的确没送来鲜鱼，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三碗汤就不算钱了，对不起对不起。李逵一听站起来，放你妈的狗臭屁，大爷花不起钱呐，我们就是吃个鲜亮劲儿，没有就说没有，给钱我们照样给钱，真他娘的丧气。哎，二位哥哥少坐片刻，这离这江边不远，那些卖鱼的人我都认识，我去讨几尾鱼来，回来让他们做鲜鱼汤下酒。戴宗一把没拦住，这李逵一溜风走了。戴宗急得直跺脚，看着没，他准是捅娄子惹祸去了，这人没治。宋江说也不至于吧，哥俩在这酒楼等着。单说李逵大步流星来到江边，再一看江面码头边上弯着上百只船，这船呢没什么事儿，那伙计们有的在水里洗澡，有的在江边洗衣服，有的在那乘凉，有的聊天，船上岸上都有人。李逵常来呀，哪是打鱼的船他都认识，他一看有十几条船靠着边儿，这都是装鱼的。李逵啊把大黑手一晃，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来求几条鱼啊，金色鲤鱼。谁不认识他呀，都拿李逵当本地的一害，经常要鱼不给钱，所以伙计们用白眼珠瞪了他两眼，没言语。哪位行不行过讨给我两尾鲜鱼啊？还没人理他。李逵急了，怎么都哑巴了，我拿鱼不给钱怎么的？你们不伸手啊，我伸手，爷爷长着手呢，用不着你们。那蹭，他窜到一只船上去了，后边有人撵，就晚来了一步。李逵到了舱里一翻呢，没有鱼。哦，明白，鱼在底舱放着呢。他把盖儿掀个顺梯子下去了，这底舱也不小啊。闹了半天底下，人家有埋伏的，带翻板的。把这鱼倒进去唰一翻，鱼出不来了。另外呢，这底舱是活水，两旁边都有篦子，那鱼啊都挑好了在这里头养着，是走六水，船走水是活的，这鱼呢有活水它不容易死，到任何时候保持是活鱼，保持鲜劲儿。这李逵呢没干过这手活，他一个心眼的想抓活鱼啊，啪咔嚓
从翻板上掉。

0: 太明白。
1: 他又蹦到第二只船上去了。你倒吸收前者的教训呢？啊，没有，嘚啪又掉下翻板，用手一划了，把篦子给打开，鱼全跑了。就这样，他连着到了三只船，把这三只船的活鱼全给放了。那人家使船的干嘛？召集了三四十号，这就喊上了。我说这黑铁牛这小他妈真不是东西，今天诚心跟咱们找别扭，把咱们三船鱼都给放了，能有1000多斤呢，叫他赔，打兔崽子，揍他。使船的这帮人也野性，呼啦朝往上一闯，连拳带脚把李逵包围。李逵自知理屈，没道理跟人家讲，到现在恼羞成怒了，大黑脸往下一沉，打咱就打吧，我还怕这个。上的是拳，底下是腿，把这些人打的是爹妈直叫，东倒西歪呀，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谁能架住他打。就这么一转圈的功夫，有两个下巴掉环了，有两个胳膊受伤了，有几个腿瘸的，有几个捂着肚子蹲那儿起不来的。正在这时，顺着江边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高网牛心法准竹簪别柄，戴着大檐宽边的草帽，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敞胸露怀，下头大半截的裤头免着腰，扎着丝带，光着脚，穿着一双多尔麻鞋，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稍微有点小黑胡，长得是一表堂堂，正好往这儿来。使船的伙计抬头一看，二哥，二哥快来呀，有人欺负咱们，把咱的鱼都给放跑了。这主一听就是一愣啊，赶紧来到出事的地点，一了解情况，大伙介绍了，这会儿李逵那还打着呢，叮当叮当。这小伙子可不干了，脸往下一沉，气得嘴唇都青了，高喊了一声：“住手！弟兄们，闪开！我会会他。”又大伙往左右一闪，把李逵给露出来了。李逵把嘴巴的唾沫擦了擦，晃着大黑脑袋看了看，怎么的？你想干什么？叫二哥这主来到李逵的近前，用手点指他的鼻子。我说李铁牛，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上我这捣蛋可不是一次了，我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可听明白了，我们并非是怕你，人呢图个和气，你素日讨几位鱼吃算不了什么，不给钱也行，你为什么放我的鱼，为什么打我的弟兄，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要砸我的饭碗子，放你妈的屁！爷爷就是来买鱼，你手下那帮人瞪眼不卖给我，不卖我就得抢。你瞧，你听，听，瞧他说的，这小子是一点道理也不讲，看来只有用拳头跟你辩理了。休刀，接拳。一个通天炮奔李逵的鼻梁子，李逵乐了，就愿意动手。来得好啊！跨步闪身往旁边一闪，这小伙子一拳倒空。方才咱说了，李逵粗鲁，分什么事儿？要讲究武艺，他十分精通啊。你看他傻的黑粗的，动起手来十分灵活呀，使了个金丝缠腕。

0: 咣一把把这白脸小伙子手腕子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拽叫顺手牵羊，底下使了个扫堂腿，你再这么，这小伙一个没注意往前一抢摔倒在地，顿时这脸红了。好，李铁牛，你敢打我，今天爷爷我跟你拼了。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2: 家长朋友，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上回书叫黑白二将闹江州，李逵跟史传的一个头头白脸的俏皮小伙伸了手了。那个小伙的功夫可也不错，比李逵比不了。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小伙被李逵打翻在地呀。李逵打得兴起，把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抬起来，蹬到这小伙的后背上，一只手拧着这小伙的胳膊，另一只大拳头举起来对准这小伙的脊梁，他就下了手了。今天爷爷我非打死你不可，招拳呐、哇呀，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啪啪啪啪啪，把那小伙打的是呲牙咧嘴，但是有骨气。就那么挨揍，一声也没哼。史纯这些伙计远远的围着看着，想过来抢救，谁也没这个胆量。要照这样打下去，非把这白脸的小伙给打死不可呀。恰在此时，戴宗、宋江赶到了，他们在酒楼等着李逵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戴宗就坐不住了。大哥，看见没，又惹祸了。这种人你就不能放开手，没事他净捅娄子，我去看看。剩宋江一个人也没意思，宋江说这么办，我也跟你去看看。宋江呢，给人酒楼扔下10两银子做抵押金，你吃半不到要跑了怎么办呢？就这样，哥俩一前一后来到江边。好家伙，一看这个热闹，人都赶成了堆了。戴宗的心里就一方个，怎么样，肯定又是打架了。分人群来到出事地点，看得清清楚楚，见李逵踩着一个小伙子抡拳正打呢。戴宗不顾一切来到李逵的身后，飞起来就是一脚，你给我在这儿吧。这一脚正蹬到腰上，李逵没注意，身子一摘呗，摔出去七八尺远。俺李逵可不干了，一咕噜声站起来，暴跳如雷，就想玩命。谁他妈踢的我？我一看是戴宗，李逵泄了神了。哥哥是你呀、啊！戴宗气得容颜更变，颤抖着手指着李逵：“你！”你气死我了！我说你有病啊，你有虫子啊，不打架你活不了你啊，这是怎么回事？大哥，你怎么动不动就说我不对呢？我买鱼他不卖给我，他们还打群架，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我不还手行吗？
3: 行，你挺能矫情，你老有理。
2: 戴宗呢？就把那个小伙给扶起来了。好，那个小伙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猫着腰，这直不起来了，也没跟戴宗打招呼，二话没说，是抽身便走。戴宗就说：“朋友留步，朋友留步。” 这人到了江边，绑一个猛子跳到水里去了。人也多，也不知他在水里奔哪儿去了，乱乱哄哄的。戴宗转回身回来，拉住李逵：“走走，跟我走，回去咱们再算账。你这种人，不撞南墙不回头，迟早你得吃个横亏。你记住。”李逵也没词儿了，撅着嘴，让戴宗拉着往外就走。正好宋江也赶到了。宋江一打听是这么回事，也乐了：“贤弟，你真爱打架。咱俩见面的日子不多，你就打了好几回架了，这怎么能行呢？哎，人与人之间要一团和气呀、啊。他真欺负咱，讲不了了。”一般的事情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的火呀？走走走，回去回回回。拉着李逵就想走，可正在这时候，就听身后有人喊：“站住！我说李铁牛，有种着你别走，爷爷不能白挨打，我要报复，你小他妈回来！有种的你上船比。”李逵一听啊，火腾就上去了，扭回身一看，被打那小伙子撑着一条船在水面上正喊他呢。李逵这个人太好斗了，一听这话，他把身子转过来，他也喊上了：“小白脸子，有种的你过来，你到岸上来，你有种的你到船上来，是你爹妈养的你来，不然的话你就是个杂种。”祖宗奶奶七姑八的一骂的这个难听啊，李逵这火实在压不住了，一甩膀子把戴宗和宋江

甩了一个趔趄，扔扔扔扔扔扔，他到了江边了，啊，噌，就窜上那只船。你想想，你会水吗？要说李逵的水性差点，要是扎个猛子，搂个狗刨啊，能出去三丈五丈的。这点水性在大江里头等于不会呀、啊。哎，他就这么大胆子。他上了船之后，那个挨打的小伙子用篙一点岸，船只掉头，哗，乘风破浪到了江心。哎呦，戴宗和宋江吓得魂不附体，一看要出人命啊。戴宗知道李逵不会水，跟宋江奔到江边就喊：那位朋友，手下留情啊，有话好说，你快把他渡回来，别再打了，我们求你了。喊破嗓子，那个人假装听不见。等到了江心的船只一打横，这小伙子把篙放下了。李铁牛，别看在岸上我不是你的对手，到这儿我准保灌你个大肚嫩嫩。小子，你哪里走，爷爷天不怕地不怕，招拳。李逵往上一扑，人这小伙往旁边一躲，李逵扑空了。这李逵外行啊，忘了是在船上，小船不大，他这坨200多斤，往前一冲，这力量可不小，因此这小船就一摘呗。李逵大黑脑袋往前一探，收不住了，啊，噔噔噔噔，砰，掉水里去了。白脸的小伙一乐，怎么样，这回我叫你吃馄饨，砰，也跳入水中。到了水里，就是这小伙的天下了。李逵空有一身本领，到水里施展不出来了，让这小伙薅住他后背的衣服，用两个手指头一抠他的肋扇，那玩意儿受得了吗？李逵一张嘴，在水里的吸气，那不灌汤等什么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眨眼之间就不动弹。那小伙不出气，还使劲在这抠呢，恨不能把他肋条给他抠折了。江边上围着看热闹的上千人呢，戴宗和宋江就喊：高抬贵手，朋友啊，人命关天，把他放了吧。那边说能听见，能听见。这小伙踩着水呢，上半身都露到水面外头，一只手提着李逵，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他上来就能听见呢。宋江啊，问看热闹的和使船的：请问这位年轻的朋友他贵姓啊？那是我们头，姓张啊。叫什么名？叫张顺，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浪里白条，也叫浪里白条。哦，这呀，对呀，宋江忽然想起来了，我在离开木家庄的时候见着个主，那人叫船伙儿张恒，他跟我说的，他有个亲兄弟叫浪里白跳张顺，在江州使船是个头头，还让我给捎了一封信呢。宋江想起这个茬来，就喊上了：张顺兄弟，不要打了，都是自己人，你哥哥张恒让我给你捎信来了，信在这儿呢。你看这句话切中要害的，这小伙正是浪里白跳张顺。

张春一听我哥给我捎信来了，那人谁呀？不答了，拖着李逵像拽条死狗似的求着水到了岸边，等他上来把李逵也列上来了。再看着李逵这肚子头号的溜圆赞亮啊，衣服被水全冲没了，赤条条一丝不挂，直挺挺往沙滩上一躺。张顺明白这个，告诉手下人抢救，人们过来轻轻地推他的肚子，推他的小腹，脑袋高到低地方，脚朝着高的地方。再看李逵顺嘴和鼻子往外冒水，一推呱一推，滋啊滋啊滋，往外给他控水。这抢救着咱不说，张顺到了岸上，有人把干衣服给拿来了，他擦擦身子换了一套干衣服，就问我刚才谁喊我，哪位说我哥给捎来信来了？宋江赶紧过来了，老弟，正是在下，信在何处？哎呀，信呢，我随身没带着，在我的住处。你是谁呀？小可山东运城县宋江是也。啊，你啊，你谁？宋江是也。宋江，你莫非就是山东鼎鼎大名的英雄好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胡宝义？正是在下。哎呀，哥哥，您怎么来了？恕小弟没认出哥哥来，我这给您磕头了。您看这名儿要大了就有好处，没见过宋江的，一提这绰号一报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宋江用手相搀，戴宗也过来了。戴宗是这儿管牢城营的院长，戴院长神行太保，谁不知道啊？张顺也认识，彼此见过。张顺一问这黑铁牛跟你们什么关系，宋江笑了，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我这兄弟粗鲁，得罪了兄弟，你无论如何要高抬贵手。没说的没说的，都是一家人，你这怎么说的，我也没问清楚。这时候李逵明白过来了，俩人架着正在沙滩上来回溜圈呢。呵，李逵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了，鼻子孔发酸，眼睛发花呀，好半天他缓过这口气儿来，揉了揉耳朵，揉了揉眼睛，他一眼看见张顺了。爷爷跟你完不了。他又扑上来了，被宋江戴宗把他拦住，一介绍经过，这都是自家人，他是船伙张衡的兄弟，浪里白跳张顺。别打了。张顺觉着挺不好意思，他一看宋江领来的人，赶紧给李逵躬身施礼，大哥，小弟无礼，罪该万死，哥哥骂也骂的，打也打的，您不出气您随便来吧，反正刚才您揍了我一顿了，您再接茬揍吧，我绝不还手。浪里白跳往李逵面前一跪，哥哥。李逵没法打了，他也是通情达理的，你要横他比你横，你要一软乎他就没词儿了，像江湖绿林道插不过节这套李逵全懂啊。当时李逵用手相搀，愧杀人也，兄弟兄弟，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还抢你的鱼，我还放你的鱼，我还打你的人，你天底再没我这么混的了。兄弟来来，你撤我几个嘴巴子，你使劲撤，这还能打他吗？宋江也乐了。

哎，宋江乐了，行了行了，过去了过去了。哎呀，宋江说，刚才我听说有几位弟兄都受伤了，真叫我过意不去。在兜一伸手，拿出20两银子来。那位说，宋江那银子怎么那么现成啊？钱太多了。没说嘛，宴路之上光大家送的银子多达2000多两啊，就跟那俩借差二一天做五，宋江还剩下1300-1400呢。他干什么花呀？每次出来怀里至少得带着100两银子，拿出50两来给这些弟兄分散分散，好好的养伤。张顺说什么也不收，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张顺说好吧，一见面就花哥哥的钱，谢谢我哥哥吧。受伤这些人虽然被打个鼻青脸肿，但是看在银子的份上，也就那么地了。你瞅这银子，就除了治伤之外还有鱼头呢，挨顿揍也不算吃亏。所以大家对宋江千恩万谢。宋江说这么办，咱们弟兄团聚团聚，我做东我请客。张顺兄弟，走走走，跟我取信去，那封信在牢城营呢。张顺呢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告诉手下的伙计，还有没放掉的那个金色鲤鱼，挑个10尾8尾的给我送到酒楼去啊。哎哎，好了，县官不如县管呐，人家那鲜鱼活蹦乱跳的有的是啊。等他们仍然回到那座酒楼，残席侧下重新上酒，鲜鱼拎来了，做了4碗鲜鱼汤，又做了16个菜，这算呢给李逵和张顺打和。这黑白二将互相劝酒，一场风波这才告一段落。哎，真是不打不相识啊，两个人挨着坐着还处得挺近乎。张顺一笑，李逵哥哥，你这拳头可够硬的，可能我后背现在还肿着呢。得拉倒吧，你给我喝那馄饨也够瞧的，到现在我这五脏都没在原来的地方。大伙一听都乐了。书说简短，宋江请客，这顿饭吃完了。打这之后，这张顺几乎3天2头去牢城营。当然了，宋江把他哥哥那封信也给他了。张顺一看，哥哥亲笔写的，叫关照宋江，那是咱过命的好朋友，用钱有钱，用人有人呐。就没有他哥哥这封信，张顺对宋江也差不了啊。弟兄处的是亲密无间，不是李逵请他们仨，就是戴宗请他们仨，要不见就是张顺请这仨人转圈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到了7月中旬。哎呦，这江州7月天贼拉拉那么热，挥汗如雨呀。这天宋江在牢城营里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想跟弟兄们聚一聚，随身揣好了银子，换套新衣服，把门锁上，出了牢城营了。你别看宋江是劳改犯，受到特殊的优待，出入不必请假，你看看，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只要你晚上回来住就行。上至管营差拨，下至牢头禁子，没有一个盘问的，这就是耗时候。朝廷有什么政令改革了，官府有什么通知了，只要有一个赦令，宋江就可以马上回家。其实在这儿他也没受着罪，带着银子出来，先到火神庙街找戴宗。这戴宗呢，光身一个人，没有家室。宋江串过几回门，他是在这儿租的房子，一看门锁着，打听邻居，邻居说恐怕衙门里的事儿多，他2天没露面了。
哦哦哦，是是是，谢谢谢谢。

0: 宋江挺扫兴，找谁找李逵去吧。到了江州府大牢，一问那些牢头禁足，大伙儿拨了脑袋，说这黑的脑袋早上起就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又没找着。宋江赶紧又到了江边，打听张顺，说张顺领着船队捕鱼未回，全落空了。哎呀，剩一个人。宋江心说回去吧，没意思，到哪儿溜达溜达散散心呢。江州城里车水马龙，空气也不好也乱，我呀顺着浔阳江的江边溜达溜达吧。往常光在一个地方，全景还没看过，今天正好一个人，信步闲游，左一处右一处看着看着，杜甫有点饿了，抬头一看呀，这什么地方没来过，就靠着江边有108凳青石条的台阶，上边是一片平地，就在这平地上建筑着这座酒楼，周围树林环抱啊，苍松翠柏，绿柳槐树，这楼呢斗拱翘檐，十分壮观。要不知道的寻思是一座大庙，好地方，好景致。宋江提袍子顺着108凳青石的台阶上来，来到酒楼近前一看，尤其彩画锃明刷亮，可能新收拾的，金碧辉煌。三楼的顶上有块金匾，三个大字：浔阳楼。哎呀，宋江心说闹半天浔阳楼在这儿啊。念书的人都说天下名楼属浔阳啊，嘿，怎么我来到这儿2个多月了还没来过呢？今天到里边吃点酒看一看，他就进了浔阳楼了。到这儿喝酒的人不太多，都是文人墨客，有资格有身份的，像那社会上卖苦力的，推车的，担担的，锯了锅了卖蒜的，做小买卖的，跑行商的，不敢上这儿来。因为什么呢？一样的饭菜在这儿加倍收钱，这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宋江就有钱呢，那怕什么？一进浔阳楼，正面1人多高的大铜镜，那阵没有玻璃镜子，是铜的。宋江一照镜子，呵，自己这副尊容看得清清楚楚的。宋江心说我还没见老啊，啊，行，挺精神，就是个儿不高，哎呀，比过去还胖了。宋江前后还照了一照，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客爷，您喝酒吗？”啊，正是，楼上请，楼上让座。宋江登上浔阳楼，才要醉流反诗。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啊在每天的电波当中和大家相会。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刚刚开始，我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有了最新的动态了。早间的时候啊，我接到了上级领导的通知，咱们这次生物酶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工了啊。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啊，通过707复合酶解决了不少重大慢性疾病患者的问题。从推广到现在，慢性疾病患者的总有效率在98.6%以上，这是让我非常欣慰的啊。不过说完欣慰的事儿啊，我也得说说遗憾的事儿，就是这次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1块钱一克的707复合酶用药将正式落下帷幕。所以啊，我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重病慢性疾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最后的机会，趁着低价格把生物新药用上，一旦错过了，就由1块钱变成56美金了。等一旦没有名额了，推广结束了，各位听好了，再用咱们可能就用不起，用不上了。那为什么在这里重点强调重大慢性疾病患者呢？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当的不容易。以脑血栓脑出血为代表的脑病患者，因为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 大脑功能受到严重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照顾。糖尿病的患者啊，吃也不敢吃，喝也不敢喝，一身的并发症，去医院各个科室跑啊，还解决不了问题，是不？再比如有的人胃肠也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呼吸系统也不行，整天喉咙气喘的啊，一口一口吐黄痰的，浑身骨头疼，气管和肺子就跟那拉风箱一样啊。我跟各位讲，就这些慢性疾病，死死不了，活活遭罪呀，整天折磨你，你说你痛苦不痛苦？而且不仅是你自己遭罪呀，你家人也跟着你一起遭罪。咱们人是有感情的，看到你这么痛苦，你想想老伴儿和儿女能乐得起来吗？能高兴得起来吗？说句难听点的话啊，是家人就要为家人带来快乐，没有健康总带来痛苦的不是家人，而是罪人。咱们不能当罪人啊，况且人家长年累月的照顾你，看不到尽头啊，是个人都会烦啊，真要是照顾累了，照顾烦了，真是撒手不管了，该怎么办呢？到时候你重病缠身，无依无靠啊，会落下个什么样的下场啊？我在科研医疗部门呢，多年呢，真的见惯了这样的事儿。刚得病的时候伺候的都不错，挺好，越往后越不耐烦，慢慢的笑模样都没有了，吃饭喝水也准备的不是那么精致了。嗯，大家想一想，那是个什么生活质量啊？所以说靠谁呀？靠谁不如靠自己，关键时候还得靠自己。我从美国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来，就是为了这些重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有个健康的身体，今后啊别再拖累老伴和孩子。
3: 是的，吴院长，过去的重大疾病患者是没有好方法，有病只能硬挺着。现在随着科学发展，生物医学出现了，以前治不好的、治不了的，现在都能治了。咱们中国的慢性病人慢慢的都会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2: 静瑶啊，你说的没错，其实科学发展的特别迅速，把很多以前不可能的都变成可能了。咱就不往前说啊，倒退40年，也就是我小时候，那时候你就是有钱你也买不到东西啊。啊，大家伙都知道我家里条件不错，我父亲呢是桥梁设计建筑师，母亲在大学当经济学的教授啊，就是这个条件在那个年代也不是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的，也不是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的啊。你就拿我家第一个电视来讲啊，那是我父亲呢费尽了心思，又是托关系托人弄景的，千方百计把它买回来的啊。还有吃的东西，那么在那个时候就算你有钱啊，吃的东西也就那几样，再好的东西换着吃它也会吃够的，对不对？嗯，但是你再看看现在啊，50-60寸的大彩电家家都有啊，啊年轻人都不爱看了，都不爱看电视了啊，想吃什么拿手机叫外卖，天南地北各式各样的特色菜直接给你送到家里边啊。再说30年前那个时候

候老板都爱拿个大哥大啊，一个大哥大呀，我跟各位讲，那个年代很贵呀，啊，万八千的，厚的跟那个大砖头子一样啊，那也拿在手里。当时跟你说，谁能拿上大哥大，特别有面子啊。但是你再看看现在的手机啊，都是超薄的4G 手机了，哎，既能看视频，能语音，又能听歌，啊，花几百块钱，啊，就能买个不错不错的。最近呢 ，5G 手机也出来了，下载和运行的速度还会更快。可能啊，说这些啊，说的有点远啊。那么咱们这么讲啊，说十年之前，我们人出门都花人民币，啊，都花现金，对吧？现在出门钱包都不用带了。扫这个二维码啊，直接就移动支付啊，这都是科学的进步，对不对？同样在治疗方法上，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在不断的进步。过去啊，咱们治病怎么呢？先吃药再打针，打针不行做手术，只有这三种方法，这三班辅轮完了就没办法了。哎，慢慢的呢，欧美出现了生物医学，有了专门治疗细胞的酶类药物，很多人在中国治不好的啊，这个大老板大企业家都飞到欧美进行酶类药物的治疗，一粒就要几千块钱甚至几万呢，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是天价了吧。嗯，可那么多有钱人他们都去啊托关系找门路要做这个治疗，光我认识的就有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去花这个钱呢，去治这个病啊。为什么没效果白花钱的事他们能干吗？就因为他真治病啊，啊，就拿心脏病啊来讲，咱们举个例子，心脏病人用上肌肽原酶，就能够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修复好。到那时候，你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甚至心梗、心衰，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了，相当于换了一颗心呢。你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可以说这样的治疗方法，花再多的钱也不觉得冤枉。慢慢的。单一的酶类药物也过时了，被我们科研团队研究的707复合酶淘汰了。首先707复合酶它有着携带方便、用药安全、价格适中的各项优势，在国际市场的售价呢是$56一克，比过去的单一酶类药物便宜很多。最主要的，各位一定要记好，707复合酶当中包含700多种酶呀，可以对身体的多个疾病进行全面的打击。像刚才所说的治疗心脏的啊，肌肽原酶就是707复合酶当中的一种。那不仅仅是心脏病啊，你像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酶对细胞都有直接的作用。脑蛋白酶是专门修复啊脑神经细胞的，恢复大脑神经功能的。胰岛活性酶可以活化胰岛细胞，让胰岛正常的生产出胰岛素，能够起到平稳血糖的作用。那么这700多种酶林林总总面面俱到啊，它能让你啊心肝脾肺肾，让你浑身的骨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所以啊，它一被研究出来之后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啊，各国呢都到这个美国生命科学院啊来呢想要进行这个专利的申请。之前我讲过，我说啊，我是中国人，我不可能让他们专利垄断以后再以成百上千倍的价格卖给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所以说我拒绝了专利的申请，把707复合酶带回国。我们国家也知道啊，生物医学已经脱离了传统治疗的范畴，是目前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所以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国以后，国家直接走绿色通道，直接被审批为红色甲类 OTC 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而且在我这个不断的申请之下，国家也考虑到了国情，$56的价格对于咱们国民来讲确实是偏高的，所以呢，开展了此次推广活动，让中国的老百姓一块钱，听好，一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真正做到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话说回来了啊，要不是一块钱这个价格呀，今天节目开始我也不会这么着急，因为一旦错过了，707复合酶就恢复到$56，$56一克，比黄金还要贵重，而且一般老百姓啊也没有渠道能用上，大家还得忍受重病大病的痛苦，生活黑暗的还是看不到一点希望。但是如果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争取上最后的名额。

0: 你就会脱胎换骨，拥有一个你之前想象不到的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人是怎么来的？是精卵细胞结合而成的，细胞发育而来的。人从上到下都是由细胞构成，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啊。但细胞因为什么健康，大家知道吗？因为酶。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进行。可以说酶是人体内新陈代谢的催化剂，只有酶存在人体之内，才能够进行各项的化学反应。就好比你吃的大米饭，为什么到你的身体里它会啊由米饭变成能量呢？就是因为唾液淀粉酶的作用，把你吃这个米饭转变成了麦芽糖，这样你才会有精神，你才会有劲儿啊。还有那些胖子啊，有的人形容说这个胖子喝口凉水都长肉，那他为什么长肉呢？就是因为人体当中含有的脂肪分解酶少了，脂肪分解不了了，代谢不出去了，人就容易发胖啊。所以说咱们常常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也是和这个酶有直接的关系啊。人一老了，包括这个脂肪分解酶在内的人体各种酶类数量就会减少，就会减少啊啊。所以说才会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啊。而酶一缺失，各位听好了，细胞就像啊没水喝没饭吃的人一样，细胞就会发生病变和死亡，所以说慢性疾病就会接二连三的出现。而且现在传统的治疗方法治病是对病灶部位进行修复，而生物酶治病则是给你换上一个脏腑器官。有的患者自己啊胰岛功能不行，分泌不了胰岛素了，传统治疗直接从外面打胰岛素进行血糖的控制，对吧？还有的患者肾脏出现问题了，水肿怎么办呢？传统治疗是打白蛋白进行消肿治疗。但老百姓啊有这么一句话呀，外来的一定不如原装的。无论呢你是打胰岛素打这个白蛋白，还是各种形式的啊点滴输液啊，这些都解决不了你脏器的问题。无论你补充什么，也不如自己身体内的东西好，对吧？707复合酶当中的700多种酶进入人体以后，可以直接对人体细胞进行修复，细胞好了，脏腑功能也就好了，胰岛功能好了，就不用打胰岛素了啊，肾功能好了，就不用再打这个白蛋白了啊，身体就可以健健康康的正常的运行。经过这个临床数据的显示，707复合酶通过修复人体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发细胞活力，可以实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的效果。根据每个人细胞灵敏度的不同，1到3个周期实现重大疾病的康复。
1: 吴院长，刚才我听到了您讲了一个新名词，细胞灵敏度。这细胞灵敏度到底是什么呢？
0: 细胞灵敏度啊，可以说是人体的一个本能啊。打个比方，同样是感冒的两个人，用药之后一个好得快，一个好得慢。那么还有些重病大病的患者，用同样的降压药、降糖药，有人就能控制住这个指标，有的人就控制不住。这就是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导致的结果。就像同一个班上啊学习的孩子，有的孩子呢听完一节课什么都听懂了，什么都记住了，哎，有的孩子就听不明白，半懂不懂的啊，不是不认真，就是这个接受能力比较差。大家知道我是搞科研工作的啊，一直在研究关于细胞的生物医学，细胞灵敏度这个科研项目我一直在研究关注。在美国的时候，我就特意选取了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来进行有关于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患者什么疾病什么类型都有，冠心病的、脑血管疾病的、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都在这个实验范围之内。那么在这个实验当中发现，在接受707复合酶治疗以后，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细胞灵敏度高，当天患病的部位就有啊胀热感，3天以后疼痛的现象大幅度减轻，1个月以内呢，哎，你像这个疼、麻、酸、胀情况消失，1个周期行动自如，啊，和正常人没有区别。这是我刚才讲这个细胞灵敏度高的患者，啊，但是呢，细胞灵敏度低的患者，

0: 疼痛的效果减轻要在5天到7天，要想达到行动自如的康复效果，你得治疗2个周期啊。你像这个别的疾病也一样，糖尿病患者用上707复合酶之后，细胞灵敏度高的当天血糖就会下降，1周之内血糖平稳，半个月并发症症状改善，最快的1个周期内收获健康的效果呀。反之，细胞灵敏度低的，半个月血糖才能稳定，并发症的改善要在1个月以后，用707复合酶3个周期才能康复。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从中得出一个结论：细胞灵敏度高的患者用药见效快，治疗周期短，康复也彻底啊。至于如何提高人体的细胞灵敏度啊，这也是我一直在研究的科研项目。那么从美国生命研究院到现在几个年头吧，应该说目前呢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啊，希望呢能早日的将它完善，造福于咱们中国的老百姓。
1: 吴院长，您的科研精神和爱国情怀令人感动，我代表患者和患者家属感谢您。
0: 别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事儿。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天职，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天职是保家卫国，是吧？那么老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科研人员的天职就是发展科学，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无非啊，感觉人这一辈子啊，活着能给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死了以后也能给这个世界留些什么，就证明这个人活着就有意义，他就没白活啊。不过呢，话说回来啊，科研成果出来之后啊，咱们也得珍惜，也得用上，这样呢，我们这个努力才不会白费。你就拿707复合酶来讲，现在这次推广马上就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劝大家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的一刻一块钱的名额。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就是错过了一辈子啊。好了，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今天呢我就给各位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呢稍事休息，我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通过您的讲述，我们才了解到原来细胞灵敏度对患者的治疗效果有这么大的影响，要是能够有什么办法帮助大家快速提升，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康复得更快更好啊？这个心愿相信吴院长一定会帮助我们实现。当然对于此时此刻的大家来讲，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结束在即，此时最重要的就是趁着这个省钱治病的机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707，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仍旧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

0: 是啊，一克五十六美元的，很多的家庭很多的患者都用不起用不上，但正是因为了有了这次的推广工程啊，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麒麟肌复合酶，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病方法，您能够参加上非常好啊。
1: 这个我俩吧用上了，用我用十天，老伴用三天，
0: 嗯，
1: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俩吧就跟你打电话就想谢谢你啊，吴院长。
2: 哦，别客气，别客气。你用了之后怎么样？这个效果，你说说。嗯，
3: 我用了以后吧，头天晚上我睡觉睡得好了。
0: 嗯，
3: 你说我这十几年了，排便哎可困难了，那个好几天上了厕所。嗯，以前吧，有时候还腹泻，有时候便秘。
2: 嗯，
3: 哎，用了第二天的时候啊，大便呢，哎，就觉得不像原来那么费劲了。
2: 嗯嗯嗯嗯，
3: 这药也太快了。哎呀，真挺神奇的啊！我是咋的？糖尿病六年了。
0: 6年呐，原来这个
3: 血糖是八点五，完饭后是14.多，哎呀，腿肿的，就是哎呀，干脆都发起来了那腿。完了查那尿蛋白三个加号，哎，尽量是1600。
0: 嗯嗯嗯。
3: 一周的时候血糖就平稳了，哎，连着这个三天，完这个血糖啊，空腹是5.3，餐后是7了。
0: 好。
3: 哎，早上起来，嗯，对，早上起来我眼皮也不肿了，原来眼皮都肿。
0: 就是10天以后吧，哎，
3: 尿里吧就没有那个泡沫了。
0: 我挺高兴，我就不担心呐，以后得什么尿毒症了，吃变化真不少呢。
3: 哎，我就感觉到你看我是怎么的，我原来不是还有那个颈椎病吗？
0: 哦，
3: 颈椎病嘛，那时候也挺多年了。
0: 嗯，
3: 哎，就脖子吧发硬挑的，完现在脖子我就觉得用了10天，哎，脖子觉得松活多了，现在呀。
0: 很好，很好，嗯，
3: 是啊，而且这回这治细胞这个方法，我真就选对了。
0: 确实没错的，七零七复合酶啊，各位听好，它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啊，这是与时俱进啊，经过我这个多年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具有特殊的功效。我给您打个比方啊，咱们能够治疗一体多病，因为七零七复合酶就像一个特种的部队，它里面包含了700多种活性酶啊，就像特种部队里的特种兵。 什么兵种都有啊，有侦察兵，有工兵、炮兵、坦克兵等等，这些兵种干什么呢？协同作战啊！你比方说，咱们说这样呢，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解决细胞的病变。补酶就是补健康，所以说像你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为什么在用了之后效果会很好？咱们呢给大家讲得很清楚啊，这就是高科技的治病手段，必然会带来好的结果啊！嗯嗯。
4: 是呀，吴院长，我这用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吧，他用3天。
0: 哦，
4: 我老伴儿想跟你说两句呢。
0: 哦，那老伴儿说两句，他在旁边吗？嗯，
4: 对。哎，吴院长，我跟你说两句啊。
0: 啊，在旁边呢。好好好，您说说吧，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嗯，
4: 我也有糖尿病啊，我这糖尿病还比较闹心呢。
0: 哦，你也有糖尿病啊？嗯，
4: 对，我这4年前发现的。
0: 哦，
4: 本来吧，我就有气管炎，哎，肿咳嗽的。 有一次吧，还感冒一直不好，哎，我就去医院输液，哎，这么的才发现的。
0: 哦，
4: 发现糖尿病了。那时候吧，测血糖是空腹10，哎，后来吧，我就去外地打工了，哎，一直比较忙，哎，老伴让我吃药，我也总忘，总是今天吃了，明天就不吃这种状态。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吧，身上这个没劲儿啊，干不了活，哎，我就去医院了。 大夫说是糖尿病的事儿，给我打的什么诺和灵，打完第二天拔针头的时候吧，我就不行了，天旋地转的，嘴还发麻，后来吧，大夫说我是什么胰岛素过敏，就开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吧吃的吧效果还不太好，现在七零七复合酶，用了3天了，有点感觉了。
0: 觉得吧，从劲儿好像轻快了，但是其他地方变化不大。那个吴院长，你说是不是我这情况特殊啊？用的量不够啊？嗯，我告诉你，这位朋友，第一，你不要着急啊，用量方面你不要增加啊，你不用添加用量啊，没有必要啊。
4: 在这儿
0: 呢，吴院长，我负责的告诉你，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发现啊，一个人用药见效快慢。 包括治疗周期，包括康复的效果，都跟这个细胞的灵敏度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也就是说，我讲到这个细胞灵敏度越高的人。

0: 你别说用707复合酶啊，就是你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这个效果也会非常快的啊。你细胞灵敏度高，你别说吃药了，你就是吃饭吸收的都好啊。我讲到这儿，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不明白啊？你打个比方，说你家里几个孩子？我问你，
1: 我家里五个孩子。
0: 不是，你这五个孩子都是从小吃你们做的饭，对不对啊？吃一锅的饭吧，对吧？那么
1: 对呀，
0: 这五个孩子的高低胖瘦能一样吗？
1: 那都不一样啊。那
0: 为啥不一样？
1: 龙生九子还不一样呢？
0: 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呀，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啊。同样吃，
1: 是啊，
0: 吃你们做的饭，吃一锅饭，一样的生长环境、生活环境，为啥长得高矮胖瘦还不一样啊？就是因为人体细胞灵敏度的高低不一样。我给你讲到这儿，你能明白了吧？
1: 那能明白了。
0: 我还可以再给你打个比方，你比方说吃感冒药，啊，两个人感冒了，用药之后一个好的快，一个好的慢，对吧？你这就说明问题，这就是什么呢？细胞灵敏度高低导致的结果。这方面的例子我讲了很多了，明白吗？所以说咱们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坚持治疗，啊，坚持治疗，继续使用。只要是咱们通过使用707复合酶，针对于您和老伴的病，完全可以啊，使疾病得以康复的。咱们是从病因入手来进行治疗的啊，好不好？
1: 那吴院长啊，那真的谢谢你了，太感谢您了。我一定听您的，我吃完这八天的量。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交流到这儿了啊，感谢您和老伴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好，吴院长，再见。
2: 是啊，提升了细胞灵敏度就提升0555-7578。400-055-7578。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请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好，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您好啊，吴院长。我是辽宁朝阳的。
0: 哦，你好。
3: 哎呀，我从那个2018年开始啊，就到现在，我就感觉我自己不太好，但是呢，我也没太在意。哎呀，最近感觉就身体啊可不舒服了，头晕，这个也没精神，完了你就不爱动，总感觉累。哎呀，从心里往外累呀。完，我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吴院长。啊，完，我再麻烦您帮我看看。
0: 好好好，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啊，对这个栏目的支持啊。你到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什么？你说说。
3: 啊，就是那个总胆红素啊，我看呢还是有一个标志是高，我是25.88，我看它是参考值上限是20.05，那个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间接的胆红素啊，也是高。22.67，总胆固醇6.31是总胆固醇。我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高，是2.69。
0: 那我了解一下，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是多少啊？
3: 哎呀，低密度那个也偏高，3.03，甘油三酯是0.46。
0: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做过什么其他的检查没有？
3: 几年前我做过那个心脏彩超，那时候他就说我还行。但是我就最近一段时间呢，你就是说我总心慌，这早晨醒来，哎呀，就心里啊，就心脏空空空跳啊。你这跳完之后，完我就出汗。啊，完了那个，我是去年的时候，就是11、12月份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血压高，我最高的时候高压都达到160，低压110，持续了3-4个月就好了，我也没吃什么药。
0: 哦，你现在这个问题啊，听你这个讲述啊，我首先得叮嘱你，就是说啊，从现在开始你得认真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了啊。那么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情况已经很危险了，下一步可能会接二连三的出现很多问题。第一件事就是你这个胆固醇的含量，胆固醇的含量呢是6.31，这个是特别高的，特别高啊。高密度脂蛋白呢，你这是2.69，属于严重的超标。那么正常来说呢，高密度脂蛋白是越高越好的，因为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它是携带胆固醇入肝脏的，然后呢进行这个肝脏代谢脂肪的。那么你这么高的一个高密度，但为什么这个胆固醇还高呢？第一，你的这个总胆红素特别高，那么包括间接的胆红素也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叫做什么，肝功细胞发挥不了作用，就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啊，

0: 那么典型出现的表现就是肝功的细胞发挥不了作用，这是第一。第二呢，最主要的是什么？造成你这个胆红素高，可能是什么？你这个肝病、胆病，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说直白一点啊，就是你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没减少，红细胞它有死亡、有病变了，
1: 啊。
0: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记住，这个总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就会高，可非常不好啊。因为这个红细胞它是血液当中的一个运氧的细胞，它是运输氧气的，运输的氧气少了，那人身体上对氧气需求量最大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心脏，一个大脑。你慢慢的呢，就会逐渐的出现了缺血缺氧性的心脏病，慢慢你这个心脏就会产生这种心肌的肥大，心律不齐，会带来早搏心慌，然后逐渐发展就会出现心衰的，再加上你这个血脂高啊，你这个血液里边垃圾啊就多啊，油脂也多，垃圾也多，啊，将来把你这个血管慢慢就堵死了，啊，你将来不但是心脏会造成严重的心脏病，将来你这个脑子还会出现问题的。将来最容易导致两个病，一个是会出现血糖高，就高血糖，再有一个就是得甲减。
1: 哎呀，您这一说呀，我真有甲减，我甲减已经十多年了，我一直在吃那个优甲乐呢。
0: 你看，你这个代谢综合症啊，只要一出现。啊，再加上现在已经确诊了，确定有甲减了，啊，再加上你常年吃这个优甲乐，那个咱们实事求是讲，这个优甲乐它是激素类的药物啊，知道吗？
1: 对，
0: 哎，你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将来这个血糖肯定会高的。
1: 哎呀，吴院长，您讲的太对了，我一听我就明白了。你说我这年纪也不大，你说没想到我这个问题呀这么严重啊。
0: 嗯，我还得了解一下，您现在这个手脚有没有麻凉的这个现象？
1: 哎呀，我的手脚凉，手脚也麻。
0: 哦，那么我还想问一下，你现在这个有尿能不能憋住？嗯，
1: 哎呀，憋不住。哎呀，一有尿赶紧就上厕所呀，憋不住。
0: 嗯，哎呦，你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这位朋友，第一，你听我讲啊，现在把思想包袱先放下啊，好好睡觉，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好好睡觉，好好休息。第二，咱们好好锻炼身体。在饮食上，我先给你做个指导，你要进行调整，啊，
1: 哎，那太好了啊！
0: 饮食一定要清淡，
1: 啊，好，
0: 一定要清淡啊，不能吃油腻的啊，
1: 好好好，啊，好好好。
0: 另外，你这个甲减、甲状腺的问题，还要记住不要生气，啊，
1: 嗯，
0: 不要这个跟谁总发脾气啊，这样对疾病不利啊。心情啊，一定要改变啊，要放松啊。再有呢，你听我讲，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啊，我告诉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咱们这个红细胞。就能够啊，在这个红细胞酶的作用之下，就可以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啊，使细胞这个病变的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会解决啊刚才我所谈到的一切的问题，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时候啊，血液当中运输氧气的能力提升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心脏、我们大脑。这方面的功能都会逐渐的恢复，你像缺血性的、缺氧性的心脏病，包括大脑出现的问题，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啊。实质上是什么呢？用上707复合酶是帮你恢复到自身的这些细胞，能够产生足够的什么造血能力、运氧能力啊。补充红细胞酶之后，就可以使我们这个红细胞啊全面的复活，发挥正常的功能啊。你明白吗？嗯。
1: 哎呀，那太好了。哎呀，吴院长，那先谢谢您。那吴院长啊，那你说的707复合酶呀、贵不贵呀、
0: 这个贵不贵呢？我告诉你啊，国际价格原价一克是56美元，一克56美元。但是现在呢，我要告诉您的是什么？咱们现在有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正在推出开展是707复合酶的推广工程。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啊，而且部分地区啊，这个707复合酶啊，已经啊出现了这个断货的现象，啊，有的地区名额都没有了，就是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抓紧时间，一克一块钱，咱们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要争取啊，千万不要错过。
1: 哎呀，那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你说一颗才一块钱，哎呀，那我得先谢谢您了，吴院长，那我就去申请这个名额去吧。
0: 对，一克一块钱，咱们就能用上和传统治病方法截然不同的高科技的方法，抓紧时间争取，好吧？我再次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呀，那谢谢了，那好，吴院长，谢谢了，再见啊。
0: 好，再见。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

0: 像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
1: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0: 好，继续接听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您好。
2: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啊？
3: 是这样，吴院长，给你打通电话，首先我要谢谢您，感谢吴院长，你真是妙手回春呐。你看你这个707复合酶呢，真是神丹妙药啊！我真的都没想到，我原来大把大把吃药都没治好，我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60天，我这个身体能好成这样。
2: 好，应该说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3: 对，效果非常好。我现在我是逢人就夸，还是这个新方法好。我现在我都已经介绍好几个亲戚，他们也都用上咱们这个707复合酶了呢。
2: 好啊，感谢你对我的夸奖，感谢你对707复合酶的认可。说心里话，这位朋友啊，这707复合酶啊，它是我的科研成果。哎呀，我了解它呀，就像了解我孩子一样啊。听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你说我心里他能不高兴吗？
3: 我呢现在这就是用得好，我呢想趁着就是现在一克一块钱也没这个钱，也把这个药都准备够了，这都给我送到家里来了，我这个心里也踏实了。所以吴院长，我先跟你汇报我这个情况，麻烦你再给我指导。
2: 好，指导之前我了解一下情况，多大年纪了？今年
3: 我今年62岁了。
2: 你身体怎么了？都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之前是有高血压，我这个高血压有8-9年了，还有脑供血不足。
2: 那你血压高都吃什么药啊？
3: 之前呢，就是那降压药吃了好多种，硝苯、地平、卡托、普利、洛活喜这些都用过。
2: 都用过。你吃药之后控制的怎么样？
3: 我这个血压控制的也不好，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178，低压在115。就算吃上降压药，高压也是在140，那个低压还在90多、100这样，
2: 很高了，应该说。
3: 对。
2: 还有什么其他症状没有？
3: 症状多，我这个总是感觉头晕，有的时候后脑勺呢它总疼，耳朵里边它就总是跳，有它嗡嗡响。
2: 这是脑供血不足的典型代表症状啊，头晕、迷晃啊。
3: 对。
2: 你睡眠怎么样？
3: 睡眠也不好。就晚上该睡的时候睡不着，一晚上只能睡到1-2个小时，然后醒了再也就睡不着了。白天呢，我这个就是总是犯困打盹，那个头晕迷糊，坐那就能睡着。
2: 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3: 我这个原来就是爱喝酒，还有酒精肝。那个还有胃出血，还有胃炎。
2: 胃出血很严重啊，还有胃炎。
3: 对。
2: 你这典型一体多病啊。
3: 是。
2: 那么而且使用传统的方法没有什么太好的治疗效果，是吧？
3: 对，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人呢一上岁数了就害怕以后病越来越重了。你看我家里就我一个人，一辈子也没成家，没儿没女的，要是得病他一下过去了，死了倒还行，那个就怕瘫在床上没人管，那更活受罪呀。
2: 是的啊，那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怎么使用上这个707复合酶的？
3: 是我的一个战友，他给我介绍了你们这个707复合酶。他说是这是国药准字号治疗性的药。最重要的说是这是最新的生物疗法。我看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一身的病用上那些老方法都没管用。我呢也不能走他们的老路，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这个新方法。这不是用707复合酶才60天，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的。
2: 没错，实质上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呢、非常之快，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啊。那么咱们这个医学的发展，治病这块也是迅猛的发展啊。
3: 是。
2: 咱们说句实话，我们要感谢这个时代啊。现在是科技发展的时代，咱别的不说，你就说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出门都不带现金了啊。
3: 对，
2: 不是你过去你说你干啥兜里不得揣俩钱啊？我说是不是实话？你出远门的话还揣挺多的呢。那个时候有的揣1万-2万的，那说句实话，在道上还怕被人偷了，加小心，小心翼翼的啊。那时候我记得带现金，那个时候在身上都缝兜，是不是？哎，有这个都在衣服上缝下，都把钱装里面。现在
3: 对，
2: 带个智能手机就可以了，多少钱都可以转账，都可以支付，移动支付很方便，很便捷呀。你说这是不是时代的发展？所以说我们治病也要选择先进的方法，不能再走老路了。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要与时俱进。 您刚才讲的很好，下面我聊。

0: 了解一下您在使用之后的具体情况。
1: 那个吴院长，你看我用的有个十来天的时候，哎，我这个血压它就平稳的下降，越来越稳当。那个现在这是60天，我这个血压高压在125，低压呢就是83、80这样。血压那个不波动了，头呢也不晕不迷糊了。我原来那些降压药也都不用吃，就用咱们这个707复方酶一种了。
0: 很好很好，
1: 现在主要是我这个脑袋也不晕也不沉了，晚上这个睡觉一晚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有时候中间醒来接着又能睡，白天呢不打盹不犯困了，精神头也十足了。
0: 嗯，非常好啊，睡眠改善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头也不晕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血压也正常了，非常好，这就是咱们707复合酶的神奇之处啊。我们讲急能治标，缓能治本。何为急能治标呢？就是说在补充使用之后能够快速的改善消除患者的临床症状啊。我跟各位讲，如果快的话当天就见效的。体现最主要的是缓能治本，这个本是什么意思？就是解决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可以一次的补充了7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酶，知道吗？为什么要补酶啊？因为补酶之后可以使我们病变的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真正落实到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我们治病是从细胞层面治病的，不是帮助各位缓解症状的，所以说具有真功实效啊。你听我讲，
1: 对
0: 啊，一定用够80天啊。80天我们能够做到什么呢？做到血液净化，80天能够做到细胞更新，80天能够使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啊。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获得健康了，我们的晚年生活就有保障了。像您这一个人生活的，那真的就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了，好不好？
1: 嗯嗯，好好好，我听你的，我会坚持的。不过吴院长，你看我这都老长时间没喝酒了，我这稍微喝点酒行不行？我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听你的，你帮我把把关，你看可不可以？
0: 好好好，那么完全可以啊，少喝点酒的啊，啤酒呢一瓶，啊，白酒呢，我跟您说句心里话，不要超过1两，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少喝点可以的，没问题啊。等80天结束之后啊，可以喝的再多一点都可以。但是呢，我从健康角度讲，这个喝酒喝多了对身体是有害的，您还是要把握住，好吗？
1: 嗯嗯嗯，好的好的，行，我听您的。
0: 好，不客气，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好好，谢谢您，再见了。
0: 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4: 是，但是我得谢谢您，为了我们这些病人呢，你也不怕辛苦给我们大家讲课。你说这么好的707这个复合酶，一克才1块钱就能用上，这都是谁都能治得起、治得好病的这个宝贝。嗯，
0: 没错，这次这个推广工程的目的就是把这个707复合酶啊，以1克1块钱的价格，让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让那些啊家庭没有门路的，啊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同样能够享受这个高科技的成果。
4: 是，那吴院长，就是您讲的推广工程快结束了吗？那我们北京还有名额吗？但是我一直打进电话，一直打不进啊，老占线呀。
0: 你是北京的朋友啊？啊，
4: 是。
0: 那么这个推广啊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各地这个库存呢都非常紧张，说你问我说哪个地方有名额哪个地方没有名额我也说不好啊，你这样你还得自己打电话啊跟场外去落实，好不好？
4: 好好好，那这样的吴院长，我好不容易给你说上话了，你先帮我看看，我一会儿再赶紧抓紧去申请报名额。
0: 嗯，好，你这样的打来电话介绍一下您的病情，多大年纪了今年？
4: 哎，我今年呢岁数不是很大，59了。哎呀，但是我这冠心病啊14-15年了。
0: 哦，不短了
4: 啊。之前这一直吃着药，也难受的时候是不是稳心颗粒啊、丹参片啊、心疼定啊、吃这么多药有时候也难受。 哎呀，就这个心脏这儿啊，咋的说的，转的圈的疼，
0: 哦，
4: 有时候

0: 这疼两下，有时候那疼两下。
1: 嗯，
0: 哎呀，2016年我记得可清，2016年10月份就有一天吧，我吃了晚上饭，然后我就想着下楼出去溜达溜达，那天不冷不热的。
1: 嗯，
0: 谁知道刚走到单元门口，呀，我的前胸后背就像有一把刀在这个胸前这儿挖了一样，疼得我上不来气儿。
1: 哦，
0: 也就个2分钟左右吧，后来就啥都不知道了。
1: 嗯嗯，
0: 等我醒了之后啊，我就在医院里边了。
1: 哦，
0: 医生说因为我是这个心脏3根血管都出毛病了，
1: 嗯，
0: 根本做支架也不行，后来啊直接就做了搭桥，
2: 做搭桥手术了。你这说句实话很幸运的，3根血管堵了，
0: 嗯，
2: 不管怎么样把命保住了。嗯，
0: 是谁心想就做了2年，又有胸闷的感觉，又不敢动了。
1: 哦，
0: 走50米路就走不了。
1: 嗯，
0: 就闷叨叨了，还特别累。后来睡觉基本上就靠着床头，在那就是，
1: 嗯，
0: 哎，就那样坐着那样睡。
1: 嗯，
0: 就这断断续续能睡3个小时就不错了。
1: 嗯，
0: 后来我这腰就越来越不好了。
2: 哦，腰也有问题。嗯，
0: 对，妈还酸疼酸胀的。
1: 嗯，
0: 后来血压也高，高压145，低压能上100。
1: 嗯，
2: 那你这得病之后啊，这个除了咱们说啊，搭桥手术之外，还用过其他治病方法是不是？嗯，
0: 用过，后来看中医开的中药汤子喝。
1: 嗯，
0: 那可贵了，1个月3000多块钱。
2: 那是啊。嗯，
0: 你说就这样，你说花这么多钱好了也行啊。
1: 嗯，
0: 也没啥效果。
1: 嗯，
0: 还当时跟我说了能包裹治好。
1: 嗯，
0: 哎，少当太多了。
1: 嗯，
0: 哎，不过这回我学聪明了。哎呀，因为听了你讲这个707复合酶，说是从细胞上治病，是高科技的这个新方法。
2: 没错。
0: 然后我就让我小孙女给我查了查，哎，
1: 嗯，
0: 查完之后就说国外早就有酶了，效果好。他还查到说有一种治心脏的叫什么酶，名儿我没记住，说用一次得1300多。
2: 那我告诉你叫什么酶啊，叫肌肽原酶。但是我告诉你，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就含有这种肌肽原酶，就能够治疗心脏病啊。您接着讲。嗯，
0: 啊，后来我这一听吴院长，您这个707复合酶里边有700多种酶。
1: 嗯，
0: 哎，还才1块钱一克。
1: 嗯，
0: 我就想那我还等啥，这就用上了。
2: 嗯，用上之后怎么样效果您说说。
0: 我不是天天靠着那个床头那样坐着睡吗，当天我就睡得就踏实了。
1: 嗯，
0: 我就能睡5-6个小时了。
1: 嗯，
0: 比以前就能多睡2-3小时。
2: 好好好好，
0: 这是我最近这几年睡得最好的一次了，太幸福了，睡好。
2: 你看您刚才介绍啊，当天睡眠就改善了。哎，
0: 嗯，
2: 这一个方面呢，说明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确实具有真功实效，分子量小啊，见效快。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呢，因为什么？你看你这个细胞的灵敏度比较高，啊，细胞的灵敏度比较高，所以说你用药见效就快。哎，
0: 嗯，
2: 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讲到这个问题了，啊，凡是细胞灵敏度越高的，那么用药之后见到的效果就越快，啊。那接下来有什么变化呢？您说说。嗯，
0: 后来用了10来多天吧。
1: 嗯，
0: 慢慢我头里不咋难受了，血压就逐渐降下来了。
2: 好。
0: 高压130多，低压就是90左右这样。
1: 嗯
2: 嗯
0: 哎呀，就觉得这个胸口这儿啊就不那么闷啦。
1: 嗯，
0: 哎呀，睡觉就更好了。
1: 嗯，
0: 现在慢慢用了有1个月了吧。
1: 嗯，
0: 我慢慢能平躺下睡了。
1: 嗯，
0: 哎呀，这平躺下睡了之后，这个腰就不咋难受了。
1: 嗯，
0: 就舒服多了。
1: 嗯，
0: 哎呀，现在这心口这儿不憋闷，不像以前滋滋的疼了。
1: 嗯嗯嗯，
0: 哎，一晚上能睡6-7个点了。
2: 不错呀，可以呀。
0: 第二天，哦，头不难受。
1: 嗯，
0: 清凉凉的，想干点啥，你说简单的家务活我也能干了。本来咱也想干，以前的病弄的咱就顾不了。
1: 嗯，
0: 哎，这现在能干点力所能及的活了，
2: 很好。
0: 哟，真的很好，吴院长。说实话，这707复合酶的效果就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真是没敢想。哎呀，以前那时候天天晚上也就睡不着觉，我就天天乱想，我这是哪一天早晨眼睛睁不开了，这辈子就算没事了。哎呀，那时候我就想着，哎呦，死老也利索，省得这点受罪。哎，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不想死了，我想多活几年。
2: 是啊。
0: 哎呀。哎呀，把孙子孙女儿都弄大，也有盼头，有熬头了。这现在这社会，这人过着日子，真的想吃点啥，穿点啥，这好时光还多嘞，时间还长呢。我就觉得。

0: 啊，这个想法也发生了变化啊！我问你一个问题，有盼头了，
1: 非常关键啊！你在使用了七零七复合酶之后，你这心绞痛再发生过没有？
0: 没再犯过，
1: 一次都没犯过啊？
0: 没有。
1: 好，太好了！您刚才做了这个介绍啊，我给您做几个总结啊。第一个啊，咱们说明什么？充分的说明了我们选择七零七复合酶是正确的。 知道吗？正确，选择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方法，给您带来了非比寻常的疗效。你像你得的是冠心病，啊，冠心病的治疗啊，我说句实话，这个从历史来讲啊，经过了很多次的更新换代，啊，你比方说从最早吃药来治病，啊，就是传统的中药啊，比方说活血化瘀、养心安神、通络止痛，这是传统非常传统的治疗方法。 啊，嗯，但是呢，又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啊，一些扩张血管的药物，像阿司匹林呐，包括这个硝酸甘油的问世啊，扩张血管临时起效也能改善症状，啊，那么又随之发展啊，我们国家呢，在这个1974年就进行了第一例的心脏搭桥手术啊，那么还有呢，这个中国1990年第一例的啊，这个支架手术啊，在北京协和医院完成的。 啊，那么包括呢，陆陆续续的90年代往后，啊，很多中国人开始用支架、搭桥手术来进行治疗，包括安装起搏器等等治疗心脏病、冠心病，啊，这个呢，现在来看都是历史，还有发展啊，包括后来心脏移植换心，但是前提你得找到一颗适合你的心源，你得有这个咱们说原料就是啊，但是我讲这个过程啊，紧接着呢，咱们说到现在来说，最新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就是这个七零七复合酶。
0: 嗯，
1: 这是目前针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讲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呀，啊，都没有第二个，啊，为什么？咱们实事求是讲两个方面。第一，咱们七零七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纤溶酶和降纤酶，能够把你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啊这个油脂斑块血栓给它溶解清除掉。 彻底溶解，彻底清除啊！啊，
0: 嗯，
1: 还有刚才我们所谈到这个肌肽原酶啊，肌肽原酶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使我们心肌细胞全面的激活再生，啊，增强它对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收缩扩张的功能。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在心脏病治疗方面取得好的疗效，啊，我刚才给你讲这个，这是你通过使用之后见到好的效果。实质上，在这个之前，在七零七复合酶研发的过程当中，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次的实验。 我结合牛蛙离心实验啊，我给各位再做个介绍啊，这是我在斯坦福大学啊高等级的实验室所做的实验。那么将这个牛蛙离心实验啊，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取两只活体的牛蛙进行解剖，取出心脏，分别放入两个啊培养的器皿当中，啊，咱们说这个刚取出来这个牛蛙的心脏都是在跳动的，啊，我将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的培养液倒入其中一个啊器皿当中。 20分钟之后，你记住啊，没有添加复合酶培养液的那只牛蛙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啊，那么添加了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培养液的牛蛙的心脏依然跳动，那个已经停止跳动了，这个还在跳动，啊，这个后来也停止跳动了，啊，添加培养液的也停止跳动了，那么这个停止的时间是56分钟之后停止的。 你就说明咱们添加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的营养液之后啊，对于心肌细胞啊，它这个有很好的这个激活再生的功效，能够促进呢心肌细胞发挥正常的功能，啊，所以说通过实验也证实了，最主要的是通过您的使用也证实了，是不是？嗯
0: 嗯，真是。
1: 非常感谢。那吴院长，你看我现在，哎，我在屋里活动活动也都没啥事儿，一直也没敢很出去过。现在我要是出去买个菜啊，透个气儿啊，你看能行吗？
0: 哦，
1: 透透气儿啊！我告诉你啊，出去可以，但是不能走时间太长啊。咱不能够还没学会走路呢就学会跑啊。关键你这个心脏功能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不能劳累咱们的继续的治病。咱们现在是什么？趁热打铁，再接再厉。 坚持用，80天咱们心脑恢复健康，80天啊血液净化，80天细胞换新，80天是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些疾病啊都会彻底的消除，完全做回健康人，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太感谢吴院长了，感谢这么好的这个七零七复合酶，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再报个名额，有好消息我再麻烦您。
1: 好，咱们这个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我也不多讲了，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好，谢谢，谢谢，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日益减少，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接近尾声，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及时与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场外咨询热线
2: 400-055-7578 400-055-7578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
1: 关于如何提升细胞灵敏度，请密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古希腊对立式平衡。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雕塑家波留克列特斯在《持矛者》中完美展现了对立式平衡这一革命性技法。雕塑的重心落在一条腿上，导致骨盆一侧升高，肩膀一侧自然倾斜，整个身体形成了一条优美的 S 型曲线。这一微妙变化让人体瞬间从僵硬静止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仿佛下一刻就要迈步前进。它标志着古希腊艺术从古风时期的拘谨走向了古典时期对理想化人体自然动态与内在精神的追求。其实啊，对立式平衡与我们现代生活也有相结合之处。对立式平衡的原则核心是动态平衡，这一理念早已超越了艺术，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 T 台模特的猫步，到摄影构图中对生动感的追求，乃至舞蹈体育中对身体协调性的极致运用，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在平衡中寻求动势的美学影响。从对立式平衡这一革命性技法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生态度。最美的人生姿态也是一种对立式平衡，它不是僵硬的站桩，而是在动态中保持平衡，既努力前进，又懂得适时的休息，既懂得承担重任，又学会放松肩膀，让我们在生活的张力中都能找到那条属于你的优雅而从容的 S 型曲线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太爷，妞妞昏倒了。
3: 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落榜。今日暂不查看，教子之门恩怨

0: 是
1: 清源之县堂呈拜见。
0: 稍等，禀大人，清源之县堂呈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啊、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还给个清真呢、啊、如此下官堂呈高瓦进。

0: 吴太大人，贵体可好？
1: 贵谢，几时领聘，何时大无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无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县少人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贵一天，大人立北京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弊，这枉法。

0: 管家到此核实。
1: 什么？核实？你核实，我可不核实。告命夫人驾到。
0: 是是是是是。
1: 哼，
0: 禀大人，告命夫人驾到。
1: 啊，
0: 有请，有请。

0: 人贾琏少爷有何赐教？
1: 结账，结账，结账，结账！嗨，连个状纸都不会结，笨蛋！
0: 且等。告状人西罗侯夫人告命严实，状告你们恶女秀英持刀行凶，无故杀死我子程犀牛，灭绝我城门后代根苗，望火速捉拿凶手林秀英，与我儿得名。
2: 这个林秀英真乃大胆呐，他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这还了得？但不知这林秀英她是哪家的将门虎女呢？
0: 是啊，但不知那林秀英是何等样人？
3: 乃是一个黄花幼女
2: 啊。
3: 哦啊，你们这门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那个小官儿他是什么人呐？我怎么不认识他呀？
0: 回见，
2: 大人。
0: 江国夫人，
2: 遵命。夫人，不认识小官儿我吧？我叫唐城啊，上任才三天呐。一没送礼，二没有拜客。今天我拜过五台大人，我明天还要下乡查看，我打算后天再去拜见夫人。我后天还要审理公案，我打算后后天再去拜见夫人。你看怎样啊？
3: 啊？你就是那个小唐城吗？
2: 唐城，唐城，这唐嘛，就是那个唐僧的唐，就是三大白骨精里边那个孙猴他师父。城嘛，乃是成功的城。
3: 你过来，
2: 我过来，我说啊，夫人。
3: 不过

0: 听夫人言讲，鬼公子被人杀死，命下官捉拿凶手，与你的儿子抵命是吗？夫人，
1: 正是。
0: 遵命。你儿子被人杀死，可有地方取我的兵报吗？
1: 不用。
0: 再不然夫人的骗人如牙。
1: 不曾。
0: 是啊，我怎么知道你儿子会被人杀死呢？
1: 这个
0: 你哪个呀？我想
1: 高官。老娘我如今告也不晚呐、
0: 啊。我现在问也不迟啊。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
1: 我如今就告。
0: 我现在就问。我现在就问。

0: 禀大人，有一美女躺下护院。
1: 哈哈，一案未了，又生一案。
2: 周有周官，县有县衙，不准月牙上高。
3: 慢来慢来，老大人，高明夫人就能月牙上高，难道说明女就不能月牙上？

0: 哎，是否问他状告何人呐、
1: 啊？问他状告何人？
2: 民女状告何人？
3: 状告唐知县。
0: 啊！快把他轰出去！
1: 慢来，
0: 轰！
1: 让他上堂。
0: 哎呀，往里轰啊！
2: 民女上堂。
1: 是你？你不是要告那唐知县吗？他在哪儿？
4: 我告你个老贼！

0: 上有五台大人，下有我七品县令，我们一门外门二门申请收车包间就要行凶，杀人灭口昏迷罪证，藐视国法无周庭，包抄荒唐，你成何体统啊？我这
1: 呸哈！你管萧之威露水大的前程，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哪有你说的话？呸！
0: 这个老家伙这几句说的我可真有点架不住啊，他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不行。我得问问他这里边到底有我说的话没有。夫人，你说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
1: 没有你说的话。
0: 你可要记清楚，这里边没有我说的话呀。
1: 老娘我记清楚了，这里边就是没有你说的话。
0: 好，
2: 民女上跪。
3: 民女上跪。
2: 呈状上来。
4: 是。

0: 藐视督察院。来人，
1: 有
0: 撤下东行啊！
2: 慢来，
3: 老大人，这一名女说我们审问不了她的官司，是怕我们贪赃枉法，并非有意藐视老大人。一比之看来，这一名女定有稀罕的冤枉。王大人身求功名，在东行不知，王大人开冤，
4: 回且面礼，
5: 面请
3: 谢大人，
4: 狗官多话。
3: 哎，夫人，你说什么？
4: 高官多话。
3: 不敢，就多说了这么两句，免得女子一场毒打。哈哈。见笑，见笑。
4: 长庄上来。
5: 是。
4: 且中啊。本说女秀英状告严嵩之妹奚落后之妻，一天庶民百姓告官，连个包人也是无有，不准他的状纸。
6: 是啊，我有包人，你下堂取鱼吧。
7: 慢来，来有见帖，乃是包人。
3: 大街之上咱怎么又看见见帖啊？
7: 是啊，
6: 可很老民女赞压二房恩疼，可恨老告命中子娶行凶，贼子抢民女豪杰报不平，奴才杀狗子休来连休营，此案若是要认证，长沙府内独是听。
3: 哎呀，好。

0: 董事大人请过来，董事大人请过来。
1: 老大人，
0: 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这两张大状干系重大，要秉公而断呐。
1: 是啊是啊，咱是得秉公而断呐。哎呦，
0: 董事大人，
1: 老大人，
0: 老夫有要事在身，这两张大状暂批你押审问，申请问明，速报老夫知晓。
1: 哎呀，我说老大人呐、啊，我可是有病啊。
0: 结庄，
1: 这
0: 结庄，
1: 这结庄，
2: 老大人。

0: 大人呐，我可是头疼的很呐！我说西斯大人呐，你看这两张大状，关系重大，暂批你呀，审问吧。
1: 哎呀，老大人，我也有病啊！
0: 哎呀，你啥有病啊？你接着吧，接着吧，接着，接着，接着，接着，走，
2: 回来。
0: 夫人，夫人，
2: 你往哪里去呀？
0: 回家。
2: 啊！
0: 不，回呀，回呀，回呀，捉拿凶手，好与贵公子偿命啊！哎呦，
2: 你个老话头！
0: 哎呦，
2: 滚！
0: 啊，好，我滚，我滚呐！哎，我滚呐！
3: 哎，老大人，
0: 哎，上台吧！
3: 老大人，
0: 去！
3: 哈
0: 哈！
1: 哎，接过来大壮，我好怕，我好怕！这大官只把小官压，这小官压，他压我来，我压。这两张大状，替你押。知府大人，请过来。知府大人，请过来。
3: 哎，老大人，他吓死了他。
1: 贵县请过来。
3: 哎，大人，
1: 这两张大状，暂批你押审问，
3: 依法公断。大人，请便。

0: 别看我的官小芝麻大，红薯皮我要记住你四两哟。这倒也是啊，这两只大壮五台大人都不敢伸问，偏偏披在我这个小衙门里伸问。有心伸问说的官小之位，露水大的前程，我还是个小芝麻官，这里边还没有我说的话。有谁说的话，请来先说两句吧。鸭子们走。
1: 好，
0: 远北高级信
2: 带来。
3: 是，
4: 带高明高明。
5: 我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我身，双腿试试。
4: 太爷，他说他头戴金冠，身穿高服，哪个敢进他身，双腿试试。

0: 爷，我带不了。
1: 嗯，带不了？
0: 带不了。
1: 奶奶，是谁说不带我老爷的刑具呀？
2: 是老娘我说了，不带你的刑具。
1: 你为什么不带？
2: 狗官，你忘了刑不上大夫吗？
1: 夫人，你也忘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吗？
2: 你这小小七品芝麻官有何资格把我关？
1: 我官桥全比文章坏，乌纱并非金钱砖，你家住在清源县，我就有权把你关。
2: 哎，我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你能管得了吗？
1: 你无罪是诰命，犯法是悲情，我是你父母官，你不带就不行。
2: 狗官，狗官太逞能，竟敢索诰命，我哥哥知道了，你狗命难活成。
1: 别说你是老诰命，娘娘犯法也不容。
0: 哎
1: 啊！押走本，北门。

0: 做主，不如回家卖蝗虫。哎呀，我看你往哪儿跑，拿过来，我看你往……嗯，啊，我这鸭子们呐，
1: 哟，
0: 高明夫人走了，这场官司都是不想打了，也不想给他那宝贝儿子报仇了，我们也倒省事儿了。我说来呀，
1: 哟，
0: 将林秋英放了，我怎么大叫回呀？夫人下官不愿从了，大叫回呀！
2: 跟回来，慢走。为何放走凶手？
0: 夫人一走，这场官司没有冤枉，我还问个什么呢？
2: 谁说老娘我走了？这官司我要打到底。
0: 哦，听夫人之言，定要与贵公子报仇了。
2: 杀子之仇，焉能不报？
0: 嗯，此案就报在下官武帝身上。你看这案源不是我问案的地方啊，
2: 到哪里去问？
0: 我还得回到我的小衙，坐在我的三尺法堂才能审问呐。
2: 哦，如此说来，还得老娘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为了给贵公子报仇嘛，只好请人老人家辛苦一趟了。
2: 哼，刑部衙门尚且不放在老娘我的眼里，何况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对对对，
2: 称呼
3: 在，
2: 大叫伺候。
3: 夫人慢来，夫人慢来，夫人，
0: 我人情。
2: 哦，等老娘回到府去，歇息歇息，点心点心，然后再到你那小小的县衙。
0: 夫人善酬信用，
2: 回府。

0: 怪，真奇怪，县太爷接起衙役来。
1: 诸位稍等，有请太爷。
2: 来了吗？
1: 举玉道齐。
2: 啊！哎呦，诸位上台，请进小衙。
0: 请。太爷，把我等唤来，有何吩咐啊？
2: 各位，今天我要审告命。
0: 啊！
2: 特请诸位来助威风啊！
3: 太爷，严加官大，根子粗，绵羊岂能斗猛虎？轻者丢官掉脑袋，重者抄家灭九族。
0: 太爷，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问不了啊。
2: 他们嫌我的官小，问不了。我跟他们打打气儿，鼓鼓劲儿，壮壮胆儿，我再喷几句儿。诸位，能把烟囱比猛虎，我看他是个小老鼠。咱朝老海瑞，他是我师父。还有位丁国公啊，诸位。
0: 太爷，他是谁呀？
2: 他是我姐夫。
0: 啊！见过九太爷。
2: 你们说这张官司，九太爷能什么呢？
0: 能审，
2: 能审，
0: 能审。
2: 西一代，
4: 不会，
2: 能问不能？
0: 能问。
2: 丑一代，
4: 不会，
2: 能审能问，请起来听我吩咐吧。
0: 好。
5: 哎，擂上西代，
1: 何事？
5: 诰命夫人有秘书一封。
1: 稍等。太爷，诰命夫人秘书一封。
2: 原来是一份礼单呐，特意跪下送口礼，望一声俺要仔细。官司着能臣，我一保你官职升三级。翡翠鸳鸯玛瑙柜，赤金元宝一百对。哎呦，好一份礼单呐，来而不忘非礼，我也会敬他一份。多谢夫人送礼来，奉官许愿太不该。这份厚礼我不爱，夫人死了买棺材。哎，还给他啊！
1: 是。
2: 哎，回来，我再看看。诸位，礼物收下。
0: 收下。
2: 咱把礼物收，请他来上钩。
3: 多谢夫人赠宝印，官司定能秉公问，
6: 下官断案心有数，
7: 保你断子有绝孙。
2: 哎，保你如意有称心啊。礼物手下回书一封。
1: 是。礼物手下回书一封。
5: 哎，
6: 哼，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2: 呸，瓮中之鳖难逃脱。哎呀，诸位，天不早了，咱们下边吃饭去吧。啊，
0: 我都已经吃过了。
2: 哎，什么吃过了？诸位，人管赌管，吃饱再问俺妈。诸位。

0: 诸位吃好了没有？
1: 吃好了。
0: 咱们升堂吧。
1: 升堂吧。
0: 好，升啊！谁？谁呀？啊？咦？你的真会做呀！你下来，你坐在堂上不像样啊！
2: 老娘坐坐也无妨。
0: 夫人，你还是请下来打官司吧。
2: 你能把我怎么样？
0: 夫人，你往堂上一坐，这张官司就没法问了，那么公子的仇也就报不成了啊！
2: 哼，老娘我坐在这里看着你审问。
0: 哎，夫人，请看，李丹为首道，是非我也明了，下官心中有数，我管教他，哈哈，法网难逃。
2: 嗯。只要你愿为后夫效劳，我下来，你问吧。
0: 好，与夫人打作生。

莫雷萨，夫人莫怒发，武太老大了把官司赔潇洒。依我不贪赃了不买法，贪赃买王法，百姓们把我查，点起一把火烧我的后官呀。有何冤枉？讲。

0: 这一
1: 哎。
2: 哎
1: 呦，快点跑，
2: 这个
1: 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快点跑，
2: 小狗管你。
1: 哎呀，乖乖，你干什么？耶，你给我，耶，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常言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呐。如今我是文官，你是人犯
2: 啊。
1: 下官心中有数，夫人把心放宽。我问案还要提名道姓，夫人还得受点为难呐。
2: 嗯，只要你心中有数，倒换罢了。
1: 嗯，一声。
2: 啊，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有数嘛，有数啊！啊，你儿子官拜何职？
2: 我儿乃堂堂守备。
1: 大胆的灵女，你竟敢杀死高明之子，堂堂守备，还不从实招来吗？
3: 太爷呀，民女手无寸铁，怎能杀死他子堂堂守备？
1: 啊，是啊，夫人，你儿子再草包也能打那个七八十来个呀。别忙，我问你，他儿子为什么死到你家了？他去你家干什么去了？
3: 他儿子到我家抢亲去了。
1: 夫人，你怎么说话啊？不要怕，不要慌，慢慢想，你快点讲。我说这
2: 啊，

0: 夫人，这70的老汉会管你个仆女吗？
1: 这
0: 17、18的大姑娘会管你个仆女吗？你这仆女叫什么名字啊？
1: 她叫
0: 什么？
1: 叫
0: 什么？
1: 叫秋香。
0: 秋香，那不是你的秋香吗？你怎么说让拐了？你为啥？哎，秋香让她啊，不要害怕啊。
1: 见过太爷。
0: 秋香，是谁把刘安打死的呀？
1: 那是
0: 啊，
1: 我打死的。
0: 哎，你为什么打死他呀？
1: 那山家夫人。
0: 哦，不懂大姓娘，你不懂。把秋香攒起来。
1: 哎呀，太爷，我说呀、
0: 好，说吧，我说，说吧。
1: 俺家夫人命我将刘安给打死，说我不忍心下次动手，
0: 对，
1: 俺家夫人就夺取我手中的棒槌，将刘安给打死了。
0: 都是真的吗？
1: 那是我亲眼看见的。
0: 好，雄起受寸。
2: 是，
0: 花工。
1: 秋香，秋香，夫人，死丫头，这一回算叫你把我给整死了，我还打啥官司啊？等回到府去，我非累死你不可。
0: 怎么了？怎么了？
1: 俺家夫人说了，回到府去非要累死我了呀。
0: 我，哎呀，砒霜般打算毒。不拉呀，秋香，你别在他家了，为啥？别在他，老板头，
3: 太爷，
0: 有银子没有？先借给我几两。我还你呀，为啥？
3: 哎呀，太爷，我就剩这几两了。
0: 好，
4: 太爷，我这还有2两呢。
0: 哎呦，太好了，我下个月还你们。一定还，一定还啊！秋香，给拿着回家去吧。拿住，你接住。
1: 太爷，我在这儿呢。
0: 你在？哎呦，你在那儿了？我早都看见你在那儿了。我啥？秋香啊，这是这几两纹银回你家去嘛。别在他家受气了啊！
1: 多谢太爷。
0: 回去吧，回去吧。
1: 秋香，秋香，夫人，请过来。
0: 干什么呀？
1: 太爷。高官，你为何放走了我的秋香啊？
0: 夫人，放走秋香不少一个人证吗？夫人，我可这都是为你好啊！我说，
1: 小唐城啊，小唐城，我咋越琢磨越不对味儿啊？你可不能拿着胳膊肘往外拐呀！你若心中有数，快把民女处死，由我二爹命。
5: 乃是太府管家趁火杀死，与民女无关。
0: 都是真的吗？
5: 若有半句戏言，任凭太爷发落。
0: 好，
1: 小贱人，你不要血口喷人。
0: 住口！
1: 你
0: 住口！
1: 你，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心中有数吗？邻居，案情大办，本县自有公断。你写下堂听传听审。
5: 多谢

0: 坦诚啊，你客官，你放走了秋香，又放走了凶手，这是你的心中有数吗？难道说老娘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1: 夫人，没有白送啊，我不把你收，你能来上钩啊？
0: 小狗官啊，你小狗官，你这个骗人精，今天老娘我给你拼了不行？
1: 杀你找家伙吧。你干什么？你稀里哗啦的，你问这？
0: 好啊，你小狗官，你这个骗人精，今天老娘我给你拼了不行？
1: 干什么？你我啥？你干什么？你为什么？
0: 你放走了凶手，你给我儿子的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他的命啊？像这样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啊！我的什么命啊？
0: 今天老娘我非给你拼了不行！
1: 干什么？你我这哪行这？说着说着打上来了。你好啊，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真是兔子大餐，无法无天呐！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到哪里去说？
1: 我坐到哪里边，咱俩再说。
0: 你坐在哪里边，也不敢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往哪里边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就敢打人。哼哼，
0: 我比猛虎镇上岗，你比草窝里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蹭痒，一口啃你见阎王。
1: 好啊你，哈哈，好啊你个母老虎啊，啊，好啊，你说什么？你比猛虎镇上岗，我比山东虎儿郎，骗在你头上来怎样？打不死你，我不姓他，呸呸，生啊！哎，我的帽子嘞！
2: 太爷在这儿了。
1: 哎呦，你真是岂有此理呀！对对对。

0: 程虎
1: 啊，
0: 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1: 那是小人物杀死的。
0: 林秋生是谁勒死的？
1: 那是俺少爷勒死的。
0: 林有安是谁打死的？
1: 那是俺夫人打死的。
0: 黄虎，
2: 程虎
1: 啊，
2: 程虎，
1: 哎呀，夫人，我可顾不了你了。
0: 高奴才，为虎作伥，假货于人，贼狠作贼，陷害良民，打

0: 夫人，陈虎的口供听见了吗？
1: 我听见了，老娘我倒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能保我这一品诰命夫人怎么样？
0: 大胆的眼神，一张唇齿纵姿行凶，脸上耳鬓嘴甲一蹬，
1: 狗官要发疯，竟敢申诰命，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去。
0: 你干什么？
2: 之妻高明严实，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脸上耳鸣，定国公徐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一批大理寺。吼，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臣速将此案申请为名，连同一概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0: 准备，将军请到官驿吃饭。
2: 朝中是忙告辞了。
0: 哎，好，到北京我请你吃烤红薯啊！
2: 啊，
0: 哎，好，哎，再见。
2: 好，
0: 再见。
3: 诸位大人到！
4: 诸位大人到！
0: 这个老杂毛又来啦！啊，嗯，
3: 哎呀
0: ，请。
5: 不为权衡，
6: 爱民如子，廉洁奉公，
7: 我等前来何请？
0: 诸位大人，你们光临清源县，看我审此案，我的牙小椅子少，先请你们两边站。稍事申诰命，请你们把戏看。唱到热闹处，众位大人，掌声要在火边呐！
7: 我等遵命。
0: 我要坐堂立誓啦！
7: 请回县立誓。
0: 好，那你们就请站吧。啊。夫人，大理寺公文一到，咱们一块进京吧。
1: 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老娘我不能从命。
0: 什么？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啦？啊，要不要啦？
1: 我不要王法。
0: 好啊，你不要，我要。你竟敢撕毁公文，报效宫廷，今天再不把你严惩严实，哈哈，我是恁老公。

0: 呸！你过来！驼去凤冠霞帔。
1: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2: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1: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3: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1: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呢能和大伙儿相约在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呢继续来说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咱们走一条不同的老慢病康复之路。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一说到健康的话题呢，让我想起来啊，前两天有一件事儿啊，有位听众朋友啊给我们发了一条微信上来呢，跟我们一通诉苦。

补啊。他说什么呢？治病不容易啊，而且呢，钱都花光了，吃了亏了，上了当了。关键是这病他没治好呀。他说呀，石老师，我知道您在讲课，我呀特别想委托您把我这个经历呢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他说呀，不让大家呢重蹈覆辙啊，不要像他似的怎么呢走了太多的弯路了。那么其实我觉得呀，他说这个事情是挺有代表性的，所以今天我真的想跟大伙儿来聊一聊。我觉得有很多人呢跟他呢是有相同的经历的啊，怎么回事呢？跟大伙儿来详细说一说。首先这位患者呢是糖尿病患者，得病到现在呢几近十年了。那么十年以来呢，先吃药啊，又开始打胰岛素。降糖药胰岛素真的如数家珍似的啊，他说的这个药名啊真的比药房卖的那个还要全，基本上吧都用过了，而且呢严格执行了什么呢，叫管住嘴迈开腿。哎，你看这个五驾马车几乎是他很严格的在执行啊，但是呢他说我最后还是没有逃开这个并发症这个病魔的影响。其实本身来讲，世界卫生组织啊说这个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的并发症。那么这位患者呢，其实他本来是很害怕并发症的，因为一得糖尿病就很多很多人跟他讲过这个话题。结果呢他呢是什么呢，是严格按照这些人去说的治疗的方式去做，结果是什么呢，哎没错，还是来了一样又一样的并发症。那么来了并发症呢，他也是按照指导啊介绍啊怎么的竭尽所能的去想办法治，怎么的特别爱看电影里面的讲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治疗的方法很多，开始了找偏方，哎找这个治病的方法。偶然呢看了说有什么呢，有药膏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膏方药，哎讲话的这个吃完之后啊能怎么怎么着的啊，哎又看了有药酒，又看了这个药能补肽，那个药呢又能补酶，哎他觉得呀能治好他的糖尿病，能治好他的并发症，人说有道理啊，一高兴哎又买了。而且呢我告诉各位啊，他买的有点离谱，怎么着呢，买了很多钱的，很多钱的啊。那么呢他其中买那个膏方药啊，药酒他花了几近是接近，他介绍啊买的这个补酶呀补肽呀就是补的这个系列的东西花了也接近是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讲了这钱呢，那这个指标哎一样还是没见好，并发症呢也觉得没怎么着，所以呢他算来算去我这接近是不是，你看真是不老少啊，哎我怎么就不行呢，并发症怎么一个就没治好呢。所以最近听完我讲课之后啊，他觉得很后悔，直拍大腿，怎么呢，他说我这个纯纯的不就石老师说的有病乱投医吗，对吧，我这不就上当了吗，我并没有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治病，而且呢我所投入的东西很盲目啊。为什么，我给大家讲一讲啊，因为我们说到这个患者是什么呢，是糖尿病患者，对吧，他不是普通的这种我们治疗心脑血管的或者是说呢风湿骨病啊等等，所以糖尿病患者选择用药剂型上他是更让我们值得深思的，知道吧，因为我听到他这个微信消息之后，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真的又气又恨，因为人老了岁数大了已经是不容易了，那么老而生病更不容易啊，不懂医的老而生病真的是难上加难啊，你这么难的情况下怎么就有人把获利建立在加重老人痛苦之上呢，你说这不是缺德吗，对不对，但凡有点良心他也不能这么干呢，因为本身你看啊，他以前用的那些个我们所谓降糖药胰岛素传统治疗方法这还好说，因为我们大部分糖尿病患者都是这么治的，对不对，都是这么治的，那你后面的这些你能让糖尿病患者去用吗，那么糖尿病患者是不可以用的，用完之后呢他的血糖会飙升，对不对，这是一，第二糖尿病患者能喝酒吗，不可以，对不对，我们严格禁忌，我们不建议糖尿病患者喝酒，对不对，本身来讲这个剂型它就不适合，说这类的患者就不应该去买这种相应的用药。再有哈，所谓的什么补酶呀补肽呀，如果他们能调好的话，你想科学家还用研究一些个生物新药吗，对不对，

着科学家去再去研究生物新药吗？那好，我们拿过来这东西你补一补就好了，你听过哪一种疾病是补好的呢？对吧？所以我们凡事要尊重事实，我们要讲医学道理，讲科学道理，治病是生死之事，对不对？千万不要打着那些幌子把人给骗了呀。现在真的是媒体时代啊，你看网络上啊，电视里头，广播上也确实有很多啊，有什么祖传的，有什么神医呀、啊、各位啊，哪有什么祖传神医啊，对不对啊？哎，所以说呢，你看这是走了很多的弯路的患者，真假难辨。大伙儿啊，真的啊，咱们应该擦亮眼睛。说实话啊，我呀搞科研的人，我的性子是比较直的，我讲话肠子都是直的，不会拐弯。那我今天敢在这儿讲这样的话，我也不怕得罪人，图什么呀？图咱们老百姓能看看清楚，能看看明白，能够呢理解治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让本来已经是很遭罪的病人，我们就少走点弯路，少遭点罪，心里边呢咱们能踏实点，好不好啊？有的朋友也跟我讲啊，说石老师，那你真没办法呀，怎么呢？你看我们这老慢病它难治啊，对吧？老人难，老人治病更难，治老慢病难上加难。要不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谁会有病乱投医呀、啊？哎，你说这话说的对不对啊？对，没毛病，没错，老慢病是难上加难啊。但是是什么？那我们讲了，你还是在用这个以往的几十年、上百年的验证过的都不能治、治不好的这些方法你去治，那你觉得它能治好吗？是不是啊？那么治不好，这不是正常的吗？那能治好它才是怪事啊，对不对呀、啊？那你看看，我刚才还在讲到哈，就这个糖尿病来讲，你连剂型你都没选对，你迈出去第一步你都是错的，你觉得它能治好吗？对不对呀、啊？大伙儿想这个问题没有啊？治不好还一身病发症。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把糖尿病叫什么？因为这个病如果治不好，万病之源，对吧？万病之源。但是呢，即便如此，有没有一个医生管糖尿病叫不能治的病绝症呢？没有，对不对？糖尿病我们讲了，它叫老慢病范畴，它不是绝症，不是什么小细胞癌，对不对？不是说什么快的不得了的白血病急性的，不是那样的吧？是不是啊？它是什么呢？它是老慢病范畴，不是治不好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话，那么我们要看糖尿病究竟是什么病了，我们抓住根源来进行治疗，这才是关键。而且选糖尿病用药一定要看剂型，对不对？你要选的是什么呢？就那种我刚才讲到的啊，什么带糖的啊，什么糖浆啊，啊什么膏方啊，什么药酒啊，你第一步就迈错了，你这病一定是治不好的，对不对？你想想，从细节入手，从咱们的科学的知识入手。那我们再来看解决糖尿病的关键是什么？其实呢是什么？是主导糖尿病，让这个人变成糖尿病的这个人体细胞。人是细胞组成的，对不对？那么什么地儿病了才会糖尿病呢？哎，一定是胰腺里头的胰腺细胞、胰岛细胞它病了。这里面有什么呢？告诉你啊，有两种，一种是胰岛贝塔细胞，它负责分泌什么呢？分泌胰岛素。如果胰岛素你能分泌正常，血糖就能顺利的进入到其他的五脏细胞内，转化成为能量。哎，这个就会被消耗掉，形成什么呢？是能量的。嗯，人有了糖之后是有劲儿的，大伙想一想，是有劲儿的啊。糖尿病患者经常有乏力的情况，经常有乏力的情况，哎，累得不得了，什么的活都不愿意干。原因在哪儿呢？就是你的糖无法进入到细胞，转化不成能量，所以人总是乏累，哎，总是乏累。那么这个糖都到哪儿去了呢？它到血液里头，随着这个血一圈一圈的在身体运转，形成什么呢？形成叫死糖、垃圾糖，你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就是死糖了。哎，那么这个糖呢，它并没有被吸收利用，反而成为什么呢？身体的负担。走到哪块糖化相应的组织，糖化相应的器官，所以最终呢形成糖尿病的合并症。哎，这叫死糖和垃圾糖啊。那么这个糖是利用不上的，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形成一个什么局面呢？是既缺糖
又高糖，啥意思？一测血糖老高了，但是呢，身体哪个器官都是缺糖的，糖用不上啊，对不对？所以说呢，你想想，哎，血糖又高，你身体脏腑还吃不饱，饿得嗷嗷叫，那你说能不到吗？这儿来并发症了，那块又不好了，那么怎么让这个糖，让这个多余的这些东西转换成为我们不多余的能利用上的这个血糖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胰岛素的整个的转换过程。能分泌出胰岛素的关键细胞就是胰岛贝塔细胞，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源，一个根源啊，一个根源。好，那么有的同志说了，那我没有胰岛素，那我打一点胰岛素好不好？可以呀，但是有一种患者是什么呢？没错，胰岛素抵抗型，对不对？你想一想，抵抗你打胰岛素也不行，哎，而且呢，打时间久了，胰岛素你一定要换针、换品牌、换药。那为啥呢？因为对那个呀，也是出现耐药性了，不那么敏感了。打上之后呢，哎，也觉得效果不太好了。那么这种类型是什么呢？也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对不对？也会出现耐药性。那么这种是什么呢？对，叫胰岛受体细胞出现问题了，它不识别。其实有的朋友啊，你一测这个胰岛功能还是可以的，你能分泌出很多的胰岛素的，但是血糖就是高，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认识胰岛素，你的身体呢不认识了，胰岛受体细胞出问题了。所以说即使你有胰岛素，你打胰岛素也好，你能分泌出胰岛素也好，但是身体都不认识这个胰岛素，所以你就超标啊，你血压高，心脏病，脑中风，眼病，肾病，糖尿病足，最后发展成为糖心病，糖脑病，一眼多病，一体多病，最后什么呢？失明，肾衰，尿毒症，烂脚丫，截肢等等。啊，我们讲了万病之源吗？对不对？所以这两种细胞，一个是胰岛贝塔细胞，一个是胰岛受体细胞，出问题，血红蛋白就会超标，血脂血压就会超标，尿蛋白就会超标，甚至尿酸也会超标。所以我告诉大家，咱们一定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实实在在的避免这些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说大伙儿是这样的，你可以细致去研究研究这种疾病，对吧？你可以研究研究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追根溯源的去找一找，你看看是不是叫胰岛细胞出现问题最后导致的，对吧？如果你的胰岛细胞，你光控制饮食，你吃降糖药，你打胰岛素，哪怕是说呢，我们用了很多方法啊，弄个表面光，哎，这个血糖还可以，但是时间久了一定还会来并发症的，对吧？你想想，你光控糖了，你没有排糖毒，你没有恢复糖胰岛受体的细胞的活性，你也没有恢复贝塔细胞的活性，所以说时间久了，你身体还是没劲儿的，你会手脚麻木的，免疫力低下的，对吧？糖是脑细胞唯一的能量，你老不给它糖吃，最后怎么呢？脑萎缩，你记事儿都记不住，什么毛病都会有。所以你要知道，咱们糖尿病患者啊，是什么呢？是最最应该追根溯源治细胞的呀。那你给自己，这么高的糖，你再弄点这个药膏吃，哎，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好药，那是毒药了。我那天听过一位糖尿病患者说笑话啊，他说呀，哎呀，孩子呀，觉得我这个常年也不吃糖，然后呢就愿意给我个糖块，说我嘴里苦。我心里话的，你呀，给你老妈下点毒得了，你还让我吃糖，我那糖就是我的毒，给我毒死得了。我听完我都笑了，是糖尿病的毒药不就是糖吗？是不是这样啊？大家伙分析分析，是不是啊？其实真的这样啊，就是你选药选的剂型，你首先来讲，你给自己选了个毒药，你琢磨着你的病能不能治好，对不对？所以听到这儿，我们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治疗之路，哎，正确的治疗之路。您知道吗？我们这个973治因子，咱们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西片，我们最开始研究的方向为什么是片剂？为什么是片剂？因为我们考虑到咱们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甚至世界上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巨大的，是巨大的。我们说，首先你得让人能用啊，你剂型首先是能用的。连用都用不了，那我们会把大把大把的糖尿病患者叫推出健康大门之外。你知道吗？我明明知道啊，973治因子是治愈细胞的利器，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糖尿病恢复的，
是独家专利。

商标五脏同活的，叫五活康寿，是三方合一的新药。你要知道啊，有这么这么多的好处，哎，能够实实在在治病的方式，但是我就是一个剂型，我把全部的患者推出门外，你连第一步你都迈不进来，那你说这个药是不是我们白研究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有几大门槛。第一个门槛是钱，老百姓适不适合，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对吧？很贵，我们用不起，用不上，那不行。第二个门槛是什么？第二个门槛是适合呀，不适合，这个药再便宜不适合您，那你说说是不是也不能用啊？尤其糖尿病患者，我们的选择面是很窄的。如果我要设计个膏方，我跟各位讲啊，我们这价格国际上还能再飙升一样，还能再飙升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膏方来讲，相对国际价格是会更高一点的，老外很认，很认。但是呢，我们糖尿病患者不能用，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要设计成为啊什么呢？叫灵芝北芪片，片剂，你是能用的，用上就见效的，用上就行的，用上就治病的。你本身我们是治愈细胞的，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让患者朋友能够使用，这才是关键。而且过去呢，你看我们是通过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我们提取出的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干嘛？专门治愈细胞病的。刚才我讲了，胰岛关键的两个这个细胞什么呢？是贝塔细胞和受体细胞，你得让它活起来，我们糖才能够正常代谢，我们胰岛素才能正常分泌，这个病才能从根上治好。它专门就是治这个的，所以说呢，我们好多糖尿病患者一用就见效，对不对？一用就见效。其实不仅糖尿病，像冠心病啊、脑中风啊、眼病、哮喘、老慢支啊、老胃病、老肠炎呢、啊，等等等等，是不是？大家伙是不是也是一用就见效啊？哎，没错，你想想，你发病的器官都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我们的细胞治因子是不是针对性治疗啊？没错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老年同志是很智慧聪明的，那么想了解啊，想使用，他们就认真在听，仔细在研究，同时把握住机会，我们的学习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啊。所以说呢，大伙一用就见效。那这两天你看看我们一元治顽疾的全国活动多么的火爆，大伙可以想象了吧，为什么有那么多患者哎，在说石老师啊，电话打不进去呀，打了很久了呀，都是在占线。那我告诉各位，电话真的现在比前两天难打多了。为什么呢？第一个，价格，一元一片药的价格，你想想以后还会不会有，会不会总有。同时呢，一元一片你拿到的是一个集团军，什么集团军呢？是集合了各种的细胞能够治愈的因子的一个集团军，对不对？你想想它的价值非常高的，国际价格是什么呢？是1380块钱一片儿。其实我们按照国际统一零售价格来说的话，大伙儿用不起的，很贵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差了1300多倍，要给大家进行推广。这个活动谁听到谁不第一时间打电话呀？尤其老慢病患者是不是都能用得起，是不是都能治得好？所以说大伙儿听到这个，你看马上来电话，迅速在抢定，名额真的每天急剧在下降。昨天我也跟大伙儿讲了，我说快点来，否则呢晚了，我名额没了，你可能就享受不着。为什么呢？因为活动不会说是永远继续下去的，那相关部门给予我们的资金是有限的，一定会是在这个局面下提前结束的。定得这么快，你说是无限制发放吗？不可能呀，对吧？所以说快点来，快点来，我们现在快点定啊，快点定。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啊，如果说你已经定好定上了，踏踏实实按照疗程和周期去治，细胞康复，五脏开始恢复，我们能起到老慢病全面开始好转的，非常好啊，非常好。所以说这过程一共多长时间呢？就100天。其实呢，我们还是啊有一些浮动的，怎么呢？有病情轻的，一定是按照我们去指导，肠胃老师呢去给你指导，你要调控药量，并且呢在使用之初就应该监测你的基础指标。以糖尿病患者为例，怎么呢？你从用药开始就要监测好你的血糖，
如果说我们需要减降糖药

开始恢复正常。你可以不再依赖降糖药，不再依赖胰岛素，依然呢血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我们该吃吃该喝喝，身体是有劲儿的，这是一个标志。有人问过我啊，怎么见效？我觉得这是一个标志，只有你自己知道的标志。因为这个指标啊和其他方面呢，它不会标明你身体有没有劲儿，你自己要观察是不是身体开始逐渐恢复这个精气神了，是不是啊，有没有劲儿啊，这是很关键的。慢慢的我们并发症消失，对吧？所以我讲好药就是好药，功效无可替代，无可替代啊。所以说大伙儿来共同进行使用。你看啊，说我们凡是听这个药里面带有因子，其实都是非常贵的啊，就相关的这种药物都是非常贵的，对不对啊？因为说呢，在这个一般的只有大型医院还有大型的综合医院里面才会有某某某分子类的药物，因子类的药物。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药物本身是什么，你研发的成本非常高，对不对？而且呢我们讲了，科研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对于这种类型的它是给予偏向的，那这么立项呢动辄就是上千万的啊。其实我说这话，很多的朋友应该已经上网查过了，也都了解很多了。但是怎么样呢？但是就是这个药很贵，医生一般会跟家属协商，这个药是自费的，你们要不要用，对吧？我们这一针下去是多少钱啊，一粒是多少钱，一片药是多少钱，你们家属认不认可，先给你说好，不走医保，自费药，对吧？一听到这种类型的药都是哎，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以前其实我在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九七三治因子啊，五活康寿灵芝北齐片啊，好多的患者一听不敢打电话问，怎么呢？问也白问，这个价格负担不起，一听到价格呢就讲话了，就把我们拒之门外了。哎，所以其实大家有这样的想法一点都没错，一点都没错。你看昨天沈阳有一位听众给我们来电话，说石老师，我好多年糖尿病了，咋治治不好，现在我也想用用这九七三治愈因子，哎，我体验一下这个医疗科技。但是呢我们条件有限呢，你看我没劳保没退休金，生活费都是女儿给出的，哎，能不能帮帮我啊，你看我这价格怎么怎么样，实在接受不了。我跟他一讲，我们是现在一块钱一片，乐坏了呀。他自个儿跟我说，我都乐蹦起来了。为什么呢？用不起啊，以前是真用不起的，那一块钱一片能不能承受，可以的啦，对吧？还有一位什么呢，来自于这个在河北沧州的一位听众跟我讲，说石老师，我和老伴俩人全是慢性疾病患者，吃药他花钱是双份的，是不是啊？双份的呀，俩人治，眼瞅这治病啊治不起来，说你能不能帮帮我。其实我跟大伙儿讲，这样的电话我每天都能接到。我跟这老两口说，我们现在有一块钱治顽疾的大型活动，老两口都哭了，眼泪都下来了，都哭了，呜呜的哭。真的啊，咱们重病大病患者常年吃药，常年打针，常年住院，再加上呢我们在找寻各种各样的方法治来治去，最后大伙儿什么情况，病没治好，花空了家底儿，甚至呢但是无济于事啊。所以我心疼大家呀，您知道吗？我就是因为考虑过种种的这些情况，我是更加坚定信心的。一个是我要加大宣传力度，对于咱们的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去治愈咱们老慢病进行更多的普及，务必让更多的病者知道，能够参与，能够用上咱们的九七三细胞治愈因子啊，让我们的患者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依靠生物医学康复疾病。第二呢，我也在呼吁更多来帮助我们患者减免用药费用。你看这次我们是只要一块钱就能让大家用上九七三治愈因子，对不对？我们让这个科技成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要让它呢以最最亲民的价格走进千万百姓家门，走进千家万户，让咱们的老慢病患者能够什么呢，能够真正的去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让九七三治愈因子成为大家去防病治病的必备工具，对吧？其实不光我这么想啊，也是看到了五活康寿九七三治愈因子之后，对于这个细胞治疗的作用之后，
大伙儿也都在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啊，比如说我们这。

0: 色的价格。如果没有大力的支持，没有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出资，我们是根本做不到一片一块钱的价格的。大伙儿想吧，对吧？国际定价1380块钱，凭什么一下子到一块钱？差多少啊？你这是一般企业能够做得到、能够承受得起的吗？对吧？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啊，1380你只付了一块钱，那么就要有人去替你付那个剩下的1379啊，能懂吗？哎，老同志点头了，对吧？我们能懂。除此之外呢，大家算笔账啊，您看这么说吧，一块钱能干嘛？糖尿病来说的话，一块钱我觉得你连吃一粒那个降糖药打一针的胰岛素钱都不够，冰山一角而已，是吧？说现在有新药，糖尿病患者可以一周打一针，但是你知道你的一支药是多少钱吗？我们在最低最低的啊，这个社区医院，你去报销一个某某某的，我们不说品牌了啊，一支这个咱们的胰岛素，就一礼拜打一针的那种的，报销完还得是在个297块钱左右，300块钱呗，对吧？那么我们可以分四次打，按照这个基础剂量来说的话啊，四次打，那么呢，我们每一次喝多少钱？是不是75块钱？你打一次75，对吧？你想没想过？那么你现在是什么呢？是1块钱一片药，对不对？大伙儿想，你是胰岛素，你总要打的，你停不下来的。而现在呢，哎，我跟各位讲，差了很多。其实我说到这个一周一针的药，如果没有医保，没纳入医保之前啊，是800多块钱。你能理解吗？800块钱一支，是医保替你承担了啊那么多的这个药费，还得是什么呢？基础的社区医院，三甲医院到不了290多，300多块钱的，350多块钱啊，据我了解。所以原因大伙儿都明白，对不对？都明白。而且我们这次1块钱一片用药的机会维持不了多久的，你知道吗？推广基金日渐枯竭呀，这么多人来订，这么多人抢，药品数量也有限，你说可以无限制吗？不存在无限制啊，对不对？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对于咱们的糖尿病患者，我跟各位说了啊，剂型适合，用药方式适合，治疗效果适合，那么给药的途径适合，同时我们的治疗效果适合。你这么多的适合，那就是看你能不能把握住机会了。如果说没把握住，说我这个仅仅拿了多少呢？我们就拿了几天的量，我先试试看，结果一试好使，哎，到时候再想定，完了活动结束了，一片药直接恢复到1380，价格增长了那么多，我再想用，可能您负担不起了。你明明看着它能治好你的病，明明知道你用完之后可以不用反复用药，但是最后用不起了，那你说说吧，可不可惜？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来之不易呀。咱们有机会用上高科技的新特药不容易呀，1块钱一片，这个机会啊，我觉得呢，人人都要把握住啊。好，目前这个活动咱们还是有机会能定上的，大伙儿抓紧与我的场外热线老师们赶紧进行联系啊！大家最近都很辛苦啊，我也要问候咱们的这些个场外老师们啊，不敢吃饭，不敢喝水，生怕错过哪一位患者来订药，是不是啊？这么着吧，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不多说了，咱把时间呢更多交给咱们的患者，为您呢去答疑解惑。大伙儿呢需要的就快速去跟场外老师预定名额，别错过，错过了真的啊，咱们以后不会再有了唯一的一次1元一片药来治愈老慢疾病的机会。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完急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

0: 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1: 五活康寿灵芝北极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2: 哎呀，你好，石主任。
3: 哎，是我啊，电话接进我们直播间了。您请讲啊。
2: 我是黑龙江的。
3: 哎，好，欢迎你啊。
2: 我今年嘛哈52了。
3: 嗯，
2: 我想来感谢你，石主任。
3: 哎，好，
2: 你把这么好的新药带给我们。
3: 哎，
2: 今天吧，我还想给我母亲问一问。
3: 哎，
2: 石主任，你那个，希望你吧，费费心给我母亲看一看。
3: 行啊，我先听听老人情况，好不好？他是多大岁数？怎么个情况？
2: 哎呀，我母亲今年75了。他前一段时间不是住院了吗？
3: 嗯。
2: 哎呀，在医院呢，他就是医生给他检查诊断的是后循环缺血。脑动脉硬化，还有多瓣那个狭窄，还有帕金森，肺部呢有结 节，还有那个主动脉增宽，血压吧是2级，很危险的，还有那个皮囊肿。我母亲她吧今天嘛难受的厉害，就然后叫她就给我打电话了，完我就赶紧过来了。她现在就是我就看他抖得特别厉害，
3: 那帕金森就是嘛，抖得厉害。甭说他了，你记得当年我们看那个就是什么运动会升旗的时候，那阿里嘛，拳王，记得吗？他就帕金森患者，你看他抖的，对不对？甭说你老母亲了，他那人家讲话，那拳王的多有钱呢，对不对？这帕金森是很难的啊，而且这个抖是他的典型症状啊，典型症状。还有什么情况？
2: 他那个腰吧也。直也那个不太直溜了，就现在就直的特别费劲。
3: 理解。
2: 他就说他没劲儿，腿也没有劲儿。然后吧，我就扶着他，慢慢的就能站起来。就上个卫生间什么的哈，就走的都特别慢。还有吧，他这个头吧迷糊，睡觉吧就根本就睡不好，也睡不着。
3: 对。
2: 是那个失眠呢。他就觉得他疼啊，难受的厉害了，就大声在那叫，哎呀，就哼哼呀呀的，就这样，
3: 其实说不上哪儿疼，是不是啊？说不上哪儿疼，但你表面上能看到的，一个是手抖啊，身体出现震颤呐、等等啊，另外一个呢，他就在那块儿说，哎呀，难受啊，这疼啊，那疼啊，是不是？你发现了吧？你仔细问问他，你哪儿疼，他也说不上，对不对？
2: 是。
3: 哎，对，这就是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身体的表征了，对吗？啊，
2: 对对，
3: 还有别的情况没有了？
2: 他还有一点那个淌哈喇子吧，但是不太严重。那石主任，我就想麻烦你给指导指导，看他怎么服用咱们这个973的治愈因子呢？
3: 对，因为什么啊？因为他的血压他比较高一点，很高危的2级的、然后还有什么呢？他本身脑缺血是很重的。脑动脉硬化很重的，多处狭窄嘛，是不是啊？多发性狭窄现象，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它的供血是不足的。如果说有流口水，叫流涎现象，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呢？中风前兆。你看他就是今天折腾的很厉害，所以你要注意，注意什么呢？就他这个情况有可能就是中风先兆。所以说相应来说，这个你不到医院给他查了吗？医院会给开一些什么活血的。这扩管的这种类型的什么他汀类的药物了，或者是说阿司匹林了，或者说银杏叶片了，脑塞通之类的了，就说咱们可以考虑给他用上，急则治其标嘛，是不是啊？同时呢，你可以考虑现在及时给他定什么呢？五活康寿，我们973治愈因子，他病太多了。你如果按照传统治疗方法，你看，哎呀，那就吃老多药了，那老人讲话一样又一样的，就吃饱。那不用吃饭了，吃药吃饱了，是不是啊？
2: 对。
3: 但传统方法不见得能治得多好，不见得能治得多好，因为咱们是什么呢？是新特药，它是专门治细胞的，专门治细胞的，所以说呢，相对效果会比别的要好的很多很多啊。我听着是，您这跟我讲了哈，这个已经是怎么说呢？对于咱们973治愈因子比较了解了，是不是啊？你是听别人介绍的，还是你用了呀？
2: 我自己用了，
3: 是吧？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吧，就那个糖尿病。
3: 哎，
2: 我今天吧，我就到今天我已经吃了32天了。
3: 哦，一个多月了哈。

0: 对，我在没吃之前嘛，我空腹血糖都9.1，现在吧哈，空腹血糖都达到6.0了，哎呀，效果非常的好，
1: 是吧？
0: 我那个血压也高，现在血压是110，低压78，这个脉搏呢每分钟是58，也就这样。我原来呀这个血压呀都140多，低压吧也得在100左右吧。
1: 嗯，
0: 以前不都挺高的吗？
1: 嗯，
0: 哎呀，就现在吧，这我就感觉什么都降下来了，就特别的好。
1: 对对对，什么都往下再走了，指标都往下来了，是不是啊？挺好。
0: 是，
1: 好。
0: 再有就我早晨不有那个沉浆嘛？哎呀，我过去吧，就30-40分钟吧，就是那个沉浆就动不了那种。哎呀，就是特别僵硬嘛，就必须得活动才能那个动。而且吧，这个小腿吧还浮肿。现在吧这些都没有了，
1: 哎，
0: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嘛，之前那个体检说我的眼睛也不太好，
1: 所以说你看看啊，现在来讲的话都有一些变化啊，现在怎么样？能提高点了吗？
0: 视力现在也提高了，非常好。哎呀，我真的是感谢你研究这么好的药啊，哎呀，这么有效果，对我来说啊，
1: 是不是啊？不用客气啊，还是不错的啊，整体变化还是挺理想，对不对啊？还有没有其他表现了？
0: 哎呀，还有我这个胃呀，我是有那个浅表性胃炎嘛。也是挺长时间了。原来吧，我就吃点什么小米饭呐，就是那个糕点之类的，吃完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啊左右吧，就是胃里吧就不停的反酸呐，就特别难受。现在这个胃吧也好了，就随便吃点什么水果啦，什么点心啦。哎呀，可以，真的，现在真的吃完以后也没那种感觉了，
1: 不错。
0: 哎呀，我现在吧，跟你说吧，我这人吧都特别有精神，哎呀，精力特别充沛，基本上就感觉呀回到了20多岁的状态的，天天呢我就在路上我都能跑3-5公里呀，哎呀，我感觉我现在就好像回到了过去那个时光了似的，你看我现在都50多岁了，现在精神呢特别的好。我这说起来的，我真的，哎呀，真的感谢你啊，这么好的药啊。要是没有这个973治愈因子啊，我都不敢想我现在能有这么好的身体。
1: 好，这样啊，老师简单跟您总结一下，因为这是两个患者，因为一个是您个人，另外您老母亲，我们分头说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因为你开始逐渐恢复了胰岛贝塔细胞和胰岛受体细胞的活性。这就是我今儿所讲的糖尿病患者治疗这种类型病要抓住根源，根源啥？就是这俩细胞，两种细胞啊，它们的活性，一个是能给你分泌出胰岛素，能够让你能够什么呢？平衡住血糖，另外呢，哎，让你能够正常代谢糖，所以你有两大明显表现，什么？一，指标往下走，二，身上觉得有劲儿，对吧？有劲儿就证明你识别了糖。指标往下来，那就证明咱们这个血糖值已经开始和胰岛素结亲家了啊，他们联姻了，是不是啊？能识别了，哎，很好啊，就讲话了，时光倒流了，健康回来了，不错啊，不错。这个呢，您就是坚持用药，效不更方就可以啊，这是一个。您老母亲这个情况呢，比较典型的什么呢？就是这个脑神经受损，帕金森不好治，不好治啊，因为这种呢，国际上叫什么？叫麻痹震颤综合症。那么相对来说呢，我们利用973治因子里面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们全球唯一的一个可以实现脑神经再生的物质叫 NK 神经因子啊，再生脑神经细胞，让脑神经正常放电，哎，它的相应来说这个震颤的症状可以减轻，其他症状也开始陆续好转。所以对于老人来讲，这种类型的病症我们都是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的。还有其他这疼啊那难受啊，你知道吗？我们一用就开始见效，当天就开始有效果啊，给他拿100天量，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活动，听到了吧？1块钱一片药，哎，对，我们现在1元治完急，马上要结束了。你是老朋友，我觉得效果我不用渲染什么，我不用说给你怎么讲，你可以体会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你给他拿100天，咱们先拿一个周期先治啊，岁数大了，观察他的情况，我们陆续调整用量就行啊，好不好？等他有改善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啊，剩下来讲，对，按照咱们专家指导就行，好不好，这位朋友？
0: 那我现在就跟我妈去买去。
1: 可以，我把电话，
0: 谢谢主任啊。
1: 对，转到咱们肠胃热线那儿，你去沟通就行啊，好吧？
0: 哎，好，
1: 好，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

0: 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石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讲啊。
2: 石老师，
1: 哎，
2: 今年70了。
1: 哎，你是老朋友新患者呀？
2: 老朋友了。
1: 老患者了哈，老朋友了，用过药了，对不对？啊，
2: 对，
1: 赶紧说说您的情况，因为咱们今天时间有限啊，这个非常紧张了。您说您情况吧，好不好？
2: 好。没买药之前吧，我这走路总是跑偏，哎，就怕摔跟头。
1: 嗯，跑偏，哎呀，那不是属于典型的脑梗的表现吗？是不是？
2: 对，有血块。
1: 你看看。啊，有毒，多少年了呀？
2: 我52那年得的，这不是18年了。
1: 嗯，
2: 这是二犯了。
1: 二犯，哦，二犯了。其实二犯，其实你这还庆幸的，有很多人二犯不太好，能理解吧？
2: 嗯，
1: 哎，不太好啊。你现在怎么样？你用上了，我听听效果啊。
2: 我现在啊，能走一里多地儿，
1: 是吧？啊，挺好。那个手啊什么的，腿呀、啊、不得劲儿的地方，在不在有好转？
2: 哎，现在手也软乎了，也不麻了。非常感谢石主任。另外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这个左眼看看啥也看不，那不是在那个眼珠在北京医院啊打了一针，那会儿都9900多块钱。
1: 啊，我知道那个针，现在咱们北京开展那个叫眼活因子的项目、
2: 哦、
1: 啊，眼活因子、这专门针对什么呢？叫眼底细胞病变的。哎，这个针呢，我跟你讲啊，怎么说呢？它治疗不是很全面，但是它很贵。你看您，那
2: 就
1: 最、哎，最明显的印象什么？就那一针9900，咱记住了，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叫啥，咱记不着，是吧？因为什么？它叫 Z2 生长因子，它是促进眼底细胞再生的一种物质。老人家，你用973治愈因子，你坚持用，你听我的啊。为什么？因为咱们现在呀，通过咱们973治愈因子，您去使用到的是900多种，集合了900多种治愈因子的一种药，能理解吧？它是从细胞角度给你一次治愈各种类型老慢病的药。你看咱们现在什么呢？你走一里多地了，你以前二犯患者敢想吗？你可能想都不敢想，
2: 对，
1: 对不对？哎，另外一个什么呢？你像这种啊，你打眼针，它只是我们其中一种的治愈因子，你的效果你可以发现，哎呀，我打上之后挺好，为啥呀？它有这激活眼细胞的效果，我们这个973治愈因子也有，能理解吧？哎，也有。所以说呢，我觉得您这个情况来讲话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治疗的非常彻底。这么着啊，我觉得今天呢，咱们沟通起来呢，可能时间短一点，因为您说话可能慢一些啊，因为有这个病影响嘛。我这样跟您讲啊，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个活动先定上，因为现在是一票要1块钱，如果一旦推广结束之后，我们是1380的，能理解吧？我们往下来给他备足了，继续坚持用。因为你这个病呢，有一些危险系数在哪儿？如果治疗不彻底，你三犯怎么办？想过想过要不要命？哎，咱别说致残瘫痪，炕上吃炕上拉，那一下要人命了，那可能咱们就没有机会了，是不是、所以坚持要治。哎，另外一个呢，其他病症也存在，那我们叫综合治，不能说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2: 哎，
1: 对不对？ 哎，而且咱们岁数大了，我们要过的是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能理解吧？必须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不然的话呢，你想想你这一身的病啊，我跟你讲，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你品品咱老话说的多有道理，对不对？咱们这样，你就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就可以了。我觉得老朋友不用多说什么，今天可能想给我带来好消息，但是打电话晚一点，时间紧张了，是不是、咱们话不多说，您把活动参加上，我听您痊愈康复的好消息，好不好？
2: 好的，
1: 哎，
2: 好的。

0: 对，
1: 好嘞，
0: 我听您的，我好好用，
1: 好
0: 好活着。
1: 哎，对对，
0: 那谢谢您了。
1: 好嘞，那我把电话转到我们这个导播那儿啊，他帮助您，哎，让我们场外老师给你拿名额啊。
0: 好
1: 嘞，我们再见。哎，好。
2: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石主任，你好。
1: 哎，久等了，欢迎你啊，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3: 哎呀，石主任，
1: 哎，
3: 我这今天到我大姐家去了，没听广播。
1: 哎，
3: 我又在那这个973治愈因子，现在今天用了23天了。
1: 好，
3: 效果感觉到不错，非常的好。
1: 好，好，
3: 我就介绍了我们小区不少人都在用嘛。
1: 哎，
3: 我这一回来啊，小区这几个人给我说973治愈因子啊，说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马上要涨价了。他们几个都把名报了。哎呦，这把我着急的，赶紧给石主任你打个电话，我就想问问，现在结束了没有？
1: 哎呀，你来报名参与咱们的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活动了。啊，没结束呢，现在都能订得上啊，都能订得上。而且呢，现在咱们是这样的啊，就说这个资金是有限的，如果说用完之后，一定是恢复到咱们的统一的就规定的价格，咱们是统一定价1380块钱一片儿，对不对？所以说现在申请的话，咱们都是有机会的啊，就不要拖，也不要等，尤其是见效受益的老患者，你都知道好了，那不还得坚持用药啊，对不对啊？哎。
3: 哎呀，石老师，我是个啥情况？我是2021年的时候得了个心梗。
1: 嗯，
3: 当时住院以后啊，这心脏下了3个支架。
1: 嗯，
3: 把这个支架下了以后，还得吃药，吃那个叫个阿司匹林。
1: 嗯，
3: 还有那个玻璃维。
1: 嗯，
3: 还有那个阿法他汀。
1: 嗯，
3: 反正也吃好几种药的。
1: 对，
3: 你说这心脏，这把手术这么一做。
1: 嗯，
3: 这现在他还照样不舒服啊，有时候还是发霉，还吃那么多的药，他还发霉。
1: 对，
3: 胸脯这一块儿，成天就给压着个石头一样难受。
1: 嗯，
3: 还有就是左边这个肩膀啊、胳膊啊，老是发麻，就连这个手指头他都是麻的。
1: 哎呦，嗯，
3: 动不动我就上不来气儿了。
1: 嗯，
3: 哎呦，晚上睡个觉吧，前胸后背啊，
1: 嗯，
3: 就像跟那个火烧一样的疼。
1: 嗯，
3: 垫上3个枕头。
1: 嗯。
3: 哎呀，而且这人还老是出好多的这个汗。
1: 哦哦哦，明白了。
3: 你说这觉都睡不好，这谁能舒服？肯定舒服不了吗？
1: 没错，病情非常典型，冠心病患者啊，而且血是粘稠的，因为大夫给你开的这个药，你就能发现了。比如说阿司匹林，什么的，稀释血液的呀，对吧？阿法他汀等等，降脂的呀。是不是他汀类就降脂类的啊？哎，对，术后一定是会有什么呢？就是这种稀释血液的，否则你心脏那个支架，我告诉你啊，下支架是外来的异物。我告诉你，血小板看到这个异物，它都疯了，咱们呢拼命的往上附着，它得什么呢？欺负外来的，你新来的，我得占领地盘啊，能理解吧？所以说它得附着一层，哎，算拉倒，就怕你支架堵塞，那就没治了。那就没治了，所以说必须开阿司匹林让你吃啊，防止什么呢？哎，这个新下去的支架堵塞。再有是什么呢？你现在很典型啊，症状，你下了支架没等于治好冠心病啊，能理解吧？你前胸后背疼还是有堵的地方，哎，咱们的心肌细胞还是有问题的。另外你出汗，什么汗为心之液，懂吧？这是阳，哎，阳气郁脱的表现，按中医来说。啊，再有什么呢？睡觉睡不好，那心什么？心主神明之志，你神都不守舍，你能睡好觉吗？你能理解吗？哎，对，所以说什么呢？一，我们要恢复心肌细胞的活力，才能完成纳血供血；二，我们还有周遭心血管通透、软化不堵，才能不闷不憋，哎，你才能够好受，对不对？所以说呢，
3: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用你用这个973治愈因子呀？啊，你是怎么了解？你听我讲课还是听朋友说的呀？
3: 我这是朋友他给我说的，让我听你这个广播呢。我听了以后啊，听您说这个973治愈因子是那个景恒生药业生产的。
1: 对，
3: 而且是治愈细胞好的药。
1: 对，哎，
3: 听说这里面有900多种的什么因子呀？
1: 嗯嗯嗯，
3: 我当时反正这次我也不懂，为啥相信了？就是因为过去啊，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嘛，说是一种什么那个增长因子，救了一个心脏都停止跳动的患者。
1: 哎，嗯嗯，
3: 哎呀，当时我说这么好的药，有这么多的因子啊，
1: 嗯，
3: 这

0: 外的，
1: 嗯，
0: 咱这用不上嘛。
1: 其实说心里话啊，你了解这么多已经是很不错了。有的患者甚至记不住这么多，但是大家就知道咱们用的好啊。鼎恒盛药业，我们是百年老字号企业，比美国建国的时间都要悠久，历史来讲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确实是集合了900多种致晕子于一体的好药，国药准字，而且呢是纯中药提纯，里面呢提纯到什么啊，比道尔顿还小的分子数量，所以你用的效果才好。你这不用了23天了吗？我听听你23天有什么变化了，这位朋友。
0: 我这个变化挺大的，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要是隔2-3年之前的话，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就说不了这么多话，说上两句，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
1: 嗯，
0: 你听我现在底气多走，
1: 对，
0: 干个活啥的，身上挺有劲儿的，家里的打扫卫生啊，洗洗涮涮呀，蒸个馒头，包个包子啊，都没事了。
1: 太好了，
0: 反正现在觉得哪都好了，
1: 哎，
0: 吃东西胃口也好了，
1: 嗯，
0: 能往下走了，就是能消化了。
1: 哎，
0: 关键是啊，我以前老打盹，
1: 嗯，
0: 现在也不打盹了。
1: 嗯嗯，
0: 现在我跟你说，我这胸口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就是感觉啊，
1: 嗯，
0: 是你把那块大石头给我挪走了。
1: 哎，正好，正好。所以说，咱们一定是要坚持治�疗。我说心里话，你早一点遇上973致因子，你不至于下支架。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效果在这摆着啊。老师跟您说几句啊，因为本身来讲您这个情况比较典型冠心病的表现，所以说呢973致因子呢到您身体内治疗的相当相当不错，因为这是我们首类第一大类去治愈的人群，心脑血管。哎，你像我们这里面有什么 NF 心肌因子，你心肌常年缺氧肯定是不行的，受损受限的，因为冠心病最后的结果不是心衰就是心梗啊，对吧，一定是心肌出问题的。哎，我们正好呢利用它帮助我们恢复心肌活力。还有什么呢，Z2生长因子激活修复你的心肌细胞，以及呢我们还有什么呢，有咱们的VE血管净化因子，净化血液，帮助你软化血管。我刚才讲了两个要素，一个是心肌本身要好，另外一个呢心脏周围的血管也要好。为什么呢，一个是负责给你心脏输血的，一个是自身运动的，自身有这个活力的，它得负责往外泵血呢，对吧？这回呢咱们经过973致因子，你看这不是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吗，对不对？所以说你心绞痛还犯吗？我没听说你犯。哎，有劲儿了吗？有劲儿了。
0: 没有。
1: 对，所以咱们创造挺好啊。听老师的，拿名额拿活动，现在挺紧张的，你都听别人介绍到了，因为你可能已经晚一点了，你出门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期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快速去订1块钱一片的机会。以前你买多少钱你最知道，是不是啊？现在1块钱一片啊。好，我不多说了，电话给你转到咱们的这个400热线上，让他给你订啊。好吧，嗯，
0: 好，谢谢、
1: 哎，好嘞，
0: 谢谢您，
1: 就到这儿。
0: 谢谢，
1: 哎，再见啊。好
0: 啊，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要记好鼎恒生药业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

0: 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走进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梵高。梵高的笔触，它是燃烧的生命与形式。文特森·梵高将笔触的表现力推向了极致，在他的画作中，笔触不再是塑造形体的工具，其本身就已经成了主题。那些涡旋的、短促的、火焰般跳动的笔触，充满了惊人的力量与动感。无论是星月夜中翻滚的星空，还是麦田里摇曳的作物，这些笔触不仅是形式，更是他炙热情感与精神状态的直接外化。艺术史家称其为笔迹学式的绘画，每一笔其实都是他心灵的心电图。梵高的艺术启示我们，形式本身可以拥有强大的表现力。在今天，个人风格的确立不仅在于你说什么内容，更在于你用什么样的形式说。你的形式风格、沟通方式乃至微信签名的个性，都如同你的笔触，共同构成了你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所以呢，在这里温馨提醒朋友们，不必害怕你的笔触与他人不同。那些让你感到痛苦的热情，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真诚，你独特的形式方式，或许正是你生命当中最有价值的艺术风格。所以我们要学着接纳它，善用它。你的与众不同，恰恰就是你的力量所在。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啊，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反串戏。反串戏指的是演员不按自己的本行当饰演角色，这就是反串。如果某出戏的全部主要角色均不按各自的行当扮演，例如唱青衣的改扮花脸，唱老生的饰演花旦等等，已造成的一种令人捧腹的滑稽效应，这就是反串戏。以往剧团常在年节喜庆时来上一场，目的啊是为了制造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6: 学无恙，学无恙。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下十年功的这个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戏歌《豫剧情》。

一圈儿，离家闯天涯，豪情多壮志，立业报国家。无论在何地，贫贱与君家，身在外。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贾文龙老师带来的戏歌《豫剧情》。在戏曲圈有这么一句话哈，说的是旁人只见戏曲美，谁知演员步步难。戏曲舞台上的每一段行云流水的身段，每一句字正腔圆的唱念，每一个恰到好处的眼神神态，背后呢都是千锤百炼的硬功夫。而这硬功夫呢没有捷径可走，全靠一个笨字，这个笨呢是加引号的啊，笨字熬出来的。戏曲是最考验基本功的行当，这也是大多数戏曲演员小小年纪就进入了戏校的原因。当同龄人还在到处撒花的时候，他们早已经褪去了自身的志气，扎根练功房，死磕技艺，压腿呢压到哭，练嗓子呢练到嗓子哑，翻跟头呢翻到一身青渍，一练呢就是十几个小时，寒来暑往，从未间断。接下来再来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带来的《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梨园大舞台，
2: 戏曲小百科，
1: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

0: 和大家聊一聊常派及其唱腔艺术风格。常派是由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创建的，在声音选法以及板式调整等方面具有其鲜明特色的唱腔流派，风格堪称飘逸秀美、精巧鲜活。常派的艺术总结起来就是讲究字音，善于用气，用声丰富，情感充沛。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大部分戏曲人呢，每天早上呢，他们第一件事呢，就是套上练功服，啊，登上鞋子，直奔练功房。而等着他们的也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们一遍遍的挑毛病，打磨唱腔，纠正身段，拿捏神态，直到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唱腔都刻进肌肉里，形成本能般的专业素养。而更难得的呢，是饮食的极致规律。为了保护嗓子呢，戏曲演员们常年忌口辛辣生冷之物以及烟酒一概不碰，并且呢常年喝着这个胖大海啊，含着这个润喉片，否则呢一不小心嗓子就毁了，整个职业生涯可能也就断了。更何况戏曲唱腔音域呢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唱段长，演员呢唱整晚的话嗓子却不哑，这份功力呢外人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致敬戏曲人。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常香玉老师带来的豫剧《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想当初孙飞虎围困

气不愤，他要与

从今后他的路途中，那

0: 哭中我哭是黄连，哭子哥俺姑嫂征召都有错，探望也打死被我耽搁，中将官在家。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学无恙，学无恙。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戏曲的生生不息呢，既源于梨园人的韧劲儿与坚守，更根植于烟火人间的乡土滋养，得益于戏曲进乡村的文化惠民政策。很多戏曲院团呢，民间社团呢，常年奔走于乡村，把大戏送到了大家的这个门口啊。而乡村的沃土也让传统戏曲的生命力得以延续，使梨园技艺始终扎根群众，薪火相传。可繁华热闹的这个演出背后呢，是戏曲人未曾言说的奔波与辛苦。有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乡间的演出条件是非常简陋的，没有精致的舞台布景，没有舒适的休息场地，一顶帐篷呢便是临时的居所，简易戏台便是一方天地，四季更迭，演出呢从来不间断。寒冬腊月呢，身着单薄的戏服的他们呢，迎风演唱，冻得浑身瑟瑟发抖，盛夏苦暑呢，这个厚重的戏服呢密不透气，整场戏演下来呢，往往是衣衫尽湿，汗流浃背，演员中暑啊晕倒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常有之事了。向戏曲人致敬。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潮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潮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梨园。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戏曲人到乡下演出时这个条件简陋以外，这些小插曲啊，其实梨园最动人的传承是演员与观众的双向奔赴。每逢这个大戏开演的时候呢，十里八乡的百姓呢早早搬来这个板凳在等候啊，还有热心的乡亲主动帮忙搭戏台的。演出的时候呢，随着这个剧情展开，台下的这个老乡们呢，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潸然泪下，精彩之处呢，更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正是这份朴素热烈的挚爱啊，支撑着一代代戏曲人不惧风雨，坚守乡野，让古老的戏韵岁岁相传。再来欣赏到的是孟祥丽老师带来的《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孟祥丽老师带来的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戏曲演员们的这个精湛的演技啊，可以说是把这个真挚的感情也融入了这个演唱当中，用专业的态度呢为我们听众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为他们点赞。让我们致敬那些年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为戏曲事业辛勤付出的艺术家们，是他们的精彩演绎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这才行要高涨，被告人叫财迷呀，还是内皇的金钱豹，我做梦都把他找啊啊！这小子就死不开枪，今天的送货上门啊，哎呦，我可不能把他轻饶，最少的200两啊，少一钱用板子敲，喝口酒你提提神咋了呀，干完文官司是不睡觉，三生过坐大堂，现在穿着白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学无恙，学无恙。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戏曲人留给观众最动人的答案呢，从来不是一朝成名的璀璨，而是平凡人以艺立身，以手传心的滚烫的真相。世间从无这个天生的戏台的主角啊，所以说光芒万丈的背后呢，都是默默的托举、自我淬炼的漫长修行。舞台上的高光时刻呢，并不在于众人追捧的虚名，而是日复一日自身记忆的沉淀，是每个角色的敬畏虔诚，更是对传承戏曲至死不渝的赤诚热爱。在浮躁喧嚣的世界里呢，这些梨园艺人能够沉下心来打磨技艺，拼尽全力淬炼自己的，本身就是自己生命里最耀眼、最无可替代的主角。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汤云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当中的精彩选段。

好，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唐云老师带来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当中的精彩选段啊。其实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一出好戏呢靠的是数十年坐冷板凳的韧劲啊，一门非遗靠的是代代人薪火不息的传承。从乡野戏台到银幕出圈，戏曲的热潮从来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而是无数戏曲人以半生韶华赴梨园，以一生坚守护国粹的最好回馈。再来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带来的豫剧《三哭殿》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带来的豫剧三哭殿当中的精彩选段。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了梨园幕后，感受了戏曲艺人的苦练坚守与非遗传承的赤诚热爱。希望每一份深耕不辍的努力呢，都被看见，每一份默默坚守的热爱都有回响。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同再来欣赏到的是柳兰芳老师带来的豫剧《小二黑结婚》当中的精彩选段，一起来欣赏。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健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

0: 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出您的热心老朋友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1: 嗯，杨洋好。
0: 嗯，
1: 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
0: 嗯，
1: 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
0: 嗯，
1: 那么今天这期啊，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大家知道脑梗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吗？
0: 不在脑子里面吗？脑梗，脑梗
1: 不在脑子里，也不在脖子上、
0: 啊、
1: 是在我们肚子里的那滩烂泥。
0: 哦，
1: 这滩烂泥有个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叫湿毒。
0: 湿毒，湿气的湿，毒气的毒。
1: 对。
0: 哦，
1: 湿毒啊，堵进血管就长斑块，斑块一脱落，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危险的信号。
0: 嗯，
1: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儿。
0: 哦，
1: 我的邻居王姨就差点把命搭在这头上。
0: 王姨、哦、
1: 对，但是在讲故事之前呢，
0: 嗯，
1: 我还得先跟老哥哥老姐姐说说我们这个服食方是怎么到我手呢，因为昨天我也提到这个事儿了。
0: 对呀、嗯、咱先把之前那个扣咱们先把它解开，
1: 嗯，
0: 然后再解开王姨这扣、
1: 嗯、
0: 啊，您之前讲过说这个湿气是万病之源，
1: 对，
0: 也讲了拔湿健脾的重要性，
1: 对，
0: 大伙儿听得新鲜但是又着急，
1: 嗯，
0: 都想知道这么好的服食方是怎么到您手上的，
1: 嗯，
0: 这方子的来头是什么呀，就是您可得必须跟大伙儿好好讲讲了。
1: 好
0: 啊、哦、
1: 嗯，我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许多的听众朋友，
0: 嗯，
1: 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0: 嗯，
1: 我们好好聊聊这个方子背后的故事。
0: 好，
1: 嗯， 嗯，这个方子呢叫服食方。
0: 对，
1: 这个服食方啊是我的师伯，
0: 嗯，
1: 首批国医大师，
0: 嗯，
1: 严正华严老亲手传给我的。
0: 严老，
1: 对，
0: 哎呦，这闻名遐迩啊，著名啊，这
1: 国医大师，
0: 国医大师厉害。嗯，
1: 其实严老啊，
0: 嗯，
1: 把方子传给我那天呢，
0: 嗯，
1: 也没有什么仪式感，
0: 嗯嗯，
1: 就是我和他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0: 嗯，
1: 老人家就突然放下筷子，
0: 嗯，
1: 叫我拿出个本儿，
0: 嗯。
1: 一位一位要的要就是念给我听，
0: 嗯，
1: 念完了他摆摆手说以后你就去用吧。
0: 嗯，
1: 杨洋，就当时老人家就这一句话
0: 怎么着，
1: 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
0: 嗯，
1: 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0: 百感交集。嗯，
1: 对。
0: 嗯，
1: 后来我想明白了，严老这一辈子救人无数，
0: 嗯，
1: 他能把这个方子交给我，杨洋不是因为我老杨多了不起，
0: 嗯，
1: 是因为老人家他相信我呢能扛起中医的这杆大旗，
0: 一种信任、啊、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能把它用到老百姓身上，
0: 嗯，
1: 所以说这份信任，
0: 嗯，
1: 我一辈子不敢忘也不能忘。
0: 那是啊，中医啊，专注、专精、专心呢、啊。
1: 嗯，
0: 老爷子既然信任您啊，包括也是经过多年的观察，
1: 对，
0: 才能够去把这份方子去传到您的手中。
1: 嗯，
0: 另外，您刚才称呼严老师您的师伯，
1: 嗯，
0: 是吧？那刚才说是吃饭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啊，您感觉不经意间就把方子传给您了，
1: 是。
0: 但是这份机缘又是从何而来呢？
1: 嗯，
0: 就是。怎么就是在万里挑一，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师侄，这么多徒弟当中、嗯、就选了您了呢，杨老师？
1: 嗯
0: 嗯，
1: 其实严老呢，老人家也跟我讲得很明白。
0: 嗯，
1: 他看中呢其实就是三点。
0: 嗯，第一点呢
1: 啊，看中我就三点。
0: 嗯，
1: 第一点呢，我是长春中医学院的科班出身，科班毕业。
0: 嗯， 嗯， 嗯，
1: 有系统扎实专业的医学底子。
0: 那是。
1: 嗯，因为我们中医啊，它不是随随便便听听，
0: 嗯，
1: 随随便便学就能上手的，
0: 可不是吗？
1: 你就包括我在我们学校二年级的时候，
0: 嗯，
1: 教我们方剂学的老师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0: 嗯，
1: 说什么呢？说你们学医三年，
0: 嗯，
1: 天下无病可医， 就是你学医三年，照书本上看，天下所有病我都能调了，都能调理，都能治理，对吧？
0: 对。
1: 而下面还有一句话，说你行医三年，

0: 天下无病可医。
1: 这什么意思？
0: 因为每个人每个病它不一样。
1: 对，
0: 同样我举个例子，就拿现在收音机旁拿糖尿病来说，
1: 嗯，
0: 比如说老张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1: 嗯，
0: 老李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嗯，虽然说都是糖尿病，但是你调理的方向可能不一样。
1: 有道理。
0: 对，所以我们提到说你想一想中医呀，啊，
1: 嗯，
0: 那是经典呐，
1: 对，
0: 能传承下来。你包括你每味药材的性味归经，
1: 嗯，
0: 以及这个方子的配伍逻辑，
1: 嗯，
0: 就像这个方子同样是一个方子，
1: 嗯，
0: 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六味地黄大家都知道三补三泻这个良方，
1: 是
0: 你比如说这里面熟地，你比如用的量最大，
1: 嗯，
0: 那它可能就变成菌药，
1: 嗯，
0: 你可能山茱萸量大它又变成菌药，这方向就不一样，可能是补，有的可能是泻，
1: 嗯，
0: 所以说方子的配伍的逻辑以及病症的辨证施治，
1: 嗯，
0: 都需要专业的中医理论来支撑。
1: 太对了，嗯，
0: 所以老人家说方子要给懂医的人，
1: 嗯，
0: 你才能用出好的效果。
1: 有道理，
0: 也不会糟蹋了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好东西。
1: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0: 对，
1: 嗯，就像播音这块您就不如我怎么突然把声音夹起来了但是医学方面确实我以后要跟杨老师您多多学习学习，
0: 嗯，
1: 啊，因为触类旁通啊，无不知百行通，
0: 嗯，
1: 对吧，任何的时候中医咱们是国粹啊，
0: 对
1: 不对，我们作为年轻人要去学习传承，然后呢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0: 对，
1: 可能不能像您一样临床坐诊帮人寻医问药，
0: 嗯，
1: 但是传播中医学的文化我们责任在肩。
0: 对
1: 吧，您有中医院的底子啊，
0: 嗯，
1: 这是老先生严老先生看中的第一点啊，
0: 嗯，
1: 那第二点呢，
0: 嗯
1: 嗯，
0: 第二点我生在农村呢，
1: 嗯，对，
0: 当年因为家父的离世嘛，
1: 嗯嗯，
0: 我从农村立志我要报考，就是我们吉林省最高的中医首府，可能说皇天不负苦心人，
1: 嗯，
0: 哎，我真考上了，
1: 嘿，真好，
0: 所以老人家呢也知道我是苦出身，
1: 嗯，
0: 骨子里带着农村的最朴素、实在也最真诚的品质，
1: 嗯，
0: 咱也不会忽悠老百姓，
1: 是，
0: 你就包括我今天我最近直播间我把稻草收进去怎么怎么地，那你撒谎吗？
1: 对对，
0: 你不能欺骗，玩真实，
1: 没错。
0: 老人家一直知道我心里始终装着劳苦大众，
1: 对呀，
0: 也为大家解决疾病痛苦的责任心。
1: 嗯，
0: 所以严老经常说行医你得先立德，
1: 嗯，
0: 做药你得先做人。
1: 是，
0: 你医术你再好，心术不正，那方子也会用歪呀。
1: 太对了，
0: 所以你看有句话，杨也能知道，
1: 嗯，
0: 说这个德不配位。
1: 嗯嗯，
0: 必有余阳，对吧？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看中的我这份质朴，看中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踏踏实实的传承这个医道，这是我的初衷，也是我老人的初心。
1: 太好了啊，
0: 嗯！
1: 医德医术要相辅相成，甚至有的时候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0: 嗯，对呀，
1: 这一点我们老百姓都认同，
0: 嗯，
1: 而且老百姓就认实在的人，
0: 嗯，
1: 信真心的话，信真正的效果，
0: 嗯，
1: 那您刚才提到三点，刚才第一点，第二，第三点呢？
0: 第三点，
1: 嗯，
0: 世博最看重的就是这些年，
1: 嗯，
0: 我走遍了全国，
1: 嗯，
0: 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健康研讨会，
1: 是是是。
0: 然后做了一场又一场的公益的讲座，
1: 嗯嗯，
0: 有的时候甚至为了许多家庭困难的，或者是有一些看不起病的，
1: 嗯，
0: 我可能说，自己尽一些绵薄或微薄之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我在做公益讲座过程中啊，
1: 嗯，
0: 也有千千万万的听众在听咱们的养生，
1: 嗯，
0: 我包括我讲八十健脾，讲护心护脑，师伯呢也看到我真心热爱中医，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花心血，去普及中医的健康知识。也是能扛起传承中医一博的好苗子，
1: 嗯，
0: 所以说他希望我能把这个扶持方这个方子，
1: 嗯，
0: 带到千家万户，
1: 真好，
0: 嗯，让更多饱受疾病痛苦的老百姓，
1: 嗯，
0: 脱离这个苦海。
1: 哎呀，
0: 这是他老人家的心愿，
1: 嗯，
0: 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做的事儿。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呢，都听到了吧？
0: 嗯，
1: 扎实的功底，不忘初心的传承，才让国医大师放心把拔师的秘方交到我们杨老师的手上。
0: 嗯。

0: 这哪是一个方子呀？我个人觉得
1: 啊，
0: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一份悬壶济世的责任。
1: 其实杨洋啊，
0: 嗯，
1: 从我拿到方子的那天开始，
0: 嗯，
1: 我就告诉我自己，
0: 嗯，
1: 绝对不能辜负老人家的重托。
0: 那是，
1: 嗯，因为我一直知道，千寒易去，一失难除啊。
0: 嗯，
1: 你看我给大家讲我们这讲座的时候，
0: 嗯，
1: 我也讲过，我说湿气是万病之源，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么我跟大家仔细说说这条路，
0: 嗯，
1: 比如说湿气，比如说这湿气进了我们身体，
0: 嗯，
1: 开始它可能是水，对吧？
0: 对，
1: 排不出去就变成毒啊，
0: 嗯，
1: 湿毒就相当于我们臭水沟里的那股烂泥呀，
0: 嗯嗯，
1: 你说这个烂泥它粘着粘着，
0: 嗯。
1: 钻进了我们五脏六腑，
0: 是是是，
1: 它就开始长东西啊。
0: 嗯，
1: 你比如说粘在关节里，
0: 嗯，
1: 那就是风湿。
0: 是，
1: 那粘在胰腺里呢？
0: 是糖尿病。哎，对对，
1: 哎，那粘在血管壁上，
0: 嗯，
1: 可能就是斑块。
0: 哎，
1: 为啥我们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像粥一样，粥一样形成了斑块，那斑块进一步发展。可能就是梗啊，
0: 嗯，
1: 这些梗顺着血液流，流到大脑就脑梗，流到心脏就
0: 心梗
1: 啊，
0: 嗯，
1: 对吧？就像我们提到斑块，它稳稳当当在那儿呢，你感觉不到，
0: 嗯，
1: 但不怕一万呢，啊，
0: 只怕万一，
1: 对啊，你不知道有一天哪天它松动脱落了，
0: 嗯，
1: 顺着血流冲进脑血管，啪一堵，
0: 嗯，
1: 就是脑梗。
0: 对，
1: 所以说脑梗的元凶，
0: 嗯，
1: 是你身体里那痰排不去出去的烂泥。
0: 对，
1: 所以《黄帝内经》说湿气不除，百病缠身。
0: 湿毒不除，百病生啊。
1: 嗯，
0: 杨老师，您拿到这个方子之后，哎，用它帮过很多人吧？
1: 嗯，
0: 就像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王乙，我还记得是吧？
1: 是，
0: 哎，昨儿解了一扣，今儿你又摔一扣，今儿这王乙的扣你也得解开了，嗯，啊。
1: 其实杨洋啊，
0: 嗯，
1: 你看我和我师傅啊，
0: 嗯，
1: 其实以前呢也有这个八十的方子，
0: 嗯，
1: 有，但是严老这个方子，
0: 嗯，
1: 人家那毕竟是国医大师的底子，国医大师的方子，
0: 没错，
1: 他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几种好药，
0: 嗯 嗯，
1: 所以我们说他的八十的效果会更强，
0: 嗯
1: 啊。王姨呢，他是我的一个邻居，
0: 嗯嗯，
1: 我俩住一个楼，
0: 哦，
1: 关系特别特别好，
0: 是吧？
1: 王姨那年是66岁，
0: 嗯嗯，
1: 王姨这个人呢特别心善，
0: 嗯嗯，
1: 杨洋，我跟你说什么呢？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刚和我爱人们俩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
0: 嗯嗯
1: 嗯，我爱人呢分到中医院皮肤科上班，
0: 嗯，
1: 那时候我们俩那真是。
0: 嗯嗯，
1: 一穷二白呀，
0: 条件不是特别好，
1: 家里特别穷，
0: 嗯，
1: 然后转年就生了小孩，
0: 嗯，
1: 孩子还小，
0: 嗯，
1: 那时候我们日子过得那这紧紧巴巴呀，
0: 嗯，
1: 那王姨呢就三天两头就往我家里端吃的，
0: 嗯，
1: 今天可能端碗饺子，
0: 嗯嗯，
1: 啊，因为我爱吃那个油滋了酸菜的，
0: 哎，那好吃，
1: 对，他可能端，嗯，给我端点，明天送几个鸡蛋，
0: 是。
1: 然后他总是说啥呢，说这孙子不爱吃，
0: 嗯，
1: 多的扔了还可惜，
0: 你看看，
1: 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
0: 嗯，
1: 他哪是孙子不爱吃，他是看我日子难，暗地里帮衬我。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好邻里赛金宝啊，
1: 是啊，
0: 嗯
1: 嗯，杨洋那个时候的人呢，
0: 嗯，
1: 他心眼都实，
0: 嗯，
1: 那时候人特别，就像你父母那一代，
0: 对，
1: 他特别的淳朴，
0: 是
1: 吧，
0: 嗯，
1: 他能帮一把是一把，
0: 没错，
1: 他都不图回报，
0: 嗯嗯，
1: 所以王姨在我心里呢，嗯，不是邻居，
0: 嗯，
1: 我觉得他倒是像我的亲人，
0: 像个真像个长辈一样，
1: 像个长辈，
0: 嗯，
1: 但是可这个亲人呢，
0: 嗯，
1: 身上却藏着一个定时炸弹。
0: 定啊，不是咱正常聊天聊天啊，刚才聊饺子鸡蛋挺好的，你聊定时炸弹干嘛呀？怎么这么吓人呢？
1: 嗯，他是这样啊，
0: 嗯嗯，
1: 他有一次就坐那个 健康体检。
0: 哎，这是应该的。
1: 嗯，
0: 到了一定年纪应该按时去做。嗯，
1: 体检完以后，
0: 嗯，
1: 他不有血常规啊、尿常规啊，
0: 嗯，
1: 然后做那个多普勒，就是我们说那个彩 B 超。
0: B 超，
1: 对。然后他就叫我看。
0: 知道您懂医术。
1: 对对。
0: 嗯嗯。
1: 当时我看完他那个 B 超以后啊，
0: 嗯嗯，
1: 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0: 怎么了？
1: 我咯噔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王姨啊，
0: 嗯，
1: 我说你这血管里有斑块了。
0: 哎呦。
1: 然后他就问我，
0: 嗯，
1: 说小杨啥是斑块啊？
0: 嗨，他还不知道斑块是什么。
1: 是，
0: 嗯，
1: 我说就是，嗯，我说就是血管里长了铁锈，
0: 嗯，
1: 长了垢。我说就像那个谁，就像你烧水那壶，
0: 有铁水锈
1: 了。
0: 嗯，
1: 我他说那咋来的？
0: 嗯，
1: 我说就是湿气太重了。
0: 嗯，
1: 我说你毒素排不出去。
0: 嗯，
1: 一层一层就贴在血管壁上，
0: 嗯，
1: 越贴越厚。像粥一样，然后我给他举个例子，
0: 嗯，
1: 我说就像这个例子举的可能不太恰当啊，
0: 您说，嗯，
1: 就像那个你吐那口痰，为啥说咱不要随地吐痰嘛，对吧？
0: 对，
1: 你吐那口痰，如果说你一周以后再看那个痰，
0: 嗯，
1: 刚硬，特别硬，
0: 嗯，
1: 我说就这个道理，
0: 嗯，
1: 然后他又问我了，说那我咋没感觉呢？
0: 嗨，
1: 我他不说有病不得什么手麻脚麻什么的吗？他说我没有感觉。
0: 哎，
1: 然后我说王姨呀，
0: 嗯，
1: 我说斑块这个玩意儿，它是不疼不痒，它就是搁那闷头长啊。
0: 嗯，
1: 我说等它有感觉了，我说要么是堵住了，要么就是落下脱落了。
0: 对，
1: 我说你堵在心脏就是心梗，
0: 是
1: 堵到大脑就脑梗，
0: 没错。
1: 那么收音机前许多听咱节目，尤其是有不少可能是心脑血管的，
0: 嗯，
1: 或者自己的家里的亲属，家里的家里的父母
0: 有过这样困扰的。
1: 这个，
0: 嗯，
1: 咱说脑梗这个病，
0: 嗯，
1: 不可怕，
0: 哦，
1: 可怕的就是二犯呢。
0: 对对对对对，听说过。
1: 那犯一回，他中一回呀，
0: 嗯，
1: 你就算你救回来了，那不是咱说瘫痪就是失语，
0: 是
1: 对吧？
0: 嗯，
1: 你看咱说举个例子，
0: 嗯。
1: 你看在咱小区里，
0: 嗯，
1: 或者是在公园里，
0: 嗯，
1: 你看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得上脑梗的，
0: 嗯，
1: 坐到那个轮椅上，
0: 很可怜啊。
1: 可能那个腿上，
0: 嗯，
1: 放着一个毯子，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然后有的，这是咱说这有的这是重的，有的轻的可能在画框，
0: 嗯，
1: 来回画框给公园来回给那锻炼的，
0: 对。
1: 有的坐那轮椅上。放个毯子，
0: 嗯，
1: 然后目光呆滞的看着远方，这是咱能看到的。
0: 对对对。
1: 那有的你看不到呢，有的看不到，有的就在家里面。
0: 嗯。
1: 哎呀，后半辈子有的躺在床上。
0: 嗯。
1: 那我接触过一个老人呐。
0: 嗯。
1: 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杨老师啊，我死的心都有。”
0: 哎，别介，别介。
1: 我说为啥？
0: 嗯。
1: 这个老人是啥呢？他老伴儿，
0: 嗯，
1: 就得脑梗了。
0: 嗯。
1: 然后呢，儿子和儿媳妇离婚了。
0: 啊，
1: 然后把孙子就留给他了。
0: 嗯，
1: 他说有一天早晨我去送我孙子上学，我回来我看我老伴儿，
0: 嗯，
1: 就大便，
0: 嗯，
1: 就便到那个裤子里了，
0: 衫，哎，
1: 裤里了。他怕老伴儿
0: 失禁了，
1: 对，怕他这个爱人回来说他，
0: 嗯，
1: 然后自己就把这个用手啊，就咬哪儿羊啊。他说回来以后，他杨老师，我看我家墙上、被窝上、窗户上。全是我老伴养，他说我当时我，就是我说这个情景，我相信大家有的能可能能感觉得到，
0: 嗯，
1: 就是您们为啥我们说康复一人，幸福全家？那种咱说为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后半辈子你躺在床上，你儿女伺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王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王姨还摆摆小手，小杨姨身体好得很，
0: 嗯，
1: 能吃能睡，走路上三楼我也不喘，你不用吓唬姨。
0: 哎，
1: 我当时那个急，
0: 嗯，
1: 但是我怎么劝他也不当回事。
0: 哎呀，事儿没到眼前呢，有的时候这种心态啊，
1: 嗯，
0: 我们也能理解。而且个别的啊，可能现在在收音机旁的叔叔阿姨，您或者您身边的人都遇到过这种事儿，也遇到过这种心态，没摊上事儿，总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必须要警惕啊！当然，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热线。

0: 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有任何问题记得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
1: 我就跟他说了一遍又一遍，他就是不信。
0: 你怎么办呢？你是
1: 我就像过去有句话说，皇帝不急呀、是吧，急死太监了。
0: 嗨，这个就确实能体会到您的内心的状态。
1: 因为我知道王姨那个斑块它有多危险。
0: 不是多大呀，差不多
1: 4.2×2.7毫米。
0: 哎呀呀呀呀呀，
1: 那是大斑块还是软斑块？那长在中老年人血管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那不知道哪天炸呀。我还劝不动。你说杨洋，结果就是什么呢？怕啥就来啥。
0: 怎么了？
1: 就是有一天夜里，得有12点多钟吧。就是因为那天我爱人吧，他回来的很晚，我就等着他。他从医院回来又很晚，也11点多，我们刚睡，我就被一阵刺耳的那个120给划破夜空，就那120，你看了吧？
0: 对，
1: 喂，就划破夜空，就来到我们小区。就因为我们那个小区楼，那楼是四个门嘛，正好就在我那个门口，几栋门，就我们那门。当时我心里就猛地一沉，然后我就趴开来，我就看窗往下看，担架抬出来的正是王姨。
0: 哎呦呦呦呦呦！
1: 哎呀，我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杨洋，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能，
1: 就是
0: 能体会。
1: 就是我明明知道他会出事儿，我也明明我劝过他，可他没听。结果那天夜里，
0: 他怎么发生什么事？
1: 他起夜，刚走到卫生间，然后他就右边身就麻了，然后他用手一扶那个厕所那个门，一下就闪，
0: 栽倒了，
1: 栽倒以后嘴也歪了。身子麻了嘛，然后说话不利索，然后他儿子听到咣一声啊，就跑出来一看，自己老娘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上，这样就拨打了120。
0: 哎呀，那怎么样？送的及时吧？
1: 万幸啊，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可能就有一些危险了。
0: 哎呀，
1: 所以说王姨命大，捡回了一条命，
0: 必有后福。
1: 那你知道医生跟他说什么吗？
0: 说什么了？
1: 脑科主任就说你这是命大。可脑梗这个病不怕得，
0: 怕的是复发。
1: 对，复发一次重一次。其实收音机前有很多脑梗的听友，或者说您的亲属这方面的话，老杨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在这恐吓大家，对吧？
0: 对，
1: 由此复发一次重一次，所以说他的死亡率致残率也极高。就算救回来也可能出现一些失语啊，
0: 对，
1: 包括吃饭等等等等，
0: 会有极大的影响。
1: 对，
0: 并
1: 且当时那个主任也跟他说你造成这次脑梗的最后手，就是血管里那个大斑块。并且也告诉他斑块的根源就是湿气的湿毒。湿毒不除，斑块不消，血管继续堵。脑梗可能卷土重来。
0: 对，
1: 因为我后来跟去的嘛，我就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呀、我听到医生说这些话，我心里痒痒，说不出来什么滋味。我是又难受，我是又自责。你说我说过的话一句一句全给应验了。
0: 这样，您也别过分难过，是吧？这个事儿呢也不是您全部的责任。关键是后来这个王姨怎么样了？
1: 后来一周，也就10多天吧。出院了。出院以后呢，
0: 那挺好。
1: 然后就来我家了。因为这住院期间我也看过两回。当时老娘也没太吱声。来我家就很愧疚。
0: 嗨，
1: 所以杨姨错了。姨当初没听你的话，我总以为你吓唬我。
0: 怎么可能呢？
1: 对，他自己还说呢，
0: 说
1: 你看医院给我开那个阿司匹林，
0: 对，
1: 他汀，
0: 对，
1: 氯吡格雷，我都吃，都说好使，姨就没信你。
0: 你看看，
1: 所以他说小杨现在姨知道了，那个复式方的方子， 我一定要用。
0: 是啊，
1: 我不想再被120拉走了。
0: 可不嘛，
1: 再也不想经历一次和阎王爷打交道了。
0: 嗯，
1: 然后。

0: 城市可能有好多台，
1: 是，
0: 对吧？那么多台，又在这个台，又在这个时间段，你听着了老杨的广播，
1: 嗯，
0: 这不是缘分吗？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我们缘分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珍惜缘分吗？
0: 珍惜，对吧？
1: 相信缘分吗？
0: 是啊，所以说信任这个东西，
1: 嗯，
0: 比金子还贵。
1: 没错。
0: 所以收音机旁，
1: 嗯，
0: 许多有缘听到老杨这档节目的，你只要相信我老杨，
1: 嗯，
0: 我老杨不能说把命豁出来，
1: 嗯，
0: 我会全力以赴，
1: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对，
1: 嗯，
0: 所以当时王姨呢，我就用这个国医大师这个服侍方给他调理，
1: 嗯，
0: 其实杨洋刚才你也听我说了，
1: 嗯，
0: 以前嘛，我和我师傅也有这个方子，
1: 对，
0: 但是这方子没有人家这个更扎实，
1: 嗯，
0: 对吧？因为中医有句话说，药物呢有加减，学术有专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再一个中医不传之谜呢，一个是剂量，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炮制的工序。关于炮制工序，我会以后节目之前会给大家讲。
1: 好，
0: 好，
1: 嗯，我们学习学习。嗯，
0: 提到服侍方啊，我给他王姨用的时候，因为服侍方的核心是什么？
1: 嗯，
0: 拔湿健脾。
1: 对，
0: 啊，湿毒就是粘在五脏六腑里的脏东西。
1: 嗯，
0: 就像臭水沟里的淤泥，越积越厚，越积越臭。
1: 嗯嗯，
0: 你普通的药，就像刚才王姨提到他用的什么阿司匹林呐、贝德等等等等，包括氯吡格雷，对吧？
1: 嗯，
0: 都普通的药都是清清表面，
1: 对，
0: 它扫不干净。
1: 嗯，
0: 而国医大师冉老留给我这个服侍方，他不一样，
1: 嗯，怎么样？
0: 他是连根拔起，
1: 哦，
0: 就把淤泥从最底下给你挖出来，
1: 就好像挖那藕似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让那个那股子脏东西，
1: 嗯，
0: 再也长不出来了。
1: 嗯。
0: 所以王姨用上以后啊，
1: 效果怎么样？
0: 一天比一天好。
1: 嘿，
0: 首先，
1: 嗯，
0: 手指头
1: 怎么样？
0: 因为他得上以后手指头不麻吗？
1: 嗯，
0: 不过血脉。
1: 嗯，
0: 然后自己就说说这个，我这个谁，我孙女都说我这手啊像死人，冰凉冰凉的。
1: 嗨，
0: 哎，
1: 嗯，
0: 不麻了，然后，
1: 嗯，
0: 有血脉过来了，
1: 嗯，
0: 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啊。然后自己说什么呢？
1: 嗯，
0: 说，夜里睡不着，
1: 嗯，
0: 但现在好多了。
1: 好，嗯。
0: 再一个，半夜腿不抽筋了。
1: 嗯嗯。
0: 以前呢，就天天抽的，就疼的，只在那喊呐，翻身打滚，
1: 嗯。
0: 现在不抽了。
1: 嗯。
0: 再一个，以前他有啥呢？有那个流口水。
1: 哦，
0: 就是中医有的话就流涎。
1: 嗯嗯。
0: 就是睡一觉起来就枕巾，
1: 嗯，
0: 湿一大片。
1: 嗯嗯嗯。
0: 现在清爽了。
1: 哦，好太多了，
0: 开心的，
1: 嗯，
0: 就是连口臭都好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就是以前，
1: 嗯，
0: 他要抱他孙女，
1: 嗯，
0: 他孙女就说我不要奶奶抱，我奶奶嘴臭，
1: 嗯，
0: 然后又身上有一股老
1: 人味儿，
0: 老人味儿，
1: 嗯，
0: 现在没了。
1: 哎呦呦呦，
0: 哎，
1: 太好了！
0: 哎呀，最让人高兴的是什么呢？杨洋，
1: 嗯，
0: 就是几个月以后，
1: 嗯，
0: 王姨到我爱人去医院去复查去了，
1: 嗯嗯，
0: 做血管彩超，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那个4.2×2.7那个大斑块也缩小了。
1: 哎呦，
0: 然后那个主任呢，因为他知道我爱人嘛，
1: 嗯，
0: 他就问那个说老太太，
1: 嗯，
0: 你这斑块控制的不错，
1: 嗯，
0: 咋做到的？
1: 嗯，
0: 然后王姨就指着我。
1: 嗯，
0: 这小子给我调的，
1: 这小子，
0: 哎，一晃十年了。
1: 嗯，
0: 王姨都已经76岁了，
1: 你看十年
0: 脑梗没犯过。
1: 嗯 嗯, 嗯，
0: 那每天可开心了，
1: 是
0: 买菜、做饭、遛弯、跳广场舞。
1: 嗯，
0: 去年，
1: 嗯，
0: 去年还参加了老年大学。
1: 哎呦呵呵，
0: 跟另外两个男同志，
1: 嗯，
0: 演那个沙家帮
1: 啊，对对对，
0: 演那个沙家帮，
1: 嗯，
0: 他演阿庆嫂，
1: 嘿，
0: 所以说他每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手啊，
1: 嗯，
0: 见着我喊上小杨，见着我爱人小范儿，
1: 嗯，
0: 说你的是小杨的服侍方救了我，所以说每次听到这话，我就觉得这辈子学医值了。
1: 小杨，烟不好，抽一支。这不是沙家帮里边那个经典的桥段吗？阿庆嫂是吧？雷起七星嫂，铜壶煮三江，掰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
0: 全凭嘴一张，
1: 香风开口笑。

0: 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医的传承跟我们京剧的传承都是一样的，
1: 国粹，
0: 咱们的国粹，
1: 国粹，
0: 咱们的国学，
1: 嗯，
0: 对吧？而且来说这一段故事从开始的时候您的忠言逆耳，
1: 嗯，
0: 到王姨的可能不屑一顾，到后来命悬一线，一直到后来合家团圆，
1: 嗯，
0: 杨老师您功不可没呀。嗯，真的是太不容易，我们这服食方真牛啊。
1: 嗯，
0: 不愧是国学大师的方子呀。
1: 嗯，
0: 啊，湿毒是万病之源，斑块是脑梗元凶，
1: 嗯，
0: 拔湿健脾才是守护心脑健康的王道。当然了杨老师
1: 啊，
0: 讲到这儿大伙儿都好奇啊，服食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刚才您说是帮助了王姨啊，把湿毒拔掉了，把脾胃养好了，把斑块稳住了，把脑梗防住了。
1: 嗯，
0: 那么配方里边又蕴藏着怎样的智慧呢？能给大家揭秘一下吗？
1: 嗯，我今天就跟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好好讲一讲服食方啊。
0: 嗯，
1: 是国医大师严老一辈子的心血。
0: 嗯
1: 啊，整个方子啊，其实中医呢这个方子讲究叫方剂。
0: 嗯 嗯
1: 啥叫方剂呢？
0: 嗯，
1: 咱说举个不恰当例子，叫心在一起叫团队。
0: 嗯，
1: 对吧？心不在一起那叫团伙了，是不是？
0: 那得嗨，这是做坏事的那是啊。
1: 心在一起是团队，
0: 团队，
1: 而团队里面一定有核心的。
0: 哎，
1: 我们讲就中医讲究君臣佐使，
0: 没错。
1: 哎，君和臣他得一条心呢，对吧？
0: 对对，上下一心。
1: 所以说最核心的这里面就两位药，黄金搭档。
0: 嗯，这两位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方子为什么这么管用呢？
0: 嗯，
1: 第一味药
0: 叫
1: 五爪金龙，也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五指毛桃。
0: 哦，
1: 嗯，
0: 听这五爪金龙听着像道像道菜感觉。五指毛桃啊。
1: 对，其实关于这味药的故事呢，
0: 嗯，
1: 要从老人家带着我去贵州深山里采药说起。
0: 就乐意听您讲故事啊，太棒
1: 了。杨洋那个年代，
0: 嗯，
1: 没有公路，
0: 嗯，
1: 没那高铁飞机咱更不提了，对吧？
0: 是，
1: 没有汽车。
0: 嗯，
1: 最好的车就是可能就是马车或牛车。
0: 嗯，
1: 那我们当时全靠两条腿走啊。
0: 那您坐的是十一路啊？
1: 对，
0: 两条腿这儿十一路公交车。
1: 当时坐那老绿皮子火车到了贵州。
0: 嗯，
1: 然后又走了三天三夜，到贵阳大山深处一个叫紫金山的苗寨。
0: 嗯，
1: 那个寨子，
0: 嗯，
1: 杨洋我跟你讲啊，
0: 怎么样？
1: 那个寨子呢，四周全是山，
0: 群山环抱。
1: 对，
0: 嗯，
1: 那云一年到头不散。为啥我讲说这个喀斯特地貌，
0: 嗯，
1: 山地丘陵啊，
0: 嗯，
1: 全是一年那个云雾一年到头不散，
0: 群山环抱，云雾缭绕。
1: 对，
0: 嗯，
1: 那湿气重的就能把我们那个骨头都给你泡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啊，
1: 然后我们到寨子发现一个怪事儿。
0: 那肯定大伙儿一个个都湿气很重啊。
1: 哎，错了
0: 啊！
1: 有机会你可以去查一下。
0: 嗯，
1: 你说是风湿啊，湿气重的，你查一下在贵州当地是不是最多？不是，
0: 他那儿那么湿，他
1: 没有
0: 寨子里没有，
1: 并且还有怪事是啥怪事呢？
0: 嗯，
1: 就是这个寨子里的老人身体特别好。
0: 嗯，
1: 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上山砍柴，
0: 嗯，
1: 比我们年轻人还利索。
0: 这怎么可能？
1: 六七十岁的老汉
0: 啊，
1: 扛着一百多斤的木头就走山路，哦，喘都不喘，
0: 厉害了！
1: 我当时就和你这想法一样，
0: 啊，
1: 我也就纳闷，我说这地方湿气这么重，
0: 对呀，啊，这
1: 你按说你像风湿，
0: 嗯，
1: 类风湿，
0: 嗯，
1: 关节炎、颈椎病、腰椎病，那不得比比皆是啊？
0: 可不吗？

0: 没有。
1: 怎么这身体这么硬了呢？
0: 你现在你可以去查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找了当地的老苗医就请教。
1: 哎，问问吧。
0: 对吧？
1: 嗯。
0: 不耻下问嘛。
1: 是。
0: 对吧？然后老苗一说，说我们这地方叫贵阳，
1: 嗯，
0: 因为阳光很贵，
1: 所以就叫贵阳。
0: 对，
1: 嗯。
0: 然后老苗一直指了指山上，
1: 嗯，
0: 说我们苗家有一个宝贝，
1: 嗯，
0: 长在山顶阴坡上，
1: 嗯，
0: 采来泡水喝，湿气再重，我们都给它连根拔起。
1: 你刚才说了贵阳，贵阳，阳光很贵的地方啊，大部分都是阴天。
0: 对，
1: 刚才您说那个还有一个什么山顶阴坡采来泡水喝的东西是吧？那后来您去了吗？
0: 去了。
1: 嗯，
0: 第二天一早就是天刚蒙蒙亮。
1: 嗯嗯嗯，
0: 老苗医就带着我们就往山顶走。
1: 嗯，
0: 那贵州素来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1: 对，
0: 为啥天无三日晴啊？
1: 嗯，
0: 因为它是那个，就像我刚才提到阳光为啥贵，它是受空气的影响，就是天基本上看不着天，看不着阳光。
1: 对，
0: 地无三尺平，因为喀斯特地貌嘛，
1: 嗯，
0: 对吧？都是丘陵，没有平原，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当时走的时候就上了那个山坡，那个山坡啊，陡的就像直上直下，
1: 嗯嗯，
0: 就手脚并用你才能爬上去，
1: 嗯，
0: 我们走了两个小时，就到了一个阴坡，
1: 嗯，
0: 我一眼就看见那个坡阴坡上长着一片那个这个矮的这个小灌木丛，
1: 嗯嗯，
0: 然后那里面有个植物叶子呢，有五个就像我们手似的，五个手指头，五个手指头，
1: 哦，
0: 颜色是深绿色的，
1: 嗯，
0: 边缘呢有那种就是咱农村那种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那个锯，
1: 看过，
0: 像那锯齿似的，
1: 嗯，
0: 那个根茎是金黄色的，
1: 嘿。
0: 然后我们挖开一看，
1: 嗯，
0: 粗的得有像大拇指头这么粗吧，
1: 哦，
0: 弯弯曲曲的，就是往那个土里面钻，那钻的老深老深了。然后老苗医就指着那棵植物说这个，
1: 嗯，这是
0: 五爪金龙。
1: 哦，这就是五爪金龙。
0: 说为什么叫金龙呢？
1: 嗯，
0: 因为它的根是金黄色的，
1: 嗯，
0: 哎，都往土里面扎。一条条像龙的须子似的，
1: 嗯，
0: 而且你看它长那个地方，山尖阴坡，
1: 嗯，
0: 终年看不到太阳，
1: 嗯，
0: 阴寒潮湿，咱说万物生长靠啥呀？
1: 靠太阳，
0: 靠太阳，
1: 嗯，
0: 你普通的植物你根本活不了，哎，
1: 嗯，
0: 唯独它，
1: 嗯，
0: 在那种地方长得最好，
1: 嗯，
0: 所以老苗医说什么呢？说它的性子是专科阴寒湿毒，
1: 是
0: 越阴。越寒越湿的地方它长得越旺，
1: 嘿，嗯，
0: 越冷越潮的环境它越有劲儿。
1: 你看多横长的这个 啊
0: 所以把它采回去煮水喝，
1: 嗯，
0: 他说那股子钻劲儿，
1: 嗯，
0: 就像能从你嘴里钻到你肚子里，
1: 哦，
0: 再从你肚子里钻到你骨头缝里，
1: 嗯，
0: 把那些粘在最深处那个湿毒寒气给你硬生生的给你拽出来，就给你连根拔起。
1: 这五爪金龙太神了，
0: 嗯，
1: 当地人管它叫什么呀？
0: 当地管它叫客家神仙草。
1: 哦，这名字有当地特色。
0: 对
1: 啊，神仙草。
0: 对呀，因为五指毛桃它天生就带着一股就是像我们电钻那个钻啊，
1: 嗯嗯，
0: 电钻那个劲儿，
1: 嗯，
0: 能钻进我们身体最深处，
1: 嗯，
0: 把那些老湿毒尘毒给你硬生生的拔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这五指毛桃啊，后来国医大师严老我师伯就说他是药里的将军，
1: 嗯嗯，
0: 别的药可能都是守城的，
1: 对，
0: 他不一样，
1: 他是
0: 攻城拔寨的，
1: 嘿嘿嘿，厉害。
0: 你的湿毒不管你多深多老多深的湿毒，
1: 嗯，
0: 你藏在哪儿他就打到哪儿，
1: 对，
0: 一直打到老巢，
1: 嗯，
0: 然后把你连根给你拔起，
1: 嗯，哎呀，那湿毒被拔出来之后啊，这个人就会舒服很多了。
0: 对呀，
1: 啊，不过您经常说啊，这个拔出来了之后治标它没治本呢，这脾胃还虚着呢。
0: 那您听我讲啊，
1: 啊，
0: 第二位他的黄金搭档就是茯苓啊。
1: 啊，
0: 茯苓，我相信收音机旁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很多甚至可能都不用老杨再普及，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干嘛的，对吧？
1: 嗯，
0: 茯苓利水渗湿嘛。
1: 对，
0: 但是茯苓是抱木而生。
1: 哦。
0: 它是长在松树根上的，
1: 哦，
0: 靠吸收松树的天地灵气长大。
1: 哦，

0: 所以你看黄帝帝说注湿肿满皆属于脾呀、
1: 嗯、
0: 脾虚是湿气滋生的根、
1: 嗯、
0: 所以你要从根上来拔湿一定要健脾、
1: 嗯、
0: 茯苓最大的本事就是利水渗湿、
1: 嗯、
0: 就是举个什么例子呢、
1: 嗯
0: 就是你身体里那些排不出去的废水、
1: 嗯、
0: 茯苓帮你排掉
1: 好
0: 你比如说水落怎么的水落石出吧、
1: 嗯、对
0: 吧你废水走了脾是不是养好了
1: 是
0: 脾养好了是不是就能运化了
1: 嗯
0: 一运化是不是能吃得下饭
1: 是
0: 能排得畅
1: 嗯
0: 排得大便排得畅嘛然后睡得还香
1: 嗯
0: 是不是全身的气血就活了
1: 没错、嗯、
0: 所以就像我们举个什么例子呢
1: 您说
0: 就像我们人体的那个湿毒
1: 嗯嗯
0: 就像一棵老树根
1: 嗯
0: 底下长的一窝烂蘑菇
1: 哎
0: 你光把地上面的蘑菇割掉、
1: 嗯、
0: 过几天又长为啥
1: 为什么
0: 根在呀、啊、
1: 对
0: 春风野火烧不尽呢
1: 春风吹又生
0: 对呀、啊、
1: 嗯
0: 烂根还在往上面供湿气
1: 嗯
0: 那么五指毛桃呢把你那烂根给你挖出来
1: 对
0: 一把火是不是烧了
1: 全给它烧了
0: 那茯苓又来了
1: 嗯
0: 茯苓呢就是把你挖掉那烂根以后那个坑
1: 嗯
0: 给你添上好土施上农家的肥
1: 嗯
0: 让新根能长起来
1: 好
0: 树是不是常能活
1: 嗯
0: 烂根不除新根不生啊
1: 对
0: 你好土不添湿气又来啊
1: 是
0: 所以你五指毛桃湿都拔出来了脾胃是不是还虚
1: 对对对
0: 过段时间又犯了
1: 嗯
0: 你单用茯苓脾胃是养了身上的湿度还在、
1: 嗯、
0: 是不是拔不干净
1: 没错
0: 而两味药合在一起
1: 嗯
0: 从根上拔湿从根上健脾
1: 对
0: 健脾是啥呀就是养命啊
1: 可不是吗
0: 脾是什么
1: 后天之本
0: 对脾胃是后天之本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想跟收音机前许多听咱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可能很多人正在饱受各种疾病困扰
1: 对、
0: 嗯、无论你是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你包括糖尿病对吧
1: 嗯
0: 就是说你后半生是不是健康
1: 嗯
0: 你是不是开心快乐
1: 嗯
0: 是不是远离疾病、
1: 嗯、
0: 是不是长寿就看你脾养的好不好
1: 嗯
0: 所以我们斩草怎么的
1: 必须除根
0: 对
1: 哎杨老师我算听明白了
0: 嗯
1: 健脾就是养命晚年幸不幸福健不健康都是脾来管理
0: 对
1: 拔湿健脾就得用国医大师的这个服食方
0: 嗯
1: 啊这门道太深了、原来每一味药啊这个来历讲究啊都是一段故事
0: 可不是嘛
1: 嗯
0: 国医大师严老啊这一辈子走了多少路啊
1: 嗯
0: 翻了多少山
1: 嗯
0: 也看了多少病人才把我们这些民间的宝贝一点一点的收集起来
1: 嗯
0: 配出这个拔湿健脾的经典名方
1: 嗯
0: 老人家说过什么呢老人家说中医中药呢不是在书本上学的
1: 嗯
0: 实践出真知
1: 对
0: 对吧你在山河里走是在大地上走
1: 嗯哼
0: 你不到贵州大山杨洋我问你你不到贵州大山、
1: 嗯、
0: 你的脑海里可能说一提到贵州喝点茅台
1: 台子嗯对吧
0: 吃点老干妈
1: 哎
0: 对吧
1: 是
0: 但是你不到贵州光听说最美多彩贵州
1: 嗯
0: 多彩到哪儿你不到贵州你怎么知道这五指毛桃为什么叫五爪金龙它长什么样
1: 嗯
0: 你不到苗寨你怎么知道当地怎么用茯苓这个工艺的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没错
0: 这个工艺中医不中医有句话中医不传之谜就两个
1: 嗯
0: 一个是剂量
1: 嗯
0: 这个方了多少克对吧
1: 对
0: 第二个炮制的工艺
1: 是是是
0: 那肯定不一样所以说后来老人家说一定人得有敬畏之心
1: 对
0: 嗯对土地的敬畏
1: 嗯
0: 敬天敬地敬父母所以国医大师严老能把服食方交给我他是知道我这份对中医的热爱
1: 嗯
0: 对于老百姓的这份情感
1: 嗯
0: 其实从我内心来讲呢我也默默地跟老人家说过
1: 嗯
0: 我说您放心
1: 嗯
0: 这个方子我一定好好用用到咱们老百姓身上
1: 嗯
0: 真正的给老百姓排疑解难真正的不要辜负老人家的

0: 这个心血。
1: 当然我们也致敬咱们杨老师这一份赤子之心啊。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杨老师给大家讲到了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在百疾来，湿除百病无。五指毛桃，也就是这五爪金龙和茯苓这对黄金搭档组成的八湿健脾的服食方，从根上八湿健脾，斩草除根啊。中医里有句话，刚才我们杨老师是三番五次的跟大家去提示，包括敲黑板画重点，养脾就是养命啊，各位千万要铭记于心。那么节目之后，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咨询我们的杨老师。
0: 嗯，
1: 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杨老师，稍后我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留言。
0: 好。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杨老师一起要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情洋溢的留言了啊。杨老师，这位朋友手机尾号是9988，他说，杨老师您好，我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啊，也是受益人呢。这回啊，不是跟杨老师要方子，是要给杨老师报个喜啊。
0: 嗯，报啥喜？
1: 发自内心的跟杨老师说一声谢谢。
0: 嗯，
1: 不知道杨老师还记得吗，那吃水不忘挖井人呢，我可是一直念着您的好啊。我糖尿病7-8年了，那以前空腹的血糖常常都在9点多。
0: 嗯，
1: 这些年呢降糖药都没断过，但是身上还是不得劲儿。啊，看着我挺胖的，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沉浮肿，爱去一坑，半天弹不起来，最要命的手脚麻木，就像套了这个手套袜子一样，晚上啊就是这个手脚麻的睡不着啊。上回给您留言呢，说了我的情况之后呢，您给我那个五指毛桃茯苓的那个方子我还一直用着呢。但说实话啊，一开始呢就是真想到能这么好吗？就想着用不好也用不坏啊，每天煮水喝。结果呀，这一喝太神奇了，喝了大概不到10天，就发现小便多了，而且颜色发黄，但是排完之后呢，整个人都轻快多了，也有劲儿了。最明显的是腿的浮肿消了大半，按下去不再是深坑了。
0: 好，
1: 坚持喝了1个多月，空腹血糖有进步了，7个多点。啊，
0: 好！
1: 更惊喜的是，手脚麻木的感觉也减轻了很多，真不愧是国医大师的方子。
0: 嗯，
1: 杨老师，您人品各个方面都好，所以国医大师严老才把方子传给您。
0: 嗯，
1: 啊，也是得亏遇着您了。
0: 嗯，
1: 要不然谁能用得上啊？我生活在农村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大伙儿都说我做的咸菜好吃，我给您有点酱黄瓜、鬼子姜啊，自己家里种的，什么都没放。啊，清脆爽口，特别下饭。那早上喝粥就着吃，那是一绝。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杨老师一定收下，感谢您，遇到您真是我们百姓的福气。杨老师，
0: 哎，
1: 听到这位朋友反馈啊，都有一共同的感觉，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
0: 对，
1: 这位朋友真的是太实在了啊，发自肺腑的感谢您呢。
0: 这位大姐啊，我管你叫声大姐，您好啊。
1: 嗯。
0: 您的康复啊，对我老杨来说就是最大的褒奖。您的这个心意，老杨领了。
1: 是
0: 啊，但是老杨在这里给您动个手，谢谢。
1: 谢谢
0: 啊。
1: 嗯，
0: 您说这个咸菜呀、啊，咱是城里买不到，这是老味道，
1: 纯天然的。
0: 对对，谢谢惦念。
1: 嗯，
0: 其实您的情况也是挺典型，糖尿病中医里就叫消渴。很多人都以为是阴虚燥热。但是临床上很多中老年人其实就是湿邪。
1: 痰
0: 湿互解，

0: 对，
1: 是不是？你包括你之前的包括浮肿、舌苔厚腻、肢体的麻木，
0: 嗯、
1: 这都是典型的脾虚湿盛。
0: 嗯
1: 啊，所以你看中医，对糖尿病来说就是脾脏虚弱，
0: 嗯嗯，
1: 运化水湿的功能下降，
0: 嗯，
1: 所以说导致出现气火生化无源，
0: 嗯，
1: 湿气给你的血管和经络给堵住了，
0: 嗯，
1: 气血运行不畅，
0: 对，
1: 那么胰岛素的受体就不敏感，
0: 嗯，
1: 所以你说你看，咱中医叫消渴、
0: 嗯，
1: 现代医学叫什么？
0: 叫
1: 糖尿病、啊。
0: 糖尿病，对对对，
1: 糖尿病怎么说的、嗯？啥叫糖尿病？就是胰岛贝塔细胞或受体细胞吃不上血了，
0: 嗯，
1: 很简单，所以说血糖你就出现问题了，
0: 降不下来，
1: 对，
0: 嗯、
1: 所以你想一想。它的病根就是湿在，
0: 嗯，
1: 是，所以你用这个五指毛桃，还有茯苓，血糖自然就降下来了。
0: 嗯，这位朋友也是用了您给的国医大师的服食方之后啊，帮他解决了大问题。
1: 嗯、
0: 那另外一点，
1: 嗯，
0: 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消渴、
1: 嗯、
0: 啊，就是我们现在普通老百姓讲的这个糖尿病，有这样的诸如此类的情况，比如说浮肿啊、
1: 嗯、
0: 舌苔厚腻、肢体麻木，相信此时此刻守在电波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跟自己的症状去对症。
1: 对，
0: 那如果说个别的朋友啊，他有这样同样的问题，
1: 嗯、
0: 就是用咱这个浮石膏，也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绝对都可以用哈。
1: 因为浮石膏里面，
0: 嗯、
1: 这是国医大师严老，
0: 嗯，
1: 把这方子能传承到我手里，
0: 嗯嗯，
1: 这里面最经典的就是五指毛桃和茯苓，
0: 对，
1: 它是黄金搭档。
0: 嗯嗯，
1: 五指毛桃，我们说号称什么五爪金龙，同时也是客家神仙草。
0: 对，
1: 那是拔湿之王啊。
0: 嗯，
1: 它深入到我们最深处，比如说脾脉的最深处。
0: 嗯，
1: 把那些陈年顽固的湿毒，
0: 嗯，
1: 就像我们说拔大萝卜一样，给你连根拔起。
0: 嗯嗯，
1: 茯苓被称为抱木而生的健脾皇后啊。
0: 嗯，
1: 它是吸收松树。天和地的这个灵气呀、啊，
0: 对，
1: 哎，吸收完以后，安抚你的脾胃，
0: 嗯，
1: 把生你湿的这个源头，
0: 嗯，
1: 给你堵住了，
0: 嗯，
1: 所以一攻一补一拔一固，
0: 嗯，
1: 湿气一去，经络通畅，
0: 对，
1: 血糖就容易控制，
0: 嗯，
1: 什么麻木、浮肿，包括眼花，等等等等，那都迎刃而解。
0: 没错，没错啊。嗯，如果您有刚才杨老师提到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啊，
1: 嗯、
0: 您就把心搁肚子里边。杨老师说，您这个状态啊，包括这个所有的反应，
1: 嗯，
0: 浮石膏刚好对您的病症啊。
1: 没问题，
0: 感谢杨老师解答，也希望这位大姐，我不能叫大姐了，我就阿姨吧啊，阿姨，坚持调理，把湿气彻底除尽，身体越来越棒啊。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拨打咨询啊。杨老师，咱们来看看下一位听众留言啊。
1: 好，
0: 这位朋友手机尾号1314，他留言说，杨老师您好，
1: 嗯，
0: 我是听邻居介绍开始听你们节目的啊，本来琢磨琢磨打发打发时间啊，没想到一听就放不下了。
1: 好，
0: 确实不错。
1: 嗯，
0: 讲的东西有意思，有感情，有温度，有力度，有热度啊，跟我们生活也很贴近，还能帮我们答疑解惑、
1: 嗯、
0: 这个节目相当有意义。
1: 嗯，
0: 而且杨老师，我的情况我也直言不讳地跟您说，我是个老烟枪。
1: 哦，
0: 嗯，最近几年呢总咳嗽，而且干咳，没什么痰，
1: 嗯，
0: 嗓子眼儿痒痒，总感觉啊有根羽毛啊跟那来回扫似的，
1: 嗯，
0: 尤其是晚上睡觉啊，躺下的时候根本睡不着，总把老伴吵醒、
1: 嗯、
0: 本来入睡就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就被我给吵醒了，我老伴天天说我啊，所以夫妻之间也总吵架。
1: 嗯，
0: 后来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呀、啊、肺上没长东西，说叫什么气道敏感，开了止咳糖浆、
1: 嗯、
0: 喝的时候管用，一停药就接着咳，老伴儿呢也给做过冰糖炖梨，效果一般、
1: 嗯、
0: 杨老师您办法多，有没有能止住我咳嗽的方法，麻烦杨老师了。
1: 嗯，
0: 哎呀，杨老师您看这位朋友大半夜咳个没完，
1: 嗯， 嗯，
0: 自己睡不好，老伴儿也折腾够呛，抽烟呢百害无一利想排出来太难了。
1: 嗯
0: 嗯，
1: 像刚才这个朋友啊，
0: 嗯，
1: 老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0: 您说，
1: 你这个嗓子要想好，第一条，
0: 嗯，
1: 就是戒烟。
0: 哎，那是，

0: 必须的。
1: 你看烟盒上写着什么呢？吸烟
0: 有害健康。
1: 对，所以说呀，把这块得戒掉。
0: 嗯，
1: 戒烟很难。
0: 对，
1: 但你身体已经给你警示了。
0: 嗯，
1: 好在哪儿呢？好在肺上没长东西。
0: 嗯嗯，
1: 那有多少听咱节目的，那肺子上有毛玻璃样东西，有的肺结节，有的都长到肺门那儿啊。
0: 对对，
1: 你说那得多吓人？
0: 太可怕了，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西医。叫气道高反应性，其实中医就是肺阴亏了导致虚火不上炎。
0: 对，
1: 你看我们那个人体那个肺子，
0: 嗯，
1: 就像一棵大树。
0: 嗯，对对对，
1: 你好几十年你天天在那吸烟，
0: 嗯，
1: 就像天天给树根浇开水，
0: 嗯，
1: 你把里面的津液都烧干了。
0: 是，
1: 中医讲肺为娇脏啊，娇是娇嫩的娇啊，
0: 对，
1: 喜润勿燥，你肺失去了滋润，那黏膜就干燥，你看那肺泡是不是、啊、稍微有点刺激，比如冷空气灰尘、
0: 嗯、
1: 就会发痒，就像羽毛似的咳咳咳咳，这时候你光喝糖浆压不住，
0: 没有用了，
1: 糖浆里糖分高反而容易生痰、嗯、
0: 对，
1: 所以咱们得给肺浇水，
0: 嗯，
1: 把浮油在上面那个虚火给它撤下来，
0: 没错、
1: 嗯、
0: 啊，听老师这么一分析啊，相信很多朋友豁然开朗了啊，
1: 嗯，
0: 原来干咳的根源在肺阴虚上。
1: 对，
0: 那刚才您提到这给肺浇水
1: 啊、
0: 嗯，让他嗓子不痒，这个睡安稳觉，他具体怎么操作呢？
1: 这样，
0: 嗯，
1: 我给你一个冰燥润喉饮，啊，
0: 哦，
1: 就是专门对付这种咳咳这种有咳无痰，
0: 嗯，
1: 这种燥咳，
0: 太好了
1: 啊，用什么呢？就是白萝卜一段，
0: 嗯，
1: 也就大约在150到200克左右，
0: 嗯，
1: 然后呢，再用我们说的叫鱼腥草，
0: 折耳根呢、啊？
1: 对，折耳根，
0: 啊、哈哈
1: 用10克，
0: 嗯，
1: 摊散位，你看冰糖、折耳根就是我们说的鱼腥草，
0: 嗯，
1: 还有白萝卜，
0: 嗯，
1: 给它放到一起，
0: 嗯嗯，
1: 哎，做成什么呢？做成那种，就像我们平时像冰糖雪梨一样，
0: 嗯，
1: 给它喝下去，
0: 嗯，
1: 因为它清热化痰，
0: 嗯，
1: 生津润肺，
0: 对，
1: 白萝卜摄白入肺，
0: 嗯，
1: 下气消食，然后你再配合冰糖调个味儿，
0: 嗯，
1: 像糖浆那样黏腻生痰的，我们就不要再喝了，
0: 嗯，
1: 然后你把这个喝，每天睡前吧，
0: 嗯，
1: 睡前喝一碗，你给它连喝3天，
0: 嗯，
1: 我相信，嗓子痒包括干咳。这个情况就应该有所缓解，但是我还得提醒你，把烟该戒就戒它，
0: 源头啊，
1: 不怕一万呢、啊，
0: 对，只怕万一啊。
1: 是啊，
0: 感谢啊，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也希望这位朋友啊能简单照做，早日把这老毛病治好，睡个安稳觉啊。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了，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敦煌莫高窟，来看看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敦煌莫高窟的飞天是佛教艺术中最富魅力的形象之一，它们并非西方长着翅膀的天使，而是凭借飘逸的衣裙、飞舞的彩带，仅靠几条行云流水般的线条，便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0: 从北方的豪放拙朴到唐代的风雨灵动，飞天的画风演变正是一部中国线条艺术的发展史。唐代画师仅用无带当风般的寥寥数笔，就能够完美表现出飞天的轻盈、飘逸与欢乐，达到了线条表现力的巅峰。飞天的美是一种舍去体积与阴影，直取精神与韵律的东方美学。这种对线的极致追求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动画，比如大闹天宫，还有漫画和设计。在现代 logo 设计 UI 界面当中，一条优美的曲线所能传递的轻盈、速度与科技感，正是飞天线条精神在数字时代的回响。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人生如果能够习得飞天的智慧，便能卸下许多不必要的重负。它们不依靠僵硬的翅膀，而是凭借流动的姿态御风而行。我们也应该如此，不必总是想着为自己增加更多的头衔与装备，而是修炼内心的从容与灵动，让生命本身变得轻盈，才能够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优雅地飞舞。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宋桂龄老师的唱腔。我们将通过一段文字走进和了解我们心目当中的豫剧大家宋桂龄。她素来就有豫剧小皇后的美誉，降服调的重要代表人物。1933年4月15号出生于开封，10岁进入开封快乐戏院学唱豫剧，专攻刀马旦、花旦，曾师从豫剧老艺人赵清和，后来又曾跟随京剧老艺人金丝猴学练武功，12岁的时候便以文武双全之誉担任主演。生活中，他的性情特别的刚烈，学艺刻苦，勤于钻研。从艺57年，可以说学得一身绝技。他不仅以花旦、闺门旦著称，而且能翻能打，可以说是豫剧女演员当中少有的文武全才、文武全能。

未婚待分，六眼妹相知烟，相会迎春，元宝儿吹翠唤，更加的风韵，颤悠悠那绿莹莹，比黄杨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笔，更衬得黑丁丁。说一个那个凤凰簪儿格外惊人，上穿着锦绣衫，绣的是芙蓉出水，下系着那个白折的八宝罗裙，只见她十指尖尖，如同玉秀恩，长一双灵巧手，扎花描云，小妹妹的这容貌好，形象的又温顺，粗峨眉含。我也穷心了。

0: 起来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志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志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
1: 啊，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谁呀？你是那王定云
1: 啊？
0: 哎呀，我的娘啊！我可就说你死罢了，你可别在这吓我，我可是不害怕这。呸！谁什么陪头夜归不要进入我身。
1: 嫂嫂，我没有死。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别在这吓唬我。
1: 嫂嫂，我真的没有死。
0: 啥呀？你没有死？那你咋没有死啊？
1: 我被人家打救了。
0: 谁打救你了？
1: 花婆。
0: 花婆？
1: 花婆
0: 罗朵。
1: 哎，卖花的那个花婆。
0: 哦，卖花的那个花婆打救你了。你真没有死？
1: 真没有死。
0: 好，你站那儿，别动。我常听人家说，不是这个人要是死了，身上是凉了，要是没有死，身上是热的。你别动，叫我去摸摸你。
1: 好，你来吧。
0: 我告你说，要是真死了，也别在这儿吓唬我，我可从来都不害怕这一套。
1: 哎呀，
0: 你看看你别动，你都不知道，你动一动我都蹦一蹦。
1: 嫂嫂，你的胆太小了。
0: 啥呀？我小胆？我在俺娘家那个时候，两个丫鬟缠着我都敢看那死蛤蟆。
1: 嫂嫂，
0: 你别动，你别看我。
1: 好，不看你。
0: 你转过去脸儿。
1: 转过去脸儿。
0: 你站得远一点儿。
1: 好，站远一点儿。
0: 你可别动啊。呀，你真的没有死啊？
1: 真没有死。
0: 哎呀，我的娘啊，吓得我一身冷汗。

0: 说命啊。
1: 1952年，年仅19岁的宋桂龄参加了中南区戏曲观摩汇演，以一折头牙竟与当时的豫剧皇后陈素贞获得同等的奖励。后来他又赴朝鲜前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慰问演出，20岁的时候已经闻名遐迩。诗人阿卫40年后回忆当年看他演出的陈妙常的情景，曾赋诗赞曰：苦练攀升意绵绵，禅堂焉能拴心猿，难得秋江赌风采，耿耿于怀40年。除了这些戏，他的秦香莲、桃花庵、穆桂英下山等在群众当中享有盛誉，尤其是他改编的传统剧目《香囊记》可以说是精彩至极，轰动一时。宋桂龄的唱腔俏、纯、脆，身段娇、娴、美。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中，她主演过100多部戏，塑造了近100位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台花轿》中的周凤莲便是其中颇具特色、生动鲜明的一个艺术形象。《台花轿》原名叫《香囊记》，在豫剧舞台上已经流传多年，虽然未达到家喻户晓，但是无数戏迷也是耳熟能详。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宋桂龄认为《香囊记》这出戏是以反映张志成和王定云的爱情为主线，周凤莲只是一个陪衬的角色，因此他想把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天真、乐于助人的人物形象竖起来，成为台花轿的主角。于是先后肆意起稿、修改剧本，而后在道白、化妆、人物性格、作戏等方面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多侧面、全方位地加重了周凤莲的分量。特别是坐轿时的一段唱，为达到声情并茂，唱腔与舞蹈巧妙结合，宋桂龄每天对着录音机从早上8点到12点翻来覆去地唱，一字一句地听，同时配上坐轿的动作，一点一滴地去琢磨，一招一式地去锤炼，整整苦练了2个月。直到演出后，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开了收条，他才如释重负。修改后的台花轿把周凤莲刻画得娇媚而不轻浮，憨直而不带傻气，因此坐轿一折的唱腔很快就广为传唱。
2: 起轿了。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1: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0: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1: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儿好好说道说道。
0: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

0: 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1: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0: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1: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0: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1: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0: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水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1: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10-2818。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三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10-2818，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的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1: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啊，给大伙说说。
0: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她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他呢。他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两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两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两份。导播问他为啥要两份啊，他说我自己一份还给老伴儿带一份，他最近走两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20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直接拿3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1: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一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

0: 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1: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三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三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两份三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二十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1: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一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10-2818，前二十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三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三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二十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18，花297块钱把这三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呀、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三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呀、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10-2818。
1: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二十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10-2818，抢进前二十名，花297元，把三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三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10-2818。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豫剧降服调大家宋桂龄老师的唱腔。我们来共同走进宋老师，了解他的艺术，了解他的人生。我们继续来欣赏吧。宋桂龄的一生在舞台上是光鲜亮丽的，但是在生活当中是暗淡的。他一生结过三次婚，他并不是那种拿婚姻的浪漫做游戏的女性，相反，他对爱情和婚姻看的是那么的庄重和不可亵渎。但是前两次的婚姻让他受尽了感情和肉体的折磨，而最后的婚姻让他依然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他把艺术看得太神圣了。

退休后的宋桂龄老师依然在孜孜不倦地为艺术奋斗着。她的遗憾很为当时的姐妹们理解。用王素君老师的话说，我们不忍心看着这样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的精品作品不为人们所熟悉。在当时的老年乐剧团全体人员，尤其是马明坤、王素君、吴碧波的帮助下，他整理了自己早期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唱腔。这些唱腔虽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艺术，但是毕竟可见一斑。虽然没能见到自己的唱腔出版，仅仅能见到录制出来的母带，他就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但是在出版的时候，出版社居然跟他要出版费，他真的生气了，自己拿回自己的磁带，什么也没有说，回家了。他关上门，泪水就流了下来。因为常年活动在舞台上，宋桂龄和子女联系交流的机会很少，照顾的也很少。到了晚年，倍感对子女充满歉意。由于自己性格比较耿直，也没能给子女带来更多的方便，母女之间甚至产生了些许的怨恨。

宋桂龄的一生始终热爱着戏曲艺术，热爱着观众。就在她逝世的前几个月，还带病参加了当时老年乐艺术团，经常为老百姓演出。有时中午拔了吊针，下午就粉墨登场，临终前还在病房向徒弟们授艺。1999年5月19号，农历的四月初三，一代著名的豫剧大家宋桂龄与世长辞。虽然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是他那优美的唱腔还有他精湛的艺术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他那些经典的唱段依然在我们耳畔回荡。

已经分了家。俺住在两个院里，一个路北，一个路南。这是俺叔父跟前的女儿，我的小妹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健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我们一起聊聊乡土旧事，说说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咱们继续请出您的热心老朋友，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1: 嗯，杨杨好。嗯，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好。
0: 嗯，
1: 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
0: 嗯，
1: 那么今天这期呀，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呀？
1: 大家知道脑梗真正的病根在哪吗？
0: 不在脑子里面吗？脑梗脑梗
1: 不在脑子里，也不在脖子上、
0: 啊、
1: 是在我们肚子里的那滩烂泥。
0: 哦，
1: 这滩烂泥有个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叫湿毒。
0: 湿毒，湿气的湿，毒气的毒。
1: 对。
0: 哦，
1: 湿毒啊，堵进血管就长斑块，斑块一脱落，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危险的信号。
0: 嗯，
1: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事儿。
0: 哦，
1: 我的邻居王姨就差点把命搭在这头上。
0: 王姨、哦、
1: 对，但是在讲故事之前呢，
0: 嗯，
1: 我还得先跟老哥哥老姐姐说说我们这个服食方是怎么到我手呢？因为昨天我也提到这个事儿了。
0: 对呀、嗯，咱先把之前那个扣，咱们先把它解开，
1: 嗯，
0: 然后再解开王姨这扣、
1: 嗯、
0: 啊。您之前讲过说这个湿气是万病之源，
1: 对，
0: 也讲了拔湿健脾的重要性，
1: 对，
0: 大伙儿听得新鲜，但是又着急，
1: 嗯，
0: 都想知道这么好的服食方是怎么到您手上的，
1: 嗯，
0: 这方子的来头是什么呀？就是您可得必须跟大伙儿好好讲讲了。
1: 好
0: 啊，
1: 好，嗯。我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许多的听众朋友，
0: 嗯，
1: 许多老哥哥老姐姐，
0: 嗯，
1: 我们好好聊聊这个方子背后的故事。
0: 好。
1: 这个方子呢叫服食方。
0: 对，
1: 这个服食方啊是我的师伯，
0: 嗯，
1: 首批国医大师，
0: 嗯，
1: 严正华严老亲手传给我的。
0: 严老。
1: 对，
0: 哎呦，这闻名遐迩啊，著名啊，这
1: 国医大师，
0: 国医大师厉害。嗯，
1: 其实严老啊，
0: 嗯，
1: 把方子传给我那天呢，
0: 嗯，
1: 也没有什么仪式感，
0: 嗯嗯，
1: 就是我和他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
0: 嗯，
1: 老人家就突然放下筷子，
0: 嗯，
1: 叫我拿出个本儿，
0: 嗯。
1: 一位一位要的要就是念给我听，
0: 嗯，
1: 念完了他摆摆手说以后你就去用吧。
0: 嗯，
1: 杨洋，就当时老人家就这一句话
0: 怎么着，
1: 我当时就愣在那儿了。 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0: 百感交集。嗯，
1: 对。
0: 嗯，
1: 后来我想明白了，严老这一辈子救人无数，
0: 嗯，
1: 他能把这个方子交给我，杨洋不是因为我老杨多了不起，
0: 嗯，
1: 是因为老人家他相信我呢能扛起中医的这杆大旗，
0: 一种信任、啊、
1: 对。
0: 嗯，
1: 因为我能把它用到老百姓身上，
0: 嗯，
1: 所以说这份信任，
0: 嗯，
1: 我一辈子不敢忘也不能忘。
0: 那是啊，中医啊，专注、专精、专心呢、啊。
1: 嗯，
0: 老爷子既然信任您啊，包括也是经过多年的观察，
1: 对，
0: 才能够去把这份方子去传到您的手中。
1: 嗯，
0: 另外，您刚才称呼严老是您的师伯，
1: 嗯，
0: 是吧？那刚才说是吃饭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啊，您感觉不经意间就把方子传给您了，
1: 是。
0: 但是这份机缘又是从何而来呢？
1: 嗯。
0: 就是怎么就是在万里挑一，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师侄，这么多徒弟当中、嗯、就选了您了呢？杨老师。
1: 嗯
0: 嗯，
1: 其实严老呢，老人家也跟我讲得很明白。
0: 嗯，
1: 他看中呢其实就是三点。
0: 嗯，第一点呢
1: 啊，看中我就三点。
0: 嗯，
1: 第一点呢，我是长春中医学院的科班出身，科班毕业。
0: 嗯，
1: 有系统扎实专业的医学底子。
0: 那是。
1: 嗯，因为我们中医啊，它不是随随便便听听，
0: 嗯，
1: 随随便便学就能上手的，
0: 可不是吗？
1: 你就包括我在我们学校二年级的时候，
0: 嗯，
1: 教我们方剂学的老师就说过这样一句话，
0: 嗯，
1: 说什么呢？说你们学医三年，
0: 嗯，
1: 天下无病可医， 就是你学医三年。

0: 照书本上看，天下所有病我都能调了，都能调理，都能治理，对吧？
1: 对。
0: 而下面还有一句话说：“你行医三年，
1: 嗯，
0: 天下无病可医。”
1: 这什么意思？
0: 因为每个人每个病它不一样。
1: 对。
0: 同样，我举个例子，就拿现在收音机旁拿糖尿病来说，
1: 嗯，
0: 比如说老张。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1: 嗯、
0: 老李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嗯、虽然说都是糖尿病，但是你调理的方向可能不一样。
1: 有道理。
0: 对、啊、所以我们提到说你想一想中医呀、啊、
1: 嗯，
0: 那是经典呐、啊、
1: 对，
0: 能传承下来，你包括你每味药材的性味归经，
1: 嗯，
0: 以及这个方子的配伍逻辑，
1: 嗯，
0: 就像这个方子同样是一个方子，
1: 嗯，
0: 你比如说六味地黄丸，
1: 嗯，
0: 六味地黄大家都知道三补三泻这个良方，
1: 是，
0: 你比如说这里面熟地，你比如用的量最大、
1: 嗯、
0: 那它可能就变成君药，
1: 嗯，
0: 你可能山茱萸量大它又变成君药，这方向就不一样，可能是补，有的可能是泻，
1: 嗯，
0: 所以说方子的配伍的逻辑以及病症的辨证施治，
1: 嗯，
0: 都需要专业的中医理论来支撑。
1: 太对了。嗯，
0: 所以老人家说方子要给懂医的人、
1: 嗯、
0: 你才能用出好的效果。
1: 有道理，
0: 也不会糟蹋了老祖宗给我们传下来的好东西。
1: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0: 对，
1: 嗯，就像播音这块，您就不如我，怎么突然把声音夹起来了？但是医学方面，确实我以后要跟杨老师您多多学习学习，
0: 嗯、
1: 啊，因为触类旁通啊，无不知百行通、
0: 嗯，
1: 对吧？任何的时候，中医咱们是国粹啊，
0: 对
1: 不对？我们作为年轻人要去学习传承，然后呢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0: 对，
1: 可能不能像您一样临床坐诊帮人寻医问药、
0: 嗯、
1: 但是传播中医学的文化我们责任在肩，
0: 对
1: 吧？您有中医院的底子啊、
0: 嗯、
1: 这是老先生严老先生看中的第一点啊、
0: 嗯、
1: 那第二点呢？
0: 嗯
1: 嗯，
0: 第二点，我生在农村呢，
1: 嗯，对，
0: 当年因为家父的离世嘛，
1: 嗯嗯，
0: 我从农村立志我要报考，就是我们吉林省最高的中医首府，可能说皇天不负苦心人，
1: 嗯，
0: 哎，我真考上了，
1: 嘿，真好。
0: 所以老人家呢也知道我是苦出身，
1: 嗯，
0: 骨子里带着农村的最朴素实在也最真诚的品质，
1: 嗯，
0: 咱也不会忽悠老百姓，
1: 是，
0: 你就包括我今天我最近直播间我把稻草收集好怎么怎么地，那你撒谎吗？
1: 对， 对，
0: 你不能欺骗，玩真实，
1: 没错。
0: 老人家一直知道我心里始终装着劳苦大众，
1: 对呀、啊，
0: 也为大家解决疾病痛苦的责任心。
1: 嗯，
0: 所以严老经常说行医你得先立德，
1: 嗯，
0: 做药你得先做人。
1: 是，
0: 你医术你再好，心术不正，那方子也会用歪呀。
1: 太对了。
0: 所以你看有句话，杨也能知道，
1: 嗯，
0: 说这个德不配位。
1: 嗯嗯，
0: 必有余阳，对吧？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看中的我这份质朴，看中我不图名不图利，就是踏踏实实的传承这个医道，这是我的初衷，也是我老人的初心。
1: 太好了啊、
0: 嗯！
1: 医德医术要相辅相成，甚至有的时候医德比医术更重要。
0: 对呀、啊，
1: 这一点我们老百姓都认同，
0: 嗯，
1: 而且老百姓就认实在的人，
0: 嗯，
1: 信真心的话，信真正的效果，
0: 嗯，
1: 那您刚才提到三点，刚才第一点、第二、第三点呢？
0: 第三点，
1: 嗯，
0: 世伯最看重的就是这些年，
1: 嗯，
0: 我走遍了全国，
1: 嗯，
0: 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健康研讨会，
1: 是是是。
0: 然后做了一场又一场的公益的讲座，
1: 嗯嗯，
0: 有的时候甚至为了许多家庭困难的，或者是有一些看不起病的，
1: 嗯、
0: 我可能说，自己尽一些绵薄或微薄之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我在做公益讲座过程中啊，
1: 嗯，
0: 也有千千万万的听众在听咱们的养生，
1: 嗯，
0: 我包括我讲八十健脾，讲护心护脑，师伯呢也看到我真心热爱中医，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花心血，去普及中医的健康知识。也是能扛起传承中医一波的好苗子，
1: 嗯，
0: 所以说他希望我能把这个扶持方这个方子，
1: 嗯，
0: 带到千家万户，
1: 真好、嗯，
0: 让更多饱受疾病痛苦的老百姓，
1: 嗯，
0: 脱离这个苦海，
1: 哎呀，
0: 这是他老人家的心愿，
1: 嗯，
0: 也是我这些年一直坚持做的事儿，
1: 哎呀，听众朋友们呢、啊，都听到了吧，
0: 嗯，
1: 扎实的功底，不忘初心的传。

0: 程，才让国医大师放心把拔丝的秘方交到我们杨老师的手上。
1: 嗯，
0: 这哪是一个方子呀？我个人觉得
1: 啊，
0: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一份悬壶济世的责任。
1: 其实杨洋啊，
0: 嗯，
1: 从我拿到方子的那天开始，
0: 嗯，
1: 我就告诉我自己，
0: 嗯，
1: 绝对不能辜负老人家的重托。
0: 那是，
1: 嗯，因为我一直知道，千寒易去，一失难除啊。
0: 嗯，
1: 你看我给大家讲我们这讲座的时候，
0: 嗯。
1: 我也讲过，我说湿气是万病之源，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么我跟大家仔细说说这条路，
0: 嗯，
1: 比如说湿气，比如说这湿气进了我们身体，
0: 嗯，
1: 开始它可能是水，对吧？
0: 对，
1: 排不出去就变成毒啊，
0: 嗯，
1: 湿毒就相当于我们臭水沟里的那股烂泥呀，
0: 嗯嗯，
1: 你说这个烂泥它粘着粘着，
0: 嗯。
1: 钻进了我们五脏六腑，
0: 是是是，
1: 它就开始长东西啊。
0: 嗯，
1: 你比如说，粘在关节里，
0: 嗯，
1: 那就是风湿。
0: 是，
1: 那粘在胰腺里呢？
0: 是糖尿病。哎，对对
1: 哎，那粘在血管壁上，
0: 嗯，
1: 可能就是斑块。
0: 哎，
1: 为啥我们说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或者说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像粥一样，粥一样形成了斑块，那斑块进一步发展。可能就是梗啊，
0: 嗯，
1: 这些梗顺着血液流，流到大脑就脑梗，
0: 嗯，
1: 流到心脏就心梗啊，
0: 嗯，
1: 对吧？就像我们提到斑块，它稳稳当当在那儿呢，你感觉不到，
0: 嗯，
1: 但不怕一万呢，
0: 只怕万一，哦，
1: 对啊，你不知道有一天哪天它松动脱落了，
0: 嗯，
1: 顺着血流冲进脑血管，啪一堵，
0: 嗯，
1: 就是脑梗。
0: 对，
1: 所以说脑梗的元凶，
0: 嗯，
1: 是你身体里那痰排不去出去的烂泥。
0: 对，
1: 所以《黄帝内经》说湿气不除，百病缠身；
0: 湿毒不除，百病生啊。
1: 嗯，
0: 杨老师，您拿到这个方子之后，哎，用它帮过很多人吧？
1: 嗯，
0: 就像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王乙，我还记得是吧？
1: 是，
0: 哎，昨儿解了一扣，今儿你又摔一扣，今儿这王乙的扣你也得解开了，嗯，啊。
1: 其实杨洋啊，
0: 嗯，
1: 你看我和我师傅啊，
0: 嗯，
1: 其实以前呢也有这个拔丝的方子，
0: 嗯，
1: 有，但是严老这个方子，
0: 嗯，
1: 人家那毕竟是国医大师的底子，国医大师的方子，
0: 没错，
1: 他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几种好药，
0: 嗯 嗯，
1: 所以我们说他的拔丝的效果会更强，
0: 嗯
1: 啊。王姨呢，他是我的一个邻居，
0: 嗯嗯，
1: 我俩住一个楼，
0: 哦，
1: 关系特别特别好，
0: 是吧？
1: 王姨那年是66岁，
0: 嗯嗯，
1: 王姨这个人呢特别心善，
0: 嗯嗯，
1: 杨洋，我跟你说什么呢？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刚和我爱人们俩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
0: 嗯嗯
1: 嗯，我爱人呢分到中医院皮肤科上班，
0: 嗯，
1: 那时候我们俩那真是。
0: 嗯嗯，
1: 一穷二白呀，
0: 条件不是特别好，
1: 家里特别穷。
0: 嗯，
1: 然后转年就生了小孩，
0: 嗯，
1: 孩子还小，
0: 嗯，
1: 那时候我们日子过得那这紧紧巴巴呀。
0: 嗯，
1: 那王姨呢，就三天两头就往我家里端吃的。
0: 嗯，
1: 今天可能端碗饺子。
0: 嗯嗯，
1: 啊，因为我爱吃那个油滋了酸菜的。
0: 哎，那好吃。
1: 对，他可能端，嗯，给我端点，明天送几个鸡蛋。
0: 是。
1: 然后他总是说啥呢，说这孙子不爱吃，
0: 嗯，
1: 多的扔了还可惜。
0: 你看看，
1: 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
0: 嗯，
1: 他哪是孙子不爱吃，他是看我日子难，暗地里帮衬我。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好邻里赛金宝啊。
1: 是啊，
0: 嗯
1: 嗯，杨洋那个时候的人呢，
0: 嗯，
1: 他心眼都实，
0: 嗯，
1: 那时候人特别，就像你父母那一代，
0: 对，
1: 他特别的淳朴，
0: 是
1: 吧，
0: 嗯？
1: 他能帮一把是一把，
0: 没错，
1: 他都不图回报，
0: 嗯嗯，
1: 所以王姨在我心里呢，嗯，不是邻居，
0: 嗯，
1: 我觉得他倒是像我的亲人，
0: 像个真像个长辈一样，
1: 像个长辈，
0: 嗯，
1: 但是可这个亲人呢。
0: 嗯，
1: 身上却藏着一个定时炸弹。
0: 定啊，不是咱正常聊天聊天啊，刚才聊饺子鸡蛋挺好的，你聊定时炸弹干嘛呀？

0: 怎么这么吓人呢？
1: 嗯，他是这样啊。他有一次就做那个健康体检。
0: 哎，这是应该的。
1: 嗯，
0: 到了一定年纪应该按时去做。
1: 体检完以后，
0: 嗯，
1: 他不有血常规啊、尿常规啊，
0: 嗯，
1: 然后做那个多普勒，就是我们说那个彩 B 超、
0: B 超，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就叫我看，
0: 知道您懂医术，
1: 对对，
0: 嗯嗯，
1: 当时我看完他那个 B 超以后啊，
0: 嗯嗯，
1: 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0: 怎么了？
1: 我咯噔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王姨啊，
0: 嗯，
1: 我说你这血管里有斑块了，
0: 哎呦。
1: 然后他就问我，
0: 嗯，
1: 说小杨啥是斑块啊？
0: 嗨，他还不知道斑块是什么。
1: 是，
0: 嗯，
1: 我说就是，嗯，我说就是血管里长了铁锈，
0: 嗯，
1: 长了垢。我说就像那个谁，就像你烧水那壶，
0: 有铁水锈
1: 了。
0: 嗯，
1: 我他说那咋来的？
0: 嗯，
1: 我说就是湿气太重了。
0: 嗯，
1: 我说你毒素排不出去。
0: 嗯，
1: 一层一层就贴在血管壁上，
0: 嗯，
1: 越贴越厚。像粥一样，然后我给他举个例子，
0: 嗯，
1: 我说就像这个例子举的可能不像恰当，
0: 您说，嗯，
1: 就像那个你吐那口痰，为啥说咱不要随地吐痰嘛，对吧？
0: 对，
1: 你吐那口痰，如果说你一周以后再开那个痰，
0: 嗯，
1: 刚硬，特别硬，
0: 嗯，
1: 我说就这个道理，
0: 嗯，
1: 然后他又问我了，说那我咋没感觉呢？
0: 嗨，
1: 我他不说有病不得什么手麻脚麻什么的吗？他说我没有感觉。
0: 哎，
1: 然后我说王姨呀，
0: 嗯，
1: 我说斑块这个玩意儿，它是不疼不痒，它就是搁那闷头长啊。
0: 嗯，
1: 我说等它有感觉了，我说要么是堵住了，要么就是落下脱落了。
0: 对，
1: 我说你堵在心脏就是心梗，
0: 是
1: 堵到大脑就脑梗，
0: 没错。
1: 那么收音机前许多听咱节目，尤其是可。有不少可能是心脑血管的，
0: 嗯，
1: 或者自己的家里的亲属，家里的家里的父母
0: 有过这样困扰的。
1: 这个，咱说脑梗这个病，
0: 嗯，
1: 不可怕，
0: 哦，
1: 可怕的就是二犯呢。
0: 对对对对对，听说过。
1: 那犯一回，他中一回呀，
0: 嗯，
1: 你就算你救回来了，那不是咱说瘫痪就是失语，
0: 是
1: 对吧？
0: 嗯，
1: 你看，咱说举个例子，
0: 嗯。
1: 你看在咱小区里，
0: 嗯，
1: 或者是在公园里，
0: 嗯，
1: 你看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得上脑梗的，
0: 嗯，
1: 坐到那个轮椅上，
0: 很可怜啊。
1: 可能那个腿上，
0: 嗯，
1: 放着一个毯子，对吧？
0: 嗯，对。
1: 然后有的，这是咱说这有的这是重的，有的轻的可能在画框，
0: 嗯，
1: 来回画框给公园来回给那锻炼的，
0: 对。
1: 有的坐那轮椅上。放个毯子，
0: 嗯，
1: 然后目光呆滞的看着远方，这是咱能看到的。
0: 对对对。
1: 那有的你看不到呢，有的看不到，有的就在家里面。
0: 嗯。
1: 哎呀，后半辈子有的躺在床上。
0: 嗯。
1: 那我接触过一个老人呢。
0: 嗯。
1: 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杨老师啊，我死的心都有。”
0: 哎，别介，别介。
1: 我说为啥？
0: 嗯。
1: 这个老人是啥呢？他老伴儿，
0: 嗯，
1: 就得脑梗了。
0: 嗯。
1: 然后呢，儿子和儿媳妇离婚了
0: 啊，
1: 然后把孙子就留给他了。
0: 嗯，
1: 他说有一天早晨我去送我孙子上学，我回来我看我老伴儿，
0: 嗯，
1: 就大便，
0: 嗯，
1: 就便到那个裤子里了，
0: 衬
1: 裤里了。他怕老伴儿
0: 失禁了，
1: 对，怕他这个爱人回来说他，
0: 嗯，
1: 然后自己就把这个用手啊，就咬哪儿羊啊。他说回来以后，他杨老师，我看我家墙上。被窝上、窗户上，全是我老伴羊。他说我当时我，就是我说这个情景，我相信大家有的能可能能感觉得到。
0: 嗯，
1: 就是您们为啥我们说康复一人，幸福全家？那种咱说为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你后半辈子你躺在床上，你儿女伺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跟。王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王姨还摆摆小手，小杨姨身体好得很，
0: 嗯，
1: 能吃能睡，走路上三楼我也不喘，你不用吓唬姨。
0: 哎，
1: 我当时那个急，
0: 嗯，
1: 但是我怎么劝他也不当回事。
0: 哎呀，事儿没到眼前呢，有的时候这种心态啊，
1: 嗯，
0: 我们也能理解，而且个别的啊，可能现在在收音机旁的叔叔阿姨。您或者您身边的人都遇着过这种事儿，也遇着过这种心态，没摊上事儿，总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对，
0: 所以大家。

0: 家必须要警惕啊。当然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有任何问题记得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1: 我就跟他说了一遍又一遍，他就是不信。
0: 这怎么办呢？你是
1: 我就像过去有句话说，皇帝不急呀、是吧，急死太监了。
0: 嗨，这个就确实能体会到您的内心的状态。
1: 因为我知道王姨那个斑块它有多危险。
0: 不是多大呀，差不多。
1: 4.2×2.7毫米。
0: 哎呀呀呀呀呀。
1: 那是大斑块还是软斑块？那长在中老年人血管里那就是一颗定时炸弹的。那不知道哪天炸呀。我还劝不动。你说杨洋。结果就是什么呢，怕啥就来啥。
0: 怎么了？
1: 就是有一天夜里。得有12点多钟吧。就是因为那天我爱人吧，他回来的很晚，我就等着他。他从医院回来又很晚，也11点多，我们刚睡，我就被一阵刺耳的那个120给划破夜空，就那120，你也看着吧，
0: 对，
1: 喂，就划破夜空，就来到我们小区。就因为我们那个小区楼，那楼是4个门嘛，正好就在我那个门口几栋门，就我们那门，当时我心里就猛地一沉。然后我就爬开来，我就看窗往下看。担架抬出来的正是王姨。
0: 哎呀，
1: 我当时我整个人都傻了。杨洋，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能体会。
1: 就是我明明知道他会出事儿，我也明明我劝过他，可他没听。结果那天夜里，
0: 他怎么发生什么事？
1: 他起夜，刚走到卫生间，然后他就右边身麻了，然后他用手一扶那个厕所那个门，一下就闪，
0: 栽倒了。
1: 栽倒以后嘴也歪了，身子也麻了嘛，然后说话不利索。然后他儿子听到咣一声啊，就跑出来一看，自己老娘躺在那个冰冷的水泥地上，这样就拨打了120。
0: 哎呦，那怎么样？送的及时吧？
1: 万幸啊。医生说再晚半个小时可能就有一些危险了。
0: 哎呦，
1: 所以说王姨命大，捡回了一条命，
0: 必有后福，必有后福。
1: 那你知道医生跟他说什么吗？
0: 说什么了？
1: 脑科主任就说你这是命大。可脑梗这个病不怕得，
0: 怕的是复发。
1: 对，复发一次中一次。其实收音机前有很多脑梗的听友，或者说您的亲属这方面的话，老杨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在这恐吓大家，对吧？
0: 对，
1: 由此复发一次中一次，所以说他的死亡率致残率也极高。就算救回来也可能出现一些失语啊，
0: 对，
1: 包括吃饭等等
0: 会有极大的影响。
1: 对，
0: 并
1: 且当时那个主任也跟他说你造成这次脑梗的最后手，就是血管里那个大斑块。并且也告诉他斑块的根源就是湿气的湿毒。湿毒不除，斑块不消，血管继续堵。脑梗可能卷土重来。
0: 对，
1: 因为我后来跟去的嘛，我就站在医院的走廊里呀、我听到医生说这些话，我心里痒痒，说不出来什么滋味。我是又难受，我是又自责。你说我说过的话一句一句全给应验了。
0: 这样您也别过分难过，是吧？这个事儿呢也不是您全部的责任。关键是后来这个王姨怎么样了？
1: 后来一周也就10多天吧。出院了。出院以后呢，
0: 那挺好。
1: 然后就来我家了。因为这住院期间我也看过2回。当时老娘也没太吱声。来我家就很愧疚。
0: 嗨，
1: 说杨姨错了。姨当初没听你的话。我总以为你吓唬我。
0: 怎么可能呢？
1: 对，他自己还说呢。说你看医院给我开那个阿司匹林。
0: 对。
1: 他丁。
0: 对。
1: 氯吡格雷。我都吃，都说好使，姨就没信你。
0: 你看看。
1: 所以他说小杨现在姨知道了。
0: 你
1: 那个富士方的方子 我一定要用。
0: 是啊，
1: 我不想再被120拉走了。
0: 可不嘛，
1: 再也不

0: 你听着老杨的广播，
1: 嗯，
0: 这不是缘分吗？
1: 可不是吗？
0: 就所以说我们缘分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1: 嗯，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珍惜缘分吗？
0: 珍惜，
1: 相信缘分吗？
0: 是啊，所以说信任这个东西，
1: 嗯，
0: 比金子还贵。
1: 没错。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2: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所以收音机旁，
1: 嗯，
0: 许多有缘听到老杨这档节目的，你只要相信我老杨，
1: 嗯，
0: 我老杨不能说把命豁出来，
1: 嗯，
0: 我会全力以赴，
1: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对，
1: 嗯，
0: 所以当时王姨呢，我就用这个国医大师这个扶持方给他调理，
1: 嗯，
0: 其实杨洋刚才你也听我说了，
1: 嗯，
0: 以前嘛，我和我师傅也有这个方子，
1: 对，
0: 但是这方子没有人家这个更扎实，
1: 嗯，
0: 对吧？因为中医有句话说，药物呢有加减，学术有专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再一个中医不传之谜呢，一个是剂量，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炮制的工序。关于炮制工序，我会以后节目之前会给大家讲。
1: 好，
0: 好，
1: 嗯，我们学习学习。嗯，
0: 提到扶持方啊，我给他王姨用的时候，因为扶持方的核心是什么？
1: 嗯，
0: 拔湿健脾。
1: 对，
0: 啊，湿毒就是粘在五脏六腑里的脏东西。
1: 嗯，
0: 就像臭水沟里的淤泥，越积越厚，越积越臭。
1: 嗯 嗯，
0: 你普通的药，就像刚才王姨提到他用的什么阿司匹林呐、贝德等等等等，包括氯吡格雷，对吧？
1: 嗯，
0: 都普通的药都是清清表面，
1: 对，
0: 它扫不干净。
1: 嗯，
0: 而国医大师冉老留给我这个扶持方，它不一样，
1: 嗯，怎么样？
0: 它是连根拔起，
1: 哦，
0: 就把淤泥从最底下给你挖出来。
1: 就好像挖那藕似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让那个那股的脏东西，
1: 嗯，
0: 再也长不出来了，
1: 嗯，
0: 所以王姨用上以后啊，
1: 效果怎么样？
0: 一天比一天好，
1: 嘿，
0: 首先，
1: 嗯，
0: 手指头
1: 怎么样？
0: 因为他得上以后手指头不麻吗？
1: 嗯，
0: 不过血脉，
1: 嗯，
0: 然后自己就说说这个我这个。谁我孙女都说我这手啊像死人冰凉冰凉的，
1: 嗨，
0: 哎，不麻了，然后有血脉过来了，
1: 嗯，
0: 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啊，然后自己说什么呢，
1: 嗯，
0: 说夜里睡不着，
1: 嗯，
0: 但现在好多了，
1: 好，嗯，
0: 再一个半夜腿不抽筋了，
1: 嗯嗯，
0: 以前呢就天天抽的就疼的只在那喊呐，翻身打滚，
1: 嗯，
0: 现在不抽了。
1: 嗯，
0: 再一个，以前他有啥呢？有那个流口水，
1: 哦，
0: 就是中医有的话就流涎，
1: 嗯嗯，
0: 就是睡一觉起来就枕巾，
1: 嗯，
0: 湿一大片，
1: 嗯嗯嗯，
0: 现在清爽了，
1: 哦，好太多了，
0: 开心的，
1: 嗯，
0: 就是连口臭都好了，
1: 哎呦，太好了。

0: 是以前，他要抱他孙女，他孙女就说我不要奶奶，我奶奶嘴臭，然后有身上有一股老
1: 人味儿，
0: 老人味儿，现在没了。
1: 哎呦呦呦，太好了！
0: 哎呀，最让人高兴的是什么呢？杨洋，就是几个月以后，王姨到我爱人去医院去复查去了，做血管彩超，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那个4.2×2.7那个大斑块也缩小了。
1: 哎呦，
0: 然后那个主任呢，因为他知道我爱人嘛，他就问那个说老太太，你这斑块控制的不错，咋做到的？然后王姨就指着我。这小子给我调的。
1: 这小子、哎、
0: 一晃十年了。王姨都已经76岁了。
1: 你看十年
0: 脑梗没犯过。那每天可开心了。
1: 是。
0: 买菜做饭遛弯跳广场舞。
1: 去年
0: 还参加了老年大学。
1: 哎呦呵呵。
0: 跟另外两个男同志，演那个沙家浜
1: 啊，对对对，
0: 演那个沙家浜，他演阿庆嫂，
1: 嘿，
0: 所以说他每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手啊，见着我喊上小杨，见着我爱人小范儿，说你的是小杨这扶持方救了我，所以说每次听这话，我就觉得这辈子学医值了。
1: 小杨烟不好，抽一支，这不是沙家浜里边那个经典的桥段吗？阿庆嫂是吧？雷起七星嫂，铜壶煮三江，掰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
0: 全凭嘴一张
1: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

0: 我觉得就是对于中医的传承跟我们京剧的传承都是一样的，
1: 国粹，
0: 咱们的国粹，
1: 国粹，
0: 咱们的国学，
1: 嗯，
0: 对吧？而且来说这一段故事从开始的时候您的忠言逆耳，
1: 嗯，
0: 到王姨的可能不屑一顾，到后来命悬一线，一直到后来合家团圆，
1: 嗯，
0: 杨老师您功不可没呀。嗯，真的是太不容易，我们这服食方真牛啊，
1: 嗯，
0: 不愧是国学大师的方子呀，
1: 嗯
0: 啊，湿毒是万病之源，斑块是脑梗元凶，
1: 嗯，
0: 八湿健脾才是守护心脑健康的王道。当然了杨老师
1: 啊，
0: 讲到这儿大伙儿都好奇啊，服食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奥秘？刚才您说是帮助了王姨啊，把湿毒拔掉了，把脾胃养好了，把斑块稳住了，把脑梗防住了。
1: 嗯，
0: 那么配方里边又蕴藏着怎样的智慧呢？能给大家揭秘一下吗？
1: 嗯，我今天就跟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好好讲一讲，服食方啊，
0: 嗯，
1: 是国医大师严老一辈子的心血。
0: 嗯
1: 啊。整个方子啊，其实中医呢这个方子讲究叫方剂。
0: 嗯 嗯
1: 啥叫方剂呢？
0: 嗯，
1: 咱说举个不恰当例子，叫心在一起叫团队。
0: 嗯，
1: 对吧，心不在一起那叫团伙了，是不是？
0: 那得嗨这是做坏事的这事啊。
1: 心在一起是团队。
0: 团队。
1: 而团队里面一定有核心的。
0: 哎、
1: 我们讲就中医讲究君臣佐使。
0: 没错。
1: 哎，君和臣。他得一条心呢，对吧？
0: 对对，上下一心。
1: 所以说最核心的这里面就两位药，黄金搭档。
0: 嗯，这两位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方子为什么这么管用呢？
0: 嗯，
1: 第一味药
0: 叫
1: 五爪金龙，也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五指毛桃。
0: 哦，
1: 嗯，
0: 听这五爪金龙听着像道像道菜感觉哈哈哈哈。五指毛桃啊，
1: 对，其实。

0: 关于这位药的故事呢，
1: 嗯，
0: 要从老人家带着我去贵州深山里采药说起。
1: 就乐意听您讲故事啊，太棒
0: 了。杨洋那个年代，
1: 嗯，
0: 没有公路，
1: 嗯，
0: 没那高铁、飞机，咱更不提了，对吧？
1: 是，
0: 没有汽车，
1: 嗯，
0: 最好的车就是。可能就是马车或牛车，
1: 嗯，
0: 那我们当时全靠两条腿走啊。
1: 那您坐的是十一路啊？
0: 对，
1: 两条腿乘十一路公交车。
0: 当时坐那老绿皮子火车到了贵州，
1: 嗯，
0: 然后又走了三天三夜，到贵阳大山深处一个叫紫金山的苗寨，
1: 嗯，
0: 那个寨子，
1: 嗯，
0: 杨洋，我跟你讲啊，
1: 怎么样？
0: 那个寨子呢，四周全是山，
1: 群山环抱。
0: 对，
1: 嗯，
0: 那云一年到头不散。为啥我讲说这个喀斯特地貌，
1: 嗯，
0: 山地丘陵啊，
1: 嗯，
0: 全是一年那个云雾一年到头不散，
1: 群山环抱，云雾缭绕。
0: 对，
1: 嗯，
0: 那湿气重的就能把我们那个骨头都给你泡酥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啊，
0: 然后我们到寨子发现一个怪事儿。
1: 那肯定大伙儿一个个都湿气很重啊。
0: 哎，错了
1: 啊！
0: 有机会你可去查一下。嗯，
1: 啊，
0: 你说是风湿啊，湿气重的，你查一下在贵州当地是不是最多？不是，
1: 他那儿那么湿，他的
0: 没有
1: 寨子里没有，
0: 并且还有怪事是啥怪事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寨子里的老人身体特别好。
1: 嗯，
0: 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上山砍柴，
1: 嗯，
0: 比我们年轻人还利索。
1: 这怎么可能？
0: 六七十岁的老汉
1: 啊，
0: 扛着一百多斤的木头就走山路，哦，喘都不喘，
1: 厉害了！
0: 我当时就和你这想法一样，
1: 啊，
0: 我也就纳闷，我说这地方湿气这么重，
1: 对呀，这
0: 你按说你像风湿，
1: 嗯，
0: 类风湿，
1: 嗯，
0: 关节炎、颈椎病、腰椎病，那不得比比皆是啊？
1: 可不吗？
0: 没有，
1: 怎么这身体这么硬朗呢？
0: 你现在你可以去查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找了当地的老苗医就请教，
1: 哎，问问吧，
0: 对吧？
1: 嗯，
0: 不耻下问嘛，
1: 是，
0: 对吧？然后老苗医说我们这地方叫贵阳，
1: 嗯嗯，
0: 因为阳光很贵，
1: 所以就叫贵阳。
0: 对，
1: 嗯。
0: 然后老苗医指了指山上，
1: 嗯，
0: 说我们苗家有一个宝贝，
1: 嗯，
0: 长在山顶阴坡上，
1: 嗯，
0: 采来泡水喝。湿气再重我们都给它连根拔起。
1: 你刚才说了贵阳，贵阳，
0: 嗯，
1: 阳光很贵的地方啊，大部分都是阴天。
0: 对，
1: 刚才您说那个还有一个什么山顶阴坡采了泡水喝的东西是吧？那后来您去了吗？
0: 去了。
1: 嗯，
0: 第二天一早就是天刚蒙蒙亮，
1: 嗯嗯嗯，
0: 老苗医就带着我们就往山顶走。
1: 嗯，
0: 那贵州素来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1: 对，
0: 为啥天无三日晴啊？
1: 嗯，
0: 因为它是那个就像我刚才提到阳光为啥贵，
1: 嗯，
0: 它是受空气的影响，就是天基本上看不着天，看不着阳光。
1: 对， 对，
0: 地无三尺平，因为喀斯特地貌嘛，
1: 嗯，
0: 对吧，都是丘陵，没有平原。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当时走的时候就上了那个山坡，那个山坡啊陡的就是就像直上直下，
1: 嗯嗯，
0: 就手脚并用你才能爬上去。
1: 嗯，
0: 我们走了两个小时就到了一个阴坡。
1: 嗯，
0: 我一眼就看见那个坡阴坡上长着一片那个这个矮的一个小灌木丛。
1: 嗯嗯，
0: 然后那里面有个植物叶子呢，有五个就像我们手似的，五个手指头，五个手指头，
1: 哦，
0: 颜色是深绿色的。
1: 嗯，
0: 边缘呢有那种就是咱农村那种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锯。
1: 看过，
0: 像那锯齿似的。
1: 嗯，
0: 那个根茎是金黄色的。
1: 嘿，
0: 然后我们挖开一看，
1: 嗯，
0: 粗的得有像大拇指头这么粗吧。
1: 哦，
0: 弯弯曲曲的，就是往那个土里面钻，那钻的老深老深了。然后老苗医就指着那棵植物说这个，
1: 嗯，这是
0: 五爪金龙。
1: 哦，这就是五爪金龙。
0: 说为什么叫金龙呢？
1: 嗯，
0: 因为它的根是金黄色的。
1: 嗯，
0: 哎，都往土里面扎，一条条像龙的须子似的。
1: 嗯，
0: 而且你看它长那个地方，山尖阴坡，
1: 嗯，
0: 终年看不到太阳。
1: 嗯，
0: 阴寒潮湿，咱说万物生长靠啥呀？
1: 靠太阳啊。
0: 靠太阳。
1: 嗯，
0: 普通的植物你根本活不了。哎，
1: 嗯，
0: 唯独它，
1: 嗯，
0: 在那种地方长得最好。
1: 嗯，
0: 所以老苗医说什么呢？说他的性子是专科阴寒湿毒，
1: 是

0: 越阴越寒越湿的地方它长得越旺，
1: 嘿、嗯、
0: 越冷越潮的环境它越有劲儿。
1: 你看多横长的这个 啊
0: 所以把它采回去煮水喝，
1: 嗯，
0: 他说那股子钻劲儿，
1: 嗯，
0: 就像能从你嘴里钻到你肚子里，
1: 哦，
0: 再从你肚子里钻到你骨头缝里，
1: 嗯，
0: 把那些粘在最深处那个湿毒寒气给你硬生生的给你拽出来，就给你连根拔起。
1: 这五爪金龙太神了，
0: 嗯，
1: 当地人管它叫什么呀？
0: 当地管它叫客家神仙草。
1: 哦，这名字有当地特色，
0: 对
1: 啊，神仙草。
0: 对呀、啊，因为五指毛桃它天生就带着一股，就是像我们电钻那个钻啊，
1: 嗯嗯，
0: 电钻那个劲儿，
1: 嗯，
0: 能钻进我们身体最深处，
1: 嗯，
0: 把那些老湿毒、尘毒，给你硬生生的拔出来，
1: 嗯嗯。
0: 所以这五指毛桃啊，后来国医大师严老，我师伯就说他是药里的将军，
1: 嗯嗯，
0: 别的药可能都是守城的，
1: 对，
0: 他不一样。
1: 他是
0: 攻城拔寨的，
1: 嘿嘿嘿，厉害！
0: 你的湿毒，不管你多深、多老、多深的湿毒，
1: 嗯，
0: 你藏在哪儿，他就打到哪儿，
1: 对，
0: 一直打到老巢，
1: 嗯，
0: 然后把你连根给你拔起。
1: 嗯，哎呀，那湿毒被拔出来之后啊，这个人就会舒服很多了。
0: 对呀、
1: 啊，不过您经常说啊，这个拔出来了之后治标他没治本呢，这脾胃还虚着呢。
0: 那您听我讲啊，
1: 嗯，
0: 第二位。他的黄金搭档就是茯苓啊！
1: 啊，
0: 茯苓，我相信收音机旁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很多甚至可能都不用老杨再普及，
1: 嗯，
0: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干嘛的，对吧？
1: 嗯，
0: 茯苓利水渗湿嘛，
1: 对。
0: 但是茯苓是抱木而生，
1: 哦，抱木，
0: 它是长在松树根上的，
1: 哦，
0: 靠吸收松树的天地灵气长大。
1: 哦，
0: 所以你看《黄帝内经》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呀、啊、
1: 嗯，
0: 脾虚是湿气滋生的根，
1: 嗯，
0: 所以你要从根上来拔湿一定要健脾，
1: 嗯，
0: 茯苓最大的本事就是利水渗湿，
1: 嗯，
0: 就是举个什么例子呢，
1: 嗯，
0: 就是你身体里那些排不出去的废水，
1: 嗯，
0: 茯苓帮你排掉。
1: 好，
0: 你比如说水落怎么的、
1: 嗯、
0: 水落石出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你废水走了，脾是不是养好了，
1: 是，
0: 脾养好了是不是就能运化了，
1: 嗯，
0: 一运化是不是能吃得下饭，
1: 是，
0: 能排得畅，
1: 嗯，
0: 排得大便排得畅嘛，然后睡得还香，
1: 嗯，
0: 是不是全身的气血就活了，
1: 没错、嗯、
0: 所以就像我们举个什么例子呢，
1: 你说，
0: 嗯、就像我们人体的那个湿毒，
1: 嗯嗯，
0: 就像一棵老树根，
1: 嗯，
0: 底下长了一窝烂蘑菇，
1: 哎，
0: 你光把地上面的蘑菇割掉、
1: 嗯、
0: 过几天又长，为啥，
1: 为什么，
0: 根在啊，
1: 对，
0: 春风野火烧不尽呢、啊、
1: 春风吹又生、啊、
0: 对
1: 呀、
0: 啊、
1: 嗯，
0: 烂根还在往上面供湿气，
1: 嗯，
0: 那么五指毛桃呢把你那烂根给你挖出来，
1: 对，
0: 一把火是不是烧了，
1: 全给它烧了，
0: 嗯，茯苓又来了，
1: 嗯，
0: 茯苓呢就是把你挖掉那烂根以后那个坑，
1: 嗯，
0: 给你添上好土，施上农家的肥，
1: 嗯，
0: 让新根能长起来，
1: 好，
0: 树是不是才能活，
1: 嗯，
0: 烂根不除新根不生啊，
1: 对，
0: 你好土不添湿气又来啊，
1: 是，
0: 所以你五指毛桃湿都拔出来了，脾胃是不是还虚，
1: 对对对，
0: 过段时间又犯了，
1: 嗯，
0: 你单用茯苓脾胃是养了，身上的湿都还在、
1: 嗯、
0: 是不是拔不干净，
1: 没错，
0: 而两味药合在一起，
1: 嗯，
0: 从根上拔湿，从根上健脾，
1: 对，
0: 健脾是啥呀，就是养命啊，
1: 可不是吗，
0: 脾是什么，
1: 后天之本，
0: 对，脾胃是后天之本，
1: 嗯，
0: 你比如说我想跟收音机前许多听咱们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可能很多人正在饱受各种疾病困扰，
1: 对、嗯、
0: 无论你是心脑血管风湿骨病，你包括糖尿病，对吧，
1: 嗯
0: 就是说你后半生是不是健康，
1: 嗯，
0: 你是不是开心快乐，
1: 嗯，
0: 是不是远离疾病、
1: 嗯、
0: 是不是长寿，就看你脾养的好不好，
1: 嗯，
0: 所以我们斩草怎么的，
1: 必须除根，
0: 对，
1: 哎，杨老师我算听明白了，
0: 嗯，
1: 健脾就是养命，晚年幸不幸福、
0: 嗯、
1: 健不健康都是脾来管理，
0: 对，
1: 拔湿健脾就得用国医大师的这个服食方，
0: 嗯
1: 啊， 这门道太深了、啊、原来每一味药啊这个来历讲究啊都是一段故事、
0: 哎、可不是吗
1: 嗯
0: 国医大师严老啊

0: 这一辈子走了多少路啊，
1: 嗯，
0: 翻了多少山，
1: 嗯，
0: 也看了多少病人，才把我们这些民间的宝贝一点一点的收集起来，
1: 嗯，
0: 配出这个拔丝健脾的经典名方。
1: 嗯
0: 嗯，老人家说过什么呢？老人家说中医中药呢不是在书本上学的，
1: 嗯，
0: 实践出真知，
1: 对，
0: 对吧？你在山河里走，是在大地上走，
1: 嗯哼，
0: 你不到贵州大山，杨洋，我问你，你不到贵州大山，你的脑海里可能说一提到贵州，喝点茅台
1: 台子，嗯，对吧？
0: 吃点老干妈，
1: 哎，
0: 对吧？
1: 是，
0: 但是你不到贵州，光听说最美多彩贵州，
1: 嗯，
0: 多彩到哪儿？你不到贵州，你怎么知道这五指猫桃为什么叫五爪金龙？它长什么样？
1: 嗯，
0: 你不到苗寨，你怎么知道当地怎么用茯苓这个工艺的？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没错，
0: 这个工艺，中医不，中医有句话。中医不传之谜就两个，
1: 嗯，
0: 一个是剂量，
1: 嗯，
0: 这个方子多少克，对吧？
1: 对。
0: 第二个，炮制的工艺，
1: 是是是，
0: 那肯定不一样。所以说，后来老人家说，一定人得有敬畏之心，
1: 对，
0: 嗯，对土地的敬畏，
1: 嗯，
0: 敬天、敬地、敬父母。所以国医大师严老能把复制方交给我，他是知道我这份对中医的热爱，
1: 嗯嗯，
0: 对于老百姓的这份情感，
1: 嗯，
0: 其实从我内心来讲呢，我也默默地跟老人家说过，
1: 嗯，
0: 我说您放心，
1: 嗯，
0: 这个方子我一定好好用，用到咱们老百姓身上，
1: 嗯，
0: 真正的给老百姓排疑解难，真正的不要辜负老人家的这个心血。
1: 当然，我们也致敬咱们杨老师这一份赤子之心啊。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杨老师给大家讲到了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在百疾来，湿除百病无。五指毛桃，也就是这五爪金龙和茯苓这对黄金搭档组成的拔湿健脾的服食方，从根儿上拔湿健脾，斩草除根啊。中医里有句话，刚才我们杨老师是三番五次的跟大家去提示，包括敲黑板画重点，
0: 嗯，
1: 养脾就是养命啊，嗯，各位千万要铭记于心。那么节目之后，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来咨询我们的杨老师。
0: 嗯，
1: 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杨老师，
0: 嗯，
1: 稍后我们一起分享大家的留言。
0: 好。
3: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909-1779来咨询了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跟杨老师一起要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热情洋溢的留言了啊。嗯，杨老师，这位朋友手机尾号1314，他留言说，杨老师您好，
0: 嗯，
1: 我是听邻居介绍开始听你们节目的啊，本来琢磨琢磨打发打发时间啊，没想到一听就放不下了。
0: 好，
1: 确实不错。
0: 嗯，
1: 讲的东西有意思，有感情，有温度，有力度，有热度啊，跟我们生活也很贴近，还能帮我们答疑解惑，这个节目相当有意义。
0: 嗯，
1: 而且杨老师，我的情况我也直言不讳的跟您说，我是个老烟枪。
0: 哦，
1: 嗯，最近几年呢总咳嗽，而且干咳，没什么痰，
0: 嗯，
1: 嗓子眼儿痒痒，总感觉啊有根羽毛啊跟那来回扫似的。
0: 嗯，
1: 尤其是晚上睡觉啊，躺下的时候根本睡不着，总把老伴吵醒。
0: 嗯，
1: 本来入睡就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就被我给吵醒了。

0: 宝贝儿天天说我啊，所以夫妻之间也总吵架。
1: 嗯，
0: 后来去医院拍片子，医生说呀，肺上没长东西，说叫什么气道敏感，开了止咳糖浆，喝的时候管用，一停药就接着咳。老伴儿呢也给做过冰糖炖梨，效果一般。杨老师，您办法多，有没有能止住我咳嗽的方法？麻烦杨老师了。
1: 嗯，
0: 哎呀，杨老师，您看这位朋友。大半夜咳个没完，
1: 嗯，
0: 自己睡不好，老伴儿也折腾够呛，抽烟呢百害无一利，想排出来太难了。
1: 嗯
0: 嗯，
1: 像刚才这个朋友啊，
0: 嗯，
1: 老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0: 您说，
1: 你这个嗓子要想好，第一条，
0: 嗯，
1: 就是戒烟，
0: 哎，那是必须的。
1: 你看烟盒上写着什么呢？吸烟
0: 有害健康。
1: 对，所以说呀，把这块得戒掉。
0: 嗯。
1: 戒烟很难，
0: 对，
1: 但你身体已经给你警示了。
0: 嗯，
1: 好在哪儿呢？好在肺上没长东西。
0: 嗯嗯，
1: 那有多少听咱节目的，那肺子上有毛玻璃样东西，有的肺结节，有的都长到肺门那儿啊。
0: 对， 对对，
1: 你说那得多吓人，
0: 太可怕
1: 了，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西医叫气道高反应性，其实中医就是。肺阴亏了导致虚火不上炎。
0: 对，
1: 你看我们那个人体那个肺子，
0: 嗯，
1: 就像一棵大树。
0: 嗯，对对对，
1: 你好几十年你天天在那吸烟，
0: 嗯，
1: 就像天天给树根浇开水，
0: 嗯，
1: 把里面的津液都烧干了。
0: 是，
1: 中医讲肺为娇脏啊，娇是娇嫩的娇啊，
0: 对，
1: 喜润勿燥，你肺失去了滋润，那黏膜就干燥，你看那肺泡是不是、啊、稍微有点刺激，比如冷空气灰尘、
0: 嗯、
1: 就会发痒，就像羽毛似的咳咳咳咳，这时候你光喝糖浆压不住，
0: 没有用了，
1: 糖浆里糖分高反而容易生痰、嗯、
0: 对，
1: 所以咱们得给肺浇水，
0: 嗯，
1: 把浮油在上面那个虚火给它撤下来，
0: 没错、
1: 嗯、
0: 啊，听老师这么一分析啊，相信很多朋友豁然开朗了啊，
1: 嗯，
0: 原来干咳的根源在肺阴虚上。
1: 对，
0: 那刚才您提到这个给肺浇水
1: 啊、
0: 让他嗓子不痒，这个睡安稳觉他具体怎么操作呢？
1: 这样，
0: 嗯，
1: 我给你一个冰燥润喉饮啊，
0: 哦，
1: 就是专门对付这种咳咳这种有咳无痰，
0: 嗯，
1: 这种燥咳，
0: 太好了
1: 啊、用什么呢？就是白萝卜一段，
0: 嗯，
1: 也就。大约在150到200克左右，
0: 嗯，
1: 然后呢，再用我们说的叫鱼腥草，
0: 折耳根呢、啊？
1: 对，折耳根，
0: 啊、哈哈
1: 对用10克，
0: 嗯，
1: 摊三味，你看冰糖、折耳根就是我们说的鱼腥草，
0: 嗯，
1: 还有白萝卜，
0: 嗯，
1: 给它放到一起，
0: 嗯嗯，
1: 哎，做成什么呢？做成那种，就像我们平时像冰糖雪梨一样，
0: 嗯，
1: 给它喝下去，
0: 嗯，
1: 因为它清热化痰，
0: 嗯，
1: 生津润肺，
0: 对，
1: 白萝卜摄白入肺，
0: 嗯，
1: 下气消食，然后你再配合冰糖调个味儿，
0: 嗯，
1: 像糖浆那样黏腻生痰的，我们就不要再喝了，
0: 嗯，
1: 然后你把这个喝，每天睡前吧，
0: 嗯，
1: 睡前喝一碗，你给它连喝3天，我相信，嗓子痒包括干咳。这个情况就应该有所缓解，但是我还得提醒你，把烟该戒就戒它，
0: 源头啊，
1: 不怕一万呢、啊，
0: 对，只怕万一啊。
1: 是
0: 啊，感谢啊，感谢杨老师的细心解答，也希望这位朋友啊能简单照做，早日把这老毛病治好，睡个安稳觉啊。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了，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400-909-1779，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

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李逵进了赌场，非要玩一把不可。据说宋朝当时那个赌场也是五花八门，他进这个赌场是玩骰子。当时那骰子有五个的，有仨的，有俩的。李逵玩这种啊，是俩骰子压大小点儿，因为骰子六面，1234566，俩骰子加一块分点儿，大小两种，超过10就是大点儿，不足10输小点儿，这一句话就定输赢啊。李逵一下压上10两，我压小，结果一掀这碗，众人注意一看，大点儿，2个6，2612，超过10数了。那张三一乐，李哥，恕我财黑，归我喽。10两银子拿过去，揣兜了。李逵当时就傻了，我倒霉不？怎么老压不正呢？我宋江哥哥刚给我20两银子，我就输了。我见着我哥哥，我怎么交代？再者说，宋江哥哥从远路来的，人家是客，我是主，我应当尽东道主之情啊，得请人家吃碗饭呢，喝几盅啊。现在囊中分文皆无，拉一屁

0: 能饥荒，这怎么办？李逵从来不说小话，今天一反常态。我张三儿，回回手行不行？给我留5两，那5两算我欠的，我改日有银子再还你。别闹了，赌场无父子，这玩意儿吃了还能往外吐吗？那不行不行，我张三儿，咱们谁跟谁？
1: 我少输给你们钱了吗？哪回打过来，再这一桌，我管你借钱呢，讲借讲还嘛，行不行？赏我个面子，不不不不不，你管别人借去。李逵一看没办法了，管别人借，管谁借谁晃脑袋，不不不，妹妹妹妹，这家李逵急了，把眼珠子一瞪，嘡一脚，把凳子踢到旁边去了。 妈的来的！我你们他妈一个好人都没有。今天呢，我还上命劲儿了，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每人10两，有一头算一头。李逵说：“这把门关上了。”大伙儿一听，干干干啦？你讹人呢你？你抢好不好？你疯了！李逵说：“说我疯，我还就疯了。” 一把他把张三拉过来了，举拳便打呀！你想他那大拳的跟劈锤一样，那消声受得了吗？这一拳就把张三打了个跟头，哎呦我的妈！窟窿窟窿窟窿窟窿，脑袋还撞墙上，撞个包。张三还没等站起来，李逵就过去了，往他兜里就划了，不但把自个儿那10两银子掏出来了。 把还账那10两也掏出来了，你干什么？你抢银子啊？说抢就抢！我告诉你们呐，每人拿10两。他跟张三一折腾，其他来人还不跑吗？四散奔逃，这赌场就乱了套了。李逵一看算了，这20两银子原封没动，我讨回来就得了。我也不是不给他，以后都是有银子再说。 他转身往外走，你想这帮人是饶人的吗？这都是赌鬼呀，成帮聚伙的。一看李逵走了，大伙又聚到一块儿，看来非揍他不可，打他！凑了20-30人，各拿棍棒在后头就追。追到十字街，把李逵追上了。张三这帮小子不宣而战就下了手了。
0: 我说李铁牛，你照棒子！今天我打这20两银子，啪！正揍后背上。李逵呢，净想美事儿了，心是20两银子我要回来了，嘿，账我还不还呢。哎呀，上哪个饭馆请我宋江哥哥吃一顿呢？我也得好财买脸呐，我得吃一顿丰盛的酒宴。 再给我宋哥哥买点什么做纪念呢？他正想这个呢，所以后边追的人他没发觉。等这一棒子削上，把李逵打了个趔趄。您说这个人皮糙肉厚不？一棒子削上了，没怎么在乎。李逵一回头，呀，好小子，敢打我！回手夺了条棒子，他就下了手了。你看别人揍他，他没事儿。 他要打旁人，旁人能受得了吗？兵把几棒子就削趴一好几个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这街上的人呢就没老了。正在这时，宋江跟戴宗来到了。戴宗陪着宋江溜达街景，一看前头打仗，到人群之中往里一看，李逵。你说把戴宗给气的脸都青了。 分人群道里边，二话不说，兵把给李逵来俩嘴巴，把棒子给夺过去了。你怎么又跑到这惹事儿来了？你怎么了？我李逵一看是戴宗，没敢还手，赶紧把头低下了。这戴宗不出气，掂量掂量棒子想揍他，宋江急忙给拦住。算了。 大街之上，官职不雅，来来来，到边上，到边上。这官府看见，还了得吗？怎么回事？
1: 李逵撅着嘴把刚才的

0: 说了一遍。宋江一笑：“贤弟呀，你不讲理呀，这事儿交给我吧。”宋江多会办事儿，把张三儿找着了，劝了半天，替李逵说小话。光说小话不行，把李逵那20两银子又要出来了，递给张三。我说：“兄弟，看在我的薄面拉倒吧，这还有戴院长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要惊官动府，你们都得受罪，是不是呢？这赌场是私啊，这不是公开的，这20两银子还给你。”这张三这人啊，也不算不讲理，再者一说，他也得罪不起戴宗，他更惧怕李逵。我说：“这位，这钱我怎么能收呢？这么办吧，欠我这10两我收下，这10两就算了，省着跟我李铁牛哥哥结仇。这10两我不要，哎，不，拿去，我不能要，拿去，出事我担着。另外还有几个人被打坏了。”拿这10两银子治一治，就算了表我们的寸心，我替我铁牛兄弟向各位哥们儿赔礼了。事儿不就这样吗？横着难咽，顺着好吃啊。这么一办，一天云彩满散了，这些赌鬼得了20两银子，高高兴兴都散去了。李逵撅着嘴，晃着大黑脑袋，还有点不服不忿呢。宋江扭回头来看看李逵：“贤弟啊，你还生气呀？你把赌场给砸了，把人家人给揍了也就算了，没钱好办，哥哥我这儿有的是。”宋江说这话，从怀里一伸手，又拿出20两来塞到李逵腰里。李逵说什么也不要，宋江是非给不可。后来戴宗说：“行，拿着吧，装什么大腕算呢？你就去见钱眼开，还假装不乐意呢。
1: 那好，哥哥，我先花您的，等将来我有了，我可就叫哥哥您花。”大家一乐。
0: 那么这事儿过去了。过了几天，戴宗一想，那么宋江来了。上回吃饭还人家请的客，这回啊我得请客。跟李逵一商议，咱们找一座大饭馆子，像样的，还不在城里，上城外去吃去。靠大江的江边又找了一座酒楼。那位说：“这江州哪那么多酒楼啊？江州可是个大码头啊，大酒楼小酒楼加到一起能有48座，好繁华的地方。”哥仨进了酒楼，哎，就在这一楼，把这旁边找了一张桌。哎，这酒楼也讲究，桌子也干净，板凳也亮堂，屋里400落地，客人还真不少。伙计过来打了招呼，问吃什么。李逵说话了：“哎，甭问，你告诉灶上的师傅，什么拿手做什么，多少都没关系，我们吃满意多给银子，今天我做东。”宋江也乐了：“贤弟，何必呢？咱们吃饱了喝足了为止，不要浪费金钱。”哎，大哥您甭管，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来，好酒好菜随便往上端。宋江就看出来李逵是穷大方，这人心眼儿相当好，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好酒好菜都拿上来，哥仨是开怀畅饮，边吃边谈呢。这个酒一刺激神经，每个人精神都挺兴奋，打开话匣子，古往今来无所不谈。 谈来

谈去，谈到武艺。你看这李逵拙嘴笨腮呀，谈到武术这方面滔滔不断，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十八般兵器，软硬的功夫，他说的相当在行，把个及时雨宋江还给吸引住了。戴宗啊，笑眯眯的在旁边听着。我说大哥，咱们这个兄弟可不是吹牛啊，您别看他性情粗暴，武功方面颇有研究啊。另外他使一对夹钢板斧，您猜这斧子有多沉？上称称称50斤挂铃啊，这么重的斧子他能舞动如飞。不信呐，您待长了，咱们找个时间，您叫他给您练练，您开开眼。好啊，那我真是求之不得。李逵把大黑脑袋一晃，得了，你别捧我了，你这一捧我，我连北都找不着了。他又问宋江，宋江把所知道的武艺啪啪啪啪一讲，李逵也愣着，看不出，哥哥，你不但有文才，你还有武艺呢。好，说得好，往后有时间您多跟我指点指点啊，您说的比我强多了。宋江一笑，我是纸上谈兵，要讲究说，我还有词儿，叫我练就不行了。哈哈，干干喝。这道菜撤下去，又上一道菜。其实啊，都吃饱了，这时间耽误的就够长的了。戴宗就问：“大哥，吃的怎么样？”“好，好，味道太好了。”“还要点什么菜不？”“哎呀，菜是足足的够用了。”子时说：“您还想吃什么？”“我想喝点鲜鱼汤，我发现江州这个鱼味道太好了。”“有，伙计，来来来，有鲜鱼汤没？给来三碗。”“来了。”李逵就喊：“有辣椒面没？多给烧点辣的来啊。”“哎，好嘞。”时间不大，三碗鲜鱼汤给端上来了。宋江这一品味，皱了皱眉，这鲜鱼汤啊，得噼里啪啦那活鱼，可是这个鱼汤啊，味道就不行了。因此宋江呢皱了皱眉头，戴宗就看出来了：“大哥，您喝着不是味儿。”“哎，行啊，勉强吧，我喝也不是味儿，看来不是鲜鱼。”李逵一听这火大了：“回家过来，妈的，你他妈糊弄人呢，拿谁当螳螂子，拿谁当不识数的，这他妈什么鲜鱼汤，你喝你尝尝。”伙计说：“您别发火，咱这的确是鲜鱼。”“去你妈的。”李逵把自己眼前这碗汤端起来，哇，泼了火气，一脸一身呢，那汤还挺热呢，把伙计烫的嗷一声蹦起来，多高！“你这……”李逵抡拳要打，让戴宗给拦住了。“哎，老实点，别耍酒疯。”戴宗那人脾气不错，把伙计拉住，直赔礼。另外呢，把手绢拿出来给伙计擦。其实吃哪行饭都不容易啊，酒饭茶肆，五方杂地，什么人都有，正人君子也不少，歪毛淘劲儿也很多，脾气暴躁的像李逵这样的每天都有。那伙计也经常挨打，经常受气啊，也就习以为常了，不敢得罪客人呢，得罪了客人，掌柜的一瞪眼：“回家吧，饭碗打了。”所以这伙计把身上的东西捡吧捡吧，然后擦了一擦。

没说的，这三位大爷不怪您挑理，是这么回事。要说这鱼是沉的吗？也不算沉，这是昨天的鱼，今天的鱼啊没送来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呢让三位大爷挑了理了。我回去跟掌柜的再打个招呼，要有鲜鱼汤包赔三碗。你看人家这么一说，你还有什么词儿？李逵这火也就消了。这伙计去不多时回来了，三位抱歉，刚才见过掌柜的了，今天的确没送来鲜鱼，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三碗汤就不算钱了，对不起对不起。李逵一听站起来，放你妈的狗臭屁，大爷花不起钱呢，我们就是吃个鲜亮劲儿，没有就说没有，给钱我们照样给钱，真他娘的丧气。哎，二位哥哥少坐片刻，这离这江边不远，那些卖鱼的人我都认识，我去讨几尾鱼来，回来让他们做鲜鱼汤下酒。戴宗一把没拦住，这李逵一溜风走了。戴宗急得直跺脚，看着没，他准是捅娄子惹祸去了，这人没治。宋江说也不至于吧，哥俩在这酒楼等着。单说李逵大步流星来到江边，再一看江面码头边上弯着上百只船，这船呢没什么事儿，那伙计们有的在水里洗澡，有的在江边洗衣服，有的在那乘凉，有的聊天，船上岸上都有人。李逵常来呀，哪是打鱼的船他都认识，他一看有十几条船靠着边，这都是装鱼的。李逵啊把大黑手一晃，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来求几条鱼啊，金色鲤鱼。谁不认识他呀，都拿李逵当本地的一害，经常要鱼不给钱，所以伙计们用白眼珠瞪了他两眼没言语。哪位辛苦辛苦，讨给我两尾鲜鱼啊。还没人理他，李逵急了，怎么都哑巴了，我拿鱼不给钱怎么的，你们不伸手啊，我伸手，爷爷长着手呢，用不着你们。那噌，他窜到一只船上去了，后边有人撵就晚来了一步。李逵到了舱里一翻呢，没有鱼。哦，明白，鱼在底舱放着呢。他把盖儿掀个顺梯子下去了，这底舱也不小啊，闹了半天底下人家有埋伏的，带翻板的，把这鱼倒进去唰一翻，鱼出不来了。另外呢，这底舱是活水，两旁边都有篦子，那鱼啊都挑好了在这里头养着，是走六水，船走水是活的，这鱼呢有活水它不容易死，到任何时候保持是活鱼，保持鲜劲儿。这李逵呢没干过这手活，他一个心眼的想抓活鱼啊，嘚啪咔嚓从翻板上掉下去了，他俩手一抓呢，把那篦子给整开了。篦子一开，那鱼不跑等什么呢？那鱼噼里啪啦噼里啪直蹦啊，顺着这水溜啊，全跑了。李逵一条也没抓着，好不容易从底舱爬上来了，脑门子也青了，下巴壳也摔破了。伙计一看，哎呀呀呀！我说你怎么把鱼都给放了，你赔你赔。李逵把大胳膊一抡，去你娘的，少啰嗦，那怪我呀，怪你们。他又蹦到第二只船上去了，
你到西

吸收前者的教训呢，啊，没有，嘚啪又掉下翻板，用手一划了，把篦子给打开，鱼全跑了。就这样，他连着到了三只船，把这三只船的活鱼全给放了。那人家使船的干嘛？召集了三四十号，这就喊上了。我说这黑铁牛这小子他妈真不是东西，今天诚心跟咱们找别扭，把咱们三船鱼都给放了，能有1000多斤呢，叫他赔，打兔崽子，揍他。使船的这帮人也野性，呼啦朝往上一闯，连拳带脚把李逵包围。李逵自知理屈，没道理跟人家讲，到现在恼羞成怒了，大黑脸往下一沉，打咱就打吧，我还怕这个。上的是拳，底下是腿，把这些人打的是爹妈直叫，东倒西歪呀，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谁能架住得他打。就这么一转圈的功夫，有两个下巴掉环了，有两个胳膊受伤了，有几个腿瘸的，有几个捂着肚子蹲那儿起不来的。正在这时，顺着江边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高网牛心法准竹簪别柄，戴着大檐宽边的草帽，光着膀子，穿着白麻布的坎肩，长胸露踝，下头大半截的裤头，捻着腰扎着丝带，光着脚，穿着一双多尔麻鞋，面似银盆，两道利剑眉，稍微有点小黑胡，长得是一表堂堂，正好往这儿来。使船的伙计抬头一看，二哥，二哥快来呀，有人欺负咱们，把咱的鱼都给放跑了。好，这主一听就是一愣啊，赶紧来到出事的地点，一了解情况，大伙介绍了，这会儿李逵那还打着呢，听他听他。这小伙子可不干了，脸往下一沉，气得嘴唇都青了，高喊了一声，住手，弟兄们闪开，我会会他。又大伙往左右一闪，把李逵给露出来了。李逵把嘴巴的唾沫擦了擦，晃着大黑脑袋看了看，怎么的，你想干什么？叫二哥这主来到李逵的近前，用手点指他的鼻子，我说李铁牛，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上我这捣蛋可不是一次了，我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你可听明白了，我们并非是怕你，人呢图个和气，你素日讨几位鱼吃算不了什么，不给钱也行，你为什么放我的鱼，为什么打我的弟兄，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要砸我的饭碗子，放你妈的屁！爷爷就是来买鱼，你手下那帮人瞪眼不卖给我，不卖我就得抢，你瞧你听听瞧他说的，这小子是一点道理也不讲，看来只有用拳头跟你辩理了，休走，接拳。一个通天炮奔李逵的鼻梁子，李逵乐了，就愿意动手，来得好啊，跨步闪身往旁边一闪，这小伙子一拳倒空。方才咱说了，李逵粗鲁分什么事儿，要讲究武艺他十分精通啊，你看他傻的黑粗的，动起手来十分灵活呀，使了个金丝缠腕，砰一把把这白脸小伙子手腕子给抓住了。

0: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1: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上回书叫黑白二将闹江州，李逵跟史传的一个头头白脸的俏皮小伙伸了手了。那个小伙的功夫可也不错，比李逵比不了。二十几个回合之后，小伙被李逵打翻在地呀。李逵打得兴起，把一尺多长的大脚丫子抬起来，蹬到这小伙的后背上，一只手拧着这小伙的胳膊，另一只大拳头举起来对准这小伙的脊梁，他就下了手了。今天爷爷我非打死你不可！招拳呐、啊！哇呀！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啪啪啪啪啪！把那小伙打的是呲牙咧嘴，但是有骨气。就那么挨揍，一声也没哼。史传这些伙计远远的围着看着，想过来抢救，谁也没这个胆量。要照这样打下去，非把这白脸的小伙给打死不可呀。恰在此时，戴宗、宋江赶到了。他们在酒楼等着李逵呢，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戴宗就坐不住了。大哥看见没，又惹祸了，这种人你就不能放开手，没事他进捅娄子，我去看看。剩宋江一个人也没意思，宋江说这么办，我也跟你去看看。宋江呢给人酒楼扔下10两银子做抵押金，你吃半不到要跑了怎么办呢？就这样哥俩一前一后来到江边，好家伙，一看这个热闹，人都赶成了堆了。戴宗的心里就一方个，怎么样，肯定又是打架了。分人群来到出事地点，看得清清楚楚，见李逵踩着一个小伙子抡拳正打呢。戴宗不顾一切来到李逵的身后，飞起来就是一脚，你给我在这儿吧，啪

0: 这一脚正蹬他腰上，李逵没注意，身子一摘位摔出去七八尺远。俺李逵可不干了，一咕噜身站起来，暴跳如雷，就想玩命。谁他妈踢的我？我一看是戴宗，李逵歇了神了。哥哥是你呀、啊！戴宗气得容颜更变，颤抖着手指着李逵：“你！”你气死我了！我说你有病啊，你有虫子，啊，不打架你活不了你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大哥，你怎么动不动就说我不对呢？我买鱼他不卖给我，他们还打群架，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我不还手行吗？
0: 行，你挺能矫情，你老有理。戴宗呢？就把那个小伙给扶起来了。好，那个小伙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猫着腰，这直不起来了，也没跟戴宗打招呼，二话没说，是抽身便走。戴宗就说：“朋友留步，朋友留步。”这人到了江边，绑一个猛子跳到水里去了。人也多，也不知他在水里奔哪儿去了，乱乱哄哄的。戴宗转回身回来，拉住李逵：“走，跟我走，回去咱们再算账。你这种人，不撞南墙不回头，迟早你得吃个横亏。你记住。”李逵也没词儿了，撅着嘴。让戴宗拉着往外就走，正好宋江也赶到了。宋江一打听是这么回事，也乐了：“贤弟，你真爱打架。咱俩见面的日子不多，你就打了好几回架了，这怎么能行呢？哎，人与人之间要一团和气呀、啊。他真欺负咱，讲不了了。一般的事情何必动这么大的肝火呀？走，回去，回。”拉着李逵就想走，可正在这时候，就听身后有人喊：“站住！”我说：“李铁牛，有种着你别走，爷爷不能白挨打，我要报复。你小他妈回来，有种着你上船比。”李逵一听啊，火腾就上去了，扭回身一看，被打那小伙子撑着一条船在水面上正喊他呢。李逵这个人太好斗了，一听这话，他把身子转过来，他也喊上了：“小白脸子，有种的你过来，你到岸上来，你有种的你到船上来，是你爹妈养的你来，不然的话你就是个杂种。”祖宗奶奶七姑八的一骂的这个难听啊，李逵这火实在压不住了，一甩膀子把戴宗和宋江甩了一个趔趄，扔，他到了江边了，就窜上那只船。你想想，你会水吗？要说李逵的水性差点儿，要是扎个猛子搂个狗刨啊，能出去三丈五丈的，这点水性在大江里头等于不会呀、啊、哎，他就这么大胆子。他上了船之后，那个挨打的小伙子用高一点岸，船只掉头，哗，乘风破浪到了江心。哎呦，戴宗和宋江吓得魂不附体，一看要出人命啊。戴宗知道李逵不会水，跟宋江奔到江边就喊：“那位朋友。”

朋友，手下留情啊，有话好说，你快把他渡回来，别再打了，我们求你了。喊破嗓子，那个人假装听不见。等到了江心的船只一打横，这小伙子把篙放下了。哼，李铁牛，别看在岸上我不是你的对手，到这儿我准保灌你个大肚伦敦。小子，你哪里走，爷爷天不怕地不怕，招拳。李逵往上一扑，人这小伙往旁边一躲，李逵扑空了。这李逵外行啊，忘了是在船上，小船不大，他这坨200多斤，往前一冲，这力量可不小啊。因此这小船就一摘歪。李逵大黑脑袋往前一探，收不住了，啊，噔噔噔噔，砰，掉水里去了。白脸的小伙一乐，怎么样？这回我叫你吃馄饨！砰！也跳入水中。到了水里，就是这小伙的天下了。李逵空有一身本领，到水里施展不出来了。让这小伙薅住他后背的衣服，用2个手指头一抠他的肋扇儿，那玩意儿受得了吗？李逵一张嘴，在水里的吸气，那不灌汤等什么的，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眨眼之间就不动弹。那小伙不出气，还使劲在那抠呢，恨不能把他肋条给他抠折了。江边上围着看热闹的上千人呢。戴宗和宋江就喊：“高抬贵手，朋友啊，人命关天，把他放了吧。”那边说能听见，能听见。这小伙踩着水呢，上半身都露到水面外头，一只手提着李逵，一会儿下去，一会儿上来，他上来就能听见呢。宋江啊，问看热闹的和使船的：“请问，这位年轻的朋友他贵姓？”“啊，那是我们头，姓张啊。”“叫什么名？”“叫张顺。”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浪里白条，也叫浪里白条。哦，这呀，对呀，宋江忽然想起来了，我在离开木家庄的时候见着个主，那个人叫船伙儿张恒，他跟我说的，他有个亲兄弟叫浪里白条张顺，在江州使船是个头头，还让我给捎了一封信呢。宋江想起这个茬来，就喊上了：“张顺兄弟，不要打了，都是自己人。你哥哥张恒让我给你捎信来了，信在这儿呢。”你看这句话切中要害的，这小伙正是浪里白条张顺。张顺一听，我哥给我捎信来了，那人谁呀？不答了，拖着李逵像拽条死狗似的，求着水到了岸边。等他上来，把李逵也列上来了。再看这李逵这肚子，头号的，溜圆赞亮啊，衣服被水全冲没了，赤条条，一丝不挂，直挺挺往沙滩上一躺。张顺明白这个，告诉手下人抢救。人们过来轻轻地推他的肚子，推他的小腹，脑袋高到低地方，脚朝着高的地方。再看李逵顺嘴和鼻子往外冒水，一推呱，一推滋啊滋啊滋，往外给他控水。这抢救了咱不说，

张顺到了岸上，有人把干衣服给拿来了，他擦擦身子，换了一套干衣服，就问我刚才谁喊我，哪位说我哥给捎了信来了？宋江赶紧过来了，老弟，正是在下，信在何处？哎呀，信呢，我随身没带着，在我的住处。你是谁呀？小可山东郓城县宋江是也。啊，你谁？宋江是也。宋江，你莫非就是山东鼎鼎大名的英雄好汉及时雨、孝义黑三郎胡宝义？正是在下。哎呀，哥哥，您怎么来了？恕小弟没认出哥哥来，我这给您磕头了。您看这名大了就有好处，没见过宋江的，一提这绰号一报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宋江用手相搀，戴宗也过来了。戴宗是这儿管牢城营的院长，戴院长神行太保，谁不知道啊？张顺也认识，彼此见过。张顺一问，这黑铁牛跟你们什么关系？宋江笑了，我们是过命的好朋友，我这兄弟粗鲁，得罪了兄弟，你无论如何要高抬贵手。没说的，没说的，都是一家人，你这怎么说的？我也没问清楚。这时候李逵明白过来了，俩人架着正在沙滩上来回溜圈呢。呵，李逵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了，鼻子孔发酸，眼睛发花呀。好半天他缓过这口气来，揉了揉耳朵，揉了揉眼睛，他一眼看见张顺了。爷爷跟你完不了。他又扑上来了，被宋江戴宗把他拦住，一介绍经过，这都是自家人，他是船伙张衡的兄弟，浪里白跳张顺。别打了。张顺觉着挺不好意思，他一看宋江领来的人，赶紧给李逵躬身施礼，大哥，小弟无礼，罪该万死，哥哥骂也骂的，打也打的，您不出气，您随便来吧。反正刚才您揍了我一顿了，您再接茬揍吧，我绝不还手。浪里白跳往李逵面前一跪，哥哥。李逵没法打了，他也是通情达理的，你要横他比你横，你要一软乎的，他就没词儿了。像江湖绿林道插不过节这套李逵全懂啊。当时李逵用手相搀，愧杀人也，兄弟兄弟，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还抢你的鱼，我还放你的鱼，我还打你的人，你天底再没我这么混的了。兄弟，来来，你撤我几个嘴巴子，你使劲撤，这还能打他吗？宋江也乐了，戴宗也乐了，行了行了，过去了过去了。哎呀，宋江说，刚才我听说有几位弟兄都受伤了，真叫我过意不去，在兜一伸手拿出20两银子来。那位说，宋江那银子怎么那么现成啊？钱太多了。没说嘛，宴路之上光大家送的银子多达2000多两啊，就跟那俩借差21天做5，宋江还剩下1300-1400呢。他干什么花呀？每次出来怀里至少得带着100两银子，拿出50两来给这些弟兄分散分散，好好的养伤。张顺说什么也不收，宋江说什么也不答应。张顺说，好吧，一见面就花哥哥的钱，谢谢我哥哥吧。受伤这些人虽然被打个鼻青脸肿，但是看在银子的份上，也就那么地了。
你瞅这银子就出来。

智商之外还有余头呢，挨顿揍也不算吃亏。所以大家对宋江千恩万谢。宋江说这么办，咱们弟兄团聚团聚，我做东我请客，张顺兄弟走走走，跟我取信去，那封信在牢城营呢。张顺呢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告诉手下的伙计，还有没放掉的那个金色鲤鱼，挑个十尾八尾的给我送到酒楼去啊。哎哎，好了，县官不如县管呐，人家那鲜鱼活蹦乱跳的有的是啊。等他们仍然回到那座酒楼，残席侧下重新上酒，鲜鱼拎来了，做了四碗鲜鱼汤，又做了16个菜，这算呢给李逵和张顺打和，这黑白二将互相劝酒，一场风波这才告一段落。哎，真是不打不相识啊，两个人挨着坐着还处得挺近乎。张顺一笑，李逵哥哥，你这拳头可够硬的，可能我后背现在还肿着呢。得拉倒吧，你给我喝那馄饨也够瞧的，到现在我这五脏都没在原来的地方。大伙一听都乐了。书说简短，宋江请客，这顿饭吃完了。打这之后，这张顺几乎3天2头去牢城营。当然了，宋江把他哥哥那封信也给他了。张顺一看，哥哥亲笔写的，叫关照宋江，那是咱过命的好朋友，用钱有钱，用人有人呐。就没有他哥哥这封信，张顺对宋江也差不了啊。弟兄处的是亲密无间，不是李逵请他们仨，就是戴宗请他们仨，要不就是张顺请这仨人转圈请。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到了7。这天宋江在牢城营里什么事儿也没有，又想跟弟兄们聚一聚，随身揣好了银子，换套新衣服，把门锁上，出了牢城营了。你别看宋江是劳改犯，说恐怕衙门里的事儿多，他2天没露面了。哦哦哦，是是是，谢谢谢谢。宋江挺扫兴，找谁找李逵去吧。到了江州府大牢，一问那些牢头禁足，大伙儿拨了脑袋，说这黑的脑袋早上起就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又没找着。宋江赶紧又到了江边打听张顺，说张顺领着船队捕鱼未回，全落空了。哎呀，剩一个人，宋江心说回去吧没意思，到哪儿溜达溜达散散心呢。江州城里车水马龙，空气也不好也乱，我呀顺着浔阳江的江边溜达溜达。往常光在一个地方全景还没看过，今天正好一个人信步闲游，左一处右一处看呐看呐，肚腹有点饿了，抬头一看呀，这什么地方没来过，就靠着江边有108凳青石条的台阶，上边是一片平地，就在这平地上建筑着这座酒楼，周围树林环抱，苍松翠柏，绿柳槐树，这楼呢斗拱翘檐，十分壮观，要不知道的寻思是一座大庙。好地方，好景致。宋江提袍子顺着108凳青石的台阶上来，来到酒楼近前一看，油漆彩画锃明刷亮，可能新收拾的金碧。

0: 辉煌，三楼的顶上有块金匾，三个大字巡洋楼。
1: 哎呀，
0: 宋江心说闹半天巡洋楼在这儿啊。念书的人都说天下名楼属浔阳啊，嘿，怎么我来到这儿两个多月了还没来过呢？今天到里边吃点酒看一看。他就进了浔阳楼了。到这儿喝酒的人不太多，都是文人墨客，有资格有身份的，像那社会上卖苦力的、推车的、担担的、锯了锅了卖蒜的、做小买卖的、跑行商的，不敢上这儿来。因为什么呢？一样的饭菜在这儿加倍收钱，这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宋江就有钱呢，那怕什么？一进浔阳楼，正面一人多高的大铜镜，那阵没有玻璃镜子，是铜的。宋江一照镜子，呵，自己这副尊容看得清清楚楚的。宋江心说我还没见老啊，行，挺精神，就是个儿不高，哎呀，比过去还胖了。宋江前后还照了一照，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可爷您喝酒吗？啊，正是，楼上请，楼上让座。宋江登上浔阳楼，才要醉流反诗。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上新了，上新了，文化。
1: 一把剪刀能剪出什么？窗花、生肖，还是福字？如果我告诉你，有人用它剪出了整整5000年。汉代的马，踏着画像石的云纹奔腾，那是霍去病的风。唐代的马，嘶鸣扬笛，披着敦煌的紫色莲花，那是长安西市的歌。宋代的马，静默如诗，青石般沉稳，那是瑞鹤图里的天青釉色。明代的马，踏浪而来，身披火焰于海水，那是大航海的雄心。清代的马，通体洁白，矗立在祈年殿的轮廓下，那是郎世宁笔下的玉麒。六种颜色，六种材质，六大朝代，这是一幅剪纸作品，飞跃5000年。它的作者是一位中原的80后剪纸非遗传承人，他叫袁生科。从奶奶的剪刀出发，到陕北的窑洞前感悟，再到六朝名马在红纸上重生，这条路他走了整整40年。今天第十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艺术世界。
2: 我小的时候呢，就无意间跟我的奶奶她是一个缠小脚的上过私塾的传统女性，她会剪纸、绣花、纺花、织布、做花模。我就从小就这么跟着奶奶，无意间就学会了这些东西，就从记事起就开始会了。但那时也是一种没有什么感情，就也不知道这是啥东西。
1: 真正的转折在小学3年级，她家后方就是文化站，老师见她常帮忙画板报，觉得有天赋，便劝父母培养他学美术。袁生科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2: 基本上寒暑假没有休息过，就我的人生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说整天睡个懒觉或者是出去放松，没有，就没有这种习惯，然后就一直学一直学。
1: 后来他考入美术系，在书店第一次见到正统剪纸书籍，才明白剪纸是一门传统的艺术。2000年参军入伍，在西安一带下乡采风，走访民间老艺人。2003年冬天，他做了一件影响一生的事，前往陕北旬邑县拜访剪花娘子库淑兰。
3: 一裤子黑皮，二裤子黄，三裤子皮皮熬冰糖，四裤子干菜熬冰糖，五裤子请大夫。
2: 感触很多比如说这个艺术的乡间生存状态它的酸甜苦辣。从那时候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能用微薄之力给他做点贡献。
1: 20多年来，袁生科用自己的收入收藏了上万件古老剪纸和老式剪刀，他的展厅里陈列着剪纸陶瓷、剪纸折扇等老物件。这份执念源于他对剪纸越来越深的理解。在袁生科眼中，剪纸究竟是一门怎样的艺术呢？
2: 这是个母体艺术，它有阴有阳，它有3000多年的历史，从四川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箔太阳神鸟开始。

0: 算，啊，它没有材质限制，哦，任何材质都可以进行镂空，它也没有说工具限制，不光剪刀，刻刀也行，手撕也可以，啊，还有部分地区呢用凿子，各种花口的刀，对，还有用就是带有火的木棒和线香在纸面上进行镂空，都是一种表现手法，应用场景几乎涵盖我们人生的所有的礼仪、节日和节庆活动。一提到剪纸就想到窗花，啊，除了窗花以外，我们家庭所有的装饰，门前、门神、顶棚花、炕围花，然后我们结婚的喜花、过寿的寿花，还有去世以后的丧葬花，就现在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剪的纸的实物，就是1600年前在新疆阿斯塔纳地区出土的窗花，现在还在新疆博物馆。所以呢，从头到脚，就剪纸它无所不包，几乎有人的地方都有剪纸。
1: 越是深入了解，他越是觉得学无止境。在钻研不同朝代的剪纸风格，考证每一处纹样的形制正物，力求做到严谨无误。
0: 所以我现在就在一边剪纸的同时，还要一边去考证，比如说这个图案的来历、来龙去脉，还有这个图案的准确性。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去还原图形的原貌，传播正确的图形，这就是我未来和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
1: 听到这里，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问，原生科的剪纸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它能成为中原剪纸的代表人物之一呢？河南省华夏非遗研究院执行院长程玉燕从专业角度带我们更深入的理解。
2: 生科剪纸呢，它是中原剪纸的代表之一，最核心的就是它独特的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它的原创表达，这是它的亮点。他的作品呢，没有局限于传统的民俗的题材，而是结合了中原文化根脉与当下的时代风貌进行选题和叙事的构思，题材呢也更丰富，立意更有深度，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民间剪纸同质化、城市化的一种常见局限。第二呢，就是他的扎实的技艺功底，依托于他专业的美术基础，很好地利用了剪纸镂空艺术与剪贴艺术的本体语言，不仅把阴刻阳刻这些技法用得很娴熟，还把水墨晕染技法等融入到了剪纸当中，剪出来的作品呢层次清晰，线条呢也很细腻，将中国剪纸的核心艺术特质呢很好地呈现了出来，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第三呢，就是它深厚的文化积淀。其实几十年下来，袁老师不光一直创作，还做剪纸相关的收藏、理论研究、出书，甚至有作品进入了中小学的美术教材。所以生科剪纸呢，它不只是一门手艺，还形成了从研究到传播、传承一套的中原剪纸实践与理论体系，这在民间剪纸当中也是很难得的。
1: 正如程院长所说，原创表达、扎实功底和文化积淀共同成就了生科剪纸的独特风格。陈丹青曾说过一句话，没有审美是绝症，谁也救不了。原生科深以为然，他告诉我们，审美是长期训练出来的，而且至少有三个层次。
0: 我们看一个东西经常说，呀，你看他这个画多细呀，他的线条多流畅啊，这是技术层面。然后呢，到美术层面是它的构图、构思、造型设计，比如说，哎，这个马做的真像，这就是指的它造型精准。然后再往上，哎，这个马很有力量，或者，哎，这个马在飞，这就是它的表情达意到了，它传递给你的这种叫写意。然后再往上的话，就是你的立意，就是你立意呢，一定要奇、要绝、要特，哎，不能说我剪个马，它在那站着，不是说站着不好，你想表现马的奔腾，表现马的安静，表现马的什么状态，就是你的立意。
1: 一件剪纸作品究竟是如何从无到有的？原生科有一套清晰的创作逻辑。
0: 一个作品呢，是由立意开始，先有一个立意，比如说我想剪一个马，然后为了这个立意，你要去构思，这是个什么朝代的马，汉代的、唐代的，是吧？明代的。

0: 然后构思完了以后就是造型，就是美术的部分，构图设计，最后是我把它给呈现给你。大家呈现的方式很多，比如我把它剪出来、刻出来、画出来，甚至雕出来，甚至捏出来。所以一个合格的艺术工作者呢，都能够无障碍地进行跨行演绎。
1: 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今天，很多人担心手工技艺会被 AI 取代，袁生科却显得很坦然。
0: 我觉得应该是拥抱它， AI 是我们人类进步的一个工具，但是对于我们专业人来说它还远远不够，比如说它在细节上很多不完善。为什么很多人一看，哎，这是 AI 的，就是你能看出来它是 AI 的。比如说我现在做剪纸也用 AI， 我觉得也挺好用，因为它是个工具嘛，是吧？但是我在做一些专业型的大型创作的时候，我是不用 AI 的，这还是要用我们自己的人脑，它更加灵活。
1: 正是凭着这份对匠人的坚守，袁生科花了大量心血打造出他最重要的系列作品《飞越五千年》。这套作品横跨汉、南北朝、唐、宋、明、清六大朝代。为什么要选择不同朝代的马？袁生科说，每个时代的马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的风骨。
0: 比如汉代它是用雄浑的，我用了象征古文化的咖啡色。到这个马之外呢，这个背景我用了汉代的画像石上的这种经典的云纹。
1: 你听那风声里是不是有霍去病出征的号角？汉代国力雄浑，马踏飞燕就是时代的符号。他翻阅大量的汉画像石，实地探访汉三阙古迹，把汉代云纹和飞鸟图案融入剪纸。2000多年前的骏马在红纸上再次奔腾。
0: 这是南北朝的，我们后人所形容马的高贵，就说高头大马，就指的这种马，它也是从古代西亚传过来的汗血宝马。
1: 穿越历史长河，战乱纷争，让这个时代自带沉郁的底色。它以馆藏灰陶汗血宝马为原型，融入莲花纹样，瓶花寓意平安，老百姓乱世中的心愿就这么朴素地剪在了纸上。
0: 这个是唐代，都知道唐代很强大。然后呢，我选了紫色，高贵色。这个马是唐三彩里面的一个低头嘶鸣扬蹄的一个马。
1: 盛世大唐风华绝代，紫色为底象征尊贵，背景纹样是敦煌莲花藻井和连珠纹。盛唐的豪迈一刀一刀地剪了出来，听那马嘶声里仿佛能听到长安西市的喧嚣。
0: 我宋代的马就选的巩义宋陵的石马，宋陵的石马全部是带鞍带甲，它是战马。
1: 褪去繁华走进两宋，宋人偏爱清雅淡然，青色为底，那马粗壮沉稳，静默安然。袁生科借鉴了宋徽宗瑞鹤图中的建筑，还原了宋代单檐歇山顶。一方剪纸里既有诗意又有建筑之美。
0: 和明代的奔马海马它偏神兽，你看它身上有火焰还有披风。
1: 大航海时代开启，郑和下西洋之后，海马神兽纹样开始广泛流传。明黄色为底，搭配海水江崖纹，浮山兽海。一个王朝对海洋的向往就藏在这剪纸纹样里。
0: 清代的这个马是用的郎世宁画的油画，乾隆最爱的一匹马叫万吉霜。
1: 天坛祈年殿为意境，通体洁白的明马配上清雅的天青底色，清代宫廷的雅致沉稳尽在其中。六大朝代，六种主色调。

0: 六匹传世名马，从文物考据到色彩搭配，从纹样甄选到利益构思，处处透着这位80后传承人自幼习得的扎实功底，以及从老一辈民间艺人的身上传承而来的匠人情怀。袁生科的剪纸作品不仅在国内受到关注，也曾多次亮相国际文化交流盛会。剪纸这门古老艺术如何跨越语言障碍走向世界，我们再来听听程玉燕院长的分析。
1: 因为中国剪纸已经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种世界通用的镂空艺术，这种艺术形式在全球很多国家都有相似的表达，审美语言呢也能够形成无国界的情感的共通共鸣。也正是因为如此呢，剪纸呢天然的适合参与人类文明的对话，它可以从艺术视角探讨人与自然、手工与创作、传统与现代的普遍关系。那么生科剪纸的国际化传播优势呢，就在于它以共同的这种剪纸的艺术语言搭建起来的这种交流的桥梁。袁老师呢也多次的参加国际性的文化交流盛会，他以镂空剪贴这种全世界都能懂的艺术形式为载体，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艺术的共通元素，用普世的审美呢讲好了中国的故事、中原故事，实现了平等包容的国际文化交流。
0: 这让我想起一句话，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关起门来的孤芳自赏，而是打开门后的从容对话。袁生科让剪纸走进大众视野并走出国门，这本身就是一种用普世审美讲中国故事的生动实践。其实袁生科的故事并非孤立，今天的中原大地乃至整个中国，博物馆排起长队，非遗市集人潮涌动，年轻人穿汉服追国潮。正如2026年新年贺词中所说，文博热、非遗热持续升温，古韵国风成为大众喜爱的主流审美。这份热从何而来？来自无数像袁生科一样的传承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也来自新时代对文化根脉的深情回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型转化、创新型发展，这为所有非遗传承人指明了方向，守正创新。那么非遗活化传承的未来究竟该往哪里走呢？程玉燕院长给出了他的思考。
1: 剪纸呢，传承它不能只停留在技法的教学，更重要的呢，我觉得是要重构剪纸的时空艺术价值。传统剪纸往往是平面、静态、单一画面的表达，而新时代的剪纸活化呢，应该把剪纸视为时空的综合艺术，通过多层的叠加、叙事构图、场景串联，让一张剪纸呢承载空间层次、还有时间流转以及文化叙事。那么基于这种艺术认知呢，那非遗活化就能够创造全新的应用场景，无论是文旅展陈、空间美学、数字传播、文创产品，还是国际交流、校园美育，剪纸都可以不断地来拓展它新的生存与表达空间。
0: 时空综合艺术，这是一个非常新颖且有远见的提法。你想象一下，未来的剪纸也许不再是贴在窗上的一幅画，而是一面可以讲述千年故事的墙，一个可以走进的沉浸式时空，甚至是一段可以交互的数字旅程。这正是创造型转化、创新型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从奶奶的剪刀，到库舒兰的窑洞，再到飞跃五千年，袁生科接过的是一门手艺，更是一代代民间艺人的文化使命。他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那个问题，守住根脉，严谨考证，拥抱时代，真诚传播。愿更多年轻人接过这把剪刀，让流淌千年的剪纸技艺在新时代的中原大地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

0: 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欣赏杜尚的作品《泉》。这个作品很特别，有点让你意想不到，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便池，但是呢，附上了一个标签，它就成为了一个艺术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917年，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在一件工厂生产的普通小便池上签上了 R. Mart 1917的名字，将其命名为泉，就是泉水的泉，并送往纽约独立艺术家展。这件现成品的诞生引发了艺术史上最深刻的震动。杜尚的核心观点是，艺术的本质不在于物质的材质、形式或美感，而在于艺术家的选择与观念。当艺术家赋予一件日常物品新的标题和观看语境时，它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什么是艺术这个根本问题。杜尚之后，艺术的边界被无限的拓宽，我们今天所处的正是一个观念至上的时代，一个创意，一个概念，一种商业模式的价值可能远超其物理实体。无论是品牌营销中的讲故事，还是互联网时代的注意力经济，其底层逻辑都与杜尚的泉一脉相承，语境和观念本身就能创造巨大价值。其实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一件现成品，你无法选择你的原生材质，但是你可以像艺术家一样，通过你的观念和选择为你的人生重新命名、设定语境，并赋予独特的意义。你是如何看待它，决定了它最终的价值。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由戈尔维宾斯基执导，约翰尼德普、奥兰多布鲁姆、凯拉奈特利等主演，是一部奇幻冒险电影。影片讲述几个海盗的恩恩怨怨。杰克被另一个海盗船长抛弃在岛上，他的黑珍珠号海盗船也被骗走。巴布萨船长需要一个特殊的东西来解开月光下变成骷髅的诅咒。铁匠威尔其实是海盗之子，但他自己并不知情，他只是把小时候留下的传家宝送给了心上人。
2: Oh, we tame the seas for ourselves, aye. But open the door to Beckett and his ilk.
1: 对于大多数影迷来说，这个系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杰克船长一个人的游戏。他身上所有的娘气、疯癫劲儿，只要有所体现，就已经拉回了一半的观影乐趣。至于说那些瑰丽多变的风景、可有可无的角色、万变不离其宗的故事模式，都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有趣好玩，看着不费脑子，商业片必须是像这样招人喜欢的，因为明摆着没有人愿意在休息的时间里还忍受着巨大的人生拷问，所以观众就决定有时间就接受人生的拷问，没时间就老老实实的俗上几把。
3: The brethren will still be looking here to us.To the Black Pearl to lead. And what will they see? Frightened bilge rats aboard a derelict ship? No. No, they will see free men and freedom. And what the enemy will see is the flash of our cannons. They will hear the ring of our swords and battle.
1: 杰克船长可能是影迷心中荧屏里最风骚的形象。这个落魄的船长带着一身破装备，迎着阳光和海风登上了皇家的海港。用很多的词语可以描述这个男人：英俊、肮脏、低俗、欺骗、不可依赖、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风靡万千少女、刺激电影市场、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等等。但是这些可能都是表象，真正让人对这个角色和这种生涯恋恋不忘的只有一个词：自由。如果你是在电影里，你会不会去追求那种肮脏、低俗和冒着生命风险的海盗生活呢？答案当然是绝对的一边倒。拉风是一种自由，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追求拉风，那是一种孩子式的简单直接的想法，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撞南墙而回头。我们真正的追求是保留着拉风的权利和拉风的自由，也就是我们随时需要有勇气放弃我们的束缚和诱惑，去生翻拉风。可是话虽然说得容易，有几个人能做到呢？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

0: 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8个功能区，有教场、虹桥、民俗、宋都等4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级、4A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印象派追逐光与色的现代序章。十九世纪中后期，一群法国年轻作家，比如莫奈、雷诺阿，打破了室内作画的传统，主张到户外去，在阳光下来描绘瞬间的视觉印象。他们发现阴影并非是黑色，而是富含色彩的。他们摒弃了清晰的轮廓线，用并置的纯色短笔触来表现光影的颤动和空气感。其中莫奈的日出印象甚至是引发了印象派这个略带嘲讽的称号，却由此开启了一场艺术革命。艺术的主题从画什么转向了怎么画，关注点从叙事变为纯粹的视觉感受。印象派与我们的现代生活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印象派

0: 还教会了我们一种新的观看方式，他们描绘的不是物体本身，而是光线在物体上的表演，这个表演是加双引号的。这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人的审美，让我们学会了欣赏模糊、动态和不完美中的美。从手机的照片滤镜到城市的灯光艺术，我们生活的视觉世界其实处处可以看得见印象派理念的影子。所以从印象派当中，我们也获得了一些生活哲理。像印象派画家一样，我们要学着试着用陌生化的眼光重新打量你习以为常的环境，看看晨光如何洒在餐桌上，看看路灯下的车流划出的光轨。我们要学会欣赏那些转瞬即逝的充满色彩的时刻，其实它们才是我们生活最鲜活的肌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12点整。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0: 师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

0: Can you smile?
1: Good. Let's do it.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唱一个什么呢？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

0: 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这首歌唱的是……
1: 哎，别看我，我没有，这是我朋友的故事。
2: 哎，浩龙，我听说你……
0: 其实不是我，我是爱他，
1: 爱他。大兵，你
2: 管的是让着他呢？
1: 让他？
2: 我告诉你，
1: 男人要说了算，最多只能让女人管两件事。
0: 好，来来来来来，
1: 一，我们的时间；二，我们的钱。
0: 好。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

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

0: 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3: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4: 东西？
3: 就是这个。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见过父亲。
1: 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宴。
0: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处。

0: 请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二，满园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1: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子购物到府城，歪途路过败家营，街头巷尾细议论，同家缺客上门请。
2: 历代镇江
1: 上门前，
2: 你快快进来。
1: 姑母啊，尊姑母，我心急听侄儿买卖说相提，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农须，他为攀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翻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也难。

0: 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
1: 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几年之间，
1: 百闻不如一见。国母。

我年近半百，无一子，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就是我的新鲜人，她像是我给她山珍海味，她像是我给她炒短鱼，乡下海我给她找龙鱼，小上天我给她当提灯，是个穿戴随她的人，养成一个坏脾气，坏脾气啥关系。

我真是逼近了心儿，是插眼的刀，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把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不了根儿，恨不得一部戏去到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

0: 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看信，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是当。

0: 给他来一个临阵脱逃。
1: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言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2: 谁呀？

0: 美人儿，你是谁呀？
1: 我是我妈。
0: 美人儿，我走了啊。我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她叫你说的呀。
1: 哎，快把梳头了呀！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
1: 少时我给俺家小姐梳洗打扮，你呀要一声呼唤。
0: 哎，我呼唤什么呀？
1: 你就说童公子来见啊。
0: 哦，
1: 哎，这春在门外偷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小三姑姑的白奶奶躲在后堂不出来，既然你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秀才奏着。

走三准备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

0: 白小姐，
1: 你啥时候搬完去呀？
0: 马上就到那胖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爹，那妈也得去。
1: 嗯，叫他去干啥？哎，又不是去他的。
0: 叫那母女俩一会儿去冲洗。
1: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1: 你在这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0: 去吧，去吧，去吧。

0: 口躲湿了。戴母，
1: 到此作甚？
0: 前来下书。
1: 哪来？
0: 什么呀？
1: 书信。
0: 这信
2: 呢？
1: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珠
2: 在。
1: 送客
2: 是。请吧。
0: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徐母，我就告辞了。
2: 哎，信，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禀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珠。看茶，哎，坐坐坐。

0: 干妹去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国父重新
1: 啊，
0: 要是国父重新以后的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俺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敷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新，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
2: 你说此话当真？
3: 当真。
2: 哎，可怜了。
3: 你可怜什么呀？
2: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3: 哎，可叹了，可叹了。
2: 哎，你叹从何来呀？
3: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2: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3: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呢。
2: 这
3: 妈，
2: 你坐一会儿。
1: 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多美颜，替我转告老亲戚，并非是不愿去重新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啦，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0: 白老婆的古人刁，能言善辩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贵妇怎样把柴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新娘会有退婚两绝交。
3: 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2: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3: 最近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2: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3: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3: 你是想我家表兄一药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国府重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2: 这
3: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与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2: 那
3: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另找重喜的新娘呢。
1: 他口是里讲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带罪。咱们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重喜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3: 答应了。
1: 应允了。
3: 好，小侄告辞。
1: 珍珠送客。
4: 是。

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真的来我小丑姐。

0: 敌人赵昌与嫂嫂见礼。
1: 站着，
2: 在
1: 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2: 那
0: 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我给你敬礼烧香。
1: 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连绵把铺张，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娶亲，李双英
2: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啊。
1: 两闺女长得俊俏
2: 啊，
1: 长得漂亮
2: 啊，
1: 大兄弟
2: 老嫂子
1: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2: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1: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2: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1: 你翻过来
2: 啊。不，
1: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2: 千事万事。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中那头请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
0: 不送。
2: 奉命，紫竹院到了。

鬼鬼问问问啦。头一个金色的赵方阳，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粒，我认识吃手打脸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叫，看我是风水响应灵，又好比小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崔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你咋喊的真的好听啊。我这里仔细把他观看，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胭脂白白生生啊，青丝影灵灵灵灵，亮到美，这个又黑又细，晒完了光，黑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里黄十指伸出如轮心，放下花包里直接混，小胳膊伸出来里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喝杯酒三月五果出水风，清把凉水又冲冲。我的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话把她哄归。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马里叫先生，有几两水银拿去用，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啊，你花里再多

0: 小娘子。上前拦住野花童，小娘子，
1: 快快随我回家，公子我有好心相逢啊。

0: 左使猜单打敲西明月敢忘吧，闺女跟我走。
1: 那位小姐她是何人呐？
2: 她是小女凤英
1: 啊。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还望老丈人丈母娘多多包涵呐。
0: 呸，他是谁？
2: 他就是胡大闹。
1: 他是我老丈人，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老丈人前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
2: 我公子，我给你

0: 钱，走。
1: 疏通，艾奶奶即刻就到，切记你我顶的暗号。
0: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重？
1: 对，以跺脚为号。
0: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1: 我一跺脚，
0: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1: 我二跺脚，
0: 乱发披馒头，见人就磕头。
1: 我三跺脚，
0: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1: 对。

见亲家母啊，我喜上有家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上吊却上上天，弯下腰羞答答的嘴唇摇，那青梅眉边银的吊笑眯眯的，双眉吊笑颤颤颤，青丝腰真好香，淅沥沥沥的芙蓉草，绿油油的美人蕉，淅沥沥沥的翠。

山上人家

0: 二弟在天谢，
1: 大家都喜欢。
2: 一茶变貂蝉，这是真稀罕。姑母笑开颜，叫我真作难。
1: 启禀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2: 你
1: 乱发屁，满头见人就咳嗽，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2: 低头，翻外头。
3: 听见没？俺那门婿疯了。
2: 不，刚才我家表兄，做了一个梦。
3: 啊？是梦？
2: 哎，是梦，
3: 不是疯了。
2: 不是疯了，
3: 不是病，
2: 不是病。
3: 啊？
2: 不是疯病。
3: 听见没？慢说，俺那门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4: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门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5: 姑母，
4: 我把你个不姓石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5: 姑母，我见到的不是。
4: 快快上前见礼。
5: 是。既然那丑梁把主换，咱给他趁风来试穿。
4: 快去。
6: 白母在上，小侄有礼。
3: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6: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咦，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3: 丑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6: 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白小姐，今日国府重熙，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啊、
3: 都是内亲，何必过谦呢？
6: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1: 珍珠，快替我还礼。俺家小姐李当，
2: 她是真。
3: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2: 不，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3: 是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人家表嫂呗。
2: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1: 夫妻。
3: 亲家母。俺那闺女喊啥不见？
4: 不，
3: 再不然丑陋不堪。
4: 哪里？
3: 既然不喊不杀，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啊？告辞了。
4: 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哦。请坐，坏菜。
5: 姑母，
4: 出去。
5: 这，
4: 你给我吃去。
5: 是。
6: 莫非他一看出什么破绽？
1: 小鸳鸯，交给我一路。

0: 放心吧，
1: 亲家母，我告辞了。
0: 哪里前去？
1: 一冲喜，二回去，喜气给你送二喜。
0: 哎，干母，你们家的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到三更。
1: 到三更？
0: 母亲，
1: 他二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0: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句话来？你看这此刻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2: 是啊，事情再急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3: 酒酒，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0: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1: 说什么咸不咸，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日次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1: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也不能尝。
0: 到
4: 亲家母啊，
2: 今日进得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重吗？
1: 哟，亲家母啊，本是我不愿把酒饮，表一表对门婿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魂，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没沾唇。
2: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1: 什么规矩啊？
2: 冲喜冲喜，大摆宴席，
0: 冲掉煤气，好了女婿。
2: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1: 如此说来，那我就
0: 母亲，
2: 酒宴摆上。

0: 人家青兰赏光，
1: 这是什么酒啊？
0: 亲家，谢灵春老双寒，红梅让酒醉马香，
1: 这是红梅酒。
0: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1: 参知让酒，不饮。
0: 打下去上酒。
1: 这是什么酒？
0: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百花剪子催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古泉让酒飘清香。
1: 哦，这是暴风酒。
0: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慕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1: 请饮一杯。
2: 有请。我不喝，我问问啊。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打下去。
2: 有道。
3: 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的那表兄了。
3: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请。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玉液，民间修之物。
3: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可来之不易呀。
3: 那这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1: 能听了吧？

0: 举旗放瑞，写来令时下的花魁王母娘。王母娘宴请群贤会，帝王在想小泉妹因得此救活百岁我的侄儿啦，前朝最到哎嗨哎呀嗨杨贵，
1: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开坛。
0: 请你一杯，我不喝我尝尝，
1: 那好啊。
0: 哎，我尝尝。
2: 咦，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2: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0: 哎，我就喝这一杯。亲家母，豌豆粥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0: 都坐都坐，都坐。
3: 白母，这儿我请你三杯酒。
2: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你一定得喝。
2: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2: 你要说出来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老发顺风酒，
2: 第二杯呢？
3: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2: 第三杯呢？
3: 你们母女谈兵团圆酒。
2: 是的，胭脂茶一罚酒三杯。
3: 我错在哪里？
2: 母女谈兵哪里的三字啊？
3: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2: 那这
1: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3: 嗯，请
0: 母亲暂缓着走呢。
2: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0: 那
2: 嗯，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0: 你
3: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0: 大河不顺水来推舟，
3: 好让他酒后嘛睁眼不漏，
0: 舍香儿让女儿步步上高，
3: 敢再把这姑娘都一刀。表嫂，小弟替表兄敬你一杯啊。
0: 母亲
2: 一句话说得俺满面的含羞。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1: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2: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1: 哎，
2: 那这
3: 哎，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2: 哦，替喝还得罚酒的。
3: 嗯，
2: 这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3: 啥名堂啊？
2: 喝一个三碰楼，看酒，
3: 看酒。

0: 亲家母，这叫三胖肉双开弓，酒量小了就不中啊。亲家母听我提，马上我们就回去，别看闺女长得丑，再丑咱也是。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金背罗汉武身是个好斗的人，他听说当世的英雄就是白眉徐良，他这心里头从里往外听着那么不舒服。武神一想，我久不到中原，还真没听说有这么个姓徐的，他算哪一号呢？我非得找找他会会气。我们两个人当场动手比试高低，究竟咱俩谁高谁低。您说这人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所以他在阎王寨黄伦的面前就打了保票，他说各位你们放心，不都受过徐良的欺负吗？没关系，这事儿包到我身上，我现在就去找姓徐的，说好了我把他打个腿断胳膊折，说糟了我把他脑袋拧下来提头来见。大伙儿怎么劝也没劝住，就这个样子，武山离开阎王寨起身赶奔东京。这就叫无巧不成书，他走的这条路线正好路过华阴县，发现这有座擂台叫招夫擂。武神呢感觉到也挺奇怪，这名词儿真新鲜，所以他也要看看热闹，没想到在擂台上看见了徐良。武神心里说话，这真巧啊，我可省事儿了，省着再跑到东京，没想着在这儿遇上他了。人多势众的时候呢，他没过来，他标着徐良，一看徐良进了城了，到了沈中原的家。和尚一想，你在这儿落脚，这妥了，我就要找你比武啊。因此这才找上门来跟徐良两个人比武较量。咱们前文书说了，一动手他白给，但是徐良呢没伤他，使武神颇受感动。到了这阵儿，武神就感觉到自己从哪方面来讲都不如这徐良，可惜我年近半百，我白活了，不服高人有罪呀、啊！往后我跟徐良我们得交个朋友。在酒席宴前，这武神呢就把自己来的原因，为什么要比武，前后的经过以及心里怎么想的全盘都端出来。武山这个人呢口快心直，说话呢也不拘小节，所以大伙听着挺有意思。把徐良、沈仲元、王熙正、沈春莲以及屋里众人逗得捧腹大笑啊。白眉徐良也喜欢这样的人，哎，这样人好教，他口快心直，肚子里没弯弯绕。徐良拍了拍他肩头，嗯，老师傅很好。 虽然咱们初次见面，我就看上你了。你这个人太直爽了，是个热心肠的汉子。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徐良乐意跟你交个朋友。
3: 阿弥陀佛，贫僧也求之不得呀。
2: 说话，徐良给他满上酒。这武神忽然又想起件事来。我说徐大侠，我可不是出卖朋友啊。今天有点事儿，我得跟你说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呐、啊，你知道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摘你的脑袋？就拿这次我到阎王寨，这座阎王寨就是个大贼窝子。哎呀，收纳了将近1000多人。据我所知，有朝天岭的，有七星岛的，有黑水湖的，还有什么当初在襄阳的南阳府团城子的五党麒麟山的，哎呀，我都数不过来。但是这些人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整死你。有人主张暗杀，有人主张嘛什么把你吊进阎王寨，有人还主张要把你家里的人进行一次夜袭，全都杀掉。我发现你这人可不错呀，不像他们说的那个样子，因此我把这实底全交给你了，你可千万留神。徐良一乐，大师傅，这说句实话，自从我出事的那天开始，这帮人就开始恨我，哎，一直恨到今天。反正我这100多斤也就豁出去了，听天由命，不是他整死我，就是我整死他。对于师父的关照，我非常感谢。哎，请问师父，你这下一步到什么地方去？
3: 哎呀，我现在正合计这事儿呢。本来我是应天德王黄伦的约请，到阎王寨参加英雄盛会。因为在这个会上，大伙儿谈的你，气得我不辞而别，我就找你来算账来了。看这样子，我还得回去。徐大侠，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么办吧，如果早晚有一天你要到了阎王寨，咱俩还许能见着。我先把丑话说到前边，今天你给我手底下留了情了，我一定得报恩。早晚你到了阎王寨，一帆风顺那就不必提了。倘若有个马高凳短，凡是我能帮忙的，贫僧一定尽力而为。徐良再三称谢，吃完饭武生告辞走了。您可记住，这个金背罗汉武生没放空炮。到了后文书，按院大人严查散查办山西大同府，就跟阎王寨打了交道了。有一段书，天德王黄伦摆下英雄盛会，实阵赌输赢，徐良献决议，插一插遭了那帮坏人的毒手，这个武神从中帮忙，徐良才得以转危为安。当然这都是后话，咱先不提。徐良和沈仲元、王锡正把武神一直送出城去，这才拱手告别。等大家二次回来，沈仲元手捻虚然一乐呀，梁子，

0: 哎呀，真是后生可畏呀、啊！你小子真长了能耐了，不是说你武艺高低，就说你对待人，这个处人的方法，我真赞成。你看见没？这武神来的时候眼珠子都红了，就是找你拼命。看那意思，谁说也说不了。没想到你把他治得服服帖帖，哎，叔叔我算服了。许良也乐了，这可不是我想的办法，这是我老师告诉我的，大能容人且容人啊，什么事情也越不过一个理字去，你敬他一尺他就敬你一丈。大伙儿听完频频点头，问徐良下一步上哪儿去。徐良说，我就住一夜，明天我就得走，因为啊，皇上就给我100天的假期，现在过了多一半了，我爹还叫我早点回家，故此明日我就得告辞回家。次日天光见亮，徐良起来梳洗已毕，众人请他吃罢了早饭，留是留不住了，徐良这才跟沈仲元等人告辞。等徐良离开华阴县，他有点着急了，他一算计，可不是吗，还有21天的时间了，这21天我再到家里头料理料理，路上还得耽误些日子，还得提前几天赶到开封府，你到那儿得报到啊，初次当官就来个迟到，那多不好呢。开封府有什么事情，包的人怎么安排，我得提前心里好做得有数。徐良一想，不能耽搁了，快走。说个快走，他就不走大道了，净走一些捷径小路。你想啊，这个小路这事儿他可就多了，多见树木，少见人烟，竟是狼虫虎豹。徐良凭着自己有能耐，倒不在乎这些，这一天正往前走着，突然对面锣声响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把徐良吓得一哆嗦，抬头一看呢，从草窠里头树顶上石喇子后面蹦出来50-60人，手里各拿着刀枪棍棒，把徐良的去路给拦住了。为首的这个家伙呢，舌头还挺大，哩哩啰啰还念了一段山歌，什么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我这一斧子一个，敢杀不管埋，没我说的清楚。徐良要不是绿林人呢，都听不懂他说的什么玩意儿。老心儿一瞅乐了，为什么乐呢，面前这50-60人简直就是花子队，没一个穿一样衣裳的，有光着膀子穿裤衩的，有光有上衣底下围着围裙的，即便有一套衣服的也是前有补丁后有补丁，大窟窿小眼子，一瞅这些人黄面鸡瘦，是蓬头垢面，就是花子队。为首这大舌头呢能有30多岁，体格倒是挺膀，光着膀子，下边穿着半截大裤衩，后边还露着屁股，腰里系着根麻绳子，手里拎着把斧子，看着样可挺凶。哎呀，徐良一想，真倒霉呀、啊！想提前早2天回家吧，走小道，没想到遇上劫道的了。我这帮花子队从哪儿来的？这是，叫你们这模样还劫道啊？看这样大概几天都没吃饭了吧。徐良一想，这2天怪闷得慌的，拿他们开开心。想到这，钉子步一站，我说众位，你们想要干什么？
1: 干什么？你没听见吗？占山的山大王，劫道的，
0: 把你头上至脚下，兜里到兜外所有的东西都给我扒下来，

0: 全留下，你光着屁股一走就饶你这条狗命，压崩半个说个不字。你瞅着我这斧子没，我跟你切开晾着。那帮人一喊脱啊，快把衣裳脱了，你听不听？哦，闹了半天你们是强盗啊。徐良在兜里一伸手把包拿出来了，往手心一拖，慢慢打开。这些贼们一看，哎呦，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还有一沓银票。徐良在手里掂量掂，看见没看见？哎呀，你们劫道劫的还真巧了，我身上还真带着银子呢，就手心里这一堆没有三千两也差不多少。这要落到你们这些人手里头，换换新衣服，买房子置地，吃喝就不愁了。来吧，来取了吧。说着徐良往脚前一放，这帮贼就一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敢过来。还是这个当头的胆子大点，怎么的，给我们了
1: 啊？全给你了，你讲去吧，留下我这条命就可以。
0: 好嘞。这家拎着斧子就过来，哈腰就捡这包。徐良能叫他捡吗？别看徐良离这包能有40多远，那腿可够得上啊。老心把左腿抬起来，像面条一样，啪，正蹬在这位腮帮子上，把这小贼头横着踹出有1丈5-6尺远，挂钩给踹掉了。哎哎哎哎哎，说不出话来了。
1: 好小子，他打人，剁了他，杀了他，
0: 往上一闯就下了手了。徐良打他们就像老叟戏顽童，不费吹灰之力。老心徐良也没拿家伙，就伸出这手指头来弹这些人的脑崩。这徐良这手指头可有劲儿，弹上就是一个包，比算盘子还大呢，崩崩崩崩崩崩崩崩崩，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打的这些人抱头鼠窜，是东倒西歪。这时候呢，拎斧子那小子把自己这下巴也拖上来了，你看他还多少会两下子，抹头就跑，了不得了，今儿个遇上刺儿了。刺儿他叫完就扎手，这是他们的行话，快点跟斋主爷说去，遇上刺儿了。他们转身出来没有半里地，两个寨主正好迎面来了。因为这小山呢不大，发生点什么事情里边及时就得着禀报了。听说这打起来了，两个寨主各拉单刀从山坡上冲下来了。这拎斧子这小贼就说，二位寨主爷快看看去，可了不得了，来了吧一个小子，长得像个丑八怪似的，你瞅他长得不怎么的，他妈能耐可大了，您快去看看吧。躲开！两名寨主气势汹汹，提刀来到出事地点，刷刷，各亮门户，闪目观瞧，正好跟徐良打了个对脸。这两人一看呢，把刀就扔了，
1: 弹亮亮亮亮，弹亮亮亮亮，
0: 帽子正了正，衣服收拾收拾，把袋子紧紧，外衣穿得整整齐齐，两个人一抱拳。好汉爷，您先别生气，恕我二人冒昧，我们敢打听一声，您啊是不是家住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人送绰号三手大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徐良啊？徐良看看他们俩，这俩头岁数都不大，最多的30岁，衣服啊虽然不那么破，也不见得怎么好，一个黑脸儿，一个红脸儿，两个人五官长得倒挺端正。徐良一想，他们怎么知道我是谁呢？干脆就说实话吧。 老秀点点头，
1: 嗯，你们算说对了，一点都不差啊，正是撒西人。哎呦，
2: 师傅，师傅，您怎么今儿赶到这儿来了？请上树，弟子一拜。
0: 两人跪下，梆梆磕响头，一边磕着，一边跟身后那些人说：“跪下，还杵着什么呢？这是你们师爷，快给师爷磕头。”这帮花子队把手中家伙放下，跟着都磕头。师爷长，师爷短。这下把徐良还真闹愣了。老心儿一想，这是什么战术啊？注点意啊！这个江湖上是五花八门呐，硬的不行就动软的，软的不行就是左道旁门呐。这是不是知道我有两下子？怕吃亏，先用甜言蜜语把我稳住，然后突然向我进攻。想到这，徐良就提高了警惕了，没动地方。
1: 我说：“二位请起，各位请起，请起，请起。我这个人记忆还是挺好的，我怎么没记得我见过你们呢？口称师徒，这是从哪儿论下来的？哎，请你们二人说清楚。”
2: 师傅，
0: 难怪您呐不认得我们。其实我们呢也没见过您。既然您问到这儿了，我们就说真的得了。我是大哥，我姓蓝，我叫蓝天本。这是我兄弟，叫蓝天玉。哎，您别看我们俩这份模样，在边北辽东还有个小小的绰号，叫蓝氏双杰。这后边这都是我们的弟兄，因为这几年呢净走倒霉字儿了，找什么职业也找不着，为了吃口饭，把良心往嘎鸡窝里一夹，我们就当了贼了。当贼可是当贼，坏事我们可不做。说抢男霸女的事儿，我们一概杜绝。顶多呢，就是把人吓唬跑了，把包给留下，我们糊弄点粥喝。关于详细的内情啊，您要乐意听的话，将来有机会我们跟您讲。总而言之，我们哥俩虽然抢人，可是好人。我们哥俩没事就许了个心愿，说现在武术之中，五大派13宗81个门户，我们谁都不赞成，就赞成老师您呢。所以呢，从心往外就把您当做恩师。不信呢，您跟我们到里边看看去，我们那里边还有个佛堂，中间搁这个牌位就是您老人家的名字，我们天天烧香磕头，就拿您当师父了。您怎么能知道呢？哎呀，真是那句话，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真有见面的机会。神差鬼使，怎么老师您就到这儿来了呢？方才我们一瞅您这副尊容，白眼没违纪，就断定是您。师父，请您恕罪，弟子我们这磕头喽。徐良听完了，把嘴捂上了，这顿乐呀。这个人呐，真是长短良莠不齐，什么人都有。当时这气儿就没了，觉着这两个人怪可怜的。请起，请起。哦，你们姓蓝啊？不错，姓蓝。好吧，既然你们有心拜我为师，我感觉到挺高兴。不过你们干这种营生我可是不允许的。
2: 是老师，刚才我们没说吗？
1: 但有一线之路，谁乐意当贼呀？
2: 老师，只要您指点迷途， 往后我们一定改邪归正。
0: 说话之间往里走，徐良啊就不像刚才那么有气了，对他们呢基本也就熟悉了。其实徐良也想过，就你这一百来人，真要有什么弯弯绕，架不住我金丝大环刀一步了，那你们可自找苦头。也没拿他们当回事儿。一边走着一边说话，从谈话之中，徐良这才知道，这蓝氏双杰呀，滇北辽东人，过去家里还家趁人直，他父亲还是个镖头，叫蓝德奎。因为有一年呢，给官府保镖，结果这镖丢了，家里是砸锅卖铁包赔了人家的损失，不但说把家底给估了，爹还被投进大狱，老头在监狱里压了3年，家里是一贫如洗呀。最后老头是服气而死，蓝氏弟兄走投无路，这才当了贼。他们那意思，我们也不干什么坏事，哎，就是把有钱人家那富裕钱啊，我们能抢点，将来找个正当职业。可说的挺容易，做起来难呐。这两个人是到处奔波，走投无路啊。后来在滇北辽东就混到关内，中原地带不好站脚，他们又跑到偏北塞外，这个地方叫黑山头，属于山西陕西两省交界之处，又叫三不管，哎，可以有他们藏身之处，因此他们哥俩就占据了黑山头。日子不多呢，凑了这么10来人，打听这些人都是陕西米脂县榆林县一带的，还有山西大同府一带的，其实都是好人家的，因为靠着边境经常打仗，土匪出没，搅的老百姓不得安宁，有的家里房子被贼人给烧了，有的人被贼人给杀了，可官府呢根本就不管，你房子被烧了倒霉，你人被杀了活该，这些贪官污吏哪管老百姓的死活呀，因此这帮人为了吃口饭，三五成群也就流落成贼了。后来有人到蓝氏弟兄眼前一看，这哥俩挺仁义，回去这么一说，你介绍我，我介绍他，越介绍人越多，才有今天这般人马。闲言少叙，蓝氏双杰把徐良让进聚义厅，这个聚义厅这个破呀，甭提了，板凳还3条腿，那头拿砖支着。徐良这才落座，哥俩吩咐一声，去去去，把那驴杀了，你看还有财产呢，前些日抢了头驴，为了招待徐良要杀了，时间不大驴杀了，还剩下点酒款待白梅。酒席宴前，徐良就劝他们俩，可说来说去，这哥俩向徐良提出一件事来，是否您来的太好了，我们这黑山头的后山出现了一宗怪事。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蓝氏双杰宰了头驴，弄了点酒，炒了几个菜，在这儿请徐良吃饭。在这席面上啊，他们哥俩说，这黑山头的后山发生了一宗怪事。 徐良听完了，感觉到挺新鲜。

就牢牢被吸引住了。什么事儿呢？因为这蓝氏弟兄占据黑山头之后，他不得好好看看这块的地理形势吗？比如说官兵要抄山来，他们从哪儿跑，怎么对付，那也得布置布置。就领着一伙人呢到了后山了，突然发现后山的山坡上啊有一座小庙，这个庙没有正山门，只有侧门，由于年久失修呢，大部分的殿堂全都倒塌了，就是这个院里头有一尊石塔，这石塔呢高了下不到两丈，差不多少，这塔多少有点歪歪。有一个内行发现呢，这石塔是汉白玉的，整个一块石头雕刻的，有这玩意儿要运到集市上去得能卖不少钱，但是这么大块能行吗？得把它凿开。蓝氏弟兄一想，现在手头上非常紧张，有时候就断顿，这可是生财之道啊，不如把这座石塔呀断开，然后呢让弟兄们化妆到集市上去卖了，要有识货的呢变点铜钱回来买点粮米，因为这个汉白玉这玩意儿挺值钱的。就这么样呢，他们用大绳子把石塔给吊住了，有一部分人拽，有一部分人就在这儿挖，终于把这石塔给落倒了。但是发现在石塔的下面有一眼井，这眼井是深不见底，嗡嗡直响啊，往跟前一凑合，冷气逼人。那究竟这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因此蓝氏弟兄就注了意了，认为这座破庙这不定是哪个年代留下的，因为对历史也没有考究，这样外行能不能这底下有金银财宝啊？他们试探着想下去看看，由于太深，那玩意儿太吓人，有的人用金筐坐下一半去就回来了，始终呢这事儿就搁到这儿了。但是自从这眼井发现之后，蓝氏弟兄听喽啰兵说，有一个出家人，也看不出他是和尚来，也看不出是老道来，也经常围着后山转悠，看来与这眼井有关系，但是又见不着这个人，不知道这是什么秘密。你看他们今儿见着徐良了，拿徐良就当圣人，无话不谈，把这事儿就说了，师父您说那里头有没有金银财宝？您老人家那是料事如神呐，没您不知道的事儿。您要说什么没有咱就算了，就不用惦记他了，要说有门的话呢，您给出个主意。徐良呢感觉这个事儿挺新鲜，等吃饱了喝足了把嘴擦擦，徐良说这么办吧，这眼井离着脚下有多远？不远，不超过十里地，在这儿出去到后山坡就是。好吧，要那么你们领我去看看。哎呀，大伙一听徐良要去看看，一个个兴高采烈，真要能整出点东西来发个小财，大伙好换换气呀，今后吃饭就不成问题了。蓝氏弟兄在头前领着，徐良跟着，时间不大到了后山坡了。老心儿一看，果然在山坡上有一座破庙，那红墙还能看见，黄绿琉璃瓦还有的挺整齐。他们从侧门到了院里头，有一尊石塔

0: 左脑直往这儿看。我们哥俩起来一问，谁？站住！这人是扭头就走。但是他一转身的功夫，我们发现好像是个出家人，可是赶到近前就踪迹不见了。正想禀报寨主呢，您来了。栾氏弟兄听完了，跟徐良说：“老师啊，您听见没？我们没说瞎话吧？您说是不是这里头有点事儿？不然的话，怎么竟出现这些可疑的人和事儿呢？”徐良没言语，背着手围这井口转了几圈，感觉到确实冷气袭人。徐良掰了个树枝，拿了几片树叶往这井口这一放，结果就被底下的风给抽进去了。这抽力还真挺大。人呢都有好奇的心，特别是徐良比别人还好奇，老徐就决定非把这事儿弄清楚不可。他呀翻着眼睛想了半天，最后对栾氏弟兄说：“我看这么办吧，不入虎穴压得虎子啊，既然别人都胆小不敢下去，我下去看看。”“
1: 啊，师父，使不得。这究竟怎么回事？谁心里也没底儿啊。倘若老师要……”“
0: 啊，放心，啊，你们只管放心，我是平安无事。如果里边真有什么特殊的，我自然还会上来的。
1: 那这么深，您怎么上来？
0: 哎，有办法。你们有没有露露坝？就像那个庄村里面打水的那个露露坝、井绳之类的东西。有，那当然是有了。去准备一套，那个绳子让它长着一点，然后再准备一个大箩筐，要结实一些的。按我的吩咐，赶紧给我准备。哎，
1: 一会儿箩筐、井绳、露露坝、木杆子全拉来了，人多好干活。就把这个井口周围的绳子去掉，把这露露坝就给架上了。因为它本身是个井，比一般的井口要大一圈，把箩筐对准了，拿绳子吊上，拴在井绳上。徐良拿过来试验了几次，结结实实，要带个500斤600斤的都不能折，他这才放心。又让栾氏弟兄啊找的草，找的垫子，把这箩筐垫的喧喧腾腾的。垫完了，徐良说：“你们山上养着鸽子没有？”“
0: 鸽子？哎，真有。咱这鸽子不是为别的，为的是杀着吃肉的。”“很好，挑那个好的鸽子给我选两只来，用口袋把它抓起来。”
1: 喽了兵一一照办，一会儿鸽子拿来了。徐良告诉他们：“
0: 我呀，坐这筐下去看看，为什么要带鸽子呢？他能送信儿。你比如说，我要到了底下了，你们不要松露露罢了，那就是我到了。我怎么才能知道我到了呢？我放出一个鸽子，这个鸽子见着亮它就飞。你们见着头一个鸽子出来，就不要放绳子了。假如说我到里头，把事情探听明白了，要上来，我再放第二只鸽子。你们见着鸽子之后，赶紧叫这露露爸，就把我叫上来了。你们看怎么样？”“
1: 哎，师傅真行，您真高啊！这主意我们怎么就想不起来呢？太好了。”徐良全都交代完了。栾氏弟兄搬了两块石头，就在这坐着守候着，千叮咛万嘱托，让徐良多加谨慎。老徐笑而不答。这阵徐良把外衣就闪掉了，稳了稳双筒的袖箭，看了看狮子插花的镖囊，

0: 检点了百宝囊里边应用之物，稳了稳金丝大环刀，周身上下收拾干净利落，把这鸽子往手中一提，徐良就坐到筐上了。哎，这玩意儿还真宣腾，好拉货要下去了，就按照方才我说的办。师傅您可保重啊，来呀、啊、细绳子。这露露爸一脚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金筐下去了。蓝氏弟兄一边命人搅这露露爸，一边问徐良：
1: 师傅，我们说话您听见没？
2: 听见了，我听好。
0: 您有什么感觉没有？
2: 就是凉一点，别的没有。
0: 一边问这筐一边往下细，越来对话的声音越低，越来声音越小，后来什么也听不见了。
1: 师傅，您在哪儿呢？有什么感觉？
0: 无人回答，只有露露爸的声音吱呀呀呀呀呀吱呀呀呀，还继续往下细着。这哥俩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咱们单说徐良坐在这箩筐里头，一只手提着鸽子带，一只手把这绳子，他尽量拢目光往周围看着。一开始啊就是个井桶，周围拿砖砌的，虽然说年代久远了，这砖还整整齐齐的，里边有股潮湿的味儿，另外就是凉，冷气袭人呢。后来砖不见了，就是石壁，周围都是石头的了，比刚下的那会儿要宽的多的多。因为光线越来越弱，看什么就看不着了。徐良啊，就好像闷到缸里头一样，感觉到呼吸都有点困难。伸手不见五指，是对面不见人，抬头看，那井口就好像黄豆粒那么大，恍恍惚惚有那么个白点儿。徐良就知道够深的，他后来把眼睛闭上了，迷迷糊糊，突然觉着身子一震，这怎么回事？徐良把眼睁开了，看是看不见。他把手伸出来往筐外头一划拉，划拉划拉，摸着几块砖头和石头，徐良知道到底儿了。这筐一蹲，所以身子感觉到一震。啊，到地方了！老邢一片腿从金筐里头出来了，按着原计划，他拿出一只鸽子来，用手往空中一抖，这只捕鸽是展翅摇铃，奔亮的地方。好半天飞出井口，蓝氏弟兄一看鸽子飞出来，别放了，别放了，到底了，我师父到底了。哎呦，这玩意儿真有底呀！上头不放了，人们就扒在这口这儿，等候下边的消息。不说他们，单说徐良，放出一只鸽子去，把口的口系上，往袋子上一别，一会儿还有用呢。徐良就开始在里头摸。这筐的周围啊，除了砖就是石头，从感觉上知道是这些东西，但老心儿感觉这底挺大呀、哎，怎么摸不着边儿啊？他怕里头有水再掉到里头，所以一伸手把金丝大环刀拽出来，用刀探道，哗啦哗啦的划拉着。后来发现这底下有多大呀、哎？足能有10间房子大小。很不规整，有的是圆形，有的出来进去坑洼不平，总而言之是一个大空洞。徐良围这空洞转了那么一圈，摸了摸什么没有，顺这圈又往回转， 就这样又转回来了。徐良连着转六圈，一无所获。打心儿一想，嘿，这蓝氏哥俩财迷心窍，满以为这底下有什么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结果出来砖头就是瓦块，不如回去我烧几块，叫他们瞅着放了心就得了。徐良又一想，别说人家，我还能认为得点外落呢，结果我也是什么没得着。他就要往回走，但是无意之中他这个手一拨了，发现这石壁上有点反常的感觉，有一件东西挺当手。徐良从上至下一摸，笔管调直鼓出那么一块，这是什么呢？他两只手仔细摸，后来猜出来了，闹了半天这石壁上有一扇石门，这石门没关严，露出那么一块的，故此他当手这门，所以他的笔管调直那么一条线。老徐想带门的啊，带套间怎么的，我展开看看。他把十个手指头吊到门边上，浑身上下脚力，哎嗨，结果纹丝儿没动，因为他不得劲儿，浑身的劲儿使不上。后来他用金丝大环的刀插在里边，用刀往外逼，他这是一口宝家伙，切金断玉，连扳再变，终于把石门给晃得动了。耳轮中就听着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有门儿。又变了一会儿，他就感觉到里间儿那个气透出来了，有腥味儿。老徐徐良想，不管怎么地，我算别开了，把刀背好，他两只手抠住了，再攒力量就使上劲儿了，终于把石门开了二尺多宽一道缝子，进去是不费劲儿的。徐良一想啊，老这么瞎摸可不行，这里边谁知什么玩意儿，我可得多加谨慎。他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把火扇子拿出来。火扇子是什么呢？就是绿林人特备的一种工具，那个形状啊，就好像如今玩的手电，但是它制造挺笨重，外头有个套，用的时候把这个套啊拽下去，啪嗒一打，跟扇子一样，里边有硫磺焰硝，见风就着，这一照亮呢，你就能看清是怎么回事，但是时间不能烧得太长了。徐良把火扇子拿出来，把套拽下去，然后手腕子一抖，啪，火光着了。这一着，他借着亮才看清楚，这扇大石门高了下有一丈二尺，厚了下没有六寸也差不多，就好像那小城门似的。老徐一扁身，举着火扇子进了里间儿了，但是由于风大，火扇子一呼身又灭了。他连点了三次，最后用身子挡着火光，这才没灭。一瞬之间他发现这个里间儿比外间要小得多，就像我们普通人呢住房那么大。但是徐良仔细一看，好像没把他吓死。徐良那么大的能耐，从来没害过怕，这是头一回呀。老徐都叫唤出声来了，啊，我的姥姥，把火扇子也扔了，噗，又灭了。再看徐良一伸手拽出金丝大环刀，泼着命地喊，啊，爹，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个人，你是个鬼，你赶紧给我回答，不让的话我对你可不客气。您仔细一听啊，徐良都转掉了，连人味儿都没了。
2: 小心嘴里说着，
0: 手中练刀唰唰唰唰唰练开八卦万圣金刀了，都下转向了。可是他折腾了半天毫无反应。
2: 徐良一想，怎么回事？我看差了，我怎么发现好像这屋当间坐着个人呢？没看差呀。
0: 徐良在地一摸，又把那半截火扇子划拉着了，仗着胆子第四次把火扇子点着，一手举着扇子，一手提刀，龙目光观瞧，可不是吗？真坐着个人。这屋当间有个石台，这石头台呢能有三尺来高吧，这人就在石台当中坐着。老西仗胆子往前来，一抬进了，这回看清楚了，人不假，不是活人，是死人。这人死的年头啊，一定是不短了，叫风抽的已经风干了，根本就没有肉。他穿的那衣服也都成了灰了，就是骨头架，盘着腿在这坐着。如果徐良不打这石门不透风，可能这个形状还能整齐一点，这一透风空气这一进来，所以呢就加速了这个骨架的塌落。啊，老邢一想明白了，上头是座庙，庙的前院是尊塔，塔底是岩井，井底下是地道，哎，地道底是暗室，这一定是上古上有名气的人。他不是个高僧，就是个高道，临死的时候把他埋在这儿了。我听我老师跟我讲，和尚死叫圆寂，老道叫坐观。看这意思，这是按着哪一种方法呢？可能是老道。对，这叫坐观，把他腿盘上，在这儿坐着，外边肯定还得有个棺材。那棺材虽然跟咱一般人不一样，但是起码得有啊。他往前又凑了一步，这才发现棺材确实有，就好像四方盒子，人在里头坐着，年久了已经全坏了，散乱的在石台上哪儿都有，有不少木头块。徐良看清楚了，哎呀，一摸着汗也出来了，啊，还真把我吓得够呛，好像没吓拉到裤子里头。这要回到开封府跟大伙一讲，大伙不定得多乐呢。哎，行啊，管怎么呢，把事情是弄清楚了，跟蓝氏弟兄一说就得了。想到这儿，他围着石台转了一圈，他手里头还举这个火扇子，他就发现这个石台呀，年头也多了，工程啊也简陋点儿，所以这台后头啊就裂了缝了。借着火扇子的光一晃，从这缝里头唰唰唰闪光。徐良这回可看清楚了，他毫不犹豫，用金丝大环刀插到缝里头开始挖。后来挖出一块条石去，把土爬了到两边，这看清楚了，这个石台里头搁着殉葬品，是一个长形的石盒，这石盒已经破裂了，光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当然这种东西本身不是发光体，借着火扇子的光才放光，不然的话你是发现不了的。徐良伸手把这个石匣拿出来，这才看清楚，里边有一柄宝剑。别看年头多了，这柄宝剑黑纱鱼皮剑匣，金八钩金石件，用红绿宝石镶着嵌，这个装饰华贵就甭提了，就是剑穗子腐烂了，剑的外身一点都没坏。老邢徐良用大手指摁摁崩簧，哎，崩簧还挺灵活，往外一拽，这柄剑可了不得了， 小小的暗室之中就打了一道电闪的寒光啊，光分七彩，夺人的二目，老师就断定是个宝家伙，比我这金丝大环刀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哎呦，我可得着宝贝了，尤其练武的人对于兵器那是格外的喜爱，谁要能得了一个应手的家伙，那是爱如至宝啊。你别看老星是练刀的，他本身也喜欢宝剑，如今得这么个宝物，他能不高兴吗？把宝剑拽出来，徐良掂量掂量，别看宝剑尺寸不太长，从剑肚到剑尖也就是2尺2，可是用手一掂量，这分量可够沉的，按徐良来说使着是正合适，就好像给他打造的似的。老心轻轻地把宝剑还匣，然后掏出飞抓百炼锁的绳子背在身上，他又在这石洞里头学磨半天，别的没有了。徐良一转身呢，到石台的前面恭恭敬敬给这具骷髅跪下了，心中默默祷告：老人家，您是上古的哪一位呢？恕弟子才浅学书，我是没法考究了，但是您的殉葬品这宝剑落在弟子手中了，您放心，我一定除暴安良，多行正事。如果我用这柄宝剑妄杀无辜，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起完誓，恭恭敬敬磕了仨头，徐良从这儿出来，这回轻车熟路到筐这儿了，高高兴兴一片腿坐到筐里头，把那鸽子拿过来，往上一扔，单说蓝氏双截，哎呀，等师傅等这么长时间也没上来，哥俩不由得着急呀、啊、最后啊咧着大嘴哭开了。师傅，不让你下去你非下去，大概出了事儿，上不来了吧师傅。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嗷一声，鸽子出来了，把哥俩乐得一蹦。我师傅没事儿，来孩子们快点绞金筐。

0: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很高兴啊，每天呢能和大伙儿相约在我们的大型的百年制药企业鼎恒生药业集团冠名播出的我们的健康科普节目，我们的五活康寿。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这段时间呢，随着我们五活康寿973治因子全国的一元治顽疾大病推广工程广泛的普及，现在呢我们很多很多的新老患者都是走进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973治愈因子呢也是唯一的一次在执行着一片药1块钱的最低价格。所以啊，这两天我们观察下来啊，什么情况比较突出，跟各位的汇报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报名 我们好多听众都是拿上好几个治疗周期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治疗周期是100天时间。其实呢，我们知道啊，这100天时间已经是能解决很多很多问题了，甚至我们老同志有很多都能停药的了。但是我们现在来看，有的朋友一定就是好几个周期，怎么呢？没错，给自己多一份保障，还有呢是谁？给家人多一份保障。哎，因为有的啊是一家几口人都要用，哎，都要用。还有什么呢？邻居老姊妹几个啊，老兄弟几个在一块儿，哎，你打电话能倒进去啊，打进去给我报一份儿，给我带一份儿啊，你打进去了你跟我带一份儿，都是这样的。确实电话很难打啊，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有好多听众就是这个打不进来电话，每天都很着急。所以说你现在看起来是什么呢？都出现团购的趋势了，对吧？那么这个情况就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的库存量是骤减的。所以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是很担心呐，一旦呢咱们的这个推广资金消耗完，一旦呢我们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那大家呢很可能啊就是在观望啊、犹豫啊、徘徊呀、还没有下定决心、没有走进活动的听众，您可能就不能及时的用上咱们去能够对于细胞治病的好药973治因子了。所以啊朋友们啊，此时此刻我特别特别想呼吁一下还没有申请报名用药的听众，如果说您听节目已久，或者是说呢您正在使用但是手里药已经是不多了，这两天紧着张罗啊，说我要打电话，我要报名，但是电话很难打，打不进来的。那么我们这些听众朋友，您就需要做提前准备了。怎么呢？发动一下周围的亲友，发动一下周围的人，帮着你一块儿来打电话，来报名申请。那么我们一个是需要什么呢？备足后续的用药。另一个呢，不要错过1块钱一片的好机会。大家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着跟咱们场外热线联系，赶紧报名。怎么呢？因为这个名额真的是很紧张很紧张了。以现在的报名趋势来看，我们这个活动几乎是不能维持太久了，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这是一个。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急切的盼望着能够治愈好老慢病的用药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所以说呢，我这两天也是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我们所有就是休息日放假的员工，我们一律都不放假了，都回来了。所以说我们场外热线呢就增加了好几个座席，我们好多的听众可能会发现啊，电话虽然难打，还是有机会打进去的，对不对？如果说恰巧你一打就通了，那我恭喜您，太幸运了，太幸运了啊。所以说呢，名额一定要好好拿，我们快速的行动起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听众能够享受咱们现在的好价格好药品，同时把一身的老慢病全面康复了。好了，那么我们下面啊给大伙儿讲我们这个身边发生的一些病例啊，我也有几个听众挺有代表性的，我也想说上一说啊。这两天呢有一位听友啊，他叫许荣新，许荣新他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个事儿，什么呢？他父亲呢是抽了一辈子烟的老烟民，结果呢几年前啊就查出来这个慢阻肺了。什么叫慢阻肺呢？其实我们展开来说一下啊，这个病名啊叫慢性阻塞性的肺病，也是肺气肿的一种。怎么治呢？就是保守用药治疗，然后呢加上雾化。这个雾化呀，各位可能知道，雾上了可能就好一点，但是一停，因为它是慢性阻塞性肺炎，所以说呢就会打回原形。但是呢这个雾化也不能常年做呀，总扩气道，扩来扩去扩不起来了，这药效就不行了。所以他们呢很急迫，这些天的日子啊，这个可以看出来啊，这天气真的是变化很快，越来越冷。他老父亲早上起来就开始咳，哎呀，咳的撕心裂肺，咳完了呢开始有咳痰，痰呢慢慢痰中就带血。哎呀，看到这个痰中带血他特别担心啊，而且呢他听说过，就是说一旦咳的痰中带血，可能就是肺癌的症状之一。这痰中带血的情况不好，所以呢他给我打电话来就问啊，说老师你看我这个老父亲的情况，会不是说这个肺部的是不是啊有没有恶变。其实是这样的啊，有好多朋友这个看到这个痰中带血就很紧张。其实呢这确实是一个临床当中的典型的标志。 其实接完这个电话之后呢，我一方面呢是很替他什么的庆幸的，因为他这种意识很好，就是有这种症状了及时来咨询，

及时来问啊，这是很好。另外一个呢，我也很生气，生气是什么呢？我也直接批评他了啊。我说你看啊，首先你已经看到了你老父亲咳痰痰中带血，那你这个时候就不应该说是拖等，怎么办呢？我们及时应该上医院进行相应的检测，一个是借助先进的仪器，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诊断，对不对？老百姓讲话，你这病它不是谜语啊，你在那猜啊，再俗气点说，你不是破闷儿呢，是不是啊？我们能猜得出来吗？对吧？你能想明白吗？啊，这不是猜的啊，不能光凭一个症状就能判定它是这个肺癌，或者是说呢其他类型的疾病，对不对？一个是要靠影像学作为支撑，另外现在呢，我们还有这个查血也能查得出来。如果说有这个趋势，我们还要查基因检测等等，是吧？医学呢不是一个简单的猜测，你靠猜就能解决问题的。那么回过头来呢，我还想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痰中带血呢是比较典型的相应的呼吸系统疾病当中的症状。怎么呢？我们来看啊，我来看，它是分为几种情况的。比如说呢，急性的咽炎，咽喉炎这类的病啊，但是我们盖个帽，什么呢？叫急性咽喉炎，急性咽喉炎啊。那么这种急性炎症往往也会引起叫咽喉部位的充血水肿，这个人呢咳得特别厉害，特别用力过猛，那么就会导致什么呢？黏膜下毛细血管破裂，形成了出血现象。哎，那么也会出现什么呢？痰中带血的情况。哎，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些鼻炎的患者，鼻黏膜有充血，有鼻衄的时候啊，就擤一擤鼻涕也会有这个血丝的情况，就叫鼻衄。那么鼻黏膜充血的时候咳得厉害了，大家知道啊，这个鼻子和哪儿通啊？哎，对，它往哪儿漏啊？就不往咱们的咽喉部位漏嘛，是不是啊？所以这种滴漏的时候，鼻腔分泌物混合着这个血液也会到咽喉部位，然后一刺激，哎，你把这痰呢卡出来了，那也会出现痰中带血。哎，这是什么呢？一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上呼吸道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什么呢？是气管的问题。比如说呢，像支气管炎、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啊、肺炎、肺结核，尤其肺结核，哎，这些疾病呢也可以出现痰中带血的症状。所以说各位啊，咱们总结一下，我们呢能凭一个简单的痰中带血的情况能判断出来是上呼吸道，或者是说呢我们的呼吸道出现问题了。但是啊，我们不能凭借这一个症状去判断这一个人是否出现了恶性疾病的病变，我们不能这么讲，怎么呢？不负责任，太不负责任了啊。那么如果大家想出现这个相应的情况之后，想判断是究竟到什么程度了，或者是说呢什么类型疾病的，还是这句话，我们要准确去诊断，准确去诊断，因为诊断的方向对与错是你未来治疗的方向对与错的关键，就是你得知道这病是什么样的，怎么来的，我们来对应治疗，这才是一个关键，不能单凭你几句话就给你下诊断，那太不负责任了啊。就是说我们没法准确的判断啊，像我们这位患者啊，这个小许他老父亲是不是到底是恶性的，如果听过这个说几句话来诊断，那漏诊率误诊率都会很高很高的。所以我给他建议，我说一定快去做检查，诊断明确你来找我，根据他的检查结果我们对应治疗，给一个精准的治疗方案。如果真的是那种病，我们看看有没有手术价值，有没有放化疗意义，对吧？放化疗意义。另外呢，我们再要看是否要出现什么呢，相应的这个有这个保守治靠的方法的话，我们是否要用靶向药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呢，你看对待疾病咱们一定是要有认真负责科学的态度的。好，那么我反过头来啊，我要给大伙儿今天再说一下这个呼吸系统疾病。你像他这个情况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炎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老慢支叫老年慢性的支气管炎，还有是什么呢？一些个慢性的，那我们说呼吸系统疾病。哎，那么这些类型的病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重点，跟大伙儿多唠一唠。为什么呢？你看，一个是现在开始北方有供暖了，大气污染开始有了，
对吧？还有什么呢？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同志有抽烟的习惯，那再加上最近你看什么甲流啊、新型病毒啊，都很多的，有病毒感染。那有一些小学生，你看一咳半个班，孩子都在咳嗽，是不是啊？就病毒感染。还有是什么呢？对，那么我们的天气转凉，气候就开始出现干燥，相应的等等等等的原因，诱因很多，这么多的因素都会导致呼吸系统的发病率逐年在增高，而且逐年有年轻化的趋势。另外一个呢，什么呢？哎，没错，这个病啊，它不爱好，就你今年去世没治彻底，它明年这个时候还会犯，准时准点的，治疗难度非常大。大家你不是搞医的，你接触不到这个病情啊，这个你几乎是不知道。中医里面有一句流传了上千年的老话，这个老话我觉得您可能听过，叫什么？叫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对吧？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大伙儿肯定是听过这话，为什么呢？对，临床当中老慢支、老肺病、呼吸系统疾病一次没治好，就会千言不愈，就会落下病根儿。你在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时候，那过去落下这个病根儿，基本上就是一辈子，而且这个病很折磨人，患者到最后那真是痛苦不堪。啊，痛苦不堪！你看看啊，我们讲了那些个肺子啊、气管啊不太好的人，脸色都是什么颜色？一看这人是灰白色，跟半个死人差不多呀。啊，当然我们讲了有，还有说的不好听的，那跟僵尸一个色儿，是不是啊？跟僵尸一个颜色的啊。你们再听听他们的声音，你往这个患者身边一站，喘气的时候，你看那个嗓子像个拉风箱似的，呼了呼了呼了的，是不是啊？哎，严重的时候，好多人躺下睡不着，哎，一直在咳，而且呢，甚至将来是躺不下的，趴在被落上睡。怎么呢？因为他一躺下，憋得上不来气儿的窒息呀。我曾经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那有一位挺典型，他跟我怎么讲？五六年时间，他晚上是不敢躺下睡觉的，就倚在那块儿啊沙发上的支的老高，那就半坐着吧睡觉。您想想，常年不能躺下，心脏也受不了。对不对？人常年也不敢出门，一见风一见凉就咳就喘。家里头啊，我跟你讲啊，他家做饭除了那个厨房的门要关上，还拉了一个塑料的帘子。大家去商场那个公共场所那门口，大家会发现吧，啊，有那很厚的一层那种这个门帘，他家这个厨房上面挂了一个，怎么的，闻不了一点油烟味儿，对吧？一点油烟味儿都不行。要是身边有个人抽一口烟，那完了，那根本就待不了了啊。他家里边也都是这个很小心很注意。那甚至于说呢，你看有一些朋友啊亲戚来串门，一看他临走的时候啊，这个偷偷也在议论说，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人家怀孕生小孩那个妇女都没像他这么矫情。哎，慢慢的也没有人来看他了，那你想想都受不了这个劲儿啊，对吧？其实家里人也是觉得他有一点很这个矫情劲儿了，更别说外人了。所以说你看不敢出门，亲戚朋友更不来看啊，你想想这个很孤独啊，是不是啊？没有任何的社交，人是群居动物啊，那很孤独，本身呢有这病情还很难受，再加上什么呢，精神上孤独也是很大的折磨。那么还有什么他的病情，人们也确实不爱靠前儿，怎么呢？咳的时候啊，喉咙里面是拉风箱的这个声音，总是有卡痰的情况。一卡出来的痰呢，有的是黄的，有的是黏的，有的时候也带血丝儿。所以说你想想，这种状态的患者招不招人嫌呢？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哎，这样的话呢是心情孤寂，病情影响，再加上他本身哎这个常年抑郁。你看那林黛玉的性格没？哎，各位，人越抑郁它越伤肺，同时呢肺也是让人能够愉悦的啊，主导愉悦的这么一个器官。那我们讲了，如果说是肺伤了筋了之后了啊，那这个人整天就是阴阴郁郁的感觉。哎呀，所以说你看啊，咱们这个病情的的确确影响很多，影响面很大。而且这个病来讲，它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怎么呢？你讲话了，你活着不吃不喝行，对吧？你多少能挺几天，但是让你不呼吸，
你甭说是十分钟了，可能连五分钟三分钟都够呛，挺不过去呀、啊、对不对？你想想，长期呼吸不畅能好受吗？身体受不了，心情受不了，日子过得真的啊熬啊，很煎熬。所以说你看，为什么说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普遍生活质量都很低啊，都很低。哎，所以说啊，咱们最后呢，有很多的患者呢是抑郁寡欢，最终那我们讲抑郁成疾。哎呀，在全球啊死亡病因当中呢，其实这个慢性的肺病那么排名是第四名的。怎么呢？可以这么讲，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而导致死亡。那我们经常讲啊，这个以前总觉得爱吸烟的人总觉得抽烟很帅啊，这个姿势。但是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疾病发展的趋势，我觉得不光是为了自己，还有为了家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些老烟民们啊，咱们可以早一点把烟戒了。我呼吁一下吧，是不是啊？咱们尽早戒烟，行不行啊？为什么呀？你是慢阻肺也好，气管炎也好，支气管炎也好，它最大的诱因就是吸烟，是不是啊？关键吸烟不光是害自己，还有二手烟的事情，那么周围的人全给害了，对不对？健康无小事，大伙儿一定要重视起来，那不能自己给自己家养虎为患呐、啊，对不对？不能养虎为患啊，那讲话小老虎演成大老虎了，那么一口就吞了咱们了，你说到时候难不难受啊？被这个病折磨的生不如死的大把人呐、啊、哎，那我们还有什么呢？牵连家人，对不对？还得为你承担高额的治疗费用，家里人还得伺候你，甚至于说吃喝拉撒都得是伺候的啊，我们讲了不能出去挣钱，你还得大把花钱。哎呀，这个很激动啊，一说这个话题我觉得我是有点这个很激动的，因为看过这样的患者的例子太多了啊，有很多的家庭就是因为这个病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哎，所以说咱们脑子得清醒啊，日子得往上过，对吧？别走下坡路，这是关键。这么讲吧，各位啊，如果说生物医学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话，很多疾病呢可能也就是终生存在着，而且叫不治之症。什么叫不治之症？这个是带引号的啊，不是像那癌症啊，可能短期人就没了。这种不治呢，是人会在极度痛苦当中存活很久，然后才离开人世的。那么我们医疗科技呢不断在发展，现在呢到了生物医学阶段，那么有了对于这方面疾病的新型的治疗模式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除了要管控好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外，也建议您合理的采用新型治愈药品进行针对性的治疗。那么我们现在呢到什么阶段呢？到细胞层次，细胞层面给你进行治疗相应的老慢支咳痰喘慢阻肺类的疾病。过去那些说外不治血内不治喘，内科不治喘治喘必丢脸的这个老话，终将成为是老黄历，被翻篇过去了。我们现在有了新的一页了。我们新的一页当中啊，一笔浓墨重彩的就是我们的973致因子，我们全称的叫五活康寿灵芝北齐片。各位发现了吧，这药材啊选材特别特殊，而且我们还经过什么呢？咱们的鼎恒生药业百年老字号，那我们这种特殊的提纯工艺，因为目前我们鼎恒生药业有这种叫航天转粒子提取技术，把我们数十味的名贵中药，包括呢仙草灵芝，包括呢像北齐药用价值极高益气固表的气家必用之药药里面的核心成分提取出来，我们提取了900多种细胞致癒因子，大家听好，900多种细胞致癒因子。我们其中呢有 NK 抗炎因子，有 Z2 生长因子。什么用处呢？解释一下啊，我们一个可以对于体内的炎症有效的进行抗炎处理，帮助我们呼吸道、肺拿炎症去解决。另外呢，我们可以促进支气管的细胞、肺泡的细胞进行再生。你看我们原来是什么呢？哎呀，止咳，对吧？定喘，哎，我们把这个气道扩起来，实在不行我们气管切开，那就这样去解决。而现在我们针对什么呢？
老慢支、老肺病患者的气管啊、肺叶呀、肺纤毛啊里面的细胞进行抗炎处理，进行修复处理，所以利用了 NK 抗炎因子和 Z2 生长因子，对于我们的整个肺部组织进行全面的改变，是不是不一样了？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治疗方法。那你看，有好多老朋友可能这会儿就要问我了，石老师，我们常年吃药，我这病没见好，是吧？我觉得是啊，你好了可能也不找我了，对不对啊？好了，可能我们也不用花钱再去买咱们的这个新型用药了。虽然说咱们现在价格很好，是吧？一片才1块钱，但是呢，我们可能也不用花钱再去买973支因子了，对不对啊？没错啊。那么我们这时候啊，一定要转变思想。我一直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讲，我说这一次啊，全国的大型推广活动，你可能发现咱们的价格1块钱一片儿，想一想，你说连成本价的一个角都够不上，那您琢磨这药可能是说1块钱一片吗？成本价格吗？对吧？尤其是这种新型用药加上我们的航天转粒子的技术，您琢磨可能是这么低吗？不够成本的。但是呢，我们推出这个活动目标是什么呢？对，我们要让一部分思想转变快的听众先用上，先健康起来，对不对？我们这样的过程当中，让这样的患者带动更多的人来了解咱们的新型医疗，来了解我们的新型用药，了解我们的生物新药。那么这次活动你看，来参加的患者有很多都是我们的新听众，这个新听众还有一个特点的是什么呢？哎呀，老朋友给介绍，别人告诉他这个药可以挺好，治疗都不错，你来听一听石老师的讲课，一听啊，知道了这是怎么来治病的，所以说呢也迅速来拨打电话，所以这叫什么呀？对，老话说的非常好，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都是口碑相传的，对吧？所以今天我再次给我们的新朋友来说上一说啊，咱们的国药准字五活康寿973支因子。那么首先呢，是我们专利商标用药，我们呢是什么呢？是五脏同活专治细胞。我们讲973支因子治愈的是什么呀？治愈的就是你的细胞，人就是细胞构成的呀。老慢支也好，老肺病也好，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也好，伤害的是谁呀？损伤的是谁呀？对呀，就是咱们人体细胞啊，对吧？而我们啊，这种是什么呢？是新型的那么细胞治愈因子的集合体，我们是三脏合一。它的治疗原理是什么呢？没错，针对于每一个细胞进行治疗，对不对啊？你看啊，那么我们打个非常简单的比方啊，你看呼吸系统有炎症了，炎什么？两个火烙一块了，对吧？过去我们怎么办呢？赶紧灭火，用消炎药，是不是啊？杀菌消炎，赶紧灭火，赶紧奔那个灭火去。但是呢，你看我们解决的是一时的问题，怎么呢？我把那火苗扑灭了，但是如果说你底下再不处理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一点那个有冒火星的地方，你看刮一阵风呼又起来了，对不对？你看这就是属于什么呢？说白了，你救那火等于白救了，你一没注意一下子吹一股风，得了，又着起来了，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很多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即使火都没了，人们还纳闷呢，怎么还往上浇水呢？怎么还用那个泡沫灭火器呢？为什么呀？我告诉各位，你表面看上去那个火是灭了，其实底下是什么？还有燃烧的啊，这个相应的火源呢。老慢支也是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你看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就是那消防员，干嘛呢？我们是治得很彻底的。我们利用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 ，NK 抗炎因子啊 ，Z2 生长因子啊，我们不仅把这个火救出来了啊，而且呢，把那个纵火犯都给你救出来，把底下那星星之火全部给你土崩瓦解，彻底解决掉。这叫什么呀？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高手当中的高手。同时呢，你看啊，咱们这个灭火的能力呀，也不是原来那个消炎药能够比拟的。我们做个比方啊，以前我们救火老百姓怎么样？对，端个盆儿，拎个桶，一盆水一桶水往上浇，是不是啊？都是这样的啊。现在救火是什么样呢？正规的消防员开着救火车，端着水枪，架着云梯，那您想想救火的速度和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吗？
哎，而且什么呢？人家是彻底灭火，跟以前治疗是天壤之别呀。有请我们讲

好啊，咱们的 NK 抗炎因子和 ZR 生长因子，那不比这个水箱云梯还要厉害很多吗？我给大伙儿讲一讲。有一次我们在实验室当中做了一个药效实验，我们把这个特别新鲜的猪肺泡在培养液当中，猪的肺啊泡在营养液当中啊，还是在有存活的，有细胞存活的，给它营养，然后呢再接上高精的这个仪器，一段时间之后啊，肺在体外循环支持下还可以保持这个张弛有度的正常呼吸。大伙儿听听这个条件，您能明白了吧？那我们这时候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往这个肺泡里面打有毒的气体，破坏它的功能。很快，你看原来那肺子，大家都知道啊，是鲜红色，刚拿出来就是这颜色啊，然后逐渐的变成暗红，最后到黑，最后呢开始纤维化，那最后呢咱们这局部组织啊开始成为什么呢？那种破破糟糟的这种东西了。我们中医所讲肺为焦脏，什么意思啊？它特别特别的娇嫩，而且呢它是喜湿恶燥的，它是喜欢柔软湿润的。那么这个肺呢被毒气毒化之后啊，咱们拿个小锤往上梆上一敲，像敲在那石头上的硬邦邦的啊，就叫纤维化。其实很多肺病患者最后死于肺病的，他那肺子都是这样子的，都是很硬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采取处理，那就要看咱们的药行不行了，是不是啊？我们往肺泡里面注射 NK 抗炎因子，观察三个小时，你就发现了明显颜色从原来的黑色纤维化当中进行转变，转换成紫色。12小时后，你看颜色从酱紫色又转为深红色。24小时后，重新变成正常的鲜红色。看肺子是不是又活过来了？那我们再从这个肺叶上做病理切片，把细胞拿下来，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观察，我们发现什么呢？肺泡非常饱满有弹性，整个细胞组织内质非常充盈，细胞间液正常的还在进行物质交换呢。啊，你就看那气儿，那小肺泡一缩一松啊，这个气儿来回的进出，你发现它是活的，具有什么呢？叫肺泡功能，有功能的肺泡。也就是说呢，一个已经濒临死亡的肺泡在 NK 抗炎因子的作用下起死回生了。肺泡的起死回生意味着什么呀？那对呀，你这个患者整个肺子是能恢复正常功能的呀，甚至于说呼吸，那咱们一呼一吸之间呢，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提升它的功能的。这对于肺管不好的，那气管的肺泡不好的，咱们这些患者，我们这么说吧，就相当于没有给你做手术，但是一个肺泡一个肺泡全给你换了一个全新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讲什么叫治愈因子啊，治愈因子就是能治愈你细胞病变的，你说的好不好？太好了，是不是？太好了。但是国际上您知道吗，就是一种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都是非常昂贵的。另外一种呢叫 ZR 生长因子，其实我经常提它啊，国际上如果说用 ZR 生长因子再生你的皮肤细胞啊，再生组织器官呢，您知道这价格多少钱吗？啊，做过美容的知道，是不是啊？一次几万块钱是要有的。你要是没钱的话，几个疗程下来，讲话了没个上百万吧，是不是啊？但是用不起的，用不起的。而且呢，老百姓对于这方面，你看看，就是一个比如说整容啊等等，你说哪有几个接触过的？还有什么呢？最近咱们也知道叫细胞免疫疗法对抗肿瘤，这个真挺好，太好了，但是价格也真好，一针120万，你说普通人能打得起吗？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很多患者一直在抱怨，哎呀，我这病也治不好啊。我跟你讲，不是病治不好，是有好方法的，但是咱们首先是接触不到，不是没有，有接触不到，我们能接触到，但是咱用不起，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花钱现在就能买命，现在这个事情是有很多层面是可以做到的呀，对吧？也我们现在呀确实是有很多的患者，你会从很多的先进的啊医学杂志啊，包括呢像新闻当中看到一个新型的治疗方法，但是我们就是面对这个价格望而却步了，是不是啊？望而却步了。那我们讲了，健康面前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对吧？别的国家咱们不说，也管不着人家，咱们就说咱们自己，有多少人都想享受健康啊，
我们告诉各位，我们是人人。

0: 汉祖肺肺气肿老慢支的，那么咱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咱们是轻轻松松都可以解决，将这些疾病进行治愈的。而我们的治疗周期呢，刚才我讲了，就是100天是一个周期，实现细胞激活，细胞强化再生，脏腑功能全面恢复，一治一个好。所以我们大家伙这次来订药的时候，那很多人都说了，我要订100天量，为什么呢？就是由于啊，咱们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可以让我们起到一个变化的，改变特别多。好，我们下面时间呢，这样老师就不多说了啊。我觉得现在呀，这个好多的听众朋友啊都能够理解我的心情了，名额很紧张，很紧张啊。如果说呢，活动结束没有咱们的推广资金帮扶了，我们的价格是要恢复到1380块钱的。其实跟大伙儿讲啊，有很多的家庭就算砸锅卖铁，也负担这1380块钱一片是负担不了的。而我就算砸锅卖铁，我也不能无限制的补给大家，我也补贴不起，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有什么呢？那我觉得咱们更多的患者是有好药啊，好活动在身边的，那么就是看您是否转变思想，是否积极参与。我下面时间呢，也想给更多的那么渴望健康、想拥有健康的新老听众去答疑解惑。我也想让那些久病，甚至说多年治疗没有出路的老病号，咱们真正的去做一点实事儿。现在今天这个物价，我觉得好一点的公交车可能1块钱你都上不去，对不对？可能说句最不好听的话，你就给那些要饭的人，他可能都会嫌这1块钱少。但是我们今天就这1块钱，我让你可以毫无压力，一次性把咱们的慢性疾病、慢性的细胞病变真正的恢复起来，咱们就用973治因子。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3: 你好，施主任，
0: 哎，欢迎你啊，这位朋友，您请讲。
3: 我山西大同的，我今年我是个85岁了。
0: 哎，好好好，85岁高龄，咱们是老姐姐了啊。
3: 对，
0: 好的，欢迎您啊，欢迎您。那就说说您身上的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
0: 嗯，
3: 我现在正用着，我吃了有1盒多一点点了。我现在感觉我的睡眠有所改善，
0: 太好了，
3: 心脏、心绞痛啊次数也减少了。
0: 嗯
3: 我除了这以外吧，另外就主要是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吧，就是说左眼已经失明了。右眼视力啊，也仅仅就是个0.1吧。
0: 哎呦，很糟糕呀。
3: 住院了，人家让我打针了。
0: 嗯，
3: 当时哇，进口的是个9600，国产的是9000多一点。当时家里头我也没钱呀。后来我把年轻时候的首饰给变卖了，平时我攒了点钱，我拿去治我的眼睛了。我打了2针以后吧，感觉就没效果。后来大夫就说了，既然你没效果，那你就别打了，打了也是白花钱。
0: 是
3: 后来我就不打了嘛，是吧？
0: 没错啊，其实医生还是很仁义的啊，否则想挣您钱你就继续打，对不对？你想这么贵的针啊，那你最后诊断成为什么类型的眼病了？当时啊，
3: 当时确诊就是那个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患斑变性水肿、玻璃体混浊，就这么多病。
0: 你看，一眼多病。是吧，一眼多病，一个眼睛当中有好多种疾病。您知道给您打那眼针儿，就是那个9000多一针那个东西，它干嘛的呢？它是防止你黄斑有湿性病变的。 能理解吧？
3: 嗯，
0: 他只是。

0: 对于你黄斑区的啊，就是它防为了防止什么眼底大面积出血，因为如果说有黄斑变性水肿这种类型的病呢，是很容易衍生出好多的新生血管。这种新生血管说白了是无用的，它会引起什么呢？也会你大面积的这种眼底出血的现象，你一下子可能就失明，能理解吧？哎，所以说为了不让你形成这个局面，打这些针叫抑制新生血管形成。它不管你视神经萎缩，也不管你眼底出血，明白吗？它就是针对于你黄斑，哎，这个区域的。但是发现了吧，很贵，而这里边的核心成分往往都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你看那药名往往都是带因子二字，能理解吧？哎，
1: 能理解。
0: 所以说，哎，所以说你看新型药物价格都不便宜吧，对不对？都不便宜，
1: 挺贵的，挺贵的，
0: 哎，都不便宜啊。那么我问一下，但是你已经现在用上咱们973治因子了，我听着已经用上一段时间，那么你现在有什么改变了？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1: 现在我的眼睛啊，就是说我感觉比原来好多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啊，我要求其实啊，我老师我也不高，
0: 嗯，
1: 就是说0.3呀，或者0.4呀，能维持、在家里头给老伴做做饭呀，和老伴做做、做个伴呀什么的哈，
0: 嗯，
1: 因为我老伴吧，他本身也是个半残废，
0: 嗯，
1: 我能伺候老伴做个饭，
0: 嗯、
1: 哎，给打发他上个厕所，另外呢，拉他出去遛个弯儿，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也没什么过高的要求。
0: 对，能理解、
1: 嗯。
0: 那您这心绞痛怎么样？现在吃完药之后了，有没有再犯过？
1: 心绞痛我没有再犯过，我感觉还是挺好的。
0: 这就不错啊，这就不错。你看，这不就是避免了什么呢？避免了咱们所谓的这个疾病的恶化嘛。尤其心绞痛，它会导致什么呀？导致咱们心梗的出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你看这两方面啊，我知道您要求不高。那要求不高，但是呢，我们讲了，我们是可以超标完成，超额完成。
1: 对，
0: 哎，你是这样的啊，我简单讲一下，因为您用的是什么呢？叫973治因子，我们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我们这个药啊，有几大好处。第一个，它是什么呢？独家五活康寿商标鼎恒生药业三方合一生产的生物新药。哎，它针对的是什么呢？最大特点，它针对是一体多病。就你身上这个所有都是老慢病，我们效果是非常好的啊。你看您就是年龄是高龄的，另外呢也是一体多病的，那我们针对于您什么呢？一个是年龄段，我们让细胞激活，就是很好啊，细胞重新能活起来，有活力了，开始出现年轻态了，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这慢病，哎，我们针对细胞效果更好，哎，针对效果这个更好，你会发现什么？心绞痛不再犯了，对不对？我们不再反反复复出现这种了。我们里面有一种什么呢？叫 Z2 生长因子，专门干嘛的呢？能够很好的帮助你心肌细胞复活，心肌细胞再生，让你的心脏自身有活力，跳动有力。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咱们的 VE 血管，哎，再生因子。这个物质什么呢？是专门让你血管静的，让你的血液静的。那血管上面没有堵，没有巴巴赖赖的东西，血液在干净。供给心脏的心血供给量是不是大了？你会发现一，心脏自身好了；二，周围血管好了。你看这个冠心病的关键因素咱们全都解决了，你说这个心脏是不是就得救了，对吧？所以说从开始使用心绞痛一般都不再犯了啊，都不再犯了。那对于咱们的眼睛更好，刚才我讲了啊，其实你打的9000-10000一针那个里面呢，大部分都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治眼因子，全都是这种类型的。那么他们都是很单一的，因为针剂只能容纳一种，它不能容纳多种，复方不了，因为针剂是有范畴的。那么我们现在通过咱们什么呢？很好的汇合在一起，900多种复合的，是不是啊？咱们的治愈因子在一块儿，你的眼睛慢慢也可以开始提升，咱们的视力啊、功能啊各方面也可以发生改变。我们其实呢，对于眼病的治疗呢，没有那个心脏病啊、脑病啊那么快、那么彻底、那么全面。但是对于眼病的治疗，我们一般提升到生活自理状态是问题不大的。所以老姐姐，咱们就趁着咱们的推广工程，我觉得这1块钱一片的价格，你们老两口太适合了。啊，你可以老两口都用一用，是不是啊？咱讲话了，都健康，哎，以后出去走一走，旅旅游，那多好啊！您想想，是不是？哎，别错过就行啊，好吧？
1: 哎，那我就赶紧，不要错过咱们这次机会吧，哈。
0: 没错，
1: 非常感谢你， 我想和我老伴啊，这晚年健健康康的活啊。
0: 对，好啊。
1: 现在社会多好了，是不是啊？
0: 对，我把电话呢转到咱们的场外热线那儿，他给你定。然后呢，咱们按照咱们的现在的一元治顽疾的1块钱一片的价格给您，真很好，因为一片药你省了1300多，你想一想，是不是？以后绝对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啊！好吧，我电话转过去了啊，老姐姐，
1: 谢谢施主任哈，
0: 好，那咱们就到这儿啊，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徐主任。
0: 哎，是我呀。您好啊，您请讲，久等了。
3: 没关系，徐主任，我跟你说一下，徐主任，我是黑龙江的，但是吧，我是一个啥脑梗的病人。
0: 哦，脑梗的患者呀。哎呀，你多大岁数了呀？
3: 你说岁数也不大，刚64岁。
0: 呀，那真不大呀。啊，脑梗，你血压高不高呀？
3: 哎呀，血压高，要不能得脑梗嘛？血压高的时候啊，都160。
0: 嗯，
3: 平平常常啊，也是130。
0: 嗯、
3: 哎，但是你说石主任，我吃这个973的治愈因子，是怎么朋友介绍就说的？我这个朋友啊，他吃的药后挺好，哎，他治好了就4样病。哎呀，他吧，就是大小便的不停使唤，大便失禁也治好了，哎，他心脏也治好了，再一个吧，他还有那个视力不行，眼睛视力也好了，视力提高了。还有就是他得了2回吧，轻微的脑梗，他那个脚啊不停使唤，迈步的时候包使，现在咋的都好了，所以我才相信呢，
0: 是吧？好好好啊，也就是说您看到他康复了，是不是啊？您觉得他治好了，所以我们也相信了啊，是不是？这就是咱们身边有这个例子了， 对不对？经常说你看口碑呀、不一样，我听听您吧，您说说您情况好不好？
3: 嗯，是这样的，我吧，这脑梗吧是，好像是6月3号得的。刚一开始吧，我就是觉得这个半拉身子吧，就是好像一点都不会动那个劲儿，挺硬。哎，我就在医院里就是说待了33天。这回吧，回家以后呢，我就扎针呢。我那个朋友说过来说要看看我，他就告诉我。我一看他好了4样病，哎，我也吃上咱们的973治愈因子了。我吃了以后效果也挺好。
0: 好，我特别想听听您哪些方面开始见效了，您说说看。
3: 哎呀，我说话以前吧不怎么清楚
0: 啊，
3: 我这个眼睛吧视力也不好。
0: 我打断一句啊，我问您用多久了？用了第几天了？
3: 我跟你说，我用了好像8天了。
0: 8天了。
3: 我、这个
0: 那您说说。
3: 我这个眼睛啊就是都该往远处瞅了，另外吧我现在血压也都是120-130那样。挺好。
0: 这个血压开始非常好，标准了，正常了。我告诉您这是什么呢？这是防止二犯的，能理解吧？太棒了，恭喜您啊，点赞呐，很棒啊，哎，
3: 是这玩意儿，我就是从医院回来还吃那个硝苯地平缓释片，还那个就是说现在咋的，就是说。吃了以后呢，就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以后，哎，我把那个原来吃那个降压药，我记得是要替米沙胆都扔了，挺好。
0: 那行呀，我这样讲啊，就是你这些呢，所谓的降压的、降脂的，慢慢都是可以减停的。你像973治愈因子，我们一般情况下建议大家在30天左右都开始这个降压药减半了，60天左右呢，咱们这个相应的降压药都是可以停掉的了啊，这都问题不大。为什么呀？那些药不管你是否是正常的，你120-180，它不也往下降吗？ 对吧？人叫降压药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在前期的时候，无论是像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凡是出现有高有低指标不正常的患者，要观察自身情况，及时的进行沟通，肠胃老师及时进行指导，干嘛呢？该减减，该停停啊，不要犹豫。西药那个东西，我跟各位讲，就是控制的，控制指标的。所以说呢，如果正常了，我们是要减停的啊。所以这前期挺重要，为啥给大家留电话要沟通呢？对不对？不错的啊，你改变得很好啊。
3: 好，是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石主任。
0: 嗯，
3: 之前我这个血压高，就是胸闷气短。
0: 嗯，
3: 觉得喘口大气儿还可以，就是干点重活啥的，嘴唇吧特别紧，一看就是心脏不好，
0: 是吧？
3: 哎，在出长气儿，刚才说别人呐都跟我说你这是不是心脏有毛病啊？
0: 嗯嗯，
3: 你说我吧，这人嘛心里就心挺大，没往心里去。
0: 嗯，
3: 哎，你说这回一得脑梗，我心脏就特别厉害，就胸闷气短呐，睡不着觉，
0: 嗯，
3: 半宿半宿的坐着可难受了。
0: 嗯，
3: 哎呀，你说他就是堵得慌，这会儿用上咱们治愈因子以后，哎呀，我这心脏啊也好了。
0: 嗯，
3: 以前呢就得找那个丹参滴丸和救心丹控制着，搁兜里揣的。
0: 嗯，
3: 这会儿呢可能一吃上治愈因子以后，我这心脏好了，感觉吧心也舒服了，就也挺踏实的，老师。
0: 嗯嗯，没错啊。首先我觉得呀，咱们治的不错。是不是啊？你看各方面，哎，睡眠呐、心慌、胸闷、气短的基础症状全都开始改变了，那就证明什么呢？咱们细胞开始活起来了。因为我们治疗的方向是什么呢？叫做细胞治愈疗法，对不对？哎，你看什么叫五活抗寿？看那电视剧里头，植物人突然能够活过来、醒回来，这叫五活抗寿，对不对？像失明的人能复明，哎，能够把这个心脏问题全面解决，这叫啥呀？五活抗寿，五脏同时康复了。啊，五脏同时康复了，什么叫治愈呀？咱们是能够完全康复以后停药的。你看现在降压药了，是不是都停了？对不对？降脂的，哎，开始停了。那么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100天是一个治疗周期，100天呢，咱们细胞激活、再生、强化，100天我们脏腑功能能够完全恢复，一治一个好啊，一治一个好。我们不多说了，老姐姐，你这么着，因为咱们现在活动的是1块钱一片药。啊，这个结束之后就要恢复到1380了，你听老师讲了吧？其实我挺紧张，为什么呢？我怕咱们这些受益的患者订不着，电话特难打。但是今天好在你给我打通电话，我直接把你电话转到咱们肠胃热线那儿，走个绿色通道，咱们把药拿足了啊，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咱们迅速去订，哎，赶上活动，我觉得这回是机会呀、啊，能够真正康复了，防止以后再出现这些问题了，对不对？生活质量能提高啊。好，行啊，那咱们就不多说了，您多保重啊。我把电话转到肠胃热线，您直接订就行，好不好？嗯。
2: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好，
4: 哎，你好。
0: 哎，
4: 你好，石主任吗？
0: 是啊，久等了啊，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请讲。
4: 哎呀，石主任是这样的啊，我呢是湖北宜昌的啊。
0: 嗯。
4: 刚才我听说就是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一片1块钱，马上就要涨价了，是不是这样啊？
0: 嗯，听说咱们的活动是不是啊？的确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的活动是非常紧张了，这两天订的名额下降的太厉害了，所以说如果错过，你这一盒得多花好多好多钱呢。啊，明白吗？别错过啊，好吧？
4: 明白吗？我就是打那个场外电话一直没打通。
0: 嗯，
4: 就是你说我报名还来得及吗？
0: 嗯啊，你这样吧，我们电话确实现在是极难打的。不是您反映说难打啊，我一会儿啊，咱们通完话之后，因为你打进我热线了，石老师呢会把你的电话直接转到咱们的场外热线那儿啊，好不好？给你走个绿色通道，这也是打进热线的福利呀 啊。好，那我听听您这个具体情况吧，简单说，因为咱们可能2-3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啊，你简单说说您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我都简单的说一下啊。
0: 嗯，
4: 我原来就是那个高血压啊。
0: 嗯。
4: 高压呢就是一般都是156那个样子，低压呢是100多。
0: 嗯。
4: 哎呀，那老人就平时就是迷迷糊糊的啊，脑袋就扣了个锅盖似的，走路呢就是脚底下像踩棉花一样啊。
0: 哦。
4: 然后呢， 不是脑供血不足嘛，人一直就是那种眩晕状态啊，后来就是3年前嘛，又得了那个脑血栓，
0: 嗯，
4: 哎呀，主要是这个脑血栓嘛，留下那个后遗症啊，
0: 嗯，
4: 这个胳膊腿儿留下后遗症呢、啊，不好使，有时候吃饭夹菜的时候，那个菜就是夹不住，老往下掉。
0: 嗯，
4: 就是挺闹心的嘛，
0: 嗯
4: 啊，然后就是吃了很多的药啊，
0: 嗯，
4: 搞得那个胃也不舒服呢，有时候就胀啊、疼啊、不舒服，就特别难受，
0: 嗯，
4: 不能吃那种刺激性的食物啊，
0: 嗯，
4: 就只能就现在我就是基本上就是吃那个馒头、大米都不敢吃，
0: 嗯，
4: 方法也是用了很多嘛，
0: 嗯
4: 啊，什么广播上的啊、朋友介绍的，所有的我都买遍了。但是呢，就是没有治好啊。后来我听到您这个973治愈因子，我家里人呢还特意上网查了啊，说治愈因子嘛，这个药确实是治疗那个治病就是挺有效果的，就是国外蛮多人都在使用哈，然后呢我就用上了嘛，
0: 啊，好，这是属于恨病吃药了，是不是啊？我特别想听听您简单告诉我，您现在改变有什么这样的，好不好？
4: 就是我用上以后啊，就当天我就那个胃就感觉挺好的，就是吃饭呢，它不那么胀了，感觉舒服了，用了半个月吧，我就感觉这个血压呢就平稳了啊，打中的高压是130，130左右，低压是90啊，85那个样子，所以也不迷糊了啊，人呢就是一天到晚就感觉就是清神气爽的哈，就觉得真的不错，也不迷糊了，人的精神状态也是蛮好的，到现在已经是有65天了啊，还不到100天嘛，感觉走路就是不是那种踩棉花了，就是可以脚底下有根儿了，现在腿呀、身上啊都热乎了啊，不是那么凉了，气管呢也好了，也不喘了，反正反正就觉得全身上下哪哪都好吧，
0: 恭喜你啊，这样吧，老师话不多说了，我觉得哪儿哪儿都好，就这四个字代表太多了，是不是啊？代表太多了，因为什么呀，咱们用的是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集合体，对不对？我讲过里面有973种治愈因子，针对于咱们从头到脚的全身细胞进行什么呀，修复血管、再生神经、静血、溶栓，尤其针对像脑中风和后遗症的患者特好啊，特好。咱们这一次啊，你得把药全面用够，而且呢按照周期治，让我们再也没有生命风险啊，就做到一次治疗终生受益，因为我们可以一劳永逸的，我们可以全身细胞康复的，对不对？所以遇到好药了，咱们赶紧继续坚持用下去，效不更方啊。你还真得把名赶紧报上申请上，因为现在来讲挺紧张了，如果说定不着的话，你想1380一片啊，对不对？那跟咱们1块钱那差距太大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对不对？你这样吧，我们不耽误时间了，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把电话转到咱们的400那儿，咱们的肠胃热线那儿，你就跟他沟通。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你一定要记好鼎恒生药业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 从新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开水壶里会结水垢？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家里的开水壶用久了，壶底和壶壁上会结一层白白硬硬的东西，妈妈说这是水垢。它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水变出来的小石子吗？水垢其实是水里的矿物质受热后析出形成的。我们日常喝的自来水、井水等天然水里都含有少量看不见的钙、镁等矿物质。当我们把水烧开时，水温升高，这些矿物质的溶解度会降低，就会从水里跑出来，变成不溶于水的碳酸钙、碳酸镁等固体物质。这些固体物质慢慢沉积在水壶的底部和内壁上，时间久了就会越积越厚，形成我们看到的白白硬硬的水垢。如果水里的矿物质含量高，水壶结水垢的速度还会更快哦。想去除水壶里的水垢，可以往壶里放几片柠檬或几勺白醋，再倒满热水浸泡30分钟左右，水垢就会被酸性物质溶解，之后用刷子一刷就能清理干净。也可以在水壶里放一小把小苏打，加水烧开后静置一会儿再清洗，也能去除水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头猪啊，搬奔到那东头祠堂啊里啊，老母亲呐、啊、在祠堂内把花放，我沿着大街啊提杯。

再说姐俩啊，我的我不去啊，老母亲呐、啊、在祠堂内人若何急啊，爸爸爸啊，讲的什么羞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家就在六连镇，不同家大户。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老神秘的西域，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